刚才这首是80年代由孙明光、胡慧康、林丽组成的小虎队唱出的《忍着泪说 goodbye》，当年这首歌唱到街知巷闻，更加是东京音乐节的参赛歌曲。跟着这位殿堂级的女歌手跟日本都很有关系的，因为她是台裔日本女歌手，亦是少数夺得日本唱片大奖的华裔歌手。在85年，一出家传户晓的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故事》里面的粤语主题曲就是由翁善玉演绎，一首大受欢迎的励志歌曲，亦成为翁善玉在香港的经典作品，送给大家《信》。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

继续回来靓哥新地节目，今日的主题是那些年的成名曲，同大家分享不同歌手的成名作品。刚才这首是路云娜的代表作品《传说》，是80年代著名日本动画《千年女王》的插曲，可以说陪伴很多人成长的。除了个人，不少乐队或者组合都深受乐迷欢迎的，就好像台湾组合邱克里林出道的时候推出这首《认错》都挺轰动的。

跟住送俾大家系一首改编自80年代国语流行曲，旋律都系非常优美。令我出名嘅原因系歌名有17个字咁长。呢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亦系彭嘉丽嘅成名曲嚟噶。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姓潘啊 ，Lawrence， 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3: 如果提起哺乳类动物，大家可能首先都会想起那些生活在陆地上面又或者是海洋世界当中的各种生物，但是就不会想到去天空上面那些飞鸟，因为懂得飞的鸟类并不是哺乳类动物。不过世界上现存仍然还有一种哺乳类动物是懂得飞的，就是蝙蝠了。而蝙蝠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他们喜欢晚间出没，一般都是群体活动的，一个蝙蝠群可以达到过百万只。而有些是温带地区的蝙蝠是会在冬季来临之前进行一个迁徙，而他们主要的栖息地就包括有山洞、巨大的树窿以及在森林里面的。通常蝙蝠一年就会繁殖一次，阴辰期大约就会是2到6个月，一次就只会生产一胎而已。有大约70%的蝙蝠是以捕食昆虫为生的，也有部分是以植物的果实作为食物的。食肉的蝙蝠很少，它们一般就会捕食一些小型的鸟类、青蛙和蜥蜴。而另外也有几种蝙蝠是会食鱼的，它们的特点就是腿长脚大，而脚趾上面还有锋利的钩爪。捕食的时候它们就会贴近水面，利用超声波去到探测水里面的猎物所激起的浪花，趁机就会用脚去找捕猎物的了。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7: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8: Thank you。首先登场嘅，无论系电视剧亦或主题曲，都系世纪经典。就系1974年 TVB 电视剧《啼笑姻缘》。故事嘅背景系1920年嘅北京，一个军阀割据嘅时代，讲一位青年人同一位歌女之间嘅故事。同名嘅主题曲由鬼马歌后仙杜拉演绎。
9: 而家你所想嘅嘢，冚唪唥都做到啦。仲有乜嘢你要我帮你手？
10: 第一件事咧，就系想要你一张大相挂喺呢度。嗰阵时住喺嗰间屋度，又旧又污糟。而家搬嚟呢度，真系干净咗好多，所以先问你攞啫。而且讲晒，你都算系呢间屋嘅一半主人啦嘛。
9: 第二件事咧，
10: 我想你买只戒指俾我。
9: 戒指？
10: 我见好多女仔都戴戒指嘅。
9: 戒指人唔可以乱咁戴噶嘛？你知唔知点戴法咧？
10: 戴喺呢只手指度就包唔会有错啦。
9: 戴喺呢只手指系咩意思啊？
10: 戴喺呢只手指度就系表示独身主义咁解。
9: 咁独身主义又系咩意思？
10: 我唔制啊，你唔买就算啦，做咩要问咁多嘢啫？问到人哋鬼都唔好意思。

0: 啊，鳳喜啊，范少爺嚟睇你啊！
1: 睇我啊，鳳喜。
2: 唔係，你又攞張相嚟呃我啊！
1: 我係家樹啊，我係特登嚟睇你噶。
3: 佢真係范少爺嚟噶。
4: 佢唔係范少爺，范少爺震死我啦！范少爷不会来看我了，
1: 你现在已经自由了。
4: 我没面见范少爷。
1: 你不要这么说了，我们现在就在一起，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会娶你。

0: 好多时一套受欢迎的电影或者电视剧都会令到主题曲成名的，但是有时一首已经成名的流行曲被电影电视用作剧情一部分，就令到演出更加有感染力的、哦、就好像蒋志光和魏依山合唱的经典歌曲《相逢何必曾相识》就出现在电影《家有喜事》的剧情当中，周星驰星爷仲用台语客串演唱就更加令人拍案叫绝的。
1: 琴晚成排等你翻嚟食饭，等你唔到喎，又女咗喺个二厂度咧。
2: 边系啊？公司嘢多咗嘛。衰你冇衰结婚纪念日嗰日啊嘛。今几日知你喺 no show， 净系佢先信你喺出边冇警棍啊，俾我斩死都唔信啦。
1: 虽然大嫂系越嚟越猪兜，但你都冇理由喺出边整件二厂咁过分。
2: 老婆如衣服，我哋多件替换下啫。好似你咁啊，当啲女朋友系抽物，日日换。
1: 我经常性都唔着物噶噃，女人呢其实就好似呢只荷包蛋咁，
2: 食得咧
1: 就唔好嘥，
2: 唔使负责任噶。一个你又住家饭又唔食，要食外卖，你又仲衰，乜嘢狗屎垃圾你都执落口。我唔明点解你连一啲道德观念都冇。咁你又唔结婚，生仔好痛噶。

0: 唔好再叫我老婆啦，做人情妇好过做人老婆。
1: 你系我老婆嘛？
0: 我已经决定同你签字离婚噶啦。
1: 我唔会签字，我唔会离婚嘅。
0: 离唔离婚都冇乜所谓，因为我唔再爱你啦。我喺度嗰时候你又唔紧我，我梗系要走啦，你又唔俾我走，你想我点啫？
2: 怕爱，同要怕爱。

0: 好多时当一套电影非常之受欢迎之后，就会出现同名的电视剧，甚至电视剧之后出现电影版都有的。跟住呢首电影主题曲的故事更加是三位一体，因为它有舞台剧、电影版和电视剧，就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电影版本是由刘雅丽、苏玉华、罗冠兰和伍大维等主演的，主题曲是由刘雅丽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啦，拜拜。
1: 多谢，我想藉着这个机会多谢曾经提携过我和爱护过我的朋友和前辈，更加要多谢我的三位金兰姊妹。人生得一知己而无憾，何况我有三位咁多。冯平、连西、Lulu， 多谢你们。最后我想将这首歌送给一个我没见了10几年的朋友，虽然我从来都未了解过他，但是他是我最关心的人。在今晚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会希望他可以在我身边。

0: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你分享移民故事。最近和好朋友丽丽再相逢了，回想起当初跟她在同一个学校的时候，她给别人的感觉像云像雾又像风，着实有点飘忽不定。那一股子精明从眼神里能领略三分，而眉目之间的野性举手投足就是一种张扬的美。那时候的他有一种魅力，让每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行注目礼。久违了的他这次是带男朋友一起过来的，身边的小伙子是来自东北，开场白的第一句就被丽丽说了，请不要说我变了很多，请说我成熟了。笑过之后，我们就谈起了丽丽现在的爱情甜蜜生活。丽丽来自上海，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多年，现在就读于某名牌大学，年底将赴美国深造硕士学位。男朋友东北小伙，性格直爽，非常有人缘，属于年轻有为的技术型人才，但另一方面又幽默开朗。因为父母都是内地高等学府的教授，所以自小受到一定的家庭背景影响。小伙子从小就一直是学霸，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顺利的技术移民到加拿大，而后又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小伙子说，趁着自己年轻时候就努力多学习些知识，技多不压人。小伙子在国内时，自己的生活也都是在父母的羽翼下庇护，以往生活上一向都是父母悉心照顾，每次放学外出回来的时候就有可口的饭菜汤水摆在桌上。而后一下子出国相当的不适应，有种有苦说不出的味道。学习方面因为坚实的基础知识，所以倒是游刃有余，用小伙子自己话说就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但是

生活方面简直是头疼，要一个不拘小节的大男孩一下子带着围裙下厨房，鸡飞蛋打的情景不难想象。现在两个人每天都要准备午餐，刚来加拿大的日子也算是一种很值得的痛苦锻炼的经历了。而莉莉曾经在国外读过书，对于熟悉环境这个课题应该不是问题。但是莉莉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曾经在很多所学校读书，对自己的学习和前途倒反而不知所措了。卯足了劲儿，最开始想努力用功，可是父母忙于生意，十足的太空人。莉莉也是在独自一人面对生活的孤苦原因之下，使她对友情和爱情产生了强大的依赖，而后又有种种最常见的爱情问题出现。经过几次感情上的离离合合，对于爱情的问题简直脆弱如玻璃一样。在不同的爱情关系当中，莉莉似乎渐渐失去了对情感生活正确对待的积极观念，直到她遇上了这个东北小伙子，生活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伙子是莉莉潜移默化中学习到了对人生积极态度和正确的恋爱观念，无论在日常生活对待学习还是其他事物上都有新的面貌上的改变。比如说每天早上的时候，小伙子都会提早给莉莉打 morning call， 好让莉莉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上课。久而久之，莉莉也逐渐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学生嘛，免不了是在繁忙考试期间手忙脚乱，可能大家都有体会，一堆的作业不止，还要有结业的论文，还有小组作业，焦头烂额。而小伙子不仅做自己的功课，还抽出时间督促莉莉复习考试检查论文。因此莉莉在学校不仅是活跃分子，还受到老师的好评。莉莉说，现在处理好感情问题的同时，还明确了人生目标，也就是自己前途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好。有欢笑，自然也有眼泪，一切都是看待问题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两个人的爱情世界磨练了彼此的性格，也磨合了双方的生活方式，而且彼此也都学会了在生活中的真正独立。在彼此的影响下，莉莉和小伙子在人生的价值观上也得到了自我提升。周末时，两个人煮着住家饭，一个切菜煲汤，另一个煮饭洗碗。天气好的时候，两个人就去郊游打球或者看电影，当然也会时不时吵吵嘴。看着莉莉和小伙子那边的甜蜜，我自己也在思考，爱情这玩意儿能不能彻底的改变一个人还有待考证，但是却足可以影响一个人。爱情这两个字眼太深奥了，难以解释，也太肤浅，因为不止言语表面那两个字。情侣之间的磕磕碰碰，有些来自父母，有些来自于周围环境，还有些来自于本身。年龄不代表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说明责任心有多强。我想早早在生活上独立的年轻人，也许也能比较早地接触生活中的问题和接受社会上的现象。虽然早熟不意味着成熟，但是也能够在爱情和事业上有着相对来讲的理智和冷静吧。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年轻的留学生们，把握好你手中的幸福，拥有远大前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做人做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能力是干事的基础，决定你能做什么。动力是干事的条件，决定你想做什么。而定力是干事的保证，决定你敢或者不敢做什么。三者具备则决定你做成什么。当下最为可贵的是定力，能够挡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坐得住冷板凳，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能力没动力，能力打折扣；有能力有动力而没有定力，一切全白费。这三者好比三足可以鼎立，让人站得稳，干得好，走得远。而能干能处能忍，则是进步前行的一个阶梯。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一个人能干是一种素质，能相处善团结是一种境界，而能忍得住一时的委屈不公和苦痛，则是一种修炼。能干在于不断的学，不断的干，学中干，干中学，逐渐就会干起来。能够相处则在于能否宽容、包容和理解、信任。世界再大，大不过包容的心，宽容包容才能融合融洽融入。能忍在于能否看长远想大局，唯风物长一放眼量，才沉得住气，吃得了亏，受得了罪。事不三思，总有败，人能百忍，自无忧。所以，能干，能相处，能忍，好比三个大的阶梯，三道大的门槛，跨过去，迈过去了，就能顺利地往前走。而想法、说法、办法，是能力高低的三级跳。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一个人的能力水平可以说有两次飞跃，一次是把心里的想法变成说法，另一次是把口中的说法变成实际的办法。人人皆有想法，然而要把想法说出来，而且说清楚讲明白，让人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则大不一样。能说到人心坎上去，打动人，温暖人，感染人，让人信服佩服，那叫真本事，真智慧。如果再能够把这些想法说法变成一个个具体的行动和办法，付之于行，见之于效，那便是大本事，大智慧了。而每个人的能力高低就在于这其中的差别，到底处于哪一级跳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做人做事。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学识是一个人的知识量，见识是一个人的经历，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一种胸襟和眼界。有学识没见识，容易孤芳自赏，刚愎自用，坐井观天，乃至夜郎自大。一个人的所见所闻会改变一生，不知不觉
则葬送一生。每个人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得让一个人在路上。胆识就是胆略和气魄，有胆识便是有勇有谋，胆识是学识和见识的体现。什么是有文化？三识具备，三识俱佳就是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就具备了创大业成大器的法宝。知足者先进，不知足者反进。做人做事关键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人生知足，做人知不足，做事不知足，这样才会不折腾，不陶醉，不停步，才会真正拿到人生价值的金钥匙。人生知足既是一种清醒，更是一种心态。做人知不足，既是一种自律，更是一种自觉。做事不知足，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精神。知足者乐，知不足者勇，不知足者进。处理好了三者关系，就走出了自我的小天地，走进了人生的大天地，就会找到准确的人生定位。精于义者，眼界大，心地平；循于利者，眼界小，心地显。一个人能不能独具慧眼，能不能入木三分，能不能见微知著，就看眼力是否犀利、敏锐和独到。当谬误与真理千缠百结，诡异与事实纵横交错，现象与本质扑朔迷离时，眼力能使自己心明眼亮，不迷惑，不茫然，不平庸，能够鹤立鸡群，高人一筹。有了眼力，还得有果敢的魄力和坚韧的毅力去努力。有了魄力，就能牢牢捉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抢占制高点。有了毅力，就能坚持坚持再坚持，就能走出人生的沼泽地，锲而不舍地一直向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 酱油鸡腿、盐焗鸡腿、秘制鸭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冷饮，每盒9.99。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冷饮加一块。
2: 其他盒饭包冷饮9.99，不要冷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3: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2: 鲜味厨房，本拿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
3: 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盒饭，请电604-336-91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心中只有猛虎，怎能细嗅蔷薇。小茹是一个进公司不久的90后姑娘，刚大学毕业半年多的时间，是人力资源在学校招聘的时候招进来的。从简历上看，这是个能文能武的姑娘，当时招聘的岗位很多，人力资源问小茹心仪的岗位是哪个，小茹当场就把行政岗位等后勤岗全部否决，理由是这些岗位过于安逸，她心仪的是销售岗位。人力资源觉得捡到宝了，这姑娘优秀而且善于挑战自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小茹踏着青春激扬的步伐来公司报道了。人力资源果然没有看错，她是一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姑娘，工作起来就像她走路的姿态，朝气蓬勃，铿锵有力，豪情万丈。大部分时间她像很多做销售的人员一样去各大终端走访试调，其余时间他会在办公室和形形色色的合作伙伴电话交流谈判。你能听到他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拍案而起，横眉怒骂，就像一场很具化的电影，你永远猜不到下一秒的剧情，但每一秒都精彩。他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把青春奉献给拼搏，不给自己丝毫喘息的时间。偶尔有点年长的同事和他聊天，语气半是赞赏半是心疼的时候，小茹就扬起脸认真地说，我年纪不小了，再不努力就来不及，我中学同学都是某公司的品牌总监，我小学同学都是创业自己当老板了，跟别人比起来，我落下的功课实在太多，要抓紧时间。某天，小茹在朋友圈看到同事分享的一张满地黄叶、意境非凡的图片，顿时大惊小怪，如见仙境。可是，同事告诉她，这张照片就是景色一隅。小茹很沮丧地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风景，虽然那是她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接下来他频频震惊地从别人的生活里发现，他不曾关注的东西还有很多，路边一群小花的盛开，下雨天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一朵晚霞爬上黄昏的缤纷，更别提那些事关内心的诗情画意。小茹就这样被心中的那头猛虎吞噬了所有的生活，难以发现一朵蔷薇的优雅和温柔。诚然，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头叫做理想的猛虎，它能给予我们铿锵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心中有了那头叫理想的猛虎，我们的行动就有了目标牵引，不会虚度光阴。如果缺失了这头猛虎，青春就会缺失沸腾，变得暮色沉沉。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每天得过且过，漫无目的，随意游荡，连下一秒的脚步怎么迈出都显得懒散不堪。但是凡事也都会过犹不及，这个世界似乎任何事情都在追求快，追求成功，读书要趁早，出名要趁早，创业要趁早，发财要趁早。我们甚至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拿历史人物在我们同龄时的成就做自我激励，时刻告诫自己，再不奔跑就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内心那头猛虎昼夜不眠，寝食难安。我们开始时刻追着时间疯狂奔跑，我们变得心中不装明月，难容清风，只剩一头猛虎日夜咆哮。我们也失去了对猛虎之外一切事物的耐心，暗自承诺自己，若日后有所成，我定捕回清风明月，闲暇情趣。
我们就这样成了猛虎的奴隶，被他所奴役。从此我们一夜闭目，把日子过得像上战场的勇士，甚至像一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亡命徒。人人都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拼的是耐力。有时不懂得合理释放激情，会加速理想的崩盘。绷紧了一根弦，不懂得放松，就会使人生变得没有弹性和力度。一张一弛才是拼搏和生活之道。满弓拉出去的箭，总有落地的一刻。而涓涓细流虽无瀑布飞泻而下的痛快，却有着持久不懈的激情和饱满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夜色很深了，在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李白《春夜宴从帝桃花源序》中有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友已也。天地是万事万物的旅舍，光阴是古往今来的过客，死生之差异就好像梦与醒之间，风云变幻不可纠结，得到的欢乐能有多少呢？生命一瞬，所有经历也是一场云烟而已。生命因为短促，所以万分珍贵，努力去活。过往都是云烟，所以要及时释怀得失，快乐生存。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就释怀所有，拥有一个云淡风轻的心情足够。如果你有情有爱有亲人，那么就珍惜所有，奔波和忙碌也都是一种幸福。没有什么琐事干扰的时候，独自泡一盏茶，倚在阳光里或者是秋风里，细细的品，看窗前天空的四季变换，看日月如何如水一样流淌，看俗世的人们如何的匆匆忙忙生活与世。一杯清茶细细洗涤着心灵深处随时光和岁月而来的尘埃，轻轻地唤醒我心中某个熟悉的场景。茶是一汪清泉，似一缕清风，令人安静悠闲，豁然开朗。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平和、平静、平淡是快乐幸福的主打歌。三毛曾经说过，世间最平和的快乐是静观天地与人事，慢慢地品味出它的和谐。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物我俱忘，任天外云卷云舒。这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心态和状态。如何让平和、平静、平淡成为一种常态，需要沉淀和修炼。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对人平和，对民平静，对利平淡，始终保持平和之状、平静之态和平淡之心，始终对身外之物看得透、想得通、放得下、忘得了，就会心平气和、幸福快乐。绚烂至极终归平淡，平平淡淡才是最真。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自省自警自省是一种自我敲打，是经常把自己放在显微镜和放大镜下去审视体验，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慎独、慎出、慎微，常怀敬畏，不敢懈怠。只有经常反省检讨自己，才会不断校正自己、修正自己，才不会走偏、走歪、走邪，始终走在正道上。知者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人贵在自信，自信的人总是能够举重若轻，收放自如。人生只要扬起自信的风帆，就能乘风破浪，一往无前。自信是建立在一种正确的自我认知基础上，是实力、底气和良好心态的一种外在表现。自信、自主、自强就是一种定力，是人生道路上的定海神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图报是传统文化的基本要义，是做人做事最起码的本色。丢掉这一点，就失去了做人做事的基础和条件。人生在世，总会碰到一些有恩于自己的人，特别是一些在自己成长进步中危难关键时帮助过自己的人，不可不该，更不能忘却。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真的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编著的节目，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家台正评第52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独与军售。乍看之下，台湾独立和美国对台的军售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台独的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着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对台军售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是当台湾的政治立场被美国或者国际视为挑战现况或是迈向激进台独的时候，对台军售往往成为美方牵制台湾筹码，甚至面临了延迟或者是缩减的压力。川习会之后，川普明明白白说了反对台独，那么总统赖清德他的台独的话术又有另外一番重新的定义。自从2017年赖清德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一直到最近说出没有台独问题，他的台独话术成为台湾热议的话题。这是14号北京川习会之时，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严厉地表示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还特别强调台海和平与台独水火不容，并促请美方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的问题。赖清德为了避免台湾问题卷入中美的冲突之中，重新定义台独这个题目，只是赖清德总统不断地变换新的说法，是否真的厘清呢？我们看是很困难。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对福斯新闻 Fox News 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而且你知道的，我们还得飞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有关不乐意见到台独走向独立的发言引起台湾各界担忧台湾美国关系出现变数。为了消弭美国对台独的疑虑，第二天15号，赖清德就在民进党创党40周年的活动上将台独定义为两大意涵，一个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第二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其实历年来的总统都会公开表达对主权的立场，但是赖清德直接定调台独，这是少见的做法。他重新定义台独的言论当然引起了国民党的批评。根据民进党党纲第一条所写的就是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那依照现行的宪法，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互不承认主权但不

0: 否认自觉的关系，那为什么不把你党纲修改掉呢？那么再过了两天，17号，赖清德在社交平台上又称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台湾全前途遵行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又过了3天，到了520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候，又重申这个表述。在赖清德总统重新定义台独之后， BBC 的中文专文报道，川普与习近平对台独的认知也未必相同。美国通常将台独视为单一改变现状的行为。怎么样算是改变现状？譬如修改宪法、国旗、国号。北京的定义呢，不只是改国号或宪法，而广泛的将任何主张两岸互不隶属、不积极支持统一呢，都把它看作是台独。所以更严谨的说，大陆本身就不承认台独存在，所以每次有台独这两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一定加上夸弧，将它虚拟化，避免台独走向实体性的事实存在。但不管事实台独或者法理台独，北京不可能承认它的存在。这也是任何有关这种的主张，包括民进党长期史来使用的什么台湾呢、中华民国台湾呢、等等，这些不断的在这些名词中间切换，模糊国家的定位，基本上中国大陆不可能接受。至于在台湾呢，独立的概念也长期存在不同的解读，华独或者实质台独了，主张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再次宣布独立。法理台独呢，认为应该脱离现有的体制，建立台湾共和国。那北京呢，就将一中以外的说法通通视为台独。而赖清德目前先是定调台独的意涵，再发文说没有所谓的台独的问题。这前面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以及台独的党纲，不都是目前正在奉行的政策吗？所以这两项的意涵也不是什么新的说法，但是呢，依旧是让台海不平静。所以尽管赖清德重申没有台独问题，也想重新定义台独，但是台独最终还是两岸和平甚至地缘政治稳定最大的障碍，而这个障碍变成了美国搁置对台军售的这一出戏出来了，也就是台独的理念做法和军售产生了连结性或联动性。看看美国战争部代理的海军部长高雄，他是越南人，在1975年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那个时候他才4岁，然后50年后呢，现在变成代理海军部长。他发表证词，声称对台的军售遭受到搁置或推迟，所以在参议院听证会所说的证词要负法律责任，所以这不可能是臆测或者杜撰的。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参与还有审查美国对外军备移转的各项军售案，那么也参与作业的一个政务的首长，所以他是内部的知情的人士，所以他等于代表上级所交付要表达的政策的宣示。他还强调美国军备产业产能不足，优先填补美军所需的战备量作为推迟对台军售的理由。那么对比呢，川普总统受到北京的压力被迫对台军售了叫停，这两件事情不同的说法，但同样的一件事情权衡利弊得失，哪一种让美国大众 可以接受呢？而川普政府有下台阶呢？当然是产能不足嘛，是不是？这个只要有政治智慧判断能力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要先透过美国的政务官员先行在参议院听证会放话嘛？那既然是如此，那军售这个事情还有戏吗？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代理部长高雄他强调的是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因为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要的弹药啊库存不足，所以这段时间呢对台的军售暂停，先补充伊朗战争所需要的。那么听起来是这样子，问题是如果美军自身弹药供应不足，怎么没有停掉其他地方的军售呢？与伊朗战争显示出美国弹药的供应后勤出了问题是没有错，可是在开战之后从韩国调运萨德系统到中东就是个例子，可是在印太地区还有其他地方的布防没有停啊，因为美军计划尽快的调动提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还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到日本鹿儿岛里面的鹿屋航空基地部署啊，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军售可以继续，对台的140亿美元的军售停下来呢？川普总统在结束北京的行程之后，接受福斯新闻的采访，他表示说，他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取决于中国怎么做。这不赤裸裸地指出了吗？对台军售不是保卫台湾，而是中美两强博弈中的一个筹码。所以暂时搁置是看后续中国大陆如何的投桃报李。所以当赖清德出席活动被记者追问怎么看的时候，他能说什么呢？装着没听见，不做回应，直接步入会场。同样的，总统府的发言人也说知道这相关的讯息了。那么民进党装糊涂嘛，官方已经说明了暂缓，赖政府还嘴硬说没收到调整的讯息，避重就轻。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各位，你们觉得军售这个事情还会有下文吗？也许地缘政治改变会有，但目前看来机会不大。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家台正评。今天的主题是台独与军售。若是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您有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刚刚我们提到了台独与军售有高度敏感的联动的关系，而且赖清德在延迟军售的时候，他对于台独的定义说法有新的表达，这也是属于话术的一种。那么搁置对台的军售呢，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除非地缘政治再发生另外一个变化。同时暂缓军售呢，也证明了这几年来的抗中保台是一种政治操作，而且是堂吉诃德式的魔幻式的操作。 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因为民进党政府一再宣称亲美，一方面施压国会要立法委员通过对美的军购，而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谈之后呢，突然出现了军售暂缓的这个政策，而且是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在美国的议会里面所公开宣达的。这个变化是否真是美国政策大逆转呢？是的，但是是不是从此尘埃落定尚未可知。但是美方官员的大实话直接戳破了民进党政府的大内宣，美国对台军售不是非要通过的政策，否则美国也不可能出现临时喊停的声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这是实话，不是宣传。因为根据美国的中美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还有六项保证的美国跟台湾的政策呢，跟民进党只说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不一样。民进党很少提三个公报，因为当中的所谓的一个中国，美国就算只是认识到一个中国，就算不是承认一个中国好了，但是在公报中表明了不挑战一个中国。还有一个近来比较少讲的，就是始终在幕后的就是不支持台独。每年的五月份世界卫生大会登场，那么台湾想参加受阻，残酷的现实，而且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也不支持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无非是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有反对台独。地缘政治的赛局几十年来有了许多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台湾始终夹在两个大国的中间。民进党执政之下出现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觉的政治，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孤独的骑士，幻想风车就是巨人，就是中国，勇敢向前冲刺，抗中保台喊得震天炸响，宣传两岸一边一国，和对方势不两立。两岸是因为政治理念内战而分治了数十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是两个国家，是一个国家分裂的现实，是政治问题，不全然是军事问题。用抗中保台支持无限量的举债采购军火，当美国不认为售台军火是迫切的必要可以暂缓的时候，那么支撑的抗中保台就显得荒谬了。显然台湾生存安全的问题不是像民进党所宣传的那样，这种政治话术一夜之间因为美国暂缓军售的声音，就有如海沙滩上的城堡一样经不起冲浪。随口一句川普要和那个地方领导人谈谈，许多人特别是台派的民进党的乐观地认为美国总统将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通话，是不是台湾的地位提升呢？许多人的思考总是跳脱逻辑与脉络。川普谈话的脉络是他喜欢邀请习近平秋天访问白宫后，川普犯得着惹怒北京吗？在现在这个时候五月底了，他邀请习近平是9月24号，把两大国的关系搞僵，这是川普的作风吗？如果川普受了习近平的影响，决定告诉台北领导人赖清德总统有关不支持台独的态度，这样的电话赖清德是接还是不接呢？ 我们考虑一下川普的语态以及脉络、现实主义还有商人性格。美国不会让他们的子弟到几千里外去打别人所引起的战争，这应该是相当确定的。当川普说 The guy who is running Taiwan， 民进党政府一片沉寂。那些爱在立法院借题发挥的民进党立委一个一个静悄悄的，他们的党主席、总统被人家轻视，毫无表示。外交部和驻美代表处更是低调的令人惊讶，既不敢向美国在台协会抗议，也不敢在华盛顿表达不满。看看宪法，第一条写的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国民清清楚楚。中华民国四个字，现在多了台湾两个字，跟宪法不一样，合宪吗？还是指中华民国政府治权所管辖的地方呢？如果政府连自己的国民都可以乱改，老百姓、海外的侨胞会相信政府吗？面对川普反对台独，民进党政府含混的把台湾、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这三个名词混在一起，一方面丢出一句不需要另行宣布独立，民进党政府把台独党纲的信仰用政治修辞来调整，一方面说有台湾前途决定文可以盖掉台独党纲，一方面又不把台独党纲拿掉，认为这样可以应付外部的压力，同时对内可以缓和民间的质疑，特别是民进党支持者的选票。如果真的是抗中保台，真的把对岸当作敌人的话，那么政府所成立的海基会跟陆委会不就是因应两岸关系而成立的单位吗？为什么不废掉呢？也不敢废掉大陆人民入台证，那你直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就好了，不是两国吗？你也不敢，也不敢废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不在金马外海划设领海的基线，更不敢废了马英九总统时候所设立的 ECFA。 这通通都是因应抗中保台主调所编织出来的虚幻的情节，其目的是什么？目的还不就是为了选票吗？借着抗中保台仇恨中国大陆来凝聚民进党极绿的或者浅绿的支持者的意志力，进而化成一张一张的选票。那老百姓的生活或者是纳税的血汗钱在乎吗？真是一个大的问号在这里。所以从赖清德总统的台独话术，美国搁置了对台的军售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这都是因为抗中保台的政治操作而产生出来的，也就是整个军售跟台独已经变成了敏感度极高的联动的关系，两者互为影响，也互为因果。同时既然互为因果、互为影响，我们就要看看台独是不是上了川习会的菜单。所以毫无疑问，川习会在台湾的舆论呢产生了两大的效应，一个是不论蓝营、绿营或者是民众党白营，还是没有政党色彩的一般老百姓，都有个共识，台湾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赖清德 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这也是民间的一大疑虑。先谈台湾上了菜单，最明白而且直接的证据就是军售。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说呢，817公报并不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但是川普总统这次和北京面对面，在北京和习近平面对面谈论军售的时候说，六项保证是非常久以前的事了，而且川普认为140亿美元的军售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说，我可能会批准，批准的是指军售，也可能不批准，我现在是暂时搁置这件事，这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什么？如何回应。所以军售的意义已经全盘变质了，也就是军售是美国这个国家原来可以自主自我决定对台湾的军事承诺，现在变成了美国与北京政治交易的筹码。这是川普总统公开表态的立场，尤其不但军售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且台湾也上了菜单。事实上更精准的说，清楚的说，是台独上了菜单。在会前的时候，很多消息都指出了中共希望川普能从不支持台独移向反对台独，川普的回应是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就反对嘛，也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美国支持，这就表示他不支持台独，又说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不想因台独而战。显然台独问题成了这一次川习会的大交易，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出自川普对全球战略的反省，因而触动他对两岸政策的改变。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仔细分析。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5: 吃保济丸了。
4: 晕车想吐，
5: 吃保济丸了。
4: 吃腻了，肚子做门好不舒服啊，
5: 还是吃保济丸吧。
4: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5: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 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独与军售。我们在前面说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赖清德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而整个军售跟台独的议题产生出来结果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这个巨大的改变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而且触动了他对两岸政策的一个疑变。原来美国政策是什么？两岸政策从1949年，民国38年之后，从50年代开始，整整将近4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90年代，就是以独制蒋，以蒋制共，以共制苏，也就是用台独来对付两个蒋总统，那用反攻大陆来牵制中共，再利用跟中共的和解来瓦解苏联。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这些都做完了。那现在呢，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用这现在是这10个字来描述两岸美国所介入的手段逻辑，它怎么样来操纵两岸的。所以两岸政策的改变成这个样子。先看看川普总统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 当2018年川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一直到他现在第二任期，对中国的攻击使出了浑身解数，各种狠招、毒招、贱招、烂招，招招进出。但这一套组合的七伤拳呢，没有把中国大陆打趴，反而把美国自己呢弄得狼狈。川普如今总结九年来的经验，在军事上他不想也不应该与中国一战。那么既然无中需一战的必要，那么修昔底德的条件就不存在，那两方面何必天天的怒目相向、恶言相向呢？这变得没有意义。那在经济上呢，更是认知到中国的进口市场还有供应链，这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要割弃的、要找替代品的就可以马上做到的。看看这一次随行的17位企业家，这17个老板、大老板 CEO， 显示美国清清楚楚的明白在经贸上必须连结中国大陆，开放中国进入中国。川普甚至说愿意协助中国在经济上成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川普在川协会上的反转，事实上是对他自己多年在修昔底德斗争的路线尝试的错误之后的自我纠正。白宫已经正式同意共建中方所倡议的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并且川普总统一再的祝愿从此美中关系有更好的未来，这也就是习近平所祝福的美国再次伟大 MAGA MAGA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并行相向的，而彼此并不会拉扯对方的。这个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改变做法跟思维的一个反省。再看看川普总统在两岸政策上的改变，这十几年来美国和民进党或者美国和赖清德之间就有一套，美国搞一中，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操作，也就是一个当好人一个当坏人，一个是明的一手一个是暗的一手。而这个首先冒出苗头的是在蔡英文2012年的国庆演说释放出来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这个是两国论的论述。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这应该是出自美国拜登政府参与的共同创作。然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顾一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美国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翻案的运动敲锣打鼓而来，再接着2025年川普第二任一开始，国务院的官网突然下架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那段文字不见了，也可以视为是持续的动作。再接下来赖清德突然开始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史观，而把我们对日八年抗战的史观抛弃了。更进一步的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公然否定开罗宣言还有波茨坦文告的法律的正解，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毫不遮拦的支持民进党。在这一长串脉络化体系化的操作里面呢，美国和民进党政府眉来眼去，那赖清德亦步亦趋， 也是随着这个调子在走，这就形成了美国台面上主张一中政策，台面上呢却让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两手的操作，更将赖清德视为棋子。但是川普一句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有美国人支持，这晴天霹雳全盘翻转了上述的阴阳的操作。也就是说，川普如今对台独变脸翻脸不认人呢，也是经过那一套阴阳操作的失误，也就是看到了错误，过程中出现了不是他所预期所要的，而自我修正的一个方式，这绝不是即兴的表演。虽然川普给人家这种很大辣辣随意说话的个性，但这个有关于美国政策的改变绝不是即兴的表演。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了，川习会带来一个疑虑，就是赖清德是否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那么你如果问我，我的答案是是的，至少目前是的。如前面所说，美国一直把赖清德当作棋子，而川普这一次多角度的表述，我们讲的含蓄一点是放了赖清德的鸽子，说的直白点就是将他视为弃子丢包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赖清德也就上了川习会的菜单。川普变脸，赖清德总统是五雷轰顶，他的回应是两国互不隶属，现状就是台独。其实在一中宪法里面的宪法一中之下，就自权而说两岸是隔海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就主权而言，两岸同属一中各表的一个中国。赖清德说的其实只是自权上的互不隶属，可是主权上的呢他却躲避了，他把这个偷天换日给盖掉了，他用两国互不隶属置换了两岸一中各表偷天换日。这个不是避重就轻，而是他把顶层的架构摧毁掉了。顶层的架构是什么？是一中各表隔海分治。那至于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呢，事实上民进党是处心积虑在毁灭在宪法法统上民族道统上的中华民国的原状，走向借壳的台独，早就已经掏空了中华，异化了民国。所以我曾经在节目说，台湾最好的就是台湾越中华民国越巩固，是不是这样子？那请问各位，当已经被掏空的中华，已经被异化了的民国，这样子的国家是什么现状？两年来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方案掩盖中华民国抗日的史实，连光复台湾都吞吞吐吐，更明目张胆力挺台湾地位未定论。如果认为台湾属于中华民国都地位未定，那么民进党所说的中华民国现状是什么呢？一方面说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一方面又摧毁中华民国的原状。那去中华民国化、去中国化的动作没有一天停手，例子很多，譬如说各地中正路改名，正在进行台币改版，还要把孙中山国父的要拿掉，甚至连于右任的草书是台电的 logo 也不允许维持现状。如此这般， 还说是要维持民国的现状，这不仅是不诚实，根本不要脸嘛。当赖清德说台独不是问题，但是又说中华民国的现状就是台独，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说赖清德理智还很清楚，就应该回归民国的宪法，从两国互不隶属返回到两岸一中各表，停止异化中华民国的现状，折返回复中华民国的原状。所以正本清源还是废弃台独党纲，川习会得出了反对台独，政协会得出了和平发展。如果说民进党继续玩弄台独，扼杀和平发展，那自己会变成什么人呢？当民进党大佬邱毅人说只有疯子才搞台独，那他说的是谁？难道赖清德是疯子吗？我不认为，因为他已经说了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看看军售是谁的筹码。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军售跟台独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赖清德的台独的话术讲到了搁置对台的军售，军售还有戏吗？同时我们也说明了抗中保台是政治的操作，并且说明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军售是谁的筹码。毫无问题，川普总统迟延了对台湾140亿美元的军售。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军售是华盛顿的筹码还是北京的？川习会让赖清德总统吓得不轻，因为他急急忙忙重新的解释台独，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台独就是现况，2300万人都台独。国安会和外交部紧咬着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声称的对台政策不变，坚决的粉饰太平。然而，曾经说过中华民国是灾难的赖清德，现在如同自我证明台独是灾难。也等于是自己搬的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够凄凉的。那么美国对台政策到底有没有变？台独还剩下多少底气？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对台军售。如果说读者想找相对客观的答案，我们现在在这个数位的时代，我们问问 AI 最直接了当。我们可以问 AI， 现在军售是华盛顿的筹码还是北京的筹码？我问了 AI 了，我把它整理一下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第一个是筹码的属性已发生质变，对台军售名义上是美国的筹码，实质上逐渐变成中国套牢美国重改规则的筹码。第二个是表面上川普将军售视为筹码以交换北京的后谢，骨子里 军售是习近平的紧箍咒，反过来制衡美国，甚至撕裂美国的筹码，撕裂美国内部的筹码。第三个问的 AI 回答是，习近平成功让川普公开承认军售取决于中国的表现，并且质疑雷根总统的六项保证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等于让美国的元首亲自松动了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威信。第四个，北京在美国商业巨头前面既然给了大生意的想象，又画了红线，也就是若美国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你们生意都别做了，如果川普之后批准军售，中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供应稀土，制裁美国的企业。第五个问到的是，川普反美后接受专访名言，他们想推动独立就是因为想打一场仗，认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此言意味着北京成功利用这个筹码，在川普心中植入了台湾是麻烦制造者的潜意识。第六，如果川普一直暂缓军售，这个筹码在美国的手里就会自动的贬值，美国的国会开始强烈反弹，批评川普在出卖盟友的信誉，时间拖得越久，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威信就失去信用越来越严重。第七，如果川普忍不住批准发货，这个筹码就正式移交到了中国的手里，北京将立刻启动稀土的断供，并且取消九月份习近平回访美国，甚至冻结美国企业订单等等一系列结构性的报复。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我问 AI 的，你看看 AI 的答复是不是一针见血，据实相告。由此我们也可以领会为什么卢比欧坚称对台政策不变，因为这是装傻的表态，有助于让美国的东亚盟友们也向其人民装傻。如果讲真话的话，整个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可能都会松动，都会垮掉了。川普总是忍不住讲一些真话，1982年雷根时代的对台六项保证，他老人家说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连美国一手建立的国际秩序，川普总统都敢把前面总统所建立的秩序都拆毁掉，六项保证都踏在地下，那又算什么呢？国际秩序都拆毁了，那何况是六项保证呢？事实上就是军购被当成筹码，还上了中美两强的谈判桌，那么六项保证被甩在地下，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说这样的形势还算是对台政策不变，那中华民国就是台独，也是合理的表述嘛。这些话术谁会信？我看就专属于智力不足又反智的青鸟或者黑熊那批人。军售原本是常态，是常数，现在变成了变数。所以我才多次提醒，也在节目中说过，军购案是要经过北京的，可是看看那些急着拉高军购金额，对美国表示 忠诚的政客、评论员、学者，他们当初的说法是什么？如果说这140亿美金的军售被无限期的延迟下去了，是一个坏的事的话，那这些人全是祸水。如果在川普办公桌上第二批军售案，到底会不会给台湾？无需预测，连川普自己都不确定的事，因为他要看中国的表态，中国看他。我们该问的是，如果川普放行第二批军购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第二批军购是北京默许的，那又意味着什么？这边两个问题。哎，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要不要问问 AI 呀？我问过了，都不是好消息。你们也可以问一问。重要的是，中美两强的大国权力发生了质变，平起平坐已得到国际的公认，而这大变局的海啸呢，直接冲向了台湾。所以没有联合公报，没有记者会，没有什么，但是却是暗潮汹涌，两岸有了新的变化。好的，今天的台独与军购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5: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o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最近和好朋友丽丽再相逢了，回想起当初跟她在同一个学校的时候，她给别人的感觉像云像雾又像风，着实有点飘忽不定。那一股子精明从眼神里能领略三分，而眉目之间的野性举手投足就是一种张扬的美。那时候的他有一种魅力，让每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行注目礼。久违了的他这次是带男朋友一起过来的，身边的小伙子是来自东北，开场白的第一句就被丽丽说了，请不要说我变了很多，请说我成熟了。笑过之后，我们就谈起了丽丽现在的爱情甜蜜生活。丽丽来自上海，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多年，现在就读于某名牌大学，年底将赴美国深造硕士学位。男朋友东北小伙，性格直爽，非常有人缘，属于年轻有为的技术型人才，但另一方面又幽默开朗。因为父母都是内地高等学府的教授，所以自小受到一定的家庭背景影响。小伙子从小就一直是学霸，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顺利的技术移民到加拿大，而后又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小伙子说，趁着自己年轻时候，就努力多学习些知识，技多不压人。小伙子在国内时，自己的生活也都是在父母的羽翼下庇护，以往生活上一向都是父母悉心照顾，每次放学外出回来的时候，就有可口的饭菜汤水摆在桌上。而后一下子出国，相当的不适应，有种有苦说不出的味道。学习方面，因为坚实的基础知识，所以倒是游刃有余，用小伙子自己话说，就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但是生活方面简直是头疼，要一个不拘小节的大男孩一下子带着围裙下厨房，鸡飞蛋打的情景不难想象。现在两个人每天都要准备午餐，刚来加拿大的日子也算是一种很值得的痛苦锻炼的经历了。而丽丽曾经在国外读过书，对于熟悉环境这个课题应该不是问题，但是丽丽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曾经在很多所学校读书，对自己的学习和前途倒反而不知所措了。卯足了劲儿，最开始想努力用功，可是父母忙于生意，十足的太空人。丽丽也是在独自一人面对生活的孤苦原因之下，使她对友情和爱情产生了强大的依赖。而后又有种种最常见的爱情问题出现，经过几次感情上的离离合合，对于爱情的问题简直脆弱如玻璃一样。在不同的爱情关系当中，丽丽似乎渐渐失去了对情感生活正确对待的积极观念，直到她遇上了这个东北小伙子，生活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小伙子是丽丽潜移默化中学习到了对人生积极态度和正确的恋爱观念。无论在日常生活、对待学习还是其他事物上，都有新的面貌上的改变。比如说，每天早上的时候，小伙子都会提早给丽丽打 morning call， 好让丽丽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上课。久而久之，丽丽也逐渐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学生嘛，免不了是在繁忙考试期间手忙脚乱，可能大家都有体会，一堆的作业不止，还要有结业的论文，还有小组作业，焦头烂额。而小伙子不仅做自己的功课，还抽出时间督促丽丽复习考试、检查论文。因此，丽丽在学校不仅是活跃分子，还受到老师的好评。丽丽说，现在处理好感情问题的同时，还明确了人生目标，也就是自己前途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好。有欢笑，自然也有眼泪，一切都是看待问题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两个人的爱情世界磨练了彼此的性格，也磨合了双方的生活方式，而且彼此也都学会了在生活中的真正独立。在彼此的影响下，丽丽和小伙子在人生的价值观上也得到了自我提升。周末时，两个人煮着住家饭，一个切菜煲汤，另一个煮饭洗碗。天气好的时候，两个人就去郊游打球或者看电影，当然也会时不时吵吵嘴。看着丽丽和小伙子那边的甜蜜，我自己也在思考，爱情这玩意儿能不能彻底的改变一个人还有待考证，但是却足可以影响一个人。爱情这两个字眼太深奥了，难以解释，也太肤浅，因为不止言语表面那两个字。情侣之间的磕磕碰碰，有些来自父母，有些来自于周围环境，还有些来自于本身。年龄不代表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说明责任心有多强。我想，早早在生活上独立的年轻人，也许也能比较早地接触生活中的问题和接受社会上的现象。虽然早熟不意味着成熟，但是也能够在爱情和事业上有着相对来讲的理智和冷静吧。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年轻的留学生们，把握好你手中的幸福，拥有远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做人做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能力是干事的基础，决定你能做什么。动力是干事的条件，决定你想做什么。而定力是干事的保证，决定你敢或者不敢做什么。三者具备则决定你做成什么。当下最为可贵的是定力，能够挡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坐得住冷板凳，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能力没动力，能力打折扣；有能力有动力而没有定力，一切全白费。这三者好比三足可以鼎立，让人站得稳，干得好，走得远。而能干能处能忍，则是进步前行的一个阶梯。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一个人能干是一种素质，能相处善团结是一种境界，而能忍得住一时的委屈不公和苦痛，则是一种修炼。能干在于不断的学，不断的干，学中干，干中学，逐渐就会干起来。能够相处则在于能否宽容、包容和理解、信任。世界再大，大不过包容的心，宽容包容才能融合融洽融入。能忍在于能否看长远想大局，唯风物长一放眼量，才沉得住气，吃得了亏，受得了罪。事不三思总有败，人能百忍自无忧。所以能干能相处能忍，好比三个大的阶梯，三道大的门槛，跨过去迈过去了，就能顺利地往前走。而想法说法办法是能力高低的三级跳。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一个人的能力水平可以说有两次飞跃，一次是把心里的想法变成说法，另一次是把口中的说法变成实际的办法。人人皆有想法，然而要把想法说出来，而且说清楚讲明白，让人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则大不一样。能说到人心坎上去，打动人，温暖人，感染人，让人信服佩服，那叫真本事真智慧。如果再能够把这些想法说法变成一个个具体的行动和办法，付之于行，见之于效，那便是大本事大智慧了。而每个人的能力高低就在于这其中的差别，到底处于哪一级跳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做人做事。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学识是一个人的知识量，见识是一个人的经历，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一种胸襟和眼界。有学识没见识，容易孤芳自赏，刚愎自用，坐井观天，乃至夜郎自大。一个人的所见所闻会改变一生，不知不觉
则葬送一生。每个人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得让一个人在路上。胆识就是胆略和气魄，有胆识便是有勇有谋，胆识是学识和见识的体现。什么是有文化？三识具备，三识俱佳就是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就具备了创大业成大器的法宝。知足者先进，不知足者凡进。做人做事关键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人生知足，做人知不足，做事不知足，这样才会不折腾，不陶醉，不停步，才会真正拿到人生价值的金钥匙。人生知足既是一种清醒，更是一种心态。做人知不足，既是一种自律，更是一种自觉。做事不知足，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精神。知足者乐，知不足者友，不知足者进。处理好了三者关系，就走出了自我的小天地，走进了人生的大天地，就会找到准确的人生定位。精于义者，眼界大，心地平；循于利者，眼界小，心地险。一个人能不能独具慧眼，能不能入木三分，能不能见微知著，就看眼力是否犀利、敏锐和独到。当谬误与真理千缠百结，诡异与事实纵横交错，现象与本质扑朔迷离时，眼力能使自己心明眼亮，不迷惑，不茫然，不平庸，能够鹤立鸡群，高人一筹。有了眼力，还得有果敢的魄力和坚韧的毅力去努力。有了魄力，就能牢牢捉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抢占制高点。有了毅力，就能坚持坚持再坚持，就能走出人生的沼泽地，锲而不舍地一直向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心中只有猛虎，怎能细嗅蔷薇。小茹是一个进公司不久的90后姑娘，刚大学毕业半年多的时间，是人力资源在学校招聘的时候招进来的。从简历上看，这是个能文能武的姑娘，当时招聘的岗位很多，人力资源问小茹心仪的岗位是哪个，小茹当场就把行政岗位等后勤岗全部否决，理由是这些岗位过于安逸，她心仪的是销售岗位。人力资源觉得捡到宝了，这姑娘优秀而且善于挑战自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小茹踏着青春激扬的步伐来公司报道了。人力资源果然没有看错，她是一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姑娘，工作起来就像她走路的姿态，朝气蓬勃，铿锵有力，豪情万丈。大部分时间她像很多做销售的人员一样去各大终端走访试调，其余时间她会在办公室和形形色色的合作伙伴电话交流谈判。你能听到他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拍案而起，横眉怒骂，就像一场很具化的电影，你永远猜不到下一秒的剧情，但每一秒都精彩。他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把青春奉献给拼搏，不给自己丝毫喘息的时间。偶尔有点年长的同事和他聊天，语气半是赞赏半是心疼的时候，小茹就扬起脸认真地说，我年纪不小了，再不努力就来不及，我中学同学都是某公司的品牌总监，我小学同学都是创业自己当老板了，跟别人比起来，我落下的功课实在太多，要抓紧时间。某天小茹在朋友圈看到同事分享的一张满地黄叶意境非凡的图片，顿时大惊小怪，如见仙境。可是同事告诉她，这张照片就是景色一隅。小茹很沮丧地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风景，虽然那是她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接下来他频频震惊地从别人的生活里发现，他不曾关注的东西还有很多，路边一群小花的盛开，下雨天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一朵晚霞爬上黄昏的缤纷，更别提那些事关内心的诗情画意。小茹就这样被心中的那头猛虎吞噬了所有的生活，难以发现一朵蔷薇的优雅和温柔。诚然，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头叫做理想的猛虎，它能给予我们铿锵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心中有了那头叫理想的猛虎，我们的行动就有了目标牵引，不会虚度光阴。如果缺失了这头猛虎，青春就会缺失沸腾，变得暮色沉沉。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每天得过且过，漫无目的，随意游荡，连下一秒的脚步怎么迈出都显得懒散不堪。但是凡事也都会过犹不及，这个世界似乎任何事情都在追求快，追求成功，读书要趁早，出名要趁早，创业要趁早，发财要趁早。我们甚至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拿历史人物在我们同龄时的成就做自我激励，时刻告诫自己，再不奔跑就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内心那头猛虎昼夜不眠，寝食难安。我们开始时刻追着时间疯狂奔跑，我们变得心中不装明月，难容清风，只剩一头猛虎日夜咆哮。我们也失去了对猛虎之外一切事物的耐心，暗自承诺自己，若日后有所成，我定补回清风明月，闲暇情趣。我们就这样成了
猛虎的奴隶，被他所奴役。从此我们一夜闭目，把日子过得像上战场的勇士，甚至像一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亡命徒。人人都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拼的是耐力。有时不懂得合理释放激情，会加速理想的崩盘。绷紧了一根弦，不懂得放松，就会使人生变得没有弹性和力度。一张一弛才是拼搏和生活之道。满弓拉出去的箭，总有落地的一刻。而涓涓细流随无瀑布飞泻而下的痛快，却有着持久不懈的激情和饱满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夜色很深了，在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李白《春夜宴从帝桃花源序》中有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友已也。天地是万事万物的旅舍，光阴是古往今来的过客，死生之差异就好像梦与醒之间，风云变幻不可纠结，得到的欢乐能有多少呢？生命一瞬，所有经历也是一场云烟而已。生命因为短促，所以万分珍贵，努力去活。过往都是云烟，所以要及时释怀得失，快乐生存。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就释怀所有，拥有一个云淡风轻的心情足够。如果你有情有爱有亲人，那么就珍惜所有，奔波和忙碌也都是一种幸福。没有什么琐事干扰的时候，独自泡一盏茶，倚在阳光里或者是秋风里，细细的品，看窗前天空的四季变换，看日月如何如水一样流淌，看俗世的人们如何的匆匆忙忙生活与世。一杯清茶细细洗涤着心灵深处随时光和岁月而来的尘埃，轻轻地唤醒我心中某个熟悉的场景。茶是一汪清泉，似一缕清风，令人安静悠闲，豁然开朗。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平和平静平淡是快乐幸福的主打歌。三毛曾经说过，世间最平和的快乐是静观天地与人事，慢慢地品味出它的和谐。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物我俱忘，任天外云卷云舒，这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心态和状态。如何让平和平静平淡成为一种常态，需要沉淀和修炼。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对人平和，对民平静，对利平淡，始终保持平和之状、平静之态和平淡之心，始终对身外之物看得透、想得通、放得下、忘得了，就会心平气和、幸福快乐。绚烂至极终归平淡，平平淡淡才是最真。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自省自警自省是一种自我敲打，是经常把自己放在显微镜和放大镜下去审视体验，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慎独慎出慎微，常怀敬畏，不敢懈怠。只有经常反省检讨自己，才会不断校正自己修正自己，才不会走偏走歪走邪，始终走在正道上。知者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人贵在自信，自信的人总是能够举重若轻，收放自如。人生只要扬起自信的风帆，就能乘风破浪，一往无前。自信是建立在一种正确的自我认知基础上，是实力底气和良好心态的一种外在表现。自信自主自强就是一种定力，是人生道路上的定海神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图报是传统文化的基本要义，是做人做事最起码的本色。丢掉这一点，就失去了做人做事的基础和条件。人生在世，总会碰到一些有恩于自己的人，特别是一些在自己成长进步中危难关键时帮助过自己的人，不可不该，更不能忘却。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真的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编著的节目，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5: 刚刚过了的5月19和20号就是个 Google I.O. 2026的发布会。每年我们都可以向这个发布会看到谷歌这个科技巨人未来一年的新动向，有什么新产品和有什么新展望。而谷歌本来以一个搜寻引擎发迹的公司，慢慢变成人工智能的科技巨头。我们看回在两年前，谷歌每月处理 token 的数量只不过是 9.7 兆，去年增加到480兆。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惊人的 3.2 千兆，而每一个 token 就代表使用到 AI 的次数，而这个恐怖的数目跳升就代表 AI 去到一个新的境界了。而今年 Google I.O. 的核心战略是非常之明确的， Google 现在正从一个 AI first 人工智能优先全面转向到 Agentic first 代理人优先。而什么是代理人 Gemini 时代呢？这个就意味着 Gemini 已经超越了那个只会聊天或者生成图像的 AI 助手，变成一个能够自主思考跨平台而且24小时7日为你执行长周期任务 Long Horizon Task 的数位实体。所以今次 Google I.O. 就公布了最新的 Gemini 的版本， Gemini 3.5 Fresh和 Gemini Omni。 在代理人时代，速度和成本就是一切。 Gemini 3.5 Fresh 的登场标志着 AI 应用正式进入经济可行期，它的输出速度比目前竞争对手快了4倍。 Google 指出，如果企业将 80% 的工作负载迁移到 3.5 Fresh， 每年可以节省高达10亿美元的开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理人经济了。而另外 Gemini Omni 则是真正的全方位的天才，它实现了从任何输入产生任何输出的理想。特别是 Gemini Omni Fresh， 它令到视讯生成和即时编辑变得好像对话一样那么简单。它可以透过理解物理、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可以直接根据你的指令修改影片的场景，大大缩减了制作影片或者修改影片的时间。而谷歌亦都在收费上面作出一个大改革， Gemini 软件从传统提示词次数的限制来决定收费，转向 Compute Use 计算耗用的模型。这种计算方法对于专业用户来讲是更公平的，因为简单的文字对话和复杂的影片生成所需要运算的资源是自然不同的，而根据使用运算资源来收费相对就更加合理了。而为了守住内容的信任和底线，它的 SceneID 和 CEPA 内容凭证已经扩展至搜寻和 Chrome， 甚至连 OpenAI、 11labs 这些对手也纷纷加入 Google 所建立这一套透明的标准，令到 AI 生成越来越真实的同时，我们都有办法可以知道这些是不是一些真实的内容或者是由 AI 所生成的。而谷歌转型成为 AI 亦都是大势所趋，当模型变得又快又便宜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来越依赖 AI 帮我们搜寻内容，而不再是单一依靠搜寻引擎了。所以谷歌亦都正式宣布，传统搜寻所带来的蓝色连结列表已经将会成为历史，全新的智慧搜寻框 Growing Search Box 会随着你的输入动态扩张，透过预测意图来引导深层的对话。而 Google 的资讯代理人 Information Agents 它会在7日24小时不停工作，帮你监控整个网络，不理是体育分数啊、金融波动啊、或者购物折扣啊，

0: 不需要主动问，他都会正确的时间到将资料推送给你。另外，谷歌还有一个叫做通用购物车 Universal Cart， 这个已经不单是一个购物车的按钮，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通用商务协议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 和 Google Wallet 谷歌钱包。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你想组装一台电脑选择配件的时候，Gemini 就会主动侦测你挑选了的处理器和主机板是不是相容，亦都会根据你的支付习惯、购物偏好和物流偏好，直接在后台处理你采购的流程。这种背后的技术就是生成式 UI Generative UI， 所以搜寻出来的结果已经不再是死板的网页，而是系统根据你的问题即时建构出来的自定义仪表板或者小程式。这个就是未来资讯获取的方式，已经不是再由比一大堆连结你按来按去，而是将资料整合再用你喜欢的方法呈现给你。但是智慧不单止存在在网页当中，它必须深入你的数位生活，成为你最强大的分身。而这个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Spark。而 Gemini Spark 的出现就真正定义了什么叫做个人代理人。它不是传统的助手需要依赖你的手机运行，而是运行在向 Google Cloud 云端里面。这个意味着就算手机熄了、电脑熄了， Spark 仍然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帮你规划派对、处理工作邮件。而在 Android 17里面， Google 引入了 Android Halo，我们可以荧幕顶端随时看到代理人的执行进度，期间不需要转换到其他 App。 而更有趣的就是 Gboard 里面的 Rambler 功能，它能够透过 Gemini 自动修饰你的语音输入，将那些赘字例如那些全部抹除，将输入转化为精炼的文字。而在生产力方面，谷歌就引入了 Docs Live，这个绝对是创建文件一个全新的体验。你可以对文件进行一场口头的 brain dump， 将你想到的东西一口气地讲出来。当你讲完的时候， Gemini 就会根据你所讲的内容即时整理和编辑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文稿。另外， Android 17的安全保护也都更上一层楼，全新的银行电话自动验证，它会同你银行 App 进行背景比对，甚至在诈骗电话响起的那瞬间就将其拦截了。而 Postpone 功能就会在你沉醉社交软件的时候主动介入，令到你不会过分沉迷这个数位化的生活。在今集短短的8分钟，我只不过讲了部分 Google I.O. 的精华，我希望在未来几集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Google I.O. 的资料。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都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之一的 Maggie 李美琪，你好。
4: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礼拜四啦。
3: 是啦 Maggie， 我知道你今天都很忙，所以呢是很匆忙，刚刚先正是回到去你可以一个固定的位置跟我们做节目。
4: 是啦，
3: 好像你那边的天气都好像很热，是不是？
4: 非常之热啊！我哋依家都仲系差唔多28-30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前两日上个周末咧就有34度，所以亦都好多人中暑啊，亦都系非常之大家都喺度呻，就话点解会咁热嘅咁样。咁但系好快咧，我哋呢一个周末咧个温度就会下降翻啦。咁到下个礼拜二咧，我哋就最高气温就净系得翻16度啫。
3: 嗯，即系话正常翻啦。咁啊，即系我哋呢边都系啊，好似今日个温度咧都会系几高下嘅。好啦，一温度一高嘅时候咧，我哋 都发觉啦，就好多嘅唔单止系人啦，嗰啲蛇虫鼠蚁咧都会系捐出嚟咧要唞气嘅。咁啊，最近咧就系、是、都唔系一两个礼拜，就系、是、应该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关于就系一个病毒，就系、是、呢个叫做汉坦病毒啦，中文叫吓。咁就喺呢个邮轮上边就系、是、有一个传播嘅风险，咁啊导致咧亦都系。有人咧系呢个不适，甚至乎咧就系、是、生命有呢个危险嘅。系 Becky， 我哋知道咧，而家已经亦都有一个邮轮季节啦，好多朋友咧都会去世界各地啦，去坐邮轮去探世界啦。咁但系啱啱呢一个病毒就话喺呢个邮轮上边系发生嘅，咁所以咧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啲担心。今日我哋嘅话题不如就讲下呢一个有关汉坦病毒呢一个话题，好唔好啊？
4: 好啊，冇问题啊。咁汉坦病毒咧，其实佢我哋比较少听过啦。咁其实佢咧就系、是、由一种即系老鼠类嘅，或者系好似兔仔啊等等嘅一种鼠类嘅啮齿类动物所携带嘅一个病毒嚟嘅。咁一般咧，我哋就日常生活中其实我哋系好少会接触到佢嘅。咁除非咧系有一啲携带住呢个病毒嘅一啲老鼠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总之是鼠类啮齿类的动物呢，咁我哋接触到佢嘅一啲尿液啊、粪便啊，或者系唾液嘅时候，或者系佢污染咗呢啲地方嘅时候呢，咁就会有可能呢个病毒入咗我哋个身体之后呢，会导致我哋嘅一啲毛丝血管嘅渗漏啦，咁样。咁所以一般嚟讲，我哋正常的老百姓呢，我哋係好少会接触到呢个病毒嘅。咁除非话即係真係去过一啲疫情嘅地区啊，或者係咁唔好彩喺一啲野外户外嘅地方有遇到呢一啲呢一啲携带病毒嘅动物啊，咁样先至有可能嘅。
3: 嗯，係啦 ,Maggie。我知道呢，我哋呢边呢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动物啦，係咪啦，屋企里面喺路边。在公园里面，我们经常见到有些松鼠啊、野兔啊、绿鹳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啮齿动物啦。我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所有这些动物都会带有这种叫做汉他的病毒的呢？
4: 嗯，好好嘅一个问题啊。咁虽然咧，我哋有好多即系啮齿类动物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大家族啦。咁刚刚我哋有好多松鼠啊、碗蟲啊、兔仔啊、雀仔啊，咁其实佢哋都唔属于呢一个汉坦病毒嘅呢一个携带者嘅。咁即应该系话佢哋可以系携带者，但系佢哋携带个风险唔算高。咁真正最关键嘅咧，系某一啲特定嘅啮齿类嘅老鼠，先至系带呢个病毒嘅概率系比较高啲嘅。咁喺我哋北美咧，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汉他或者汉坦病毒咧，其实佢系同我哋即会有唔同嘅分支嘅。咁喺北美咧，主要就系由一啲比如话白竹鼠啊，或者系鹿鼠啊，即比较。野外一啲嘅老鼠类嘅呢一啲小物种会带住，咁我哋一般喺公园嗰度见到嘅松鼠咧就系唔携带呢个病毒嘅。咁喺加拿大嘅西部，包括我哋温哥华，即系成个 BC 省啦，其实我哋系有呢个汉坦病毒嘅存在。咁尤其是喺 BC 嘅内陆地区，好似一啲山区啊、农场啊。或者木屋啊、露營區啊咁樣咧，咁呢一啲地方咧，因為比較多野鼠嘅出沒咧，咁所以佢哋攜帶呢個漢坦病毒嘅概率咧就係比較高啲。咁但係咧就唔一定係我哋今次喺呢一個遊輪上邊爆發嘅嗰一個病株。
3: 嗯，即係話咧呢一隻病毒咧都有唔同嘅一個係病毒株嘅，咁所以咧即係話我哋呢度雖然好多有呢啲咁樣樣嘅小動物。仲要都系野生嘅，基本上系咪先？咁但系佢哋唔一定话真系带有呢一个而家可以令到我哋人类有传染，甚至乎感染咗嘅呢个汉坦嘅病毒。不过咁 ，Maggie， 我哋心里边咧都系有15、16嘅。假如真系感染咗呢个汉坦病毒嘅时候咧，我哋有啲乜嘢嘅症状，同埋即系话我哋接触过嗰啲咁样嘅小动物，假如佢有嘅话，佢嘅潜伏期有几耐咧？系咪第二日就会发生，定系过两个月先发生咧 ？Maggie，
4: 嗯，这个也是我们今次通过这个即是这个邮轮事件是学识了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接触到，如果真的感染到的话，我们那个症状其实一般都不会说是即刻出现的。那最常见的潜伏期的区间呢，有可能是一个礼拜到八个礼拜，也就是两个月之间。那它在很早期的时候呢，就比较像流感啦，比如说我们会发烧啊，会发红发冷啊，然之后头痛、肌肉痛啊、骨痛啊，咁觉得好攰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可能严重少少咧，会觉得想呕啊，然之后肚屙啊等等。咁最危险嘅期间咧，其实系喺呢一个潜伏期过咗，然之后我早期嘅症状系过咗之后，咁佢突然之间有几日咧系会突然之间进展成为系咳啦，然之后呼吸困难啦，咁好快咧就会有呢个肺部嘅积液啦，甚至系休克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好快速咁样将个病人送去 ICU 啦。咁因为咧如果一旦系出现呢一个呼吸症状嘅话咧，咁好多疾控中心嘅数据都显示佢个死亡率咧系可以高到四成左右嘅。咁虽然喺治疗方面咧，我哋系冇乜特效药，咁但系如果我哋喺好早期嘅时候就已经知道，即系已经大概知道自己系接触咗一啲啮齿类动物嘅粪便之后出现咗呢啲症状嘅话咧，我哋会早啲去观察啦，同埋早啲系讲俾医生听，我哋有呢个氧气治疗同埋有呼吸治疗嘅话咧，我哋相对嚟讲呢个治愈嘅概率咧都系好高嘅。
3: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话佢而家就冇乜嘢特效药，亦都系冇疫苗啦。咁但系咧早期发现嘅话咧，都可以咧控制呢个病情。另外一样嘢 ，Maggie， 我都想系知道嘅，嗱，我哋知道咧，我哋好多人养呢个宠物狗狗噶嘛，咁我哋好多人又要去撩狗，通常去撩狗咧都会去到呢个系公园啊，或者系一啲比较自然嘅 natural park 里边啦，咁通常嗰啲地方咧都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老鼠啊、松鼠啊，咁你知咧嗰啲猫猫狗狗佢哋冇咁學我哋人类咁叻，话要呢个避开佢㗎嘛，咁或者喺地上边係同佢哋嗰啲粪便啊，或者佢哋食过嘅食物啊，会接触过，即係踩过，或者佢哋又攞嚟食啊，或者攞嚟玩啊，咁样嘅话，佢又会唔会黐到啲病毒，然之后呢间接咁样係感染到俾我哋人类，会唔会有呢个咁嘅传播途径呢 ,Maggie?
4: 嗯，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喺狗仔啊，即系无论你系带狗仔去行路又好，或者有时其实我哋带小朋友出街行路，小朋友有时都系会唔留意呢啲嘢嘅。咁其实咧可以话有可能系狗仔啊，或者系小朋友，或者系猫猫啊，咁咧佢哋接触咗呢一啲鼠类嘅粪便之后咧，系有可能会间接去感染人類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這個風險係比較低嘅。咁因為咧，我哋目前主要知道嘅呢個病毒嘅宿主咧，始終都係一啲野生嘅鼠類。咁即使有貓或者係狗或者係人類即係小型人類啦，即係 BB 仔啊、小朋友啊咁樣，佢哋去接觸咗呢一啲糞便之後咧，咁小朋友自己有可能係有呢個風險啦。咁但係貓貓同埋狗狗咧，佢哋身上邊帶住呢個病毒嘅時候，除非佢話係即刻去接觸到我哋人類，咁我哋人類咁啱好又呼吸咗呢一啲即係呢一啲病毒啦，咁就有可能會感染。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好快，佢哋即使係摸到呢一啲病毒嘅，即係呢啲糞便啊咁咧，我哋啲貓貓狗狗咧，其實都好快就會呢個病毒都會同佢哋身上邊係落咗，即係跌咗落嚟嘅。咁所以雖然理論上成立，但係事實上咧，我哋係好少會見到呢一個風險嘅。
3: 嗯，好啦，假如我哋人類真係接觸過呢啲野鼠嘅糞便啊，或者唾液啊咁樣啦。咁我如果係有呢方面嘅病毒，又會唔會人同人之間去傳播呢 ？Maggie，
4: 嗯，呢一個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問題啦。咁其實 比如话如果我有呢个病毒，然之后我咳嘅时候会唔会传播俾你呢？咁其实呢一个风险呢都唔算系即系有呢一个风险嘅。咁当然我哋主要就系从呢一啲鼠类嘅地方去传播啦。咁但系我哋今次从呢一个游轮嘅事件上边，我哋就知道呢，其实人同人之间嘅传播都系有嘅。咁只不过佢喺以往我哋唔将呢一个作为一个主要嘅传播方式。咁但系喺今次嘅情况之下，喺今次嘅游轮情况之下呢，因为大家住嘅地方比较封闭啦，咁同埋佢可能个即系互相之间个接触又系即系大家厨房又系一样啊，咁呢即系接触得太多呢，就有可能系人同人就互相之间系唔一定直接传播，但系间接传播嘅呢一个风险都好大。咁但系我哋日常生活中呢，就人同人之间嘅传播呢，就唔算系非常非常之高风险。
3: 嗯，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哋有啲乜嘢预防措施可以做呢 ,Maggie?
4: 係，咁如果我哋知道即係其实我哋话接触鼠类其实係好少嘅，咁但係好多人呢会忽略嘅，反而呢就係比如话我哋去清我哋嘅车库啊，或者係清我哋嘅一啲垃圾桶嘅时候呢，我哋可能唔留意入边可能会有老鼠嘅粪便啊，或者係我哋好耐都冇爬上我哋个阁楼嗰度去清理啊，咁样咁呢一啲地方其实个风险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清理呢地方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咧我哋就戴翻个口罩啦，咁同埋咧就系会做翻好一啲防护措施啦，咁样。咁依家咧，因为我哋虽然就未话加拿大爆发或者系点样，咁但系我哋如果去一啲野外嘅地方咧，咁尽量就系即系都系行翻一啲主要嘅道路啦，尽量就避开有即系好多荆棘啊，或者好多草丛嘅地方啊，咁样。
3: 嗯，系啦，咁仲有啦，要出外旅游嘅朋友咧，都要睇下啦。就系如果当地系真系有呢个疫情嘅爆发，咁啊尽量去避免啦。咁啊最紧要就保持呢个清洁系呢个最紧要嘅。Maggie， 我哋讲到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要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唔该你。
4: 好，转头再倾。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7: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8: 考考你嘅智力，
7: 考考我嘅智力。
8: 周末自救分，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8: 周国贤、塔塔
7: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咧，呢、這个时间6042671320系开通咗热线，由阿张女士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张女士有啲乜嘢嘅情况啦。你好啊，张女士。
5: 系啊，早晨主持人同埋阿 Maggie， 我想问问咧，长者啦，如果佢个膝头咧，其实系一个 structure 嘅关节炎。退化嚴重啦，咁我知道坊間咧有一種咧，佢就好似一啲叫 laser， 咁佢咧就係叫做MLS laser therapy 咧。我想問嗰種佢會幫助到佢有，即係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幫助到一個長者，譬如話佢個 arthritis 呢方面咧嚴重嘅，係啦。
4: 嗯，
5: 第一个问题，唔该你。
4: 系好，麻烦 Maggie 系，张女士嘅问题啊。
6: 系唔该晒张女士嘅问题啦。长者嘅呢个膝头哥关节嘅退化，或者系因为即系各种骨关节炎等等啦。首先 MLS 个 laser 咧，其实佢个本质上系属于一个系比较低。應該話低能量等級的一個雷射或者激光的治療啦，咁佢更加似係一種光照方面的治療嚟嘅。佢一般嘅宣傳咧就係話佢可以消炎啦、止痛啦，然之後佢可以促進我哋局部嘅循環啦咁樣。咁喺研究方面咧，我哋確實係有一啲證據顯示呢一種低能量嘅激光係可以改善膝關節炎。嘅一個痛楚，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復甦翻骨關膝頭哥關節嘅一個功能啦。咁但係呢一個效果咧，通常就係令到我哋個症狀有少少嘅改善，咁就唔係話會令到我哋嘅磨損咗嘅關節結構有即係又生翻翻嚟，或者係有好嘅保護啊咁樣。咁喺呢一種前提之下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呢一位長者佢個經濟負擔唔係好大嘅，咁然之後呢一個診所又亦都好正規嘅話咧，咁係可以將呢個 MLS laser 咧作為一個輔助性嘅止痛嘅一個療程，可以去試一段好少嘅時間，比如話你試過一個月啊、個半月啊咁樣，咁你睇下對佢嘅幫助，即係比如話佢行路嘅時候啊，或者佢上落樓啊，佢會唔會個痛楚減少，會唔會冇咁唔舒服？咁尤其是咧就係夜晚嘅時候嗰個痛覺咧會唔會有改善？咁如果有嘅話咧，咁當然就我哋就可以繼續啦。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就冇乜太大嘅必要去繼續去做嘅。咁因為咧，我哋呢一個 MLS 嘅 laser 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好常規嘅一個治療方式嚟嘅。咁佢亦都可以坦白講咧，佢甚至唔係一個治療方式，佢只不過係一個改善症狀，即係暫時性幫你改善止痛嘅一個方法。咁我哋都係如果係有開藥啊，或者有其他一啲醫生俾嘅治療嘅話咧，我哋都係要堅持食翻，而唔可以用呢一個低能量嘅激光去替代佢嘅。
4: 嗯，即係話佢
5: 明白，即係話呢個係一個輔助式嘅。
4: 係啦，輔助式嘅減輕佢嗰個不適感嘅啫，而唔係真係去治療嘅效果嘅。
5: 嗯，咁即係可以嘗試一下。我想亦都仲有一個問題好快問咧，就係、是、關於譬如話長者啦，你聽到佢啲口氣嘅聲音，譬如話佢瞓著覺，平時啊都會即係唞氣嗰啲啦。咁但係照個個肺咧就正常嘅。咁我想問Maggie 咧，有啲咩再需要跟進，或者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
6: 咁我哋其实呢一个 方面咧有好多个原因嘅，咁但系如果长者其实好常见嘅，我哋会留意到咧就系、是、身边好多长者佢哋个呼吸声平时都系比较大啲，咁呢一个咧有几个原因啦，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确实嗰个呼吸要用到嘅肌肉啊，包括我哋气管嘅呢一个喐动啊，咁咧咁其实都系相对冇我哋年轻嘅时候咁即系咁。得心應手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如果佢只不過係呼吸聲係大啲嘅，而且你又拍過曬 X 光啊，然之後即係照過曬呢啲嘢啦，咁佢亦都冇痰啦，亦都唔會話呼吸嘅時候好似喺度吹口哨咁樣啦，即係唔會有啲好尖鋭高頻嘅聲嘅話咧，咁其實一般個問題都不大嘅，咁佢只不過可能係佢嗰個呼吸，即係佢胸肌嗰、那個。力量冇咁大咗，咁所以咧佢呼吸起身咧就感觉好似重咗一啲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担心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就系平时我头先讲嘅，即系有冇痰啊，然之后咧佢会唔会话即系成日都觉得个喉咙嗰度有嘢棘住啊，会唔会比较容易咳啊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可能要检查翻我哋个胃部嘅有冇胃食道嘅逆流啦，即系我哋个我哋个消化道有冇损伤啊？然之后我哋个肺部会唔会有一啲一个狭窄嘅问题啊？咁但系我依家听你咁讲咧，我觉得个问题系不大嘅。
7: 嗯，好嘅吓。咁啊，
5: 不过有一啱啱讲起咧，其实佢系
7: 冇啊，张女士，唔好意思，我哋个时间咧要去其他嘅信息吓。我哋要转头再倾。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了啦。
1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 6042671320， 线上边有啊梁女士。梁女士，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好。
14: 早晨两位，请问啊 Maggie 小姐，关于濒临啊，濒临母子外翻嗰啲治疗方法系点？如果要用外科手术嘅时候，对90岁嘅老人有冇危险啊？有冇副作用啊？复原期要系咪好长咧？唔该晒，系咁。
4: 嗯，好嘅，系 Maggie 吓，麻烦你。
6: 系系，唔好意思，麻烦你，燕希，我听唔到佢梁女士讲嘅嗰个问题系乜嘢？
4: 应该
14: 母濒临啊，翻个脚趾嘅濒临嘅母子外翻啊，
4: 嗰、个脚趾公外翻，即系话脚趾公嗰、那个个位系即系变咗形啦吓，咁啊而家就话佢90岁啦，如果要做手术嘅话，有咩嘢风险？同埋有啲乜嘢要注意到吓？
6: Okay. 好好，唔该晒，唔该晒，我提系咁如果我哋系即系除咗我哋嘅年龄方面，如果我哋假设呢一位90岁嘅朋友系即系好健康嘅，中气好足嘅，好似梁女士咁样讲嘢系好清晰嘅，咁样即系冇其他嘅太大嘅问题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个手术喺我哋 我哋要好保守咁样去评估啦。咁如果医生系有提出过话可以做手术嘅话咧，咁证明咗你其他嘅一啲方面都好过关嘅。咁呢一个手术咧，其实一般咧就唔系啲乜嘢即系超级大或者系风险好高嘅手术，因为呢一个手术咧，甚至你可能嗰、那个麻醉你都唔需要话系即系全身性麻醉啊，咁样可能都唔需要。咁手术本身佢个风险咧，就系、包括我哋要切开佢个伤口啦，个伤口可能会感染啦，咁然之后再加上咧，无论你有冇糖尿病都好啦，咁但系始终90岁咧，我哋嗰个愈合嘅呢个能力都系争少少嘅，咁所以可能其他人一两个月个伤口就埋口啊，咁但系我哋可能咧就要即系多半个月啊，或者系变到两三个月先埋口啊咁样，咁。有时咧，我哋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呢一个身体入边嘅一啲液体嘅循环可能会差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嗰个地方可能会肿几个月啦咁样。咁有啲朋友咧，啱啱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咧，可能会觉得个脚趾系痹嘅，或者系有啲神经痛嘅咁样。咁呢一啲咧都唔系一啲太大嘅问题。咁有其中一点咧，我哋需要注意咧，就系有啲人做完手术之后咧，佢会有呢一个增加少少血栓嘅风险嘅。咁但系一个咧就唔算系好常见嘅情况，咁所以咧如果你平时系有食开薄血丸，或者你自己个胆固醇系比较高嘅话咧，咁呢个血栓嘅风险咧就需要医生帮我哋去评估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另外要即系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嘢咧，就系屋企人可唔可以喺呢一段期间照顾你？因为啱啱做完手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行路都系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可能咧就比较要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咁样。咁但系咧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都系会比较建议就系去做翻医生建议我哋做嘅一啲康复嘅运动啦，咁样咁就唔好话做完手术我哋就乜嘢都唔喐啊。咁呢个方面咧，肌肉咧可能就会更加收缩嘅。咁但系咁呢个手术系咪一定要做呢？咁就唔係嘅。如果你係就係外翻咗，咁但係呢佢又唔會話長期都好痛，痛到我連鞋都著唔到，然之後佢又即係成日都壓到我第二個腳趾變曬形。咁如果唔係呢一啲情況呢，其實我哋都可以係用呢一啲保守性嘅治療，而唔係用手術嘅治療嘅。
7: 嗯，咁即係話要都係睇下你個人嘅嗰、那個身体嘅素质系点样样，咁样先正可以判断到啦。系咁啊，好多谢呢位听众嘅电话嘅。好，跟住啊，吴先生你好，系吴先生喺咪电话度？吴生
15: 你好，听唔听到？
7: 系，请讲。
15: Hello，
7: 请讲啊。
15: 我想问问Maggie 咧，嗰、那个胆固醇指数 LPA 系唔系就系、是？是 DNA 遗传的这个指数。
7: 胆固醇的什么？麻烦 LPA 是不是？好，是麻烦、
6: 我都听到应该是 LPA。
7: 嗯，是是、
15: 啊、
6: 是系诶，咁唔该晒吴生嘅呢个问题啦。咁LPA 咧，其实就系我哋讲嘅 lipoprotein 啦。其实佢中文翻译咧就叫做脂蛋白，即系脂肪蛋白。咁喺非常之大嘅程度之下咧，佢确实系由遗传嚟决定嘅。咁而且咧，佢同我哋平时我哋一时讲嘅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呢一啲胆固醇咧，就唔系好一样嘅嘢嚟嘅。咁好多人咧可能会以为我食少啲油啊，运动多啲啊，减肥多啲啊，即系咁呢个咧，我可以将其他胆固醇降落嚟，咁我 LPA 应该都会降啦，咁样。咁其实唔系嘅，因为 LPA 系一个好特别嘅嘢啦。咁佢咧就系由我哋个肝脏去制造，咁佢差唔多咧，即系佢我哋系做多做少啊，然之后即系佢个数字保持得好唔好啊？咁咧呢个其实有成差唔多八成的概率都是受我们的遗传基因去决定的。咁亦都即系话咧，有些人佢天生呢个数字就是高的。咁而且咧，佢呢个数字不是话我到了某一个年龄之高，而是佢从细到大咧都是偏高，只不过以前我们冇登去检查佢。咁一个数字咧，一般嚟讲喺我哋成世人嘅即系由细到大咧，佢个变化都唔会话好大。咁我食多啲油，食少啲油咧，佢嗰个饮食嘅影响通常都唔系好多嘅啫。咁所以有啲人咧， 佢可能佢嗰、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正常，佢个人又唔肥，生活非常之健康，咁但係佢仍然都係会好出现一啲早发性嘅心脏病啊，佢比其他人更加容易中风啊，嗰、那个主动脉嘅协合嗰、那个主动脉嘅反会狭窄啊，咁样咁之后先发现原来我佢係 LPA 高咁样，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理解嘅话呢，呢、這、一个 LPA 可以话係一个好特别嘅坏胆固醇，咁佢咧就我哋好少可以话帮助到点样去通过日常生活去调节，令到佢降低。咁呢一个咧，其实都比较少系我哋平常嘅会接触到嘅词。咁但系如果吴生有知道呢一个资讯，同埋亦都知道系自己系高嘅话咧，咁大概率佢都
15: 系因为我喺最近睇到 CBC News 咧 ，Atlantic LP 咧。是遺傳性，同埋驗咗膽固醇咧，你唔驗 LP 就唔知個指數幾高。咁咧，我就發覺屋企人驗到咧，一個就140，一個就170。我自己啊驗到10，咁唔知個問題點咧？
6: 咁如果屋企人全部都有測過曬嘅話，咁如果我哋要睇個單位，因為常見咧呢、這個 LP 嘅數字係有兩個唔同嘅單位嘅，一個咧就係 mg 斜槓 dl， 一個咧就係 nmol 斜槓 l， 咁呢兩個係唔可以直接去換算嘅。咁如果我哋係用第一個即係、就是、mg 斜槓 dl 呢個單位咧，咁一般我哋係希望佢係低於30。咁如果你係50左右呢，佢就係比较偏高，咁如果係50以上呢，就係比较明显嘅高咗，咁如果係100以上呢，就係好高嘅数字啦。咁如果你係用第二个单位 NMOL 唔知有斜杠 L 嘅话呢，咁佢就係、是低过75都 OK， 咁100出头，比如话你120啊左右咧，都系属于中等水平嘅。咁要超过180咧，先至属于系好高嘅风险。咁所以你如果
15: 超过180就好高。如果140同170咁点咧，需唔需要食药？
6: 都属于系，你系咪一定系嗰个 NMOL， 即系 nanomol per liter 呢个单位先？
15: 因为我咧，因为我验咧个家庭医生讲，就我本身验咗系十，咁咧佢话如果over 100咧就係膽固醇高咁樣講，但係咧本身over 100嘅已經係食緊膽固醇藥噶啦，都係咁高，咁即係呢啲係遺傳，冇辦法噶應該。
6: 可以話如果醫生覺得係超過100就係好高咧，咁應該係即係講到你如果話講到400-700咧，咁真係係。到即无论是哪一个单位呢，它都是属于是高，只不过一个就是很高，一个就是一个明显升高了这样。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你直开胆固醇药呢，它都不是说帮助到它很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只可以知道就是我自己的本身是这样的，我可能就是我自己要注意一下一些中风啊或者是心脏病方面的风险，我有些什么症状我就及早去跟医生讲这样。即只可以咁样，呢、這个遗传方面，
15: 即系尽量唔好食嗰啲，尽量唔好食嘅胆固，即系嗰啲高胆固醇嘅嘢，譬如好似红肉啊嗰类嘢咯。如果咁讲，
6: 你同饮食个关联唔系好大，你个 LPA 都系会高嘅。咁、只不过如果你减少食呢一啲高嘅坏胆固醇嘅食物咧，你可以喺 LPA 仍然系高嘅前提之下，将你身体入边嘅坏胆固醇降低，咁相对嚟讲都可以帮助到少少，咁但系都唔会，即系你个 LPA 都嗰、那个变化都唔会好大。
7: 好，系啦，系
15: 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屋企人睇过 CBC 有个 news 最近出嚟就系讲呢样嘢，因为依家好。通常去睇家庭醫生。
7: 係啊，吳生，你呢個話題已經你正話問過啦嚇，咁我哋時間關係要去廣告嚇，麻煩你。
15: OK， 好，唔該。
16: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是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各位先生咧就提及到佢嗰个 LPA 嘅个指数咧系比较高啲啦，就家族性嘅。Maggie， 我想知道，假如我是呢个家族性有遗传性的 LPA 嗰个指数是高的，我如果我食物不食那些含有任何胆固醇的，我嗰个数值系会不会低了呢？
8: 都不会，即系呢个真的是很不听话的一个指标嚟嘅。咁就系基本上，如果你个遗传决定了你个 LPA 嗰个指数是五十。咁你可能从出世开始你就系45啊，或者系40啊，左紧去浮动啦。咁到你个到咗中年嘅时候，可能到50啦。咁你即使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之好嘅人，佢都唔会话跌翻去20几啊，或者系跌得更加低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相反，如果你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非常之差嘅人，我最中意食肥猪肉或者系食乜嘢咁咧，你嗰个数字都唔会话飙到去70啊，或者系90，佢都系会维持翻喺50左右。咁只不过咧，点解有时医生会话叫你都系要食翻一啲胆固醇药啊，或者系叫你嗰个饮食方面要注意咧？咁纯粹系因为如果你个 LPA 本身就已经高啦，再加上你个坏胆固醇又高的话呢，咁呢两个因素去碰撞，你有呢、这、一个心血管嘅梗塞啊，然之后中风啊等等嘅风险呢就係、是、高上加高。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已经高啦，咁但係你自己有注意自己嘅飲食習慣嘅话呢，咁最起码你淨係得一个因素，淨係得一个风险因素，即係咁样。咁所以该食药都係要生活上边嘅一啲习惯咧，应该要好都系要好，而唔好话遗传冇得改噶啦，我就唔理啦，咁样就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啦。
7: 即系话明知系有咁样样嘅遗传因子嘅话咧，我哋唔可以放任自己，咁但系咧亦都唔到目前嚟止咧，即系我简单理解咧就话。就算我食药我都是不好的，只不过是能够将它控制，而最大的风险呢就是防止这个中风啊，或者是塞血管啊，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呢 ,Maggie?
8: 是啦，没错啦。咁其实一般呢就是我哋如果是 LPA 比较高的话呢，它那个中风即是血管，总之是血管那个健康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会差一点的。咁我哋就尽量就是做多啲保护血管的一啲无论是飲食啊，或者是作息啊，或者是一啲药物啊，咁其实都是为咗去保护我哋个血管，咁就唔係话为咗降低我哋个 LPA 嘅。咁所以有啲人佢可能会去即係佢個 LPA 即使再高都冇事，佢可能成世都係70-80或者百幾啊，佢都冇事嘅。咁因為佢其他嘅嘢，比如話佢糖尿病啊、血壓啊等等，只要佢控制得好，佢個 LPA 高一世都唔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高咁，然之後你又驚嘅話咧，我哋係其實可以做翻啲運動去健，即係去鍛鍊翻我哋個血管功能啊，然之後去控制我哋嘅糖尿病啊，然之後去鍛鍊翻我哋嘅心肺功能啊。咁其實咧都有可能係改善到我哋血管嘅整體健康啦。咁令到即使你 LPA 高咗，我個血管都仍然係比其他人更健康嘅。
7: 嗱，关键就呢样，就系、是、呢个保持血管嗰个健康，保持佢嘅弹性系最紧要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听听阿陈太系遇到咩嘢嘅难题。你好啊，陈太，系，请讲啊，陈太。
9: 两位好，我是有是关于这个supplement 的问题的。第一个是这个锌呢，即是锌，是不是它对皮肤是不是有什么作用的，还有呢，每天吃几多最多可以，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 probiotic 是不是可不可以长期吃的呢？
7: OK， 好，是我们请教啊 Maggie， 麻烦你 Maggie。
8: 是咁啊，唔该晒陈太嘅呢两个问题咧，都非常之有帮助、有用嘅两个问题。咁关于锌，即系锌，佢对皮肤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我哋皮肤个修复。咁亦都系佢最主要咧，就系我哋个免疫功能，同埋就系对于小朋友嘅神经发育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微量元素。咁单纯系睇皮肤方面嘅话咧，佢会帮我哋系佢会参与喺我哋嘅一啲伤口嘅愈合啊。然之后有时我哋个伤口佢发炎嘅时候咧，锌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消炎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日常如果唔系话受伤啊或者系发炎嘅前提下咧，我哋日常我哋个皮肤系会分泌一啲油脂啦。咁锌咧其实系可以帮我哋去平衡到我哋个油脂分泌，咁佢亦都系帮助到我哋女性最中意嘅胶原蛋白嘅一啲相关嘅即系一啲。相关的过程啦，咁然之后我哋皮肤嘅屏障，比如话我哋晒伤咗啊，或者我哋平时去唔小心擦伤咗啊，咁咧佢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修复嘅。咁如果我哋个身系缺乏嘅话咧，我哋皮肤系会比较粗糙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人系会有湿疹嘅。咁喺皮肤科入边咧，有啲人可能会用身去治疗我哋嘅一啲青春痘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发炎性的皮肤问题啦，咁样。咁成年人的话，女性呢，我哋大概是会建议八毫克，即是一日食返八个 mg。咁男性的话呢，我哋就会是叫佢食返11个 mg 嘅。咁喺 supplement 入边呢，通常佢嗰个剂量会是15啦、25啦或者是30啦咁样。咁相对嚟讲，如果你自己系对 supplement 比较敏感的话呢，你食个10mg 每日咧就差唔多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买咗个樽系好大樽嘅，佢系30-40嘅，咁你咧就尽量你可以即系短期去食，但系如果你长期食咁高剂量咧，就最好去问下医生先。如果唔系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想呕啊，个胃会唔舒服啊，会贫血啊，会出现一啲神经方面嘅问题嘅。咁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咧，第二个就系 probiotic， 即系我哋讲嘅益生菌咧，大多數的人都會長期吃這個 probiotic 都是沒有問題的，尤其是乳酸菌方面的，即是乳酸菌種類的一些probiotic 都是非常健康的。但是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 probiotic 其實它不同的牌子，它裡面所含有的這個菌落是差別是很大，不是說所有的產品大家吃完之後都有很明顯的效果。有些人吃了這個牌子很好，有些人可能會吃另外一個牌子才好樣。所以 probiotic 通常就不是說你我試一次然後我堅持吃很久樣。一般就是我買一个牌子翻嚟，我食一啲先，咁睇下佢有冇改善。如果有，我可以继续食；如果冇咧，我就可能要换第二只牌子啦。咁样，
7: 好啦，咁啊，即系都系要每一个人对嗰个呢个 supplement 嘅呢个适应性系点样样？因为有啲牌子唔同咧，佢个配方唔同咧，就对每个人所产生嘅效果咧都唔一样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再听埋阿张太嘅问题。你好啊，张太。
10: 是我有个问题想问 Maggie 的，我食紧嗰个 B 集啊，就唔知点解啲小便好似荧光色咁噶，
7: 啲小便会荧光色系咪？系，好，
10: 有
7: 咩问题？就呢个问题啊，麻烦 Maggie。
8: 好多谢张太的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呢在我细个第一次吃这个维他命 D 的时候呢，我都即自己会吓亲。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之常见的。这个通常呢是因为食完维他命 B 集，也就是 B complex， 或者是有些人会写 B100 之后呢，入边有一种成分叫做维他命 B2 即係一二三四嗰個二咧，咁咧佢會令到我哋喺我哋身體入邊代謝咗之後咧，佢係會大量咁樣去排出嚟。咁佢通過乜嘢排出嚟咧？就係、是、通過我哋個尿液排出嚟。咁呢一個 B 二咧，佢有個特點咧，就係、是、佢有一個熒光黃色嘅呢一個。即系佢系荧光黄色嘅，咁所以咧就你食完之后咧，我哋个尿液咧就会变咗系非常非常之好似即系好光嘅一种黄色啦，好似甚至有啲人咧会觉得佢好似荧光棒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系非常之正常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即系要注意的就是你会不会吃得太多呢，这样那正常的话人体呢一般就是会吃1到 1.3 个毫克就 OK 了，但是很多 B100 的 supplement 即是 B 集的 supplement 里面呢可能会有50毫克或者甚至100毫克，那我们身体呢一下子会用不完就会排很多很多出来，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会发现呢我好像次次去登厕所呢它都很黄很黄的这样，有时如果我哋系食多少少嘅话咧，食完几个钟头之内，我哋即系之后嘅我哋屙小便嘅话咧，就唔会再有呢个黄色啦。咁但系你好似即系如果你食得太多嘅话咧，佢可能就要排出好耐咧，佢都仍然会系黄色嘅。咁如果你系食咗一段時間嗰、那個劑量亦都係好高嘅話咧，咁你要自己留意一下，你會唔會小便嘅時候會唔會痛啦，會唔會血尿啦？平時你有冇發燒啦，會唔會脫水啦咁樣？咁呢一種如果係有嘅話咧，咁你就唔好再食啦。咁如果你冇呢一個症狀嘅話咧，一般就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 B 集咧最好嘅一點咧就係我哋食。太多佢都會盡量，我哋嘅身體都會將佢拱翻出嚟，咁就唔會話好似維他命 A 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保健品咁樣喺身體入邊堆積。咁 B 咧一般都係好乖嘅。咁我哋即係通常，如果你係覺得食完之後唔舒服嘅話咧，你可以去揀翻一啲低劑量粉。嘅一個 B 啦，咁可以相對嚟講咧，就會令到你嘅尿液啊，同埋你個腎臟啊，同埋你個身體咧，都個負荷會冇咁大。
7: 嗯，好明白啦，係啦，咁其實以我自己嘅經驗咧，都係咁啦。反正食親B 族嘅維他命咧，就係、是、好似都有啲顏色嘅，咁只不過咧就係、是。正如阿 Maggie 话斋，如果含量高嗰只咧，嗰、那个颜色就更加夸张啲；如果系嗰啲含量低嗰啲咧，啲颜色就冇咁夸张。咁假如唔食啦，咁就啲尿液嘅颜色咧又正常翻嘅。Maggie， 我哋就系最紧要就系话唔好过量，同埋咧就要睇下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先应食。我发觉好多朋友都系咁啊，唔系啊，我好似觉得对下嗰个症状。诶，好似我需要食喎，咁好多朋友咧就系、是、就买嚟食啦。咁我觉得咧都系要请教一下家庭医生或者系营养师，咁系最妥当嘅，系咪 Maggie？
8: 嗯，系啊，我其实觉得咧食呢一啲保健品咧最好嘅咧就系懒懒闲，咁就系你将呢一樽保健品你摆住喺张台度，你醒起嘅时候你食一粒，唔记得嘅时候你唔食都唔好有太大嘅压力。咁亦都唔好话将佢好似。要做功課咁樣，每一日都要完成一個任務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就係有補充最好，冇補充咧，其實都唔需要太過焦慮嘅。
7: 嗯，好明白嘅。好好多謝 Maggie 今日嘅指導同埋呢個引導我哋，教我哋好多嘢。時間關係，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拜拜。
8: 好，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1320 Vancouver。
1: 滑滑嫩嫩的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3: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3: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星期六嘅下昼1:11啊，欢迎大家收听回声广播华侨之声 AM 1320，节目系理发线。咁啊，直播室入边今日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嘅，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系咁啊，郭海欣喺度咧，就同我哋讲下遗嘱啊、授权书啊，或者各方面啊，楼房买卖嘅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不过你唔打嚟都得。从6月1日开始咧，郭海欣系有个新节目啊，叫做你自己讲啊，
10: 叫做因此释法。
9: 系咁啊，短短1分钟，神时某时喺个 throughout the day 都会有噶啦，一路咁样，大家就唔会错过噶啦。应该只要你 keep 住收听华侨之声咧，你一定会听到呢个节目
10: 嘅。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即系想知道嘅，想多啲嘅资讯啊，有啲法律嘅资讯，或者有啲乜嘢想听嘅话咧，话俾我哋知啊。
9: 而家话都得噶，你今日打
10: 话俾我听，
9: 你今日打电话嚟话俾我欣听啊，你想听啲咩嘢，咁佢就会准备喺我哋嘅。即系一至日嘅节目入边咧，就会俾大家听嘅，就唔使等到礼拜六颈都长咁，仲要一个月先得个一次咁样啊！
10: 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即系因为你哋中意听，咁所以就会录多啲音俾大家，希望俾多啲法律资讯大家啦。
9: 系啦，电话今日嘅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不如你讲下新节目你。开头嘅时候你会讲啲咩嘢？
10: 其实我唔知佢会播边个先啊。咁但系即系其实都系我哋范畴嘅嘢嚟嘅，即系公证人会做嘅嘢啦。顾之言会俾下，即系教一教大家，譬如遗嘱入边嗰啲字眼其实系乜嘢啦。因为始终英文嘅字眼或者法律上嘅字眼都唔系我哋平时成日见到嘅嘢啦。咁所以我想话俾大家知，令到大家见到呢啲英文唔使惊。知道是什么来的，咁亦都会讲一讲，譬如即係楼房买卖入面有啲乜嘢要注意啊，或者入面有啲乜嘢嘅税项，例如物业转让税系咪次次都要俾呢咁样，咁或者即係授权书有啲乜嘢要注意呢咁样。咁其实听开我哋嘅节目嘅，其实好多听众嚟搵我做嘢嘅时候都会话㗎啦。好多嘢我去到个办公室同我做嘅时候已经同我讲话，我解释返俾佢哋听，佢话知啦，
9: 知噶啦，
10: 听咗啦吓，佢话得翻俾我知噶啦，好多听众都有做晒功课噶啦，已经咁，所以有啲呢一个因此释法，对成日听你发线听我嘅听众咧，可能会系温故知新，温下书啦。对于新嘅听众嚟讲，就希望佢哋得到啲新嘅知识啦。
9: 头先我都温咗少少故噶，我偷听咗你一集，
10: 系嗰个系，
9: 但我唔知系咪第一集，
10: 系嗰个应该未必系第一集啊，俾你听咗先。
9: 我听咗咧，即系都几详细，但系短短1分钟之内讲咗乜嘢咧？咁譬如话，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啲英文字，咁大家又未必知道个中文嘅对应。好在好在咧，你系中英对照。有啲字眼啊 ，beneficiary 系乜嘢啊？
10: 系啦，希望
9: executor 系乜嘢啊？咁样
10: 希望我翻译得对啊。
9: 应该系头先听到系完全正確嘅，
10: 完全正確嘅。OK，
9: 咁啊，
10: 咁有你个中文老师教我就 OK 啦。
9: 系都唔敢当，都唔敢当老师嘅。
10: 咁我始终都系小学鸡嚟嘅，我小学过嚟。
9: 中文会好过你叮得斗领咁多啦。
10: 哦，多谢你。
9: 嗱，大家如果今日有要想问郭海欣嘅问题嘅，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啊，6042671320就是 live 嘅你问佢答。咁平日嘅因此释法咧，就你听佢讲。
10: 系啦，净系得个听字嘅啫，嗰个。
9: 不过咧会。一日之内会有好几次啊，成个礼拜咁样播嘅，咁你会唔会 miss 到嘅？只要你 keep 住听收听华侨之声，你一定听到噶啦。
10: 系，咁啊，好快讲一讲个故事先啦，因为今年咧真系唔认老都唔得啦，已经系第十年啦做咗。咁真系有客人翻嚟就系话，我啱啱开业嗰阵时做咗个平安纸，咁而家我要再更新啦，咁样，咁所以再提一提大家，平安纸咧亦都系如果你嗰个资产净系资产变动。是不用改变的，因为我多数帮你做呢，除非你特别特定 即係呢個機會。

0: 真的非常之少的。我某一样嘢，我一定要留俾呢一个人，而嗰样嘢冇咗之后，你真系要更新个平安纸。但系其实我平时建议你哋做咧，系我嘅嘢，
1: 系
0: OK， 系总括性嘅。咁所以如果人不变咧，其实个平安纸就唔使变。咁所以嗰个客人专登走上嚟揾我，其实之后我都系叫翻佢翻屋企。因为其实佢嗰啲嘢冇变动嘅，因为佢做嘅时候，当时嗰啲小朋友已经系大人啦。咁其实而家十年后佢哋都仲系大人。佢虽然资产有变，佢搬过屋，买过新嘢，买过旧，即系卖咗啲旧嘢，亦都多咗呢一样，多咗嗰一样。但系其实对我嚟讲，嗰个平安纸系仲系 OK 嘅。
1: 系，就算你话多咗十间屋，你只要话我几多个 percent 俾边个，几多个 percent 俾边个系冇变
0: 嘅。系啦，因为始终都系我嘅嘢，我嘅资产。咁所以所以搬屋咧，记住大家唔好手多，千祈唔好喺个平安纸上面写字，继续系 OK 嘅，系唔需要变动嘅。
1: 好，咁啊，而家16分，我哋休息一阵。不过咧，我就要提一提你吓，你大家听众都知道噶啦，我系由细睇到佢大，所以你千祈唔好话自己老啊。OK，
0: 我已经叫你系赵胜宇、Jeffrey 或者赵公子，我唔敢加个 uncle 字噶啦，已经。
1: Okay， 好，阵间翻嚟同大家倾过。
2: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郭海恩法律公证人的。咁啊，你哋未打电话嚟之前咧，不如我问下 Cheryl 啦，喺个物业转让税方面啊，有到咩新发展啊？而家
0: 物业转让税而家所有嘢都高咗啦，即系令嗰个金额是高了的，那个第一次置业那个以前得50多万以下的嘛，那现在就是80多万。
1: 即是免那个。
0: 免了那个物业转让税，但是它去到某一个位置之后呢是慢慢减低的。
1: 是。
0: 那所以即是你最好就告诉我们，或者叫个经纪哥哥姐姐帮你计一计数咯。咁但亦都有嗰个全新屋，如果你买楼花嘅话是自己住嘅话呢，那个物业转让税就可以免咗啦，咁样嗰个
1: 就110万
0: 以下，
1: 110万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多数都应该符合嘅，咁但系一定要自住，同埋一定要系自住够一年吓，咁所以有时啲人就话，如果我话自住，但系其实唔系咧，咁所以我成日都要提你，政府真系会查噶，咁佢真系会寄信俾你去查嘅。
1: 寄信去翻你嗱自住嗰度，
0: 系啊，佢会查噶，因为佢会睇下你系咪真系。坚系自己住嘛，咁有时就系、亦都试过我啲客人俾人查咧，你净系寄嗰啲电费单嗰啲佢唔够噶，佢、有时真系问你，佢话喂，而家咁样嘅年代，个个都啊嗌外卖或者上网购物，咁你系咪有呢啲咁嘅单咧？咁所以嗰啲自住啊或者第一次置业嗰啲人咧，我成日都会提佢入伙嗰阵时嗌啲寿司。翻屋企食下，
1: 即系开个 party 啦，
0: 系咯，开个 party 啦，跟住攞嗰张单留低住咯。咁起码政府真系会知道你真系用嚟自己用。
1: 咁又送外卖嗰啲啊？
0: 系啊，
1: 你自己买拎嚟都冇证冇据噶。
0: 因为我俾人试过查，咁我就话喂，我有即系电费单。咁跟住佢就话电费单唔够，因为你出租俾人都可能有电费单，你包咗落个租金啫嘛。咁跟住我就话，佢话你有冇电话？我冇啊，而家个个都系用手机，我十世都唔会喺屋企，好少会用个 landline 啊，好少会即系屋企有个电话。而家边个屋企有个电话？多数都系用个手机嘅啫，又唔中意，又话唔够。Okay。 结果我系要个看更哥哥，帮我写翻张宣誓纸，话佢平时真系见到郭小姐翻屋企。
1: 好彩你张宣誓纸啊，唔使钱嘅啫，第二个要噶嘛。
0: 唔系噶，我要揾佢揾第二个宣誓嘅，你冇理由你自己宣誓翻噶嘛。佢唔信我啊，咁、
1: okay。
0: 所以即系要提一提大家就系、如果你话自己住，你其实真系要自己住咯。
1: 嗯哼，
0: 咁亦都有嗰个新屋，而家有嗰、那个即系新屋税啊嘛。咁但系有一个就系而家嗰个GST 有个 rebate 嘅，但系因为呢一个始终都太新。咁所以你去到而家签楼花嗰啲人就最好去，又系同啲发展商同埋嗰啲经纪哥哥姐姐倾下计啦。
1: 你个新个 GST rebate 即系头先你讲紧嗰个，就系110万嗰、那个。
0: 唔系嗰个，嗰、那个系 PTT 物业转让税，咁佢有另外一个 GST 又会帮你悭翻啲钱嘅。咁但系嗰个咧，政府几时俾钱你啊？点样俾钱你咧？咁呢啲暂时太新，未知道住。
1: 新到我都好似未听过。
0: 系因为啱啱即系要上年签约嗰啲先会有。
1: O、okay. K， 好，电话旁边系林女士，听下林女士先。Hello， 林女士。
6: 系。
1: 系，有啲问阿 Cheryl 啊。
6: 系。系。我想问律师。律师，我32年已经买一个 apartment 啦。买嗰阵时咧，我先生走咗咧，俾我啦。我先生而家已经走咗啦。因为嗰阵时我仔又细啦，即系交落我家姐。如果我走咧，交落我家姐做监护人俾我嘅仔。但系我家姐而家走咗咧，都好多年啦，超过10年啦，可唔可以改过咧个遗嘱？
0: 即系你而家嗰个遗嘱系以前当你个仔仲系一个19岁以下嘅未成年嘅人，系咪啊？
6: 系。
0: 哦，咁啊要改啦，因为而家已经系大朋友啦，唔系小朋友啦。咁如果佢已经系成年人嘅话，你个监护人已经不需要，佢唔需要人凑噶啦嘛。咁啊，姨妈都已经过咗身啦。咁所以其实你而家新嗰张平安纸就直接话，当妈妈走咗之后，所有嘅资产就会交给阿仔了，咁就变可啦。咁所以其实系应该要做个份新嘅，因为对，
6: 应该我改嘅。
0: 系啊，因为阿仔已经系大人，佢唔再需要人凑。
6: 大人，佢自己又已经有喺买喺一间屋咧。
0: 咪系咯。啊，咁啊，绝对可以个平安纸可以改啦。咁但系我想问一问你，你话你先生走咗，间屋而家系你自己单名啦，系咪啊？
6: 系系。
0: 咁如果间屋系
6: 走开，又留落俾个仔，又写低系。
0: 咁但系而家要做过份新嘅，
6: 我家姐又走咗啦。我仔而家好大啦，
1: 唔使监护人啦，而家
0: 做过份新嘅平安纸
6: 啦。需唔需要另外做过一张咧？
0: 啊，做过一份新嘅啦。
6: 做过一份新嘅，啊，我已经又做开授权书俾佢噶，嗰张授权书
0: 俾边个啊？
6: 遗嘱嚟个
0: 授权书系在生用嘅，你当时写咗俾边位啊？
6: 我明白。
0: 你嗰阵时个
6: 应该做过一张，
1: 做
6: 过
1: 张啦，做过张，
0: 做过张新嘅平安纸，但系你个授权书系俾边个噶？
6: 我仔啊。
0: 但系
1: 嗰
0: 阵
1: 时你又话佢未够清。
6: 而家够啦嘛？
1: 哦 ，OK，
6: 即系
0: 个授权书就系近期做噶，系咪啊？
6: 系
1: ，OK，OK，
0: 咁个哦咁啊得啦，咁个平安纸就要再做过，授权书就留住嗰一份俾你个仔就得啦。
6: 啊，即系直接系写我仔，我得一个细佬哥啫。
0: 嗯，咁啊系咯，写晒俾佢咯。
6: 哦
1: ，OK， 好，多谢你啊。
6: 好啦。
0: 好，咁啊，补充下先，系要补充。你见到我个样系好想补充嘅样系嘛？你好熟悉我个当时想做啲乜嘢？头先佢即系我成日想提翻，如果你哋大家系长命契，当一个人过咗身之后，用个死亡证就可以除开过咗身嗰个人个名，交给俾剩余嗰个人个名啦。
1: 系。
0: 咁跟住，如果剩翻你自己单名嘅资产。你是之后需要用个平安纸分配个财产给另外那个人呢，即是好像刚才林女士想给个仔呢，那个是要给物业转让税，即是要不是给遗产认证费的，不需要给物业转让税，但是要给 probate， 是要打这个遗产税的。咁所以如果佢有意想再加返个仔做长命契的话，佢可以，但是呢啲就佢同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个偈先至决定啦。但是即是佢要明白，佢嗰张遗嘱系已经太旧啦，因为已经好明显系几廿年前。
1: 同个监护人嘅咁样嘅系嘛？
0: 同个监护人都走埋啦，咁所以呢一张应该系超级古董啦。
1: OK， 收到啦，希望啊。
0: OK， 记住呢一样嘢啦。
1: 咁 OK， 头先你话授权书啦，咁啊，你讲咗好多次噶啦，授权书系。当个人走嘅时候，一齐走埋。
0: 系咪即系又要讲下嗰三样嘢？乜东东啊？
1: 几宝啦。
0: 好，咁啊，几宝好似呢个遗嘱啦，就系、是、呢个叫平安纸啦，就系、是、过咗身之后用嘅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文件。授权书，头先嗰个林女士讲嗰个咧，就系、是、话当佢再生嘅时候，佢需要别人帮忙，而佢信任嗰个就系佢个仔，嗰、那个就系佢嘅授权人啦。嗰、那个系在生时候用嘅，跟住就有。医疗授权书， 医疗授权书就是讲到明做医疗上的决定，例如在医院上面如果你昏迷了或者跟医生护士谈不到计，那他们可能想知道你做不做手术，输不输血，吃不吃这只药，那这个就叫医疗授权书。那跟着医疗授权书亦都可以在护老院度用，因为亦都是做埋你一个个人的护理的。例如有一些婆婆公公已经讲不到嘢，但是可能他仲要需要人哋喂佢啦，咁想唔想咁样做啊，插唔插喉啊，呢啲嘢呢全部都是你要自己本来决定㗎嘛。咁但是如果你唔决定嘅时候，咁边个呢，咁所以你就要做一个医疗授权书讲
1: 嘅
0: 名啦。
1: 护理院插唔插喉就唔系喺医院掹唔掹喉。
0: 都要提一提大家嘅，掹唔掹喉喺 BC 省呢佢叫做 MAID。
1: 就唔系嗰个。
0: 系呢一个所谓即有少少系安乐死。但系喺 BC 省嘅安乐死呢唔系别人帮你做决定嘅。系一定要你自己，同埋亦都唔系你自己讲一句就得嘅。系要经过几个医生去话嘅。系真系要你知道你已经真系冇得救啦。而你就算食药物都冇得救，或者即系真系嗰个痛楚太大，即系经过好多重。
1: 呢个都唔系个医疗授权人可以决定。
0: 唔可以代表你嘅，一定要你自己讲得到嘅。咁、okay、所以就算我做咗个医疗授权书俾你，你都唔可以话掹喉。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话唔够，你可以话唔够，但系唔系掹喉，系令你自动自然地死去，
1: 就是、停咗啦，唔好用嗰个心外压啦，嗰个嘢唔好
0: 啱啦，唔好做心外压，唔食呢只药物啦。咁嗰个医生就可能话，如果你唔食呢只药物，可能就剩翻一两日，咁、就系由佢自然死去嘅。
1: 唔好俾水佢啦，咁样嗰啲。
0: 系，但系即系尽量，即系呢啲最基本嘅，可能佢哋都会做，但系即系话佢会同你讲。我食呢只药物有10%嘅机会，你试唔试？有20%嘅机会，你个答案系你试定唔试？咁有时有啲人就问我：，切，我结咗婚，一定系我老公啦。但系你要明白就系政府唔识你哋嘅，咁所以佢唔会知道你嘅婚姻系咪融洽，亦都唔知道你有冇仔女，唔知道如果我听咗老公讲，会唔会俾个仔告？我听咗个仔讲，会唔会俾个女告？因为你哋屋企如果佢唔熟悉嘅话，佢就会惊。咁啊，好明显地，医生、护士们系俾人告过嘅。OK， 即系之前，我谂好耐之前，我啱啱上嚟嗰阵时，好似讲过呢个故事嘅，系有人俾人告过。咁所以啲医生见个鬼就怕黑，所以就演变成有呢一个文件出现啦。
1: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0: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就叫医疗授权书啦。
1: OK， 大家知道啦。好。睇下先，咦，好似有紧电话，我未有电话之前，
0: 佢
1: 又倾紧
0: 偈个 operator 哥哥。
1: 咁我哋。再讲多次啦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啦个 PA 啦。头先你讲緊个 PA 话一路可以代表你做嘢嘅时候，系咪 PA 都有一两种教
0: 授权书呢，就係话我可以在生嘅时候搵呢一个人去代表我。但係做乜嘢呢就你自己决定。做乜嘢就可以讲话乜都得。
1: 即你可以写定乜都得。
0: 你
1: 可
0: 以
1: 写定。
0: 你如果写定乜都得呢其实就最方便啦，顾之言。有我个名嘅嘢你就可以代办啦。咁呢一个非常之灵活，但系有少少惊惊地，因为如果你乱嚟嘅话，吓咁啲人就话我告佢咯，告得到就系、是，告唔到佢走咗佬，咁你去边度揾佢咧？咁样
1: 咁而家你真系俾咗佢授权咗佢噶嘛？
0: 咁其实佢系唔应该嘅，佢嗰度咧个授权书亦都有个法例噶嘛，系我代表你帮你手，
1: 唔系由我决定，
0: 唔系揾你着数
1: ，OK
0: 系咪
1: 着数啊？尤其是个着数俾自己嘅，
0: 系啦，即系我唔系卖咗你间屋，攞咗你啲钱，跟住去拜拜，系咪？唔系咁样嘅。个授权书是说我是帮你，因为你自己做不到，所以我帮你啦。
1: 同埋都是有时是无限期的嘛，有啲
0: 可以无限期，亦都可以讲到明，我只是俾你做一个月啫。咁但系我成日都系同啲客人讲，你惊佢嘅话，或者你唔信佢嘅，一个钟都嫌多啦。啱啊！
1: 好，我哋点半啦，休息阵，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 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法律公证人郭海恩的电话。旁边有黄太。Hello， 黄太。Hello， 黄太。
11: 好啊，你们好啊，你好，主持人啊，大家好。
0: 你好。
11: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妈呢就3月9号过了身，但是她和我爸爸有一个 partner 呢就是长命契的。咁我哋唔知道话仲要搞啲乜嘢。头先听阿莫海恩律师讲埋要攞死亡证去律师嗰度搞。
0: 系啊，咁所以咧，一个人已经过咗身啦，咁佢个名就唔可以再喺屋契上边，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喺譬如喺温哥华嘅房屋就有嗰啲空置税啦，或者省就会寄啲信俾你话你要报嗰啲投机税啦。咁其实嗰个人过咗身之后就自己报唔到，咁其实我哋就要话翻俾田土听知，其实呢一个人已经走咗啦，所以我哋攞佢张死亡证俾你睇，你喺个屋契度取消佢个名称啦，呢一间屋就会由我妈妈承爸爸承继系咪啊？你话你
1: 爸爸走咗，
0: 爸爸走咗，咁啊妈妈承继咯。咁所以就系你攞咗嗰个死亡证之后，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话俾佢听，我想而家取消走咗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呢一间屋就会系呢一个剩余嘅人自己单名。咁亦都要提一提，剩余嘅人一定要有个平安纸，一定要有个遗嘱。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剩翻一个名嘅话咧，第二时佢死咗嘅时候，咁佢点样将间屋交俾你哋咧？咁就一定要由个遗嘱先可以交到俾你哋，除非亦都加埋你哋个名上间屋嗰度做呢一个联名拥有啦。
11: 攞死亡证仲要攞啲咩？仲要攞啲屋契入嗰啲嘢系嘛？
0: 我唔使噶啦，屋契咧系上网喺田土厅嗰个网站系俾钱即刻攞得到嘅，因为 BC 省其实系冇真正所谓嘅屋契，咁所以所有嘢都喺田土厅嗰个电脑入边，咁所以其实你拎个正本嘅死亡证，跟住就系正如嗰个人攞个证件同埋工卡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佢哋就可以帮你办事噶啦。
11: 唔需要我爸爸本人，因为我爸爸而家90几岁，佢又行唔到路，
0: 走咗，
11: 需要佢本人去系咪？
0: 要噶吓，爸爸系要签个名，就系话我而家会承继啦，咁所以冇办法，除非爸爸以前有做过个授权书俾你，咁你就可以代爸爸去签名。但如果你没有授权书嘅话咧，就冇办法啦，就一定要爸爸本人自己签住啦。
1: 推张轮椅上唔上得律师楼啊？
0: 系咯，
11: 又要带埋过去公证人或者律师嗰度。
1: 系啊，
0: 系啊，有时冇办法，咁所以有时啲客人行动唔方便嘅就坐轮椅啦吓。但如果真系已经出唔到街嗰啲，咁有时就变咗要家访噶啦。但系都一定要佢自己亲笔签名嘅。
11: 哦，好啊，唔该晒你话。
1: Okay.
11: 我先你提到嘛，医疗嗰个咩授权咧？我想讲下即系我哋嘅经历啊，因为我妈妈3月9号走咗，佢之前病咗2个几月又讲唔到嘢咁，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嘅。我真系而家喺度讲咧，真系大家真系要做呢个医疗授权啊，真系。
0: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
11: 因为我妈妈冇做咧，我哋有四兄弟姊妹，变得大家嘅意见咧不一啊，即系呢个又话应该要咁，嗰、那个应该要咁，变得几兄弟姊妹有拗撬。
0: 即系有分歧嘅时候。咁我想问一问，如果黄太你唔介意讲一讲嘅，咁当时你系喺医院个医生系唔听你哋讲啊，因为你冇呢个文件，定系护老院呢？当你哋有分歧嘅时候，佢哋点样去处理呢？
11: 佢哋都冇办法处理，因为医院我妈系喺医院嘅中央医院，啲社工啊嗰啲咁样同我哋开咗几次会，佢哋话因为你阿妈冇医疗授权。那个授权书一定要你哋几兄弟姊妹要一齐同意先做得呢件事咁。
1: 咁结果系冇做到。
11: 医生话我妈，因为我妈已经成90岁啦嘛，佢系肺炎啊嘛， 即系医咗有十日，前后十几日嗰啲抗生素，佢话用到最强都冇好到，情况仲更加严重咗，即系应该都系，即系啲药都系冇乜作用噶啦，即系建议舒适治疗咁 comfort care 咁啦。
0: 嗯，
11: 但系四兄弟姐妹有两个又话要继续治疗，咁有两个又话唔好治疗啦，等佢舒舒服服咁走啦，一路都喺度拗叫咁。
0: 系啊，
11: 真系好麻烦，即系变得攞嗰个病人嚟租质咁咯。
0: 咁、多谢你嘅分享啦，黄太。咁啊，节哀顺变啊。
11: 即系啲医生、护士都，啲医生社工都冇嘢好要做嘅，因为你哋冇一个共识喺度。
0: 系咯，咁所以其实
11: 做唔到噶，佢哋话法律上一定要你哋全部人同意噶。
1: 咁如果全部人同意，咪即系冇做咯？而家。
11: 嗯。
0: 系。但系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呢一个。真正嘅案例有时即系俾大家听众听到咧，其实系真嘅，
1: 实在
0: 真系
1: 要
0: 噶，系啊，因为真系冇办法。
11: 我妈呢件事咧，我觉得呢件事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即系对你自己本人，因为医生建议 comfort care， 咁如果你齐即系赞成 comfort care， 咁同埋医生话医院系医人嘅，唔系照顾人嘅地方，要去嗰个 hospice 啊，即系善终嗰度照顾得好啲咁。同埋我有朋友，佢阿妈又系之前啊，医生建议话去善终嗰度，佢又系唔赞成，到最后咧先至去咗大概系十日，佢阿妈走咗，佢后悔得不得了。
0: 嗯，
11: 佢话应该真系一早听医生讲去善终嗰度，善终嗰度真系环境又好，照顾又好，医院啲护士真系照顾得非常之唔好。医生讲得冇错嘅，医院系医人啊，唔系照顾人嘅。那个善终先系真正照顾人，因为善终嗰度系即系配合嗰个善终者需要嘅照顾嘛。
1: 系，
11: 但
1: 系
11: 最可惜就系我哋四兄弟姐妹冇一个共识，搞到我妈真系。
1: 系呢个就系重点啦。
11: 对我妈真系
0: 系啦，咁所以即系
1: 多谢黄太同我哋分享呢、
0: 這个。系啊，希望大家听众都明白呢一点啦。
11: 冇嗰、那个医疗嗰个授权，真系对嗰、那个。病者真系逝者真系非常之不利，我而家喺度讲我哋嘅经历，真系呢个必须要做嘅，必须要做。
0: 系啦，
1: 多谢黄太，
0: 多
1: 谢
0: 黄太，系啦。咁好快补充一句啦，即系呢一个系真嘅，因为你好要明白就系因为医生俾人告过，佢因为俾人告过，所以佢惊就系呢啲咁嘅事情啦。当一个话做一个唔做嘅时候，佢听咗做嗰、那个唔做嗰个可能会嬲，调翻转头第二个又会嬲。咁喺老人院亦都试过发生呢啲事情，老人院个院方觉得应该要做，但系反而家人话唔做，咁究竟边一个系啱，边一个系错？
1: 拗下等于唔做
0: 嘅啫。嗰、个老人院嗰个事情其实真嘅，佢打官司之后，其实嗰个婆婆系过咗身，到最后法庭都仲未有一个决定，所以法庭就话其实你哋自己既然有咁样嘅咁大嘅谂头，咁大嘅谂法。咁不如你哋自己屋企傾清楚啦，知道嗰个老人家其实係想点嘅，就按照佢嘅意愿啦。咁起码大家唔使再耽误时间，令到佢都安心啲，开心啲。
1: OK， 大家收到啦，即係每一样文件其实都有佢背后嘅重要性嘅，少听啲唔等于唔需要啊。
0: 係啦。
1: 到你需要嘅时候就非常之紧要㗎啦。好，我哋听李小姐。李小姐。
12: 你好，
1: 你好。
12: 我都系再放一个嘅常识。头先为嗰位女士咧讲到话，佢嘅妈咪唔喺度啦，咁佢爹哋又好都有年纪大，咁佢要亲自去。咁我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而家即时佢爹哋做一个嘅 opportunity 俾佢个女去做，系咪因为个 timing， 因为有个 timing 喺度要去 consider 咧？即系如果做即刻做，咁会唔会有嘢去解决到呢个问题啊？呢个第一样。
0: 嗯。
12: 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想问咧，即系头先你讲到嗰个嘅医疗嗰个嘅即系委托咧，想问如果系假设做咗医疗委托，但系如果嗰个对即系嗰个人而系跟住去咗旅行又好，或者系 overseas 又好，因为牵涉到唔同嘅 jurisdiction。咁想问就系话，咁到时呢个嘅喺BC 省所做嘅系咪有法律效应咧？咁我都好奇想知道嘅，唔该。
0: Okay， 多谢李小姐嘅问题。嗱，第一个咧答咗你嗰个授权书先，因为其实授权书都要伯伯自己亲自签名，咁所以只可以就系话试过有一个老人家就系话，因为其实佢手痛或者手冇力啊，揸唔到支笔，咁不如我情愿佢系做一个授权书签一个名，好过你如果要签嗰啲。屋嗰啲文件签几个名，咁所以只可以个授权书帮到呢一个部分， 可能是签得快啲一个名啫，但是其实都要佢本人出现，因为佢以前冇做落，而家授权书都唔可以我上网帮你签名或者隔空签名，因为都要知道白白知道自己做紧乜嘢，而佢系愿意，譬如信个女叫佢去代办，咁所以其实都走唔甩。都要佢签一个名噶啦，起码
1: 亲自过嚟签个名，或者
0: 或者要去，或者上门要去见到佢，系啦，所以冇办法。
12: 咁如果佢安排到有个嘅即系法律代表人系
0: 可以
12: 有著权威啦，咁佢可以去亲自去上门啦。另外讲到少少啫，再 side track， 因为譬如老人家好多时咧。年纪大咗咧，佢就签名 original， 或者甚至佢唔记得咗自己签名啦，人事 memory loss。咁我想问系喺呢个法律程序下，可唔可以做一个图章定点样样嘅程序咧？即系好奇想知。
0: 其实喺我面前咧，其实佢打个交叉咧，都已经有法律效用噶
1: 啦。
0: 真系或者归都得噶啦，我哋唔需要佢话哦，佢以前签名。讲真，我都话我十年前，我本来一开业嗰阵时签名好靓噶。而家就求其了，因为已经签唔翻，系签唔翻，咁所以其实佢系白白，即系只手行动唔系太方便啊，唔系咁灵活咧。其实佢喺我面前，俾我知道佢系仲系头脑清醒，而可以画得到，佢想话俾你知，我真系想做已经足够，咁就顾之然唔可以捉住佢只手啦，佢自己嚟啦。咁但系即系九十几岁，我哋唯一惊嘅咧就系头脑唔清醒或者有药物嘅
1: 影响。
0: 所以如果佢系试过有，譬如已经医生讲过话佢有脑退化症或者老人痴呆症嗰啲咁嘅症状咧，其实我哋好难做得到噶啦，亦都需要有医生指。
1: 系
0: 咁，所以我哋都话，
12: 如果 in short， 即系头先你牵涉到讲到系啦，譬如话即系话另外一个啊，譬如嗰个老人家真系有即系去到咁 last minute 啦，佢真系有 memory loss，
0: 咁就太迟噶啦。
12: 咁又点样处理咧？
0: 咁就太迟啦。
12: 系其实想嘅话，
0: 系啦。咁所以有时
12: 佢清楚佢知道，但系佢可能 memory loss， 但系佢系表达到嘅。咁又点样样去判断咧？
0: 咁最关键咧，就我唔会需要问翻佢，即系佢以前吓、啊，即系几多几廿年前嗰啲旧文嘅，我唔会问佢嗰啲咁嘅故事嘅。其实我哋最关键就系、是。所以 BC 省的法例亦都有几条问题的，咁亦都李小姐呢个问题好好带出咗我呢一个讲。有时我譬如做遗嘱嘅时候，好多人会觉得我点解你要查家宅咁样？你咁八卦嘅 Cheryl， 点解你问我咁多嘢？其实嗰啲就系 BC 省要我问嘅问题，因为你答到我嗰啲问题，就系、是、你明白自己做紧乜，我究竟有啲乜嘢资产，我究竟想俾边个？我是自愿的，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
1: 你知唔知自己有几多个仔女？
0: 系啦，所以其实我会问呢啲咁嘅问题咧，就多数就唔会话问翻佢以前啲陈年旧事。你啱啱一开始同阿老婆拍拖系边日啊？我唔会问你呢啲嘢嘅，我系问你，你而家我嚟同你做授权书，你知唔知道系做乜嘢？你系咪真系想做？而当我问佢呢啲问题嘅时候，啲仔女，尤其是佢俾嗰个，系多数都唔会在场嘅。佢去到呢一个岁数嘅时候，我系要佢知道，我百分之一千知道呢一个伯伯系冇被逼嘅，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佢真系想揾人帮手。如果我可以定断到呢几个问题就得啦。但系如果佢有少少咦嗰个案例，其中一个就系因为我喺时代广场，佢真系会问我：我哋唔系嚟饮茶咩？我想上嚟，你唔系嗰个点心姐姐拎个凤爪俾我食咩？佢根本自己唔知道做紧乜，我就要同个女讲唔好意思啦，我哋根本做唔到，因为佢已经冇咗呢一个认知，佢根本唔知道自己做紧乜，我系唔可以逼白白去俾呢个授权书你嘅。咁当时嗰个女，我记得俾佢闹我，你知唔知道我哋而家好多嘢佢个名棘住咗做唔到啊？你唔帮我手，咁即系唔方便。吓、啊，即系令到我哋好难做。点解你唔帮咧？觉得我好似好无情咁。但系其实你要明白，虽然我知道你哋好多嘢可能系伯伯个名单名，但系我亦都要保障嗰个伯伯，因为我真系唔识佢，我亦都唔知道佢有几多个仔女，我亦都唔知佢系咪最孝顺嗰、那个。
1: 咁你而家可以同佢讲，点解你唔早啲去做咧？
0: 系啦，咁所以有时就系冇办法。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听众或者我啲客人讲，其实现在你未需要做，啲人成日都话要先算啦。但系其实应该未雨绸缪，而家做咗，未来唔使惊，摆喺度咪由佢咯。啊，
1: 好嘅，四十五分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多谢李小姐先。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5: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嘅上一节李小姐，仲有一 part 嘅问题啊！
0: 我成个喺度播紧广告嗰阵时，又听到自己个 promo 嗰阵时啰啰挛，因为我未答完，你就要 cut 我头先。因为头先李小姐就问话，如果有个医疗授权书，但系出咗埠，
1: 第二个 jurisdiction
0: 系啦，去咗第二度，咁人哋会唔会承认？个答案系唔知道，因为你要明白每一个省份有佢自己嘅文件，咁喺 BC 省就固之然一定得啦。但系去到人哋嗰度，佢哋接唔接受系一定要人哋嗰度讲。但系其实都系嗰句，你有呢一张纸，其实人哋都起码会识啊。因为嗰个医疗授权书上边系会写到明，若果我有事，唔该你帮我揾阿赵胜宇啦，有个赵胜宇个电话号码嘅，咁起码亦都立刻有一个特别嘅紧急嘅联系。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承认呢？唔知道，但系有冇帮助呢？应该一定有啲嘅。
1: 好过乜都冇。
0: 因为如果唔系，佢都唔知揾边个。咁起码佢都觉得，咦，喂，有人信噶、哦。但系你话佢系咪真系会一定话我绝对会承认呢一张纸？我唔敢讲，但系好过冇、嗯，应该就系呢一点嘅。
1: OK，、嗯、好，我哋听下 Eva 电话。Hello，Eva。系，
16: 两位好。
1: 你好。
16: 唔该，我想请问咧，如果再做一个重新做呢个平安书，咁同上一份有冇关联嘅咧？因为我净系做咗旧嗰份系自动会冇效嘅咧。
0: 我哋喺个平安纸上边咧，系会话将你以前嗰啲咧全部去取消啦。但系我哋都会建议你将旧嗰一份搣烂佢，或者喺上面打个交叉，咁就令到人哋好准确地知道你净系有一份现在的最新的正本平安纸。
16: 哦，好，唔该晒。另外咧，就想请问咧，就有两个老人家咧都走咗个间屋，但系咧就冇任何平安书嘅。咁如果佢话假设间屋要重建嘅话，需唔需要屋主签名嘅咧？
0: 要噶吓，冇理由，因为佢都要攞嗰啲市政府都要批准噶嘛。咁你批核嗰啲文件都要个业主签名嘅。咁所以首先，因为佢嗰笪地都系会交俾啲后人，你哋首先要去法庭去做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 因为我没有遗嘱死亡之下。咁就要去做呢一个 administration 嘅登记，就係话其实我哋系佢嘅后人，所以我哋要变成佢嘅執行人同埋受益人，麻烦政府批一批啦。咁呢一个亦都会需时嘅，因为佢亦都要调查下系咪真系得你一个女呢，定系你亦都会有个兄弟姊妹呢。咁所以呢啲呢就系亦都藉此去叫大家记住一定要有个平安纸，因为有平安纸去做呢一个遗产认证嘅时候系快好多。咁所以你呢个 case 呢，首先要去法庭度攞咗嗰个权力变成佢嘅 administrator 先，就係帮佢遗产嘅分配人。跟住之后先至可以将间屋去帮你做嘢，因为而家嚟讲间屋根本不是你的。
1: 冇人签到名。
0: 係啦。
16: 即係冇用，即係佢做任何嘢都唔得㗎，就係只可以喺度住嘅啫。
0: 正確。咁但係
16: 啲后人。
0: 自己住嘅话咧，其实你都可能有呢啲第二啲嘅问题出现嘅。咁你保险啊，你每一年都要填表啊，你唔可以扮嗰个人噶嘛。
1: Empty home tax
0: 系啦 ，empty home tax、speculation tax 系咪呢啲投机税啊、空置税啊呢啲咁嘅表格，其实你都个政府都会问你噶嘛。你根本不是他，你就唔可以扮他，系咪？咁所以你可以喺嗰度住，但系一有嘢问你嘅时候，其实你都要回答，但系你唔可以冒认一个人。
16: 哦，即系 anyway， 佢都系要去咩遗产嗰个去法庭，
1: 去法庭搞一搞啦，始终都要系啊，
0: 系的。
16: 哦，去法庭系点样去法庭啊？请问
1: 唔揾个律师帮你啦？
0: 系有，你可以自己做嘅其实吓，佢其实上网咧系列晒所有嘅程序嘅，教你点样做嘅，亦都政府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部门，你亦都可以打电话去问，但系好多都系需要英文嘅程度都有一定要嘅，因为佢嗰啲表格始终都系英文，咁所以如果真系惊做错或者唔识做嘅话，可以揾一啲专做遗产认证嘅律师啦，佢哋可以帮下你，咁但系费用上咁、
16: 你
0: 就要自己同佢。
16: 会
0: 唔好意思，多谢你嘅支持，但系我哋唔做嘅，公证人系唔做遗产之后嘅分配嘅。
1: OK，
16: 即系要去揾
1: 要揾律
16: 师
1: 噶啦，系啦。OK，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晒。
1: 好，我哋听下黄太。Hello， 黄太。
17: 喂，
1: 系
17: 系
0: 你好，
1: 你好，
17: 系黄太。
0: 系黄太你好。
17: 两个问题就系、是做遗嘱啦，同唔做有乜嘢 benefit？ 我系乜都冇做过嘅。
0: O K， 如果有
17: 第二个问，
0: 你讲啊，继续讲啊。
17: 系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得一个仔啦，咁但系咧就惊佢去到22岁，咁我惊佢咧同居或者结咗婚之后咧，或者我死咗啦，咁佢嗰啲财产俾佢攞晒，咁有冇啲情形系可以保障唔俾佢嗰个伴侣攞到佢嘅财产嘅咧？
0: 嗯，好，咁答咗第一条问题先。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嘅分别，同埋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中间嗰、那个即系嗰个所谓嘅好处咧，有平安纸嘅好处，其实喺恩赐释法入边我系有讲嘅，咁所以之后亦都会不断喺度逼你听。嗱，有平安纸，头先之前嗰个女士一样，其实佢就唔使咁麻烦啦。有平安纸，时间悭咗，费用应该系亦都少啲，就即刻话到俾法庭知，喂，我嘅嘢其实我系交俾呢一个人噶、哦。我已经写低咗噶咯，呢一个人会嚟法庭度帮我办事噶咯，咁所以其实所有嘢都清晰啲、快啲。但系如果你冇平安纸嘅死去之下咧，我哋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你系 intested 去死嘅时候咧，系要经过法庭嘅认证，因为佢要批一个人去帮你，嗰、那个叫做 administrator。咁如果你唔知系边一个嘅时候，法庭又唔识你，咁又系啦。究竟俾你啊，定系俾你家姐啊，定系俾你阿哥啊？如果越多人出嚟拗数，越多人出嚟举手，咁法庭嗰啲时间咪又耽误咗，做文件啊，所有嘅嘢费用咪又多咗咯。咁或者如果自己好似头先嗰个太太咁样，佢未必识做，或者可能唔系咁熟悉，咁呢啲嘢唔系读法律就唔会咁熟悉噶啦。咁变咗又要嘥钱揾个律师去搞啦。咁所以呢一啲就系、是。有遗嘱，而家做咗所有嘢，未来方便啲、快捷啲，其实系保障你个仔，令到个后人喺一个咁忧虑嘅时间，已经咁唔开心，仲要去搞咁多嘢咩？咁、所以方便啲嘅时候，其实系帮咗佢。咁跟住之后啦，
17: 但系我呢度冇，但系我呢度冇亲人噶、哦，
1: 你咪有个
0: 仔咯，
1: 你咪话有个仔，
0: 系啦，
17: 系咯，就系即系
0: 阿仔咪就系你，
1: 仔咪就系你可以做 executor 咯。阿仔可以处理啲嘢，
17: 俾佢嘅仲有啲咩争啊？都冇得争。
1: 唔系个意思，我你话你唔会有人争。
0: 嗱，首先就系所有嘢，如果咁唔好意思，黄太，咁即系亦都要知道你嘅婚姻状况啦。若果你先生都还在，或者仲系好开心地系结咗婚，我唔喺度过咗身啦，咁所以净系得阿仔咯。咁所以其实你个平安纸就算简单都要写，我只是得阿辉仔一个。所以我所有嘢俾晒阿辉仔，咁所以阿辉仔第时咪会容易攞到你嘅资产咯。但系如果你唔写，人哋唔知你有，系啦，人哋唔知你有一个仔，定系有两个仔，定系有三个仔加一个女噶嘛？政府唔知你嘅时候，唔识你嘅时候，系咪就会有呢个疑问？有疑问就会有耽误，有耽误就要多文件，多文件即系多钱。咁所以咪令到阿辉仔好惨咯。
1: 由你写一份遗嘱就话俾人听你得一个仔，但系到阿仔去法庭话做想做 administrator 嘅时候，就会人哋就怀疑你究竟仲有几多兄弟姊妹，或者你有冇其他人。所以呢个就
0: 系
1: 分别
0: 系啦。咁所以个好处一定系有遗嘱有好处噶啦。而家各位做多啲功课，其实你哋做呢啲功课都系想啲后人好过啲，容易啲，方便啲。咁大家未雨绸缪，令到佢哋。安心啲咯，你又安心，佢哋又安心，咁其实就系最好嘅做法。
17: OK， 吓、第二
0: OK， 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嗱嗰、那个咧就比较系啲敏感啲嘅地方，但系亦都要话声俾你知，因为嗰啲亦都掂到婚姻法律，咁亦都唔系我嘅范畴嚟嘅，咁、所以可能就要话
1: 戴定头盔先，
0: 系啦，要戴定头盔先，呢、這个好大个头盔笠落去，好啦，笠咗头盔啦，咁而家讲得啦，其实如果你话惊。阿仔个女朋友或者个太太 ，OK， 佢惊如果佢离婚嘅时候可能会攞你个仔啲嘢，其实呢一个要你系控制唔到嘅。当你将你嘅资产，你请咗你个仔食叉烧包，佢中意分俾边个食系佢嘅决定，唔系你。佢中意俾佢老婆咬一啖，或者全部俾晒佢老婆，呢一个系佢嘅决定，唔系你。咁所以如果你系想话我好惊。我第二时俾咗成龙叉烧包我个仔，而佢离婚嗰阵时攞晒佢，我仔冇嘢食，咁就要你个仔自己去揾一个婚姻律师、家庭律师去做一个可能婚前协议书啦，或者之后婚后协议书之类嘅协议书，咁亦都要你个新抱或者阿女朋友，亦都要攞佢自己嘅法律嘅代表，亦都要佢愿意， 他们做不做由他们去决定，但是你的遗嘱里面是没得写到明我的东西给了阿仔就没有人可以碰，是不可以的。 BC 省也有一句话，
17: 沈建霞的时候他
0: 总之你入土为安呢，你就所有的嘢手手脚脚所有的嘢就在个土下面啦，就不可以溜返出嚟搞嘅，俾咗人嘅嘢就係人㗎啦。
1: OK，
17: 佢话明佢女朋友啊乜乜唔係男朋友啊同居啊嗰啲都分唔到佢啲钱㗎。
0: 咁呢一个就要你去搵一个家庭律师去協议啦，因为婚姻法律，总之我哋 BC 省亦都有 common law， 同居一齐亦都可以叫做配偶嘅。咁所以就会。你俾我讲埋先圈啦，哎呀好快啦，你唔好挥我手啦，你俾我讲埋先啦。咁跟住总之就係要搵个家庭律师 ,ok? 总之你自己写系唔得嘅，就係、是、咁样。
1: ok。
0: 戴完头盔好啦。
1: 多谢多谢。挥
0: 我手啦。
1: 好，大家如果再继续想听多啲啊郭海欣讲嘅法律知识呢记住系咩名话
0: 因此释法。
1: 咁啊我哋喺6月1号开始呢就会一路播㗎啦。
0: 多谢大家支持。
1: 听完之后再有问题嘅。现场再问郭海欣，好，多谢大家，下次再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0: 拜拜。
18: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就啱啱过咗嘅5月19同埋20号，就系嗰个 Google I/O 2026嘅发布会。每年我哋都可以向呢个发布会睇到谷歌呢个科技巨人未来一年嘅新动向，有咩新产品同埋有咩新展望。而谷歌本来以一个搜寻引擎发迹嘅公司，慢慢变成人工智能嘅科技巨头。我哋睇翻喺两年前，谷歌每月处理 token 嘅数量只不过系 9.7 兆，去年增加到480兆。而家呢个数字已经飙升到惊人嘅 3.2 千兆，而每一个 token 就代表使用到 AI 嘅次数，而一个恐怖嘅数目跳升就代表 AI 去到一个新嘅境界啦。而今年 Google I/O 嘅核心战略系非常之明确嘅 ，Google 而家正从一个 AI first 人工智能优先，全面转向到 Agentic first 代理人优先，而乜嘢？

Omni 在代理人时代，速度和成本就是一切。 Gemini 3.5 Flash 的登场标志着 AI 应用正式进入经济可行期，它的输出速度比目前竞争对手快了四倍。 Google 指出，如果企业将 80% 的工作负载迁移到 3.5 Flash， 每年可以节省高达10亿美元的开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理人经济了。而另外 Gemini Omni 则是真正的全方位的天才，它实现了从任何输入产生任何输出的理想。特别是 Gemini Omni Flash， 它令到视讯生成和即时编辑变得好像对话一样那么简单。它可以透过理解物理、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可以直接根据你的指令修改影片的场景，大大缩减了制作影片或者修改影片的时间。而谷歌亦都在收费上面作出一个大改革， Gemini 软件从传统提示词次数的限制来决定收费，转向 Compute Use 计算耗用的模型。这种计算方法对于专业用户来说是更公平的，因为简单的文字对话和复杂的影片生成所需要运算的资源是自然不同的，而根据使用运算资源来收费相对就更加合理了。而为了守住内容的信任和底线，它的 SceneID 和 CEPA 内容凭证已经扩展至搜寻和 Chrome， 甚至连 OpenAI、 11Labs 这些对手也纷纷加入 Google 所建立这一套透明的标准，令到 AI 生成越来越真实的同时，我们也有办法可以知道这些是不是一些真实的内容或者是由 AI 所生成的。而谷歌转型成为 AI 也都是大势所趋，当模型变得又快又便宜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来越依赖 AI 帮我们搜寻内容，而不再是单一依靠搜寻引擎了。所以谷歌也都正式宣布，传统搜寻所带来的蓝色连结列表已经将会成为历史，全新的智慧搜寻框 Growing Search Box 会随着你的输入动态扩张，透过预测意图来引导深层的对话。而 Google 的资讯代理人 Information Agents 它会在7日24小时不停工作，帮你监控整个网络，不理是体育分数啊、金融波动啊、或者购物折扣啊，你不需要主动问，它都会正确的时间度将资料推送给你。另外谷歌还有一个叫做通用购物车 Universal Cart， 这个已经不单是一个购物车的按钮，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通用商务协议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 和 Google Wallet 谷歌钱包。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你想组装一台电脑选择配件的时候，Gemini 就会主动侦测你挑选了的处理器和主机板是不是相容，亦都会根据你的支付习惯、购物偏好和物流偏好直接在后台处理你采购的流程。这种背后的技术就是生成式 UI Generative UI， 所以搜寻出来的结果已经不再是死板的网页，而是系统根据你的问题即时建构出来的自定义仪表板或者小程式。这个就是未来资讯获取的方式，已经不是再由别一大堆连结你按来按去，而是将资料整合再用你喜欢的方法呈现给你。但是智慧不单止存在在网页当中，它必须深入你的数位生活，成为你最强大的分身。而这个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Spark。而 Gemini Spark 的出现就真正定义了什么叫做个人代理人，它不是传统的助手需要依赖你的手机运行，而是运行在向 Google Cloud 云端里面。这个意味着就算手机熄了、电脑熄了， Spark 仍然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帮你规划派对、处理工作邮件。而在 Android 17里面， Google 引入了 Android Halo，我们可以荧幕顶端随时看到代理人的执行进度，期间不需要转换到其他 App。 而更有趣的就是

0: 自動修飾你的語音輸入，將那些罪字例如我那些全部抹除，將輸入轉化為精煉的文字。而在生產力方面，谷歌就引入了 DocsLive， 這個絕對是創建文件一個全新的體驗。你可以對文件進行一場口頭的 brain dump， 將你想到的東西一口氣地講出來。當你講完的時候， Gemini 就會根據你所講的內容即時整理和編輯成為一個結構完整的文稿。另外 Android 17的安全保護亦都更上一層樓，全新的銀行電話自動驗證，它會和你銀行 App 進行背景比對，甚至在詐騙電話響起的那瞬間就將其攔截了。而 Pause Phone 功能就會在你沉醉社交軟件的時候主動介入，令到你不會過分沉迷這個數位化的生活。在今集短短的8分鐘，我只不過講了部分 Google I.O. 的精華，我希望在未來幾集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Google I.O. 的資料，希望大家繼續收聽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節目，拆解身體密碼，健康大本營，
2: 是由華埠廣場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聽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極品靈芝及冬蟲夏草三合一膠囊贊助播出。
1: 節目主持黎燕卿，嘉賓主持李美琪。
3: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們的健康諮詢師亦都是我們的節目主持之一的 Maggie 李美琪，你好。
4: 你好，是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礼拜四啦。
3: 是啦 ,Maggie, 我知道你今日都好忙，所以呢是好匆忙，啱啱呢先正係返到去你可以一个固定嘅位置同我哋做节目。
4: 是啦，
3: 咁好似你嗰边个天气都好似好热喎，系咪呀？
4: 非常之热啦，我哋依家都仲系差唔多28-30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前两日上个周末咧就有34度，所以亦都好多人中暑啊，亦都系非常之大家都喺度呻，就话点解会咁热嘅咁样。咁但系好快咧，我哋呢一个周末咧个温度就会下降翻啦。咁到下个礼拜二咧，我哋就最高气温就净系得翻16度啫。
3: 嗯，即系话正常翻啦。咁啊，即系我哋呢边都系啊，好似今日个温度咧都会系几高下嘅。好啦，一温度一高嘅时候咧，我哋都發覺啦，就係好多嘅唔單止係人啦，嗰啲蛇蟲鼠蟻咧都會係捐出嚟咧要唞氣嘅。咁啊，最近咧就係都唔係一兩個禮拜，就應該一兩個月前就已經關於就係一個病毒，就係呢個叫做漢坦病毒啦，中文叫嚇。咁就喺呢個遊輪上邊就係有一個傳播嘅風險，咁啊導致咧亦都係。有人咧係呢個不適，甚至乎咧就係生命有呢個危險嘅。係 Maggie， 我哋知道咧，而家已經亦都有一個遊輪季節啦，好多朋友咧都會去世界各地啦，去坐遊輪去探世界啦。咁但係啱啱呢一個病毒就話喺呢個遊輪上邊係發生嘅，咁所以咧大家或多或少都會有啲擔心。今日我哋嘅話題不如就講下呢一個有關漢坦病毒呢一個話題，好唔好啊？
4: 好啊，冇问题啊。咁漢坦病毒咧，其实佢我哋比较少听过啦。咁其实佢咧就系由一种即系老鼠类嘅，或者系好似兔仔啊等等嘅一种鼠类嘅啮齿类动物所携带嘅一个病毒嚟嘅。咁一般咧，我哋就日常生活中其实我哋系好少会接触到佢嘅。咁除非咧系有一啲携带住呢个病毒嘅一啲老鼠啊，或者一啲即系。總之是鼠類、獵齒類的動物呢，我們接觸到它的一些尿液啊、糞便啊，或者是唾液的時候，或者是它污染了這些地方的時候呢，就會有可能這個病毒入了我們的身體之後呢，會導致我們的一些毛絲血管的滲漏啦，這樣。所以一般來說，我們正常的老百姓呢，我們是很少會接觸到這個病毒的，除非說即是真的去過一些疫情的地區啊，或者是咁唔好彩喺一啲野外户外嘅地方有遇到呢一啲携带病毒嘅动物啊，咁样先至有可能嘅。
3: 嗯，系啦 ，Maggie， 我知道咧，我哋呢边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动物啦，系咪嗱？屋企里边喺路边 在公园里面我们经常见到有些松鼠啊、野兔啊、绿鹳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啮齿动物啦。我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所有这些动物都会带有这种叫做汉他的病毒的呢？
4: 好好的一个问题啊。咁虽然咧，我哋有好多即系啮齿类动物啊，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大家族啦。咁温哥华我哋有好多松鼠啊、浣熊啊、兔仔啊、雀仔啊。咁其实佢哋都唔属于呢一个汉坦病毒嘅呢一个携带者嘅。咁即系应该系话佢哋可以系携带者，但系佢哋携带个风险唔算高。咁真正最关键嘅咧系某一啲特定嘅啮齿类嘅老鼠先至系带呢个病毒嘅概率系比较高啲嘅。咁喺我哋北美咧，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汉他或者汉坦病毒咧，其实佢系同我哋即系会有唔同嘅分支嘅。咁喺北美咧，主要就系由一啲比如话白竹鼠啊，或者系鹿鼠啊，即系比较野外一啲嘅老鼠类嘅一啲小物种会带住。咁我哋一般喺公园嗰度见到嘅松鼠咧，就系唔携带呢个病毒嘅。咁喺加拿大嘅西部，包括我哋温哥华，即系成个 BC 省啦，其实我哋系有呢个汉坦病毒嘅存在。咁尤其是喺 BC 嘅内陆地区，好似一啲山区啊、农场啊，或者木屋啊、露营区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地方咧，因为比较多野鼠嘅出没咧，咁所以佢哋携带呢个汉坦病毒嘅概率咧就系比较高啲。咁但系咧就唔一定系我哋今次喺呢个游轮上边爆发嘅嗰一个病株。
3: 嗯，即系话咧呢一只病毒咧都有唔同嘅一个系病毒株嘅，咁所以咧即系话我哋呢度虽然好多有呢啲咁样样嘅小动物，仲要都系野生嘅，基本上系咪先？咁但系佢哋唔一定话真系带有呢一个而家可以令到我哋人类有传染甚至乎感染咗嘅呢个汉坦嘅病毒。不过咁 Maggie， 我哋心里边咧都系有十五十六嘅。假如真系感染咗呢个汉坦病毒嘅时候咧，我哋有啲乜嘢嘅症状，同埋即系话我哋接触过嗰啲咁样嘅小动物，假如佢有嘅话，佢嘅潜伏期有几耐咧？系咪第二日就会发生，定系过两个月先发生咧 ？Maggie，
4: 呢一个亦都系我哋今次通过呢、這、一个即系呢个游轮事件系学识咗嘅一啲嘢啦。咁就系、是、我哋如果真系接触到，如果真系感染到嘅话咧，我哋嗰个症状其实一般都唔会话系即刻出现嘅。咁最常见嘅潜伏期嘅区间咧，有可能系一个礼拜到八个礼拜，亦即系两个月之间啦。咁佢喺好早期嘅时候咧，就比较似流感啦。比如话我哋会发烧啊，会发冷啊，然之后头痛、肌肉痛啊、骨痛啊，咁觉得好攰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可能严重少少咧，会觉得想呕啊，然之后肚屙啊等等。咁最危险嘅期间咧，其实系喺呢一个潜伏期过咗，然之后我早期嘅症状系过咗之后，咁佢突然之间有几日咧系会突然之间进展成为系咳啦，然之后呼吸困难啦，咁好快咧就会有呢个肺部嘅积液啦，甚至系休克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好快速咁样将个病人送去 ICU 啦。咁因为咧如果一旦系出现呢一个呼吸症状嘅话咧，咁好多疾控中心嘅数据都显示佢个死亡率咧系可以高到四成左右嘅。咁虽然喺治疗方面咧，我哋系冇乜特效药，咁但系如果我哋喺好早期嘅时候就已经知道，即系已经大概知道自己系接触咗一啲啮齿类动物嘅粪便之后出现咗呢啲症状嘅话咧，我哋会早啲去观察啦，同埋早啲系讲俾医生听，我哋有呢个氧气治疗同埋有呼吸治疗嘅话咧，我哋相对嚟讲呢个治愈嘅概率咧都系好高嘅。
3: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话佢而家就冇乜嘢特效药，亦都系冇疫苗啦。咁但系咧早期发现嘅话咧，都可以咧控制呢个病情。另外一样嘢 ，Maggie， 我都想系知道嘅，嗱，我哋知道咧，我哋好多人养呢个宠物狗狗噶嘛，咁我哋好多人又要去撩狗，通常去撩狗咧都会去到呢个系公园啊，或者系一啲比较自然嘅 natural park 里边啦，咁通常嗰啲地方咧都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老鼠啊、松鼠啊， 咁你知咧，嗰啲猫猫狗狗佢哋冇咁学我哋人类咁叻，话要呢个避开佢噶嘛。咁或者喺地上边系同佢哋嗰啲粪便啊，或者系佢哋食过嘅食物啊，会接触过即系踩过，或者佢哋又攞嚟食啊，或者攞嚟玩啊咁样样嘅话，佢又会唔会黐到啲病毒，然之后咧间接咁样系感染到俾我哋人类，会唔会有呢个咁嘅传播途径咧 ，Maggie？
4: 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喺狗仔啊，即系无论你系带狗仔去行路又好，或者有时其实我哋带小朋友出街行路，小朋友有时都系会唔留意呢啲嘢嘅。咁其实咧可以话有可能系狗仔啊，或者系小朋友，或者系猫猫啊，咁咧佢哋接触咗呢一啲鼠类嘅粪便之后咧，系有可能会间接去感染人類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呢個風險係比較低嘅。咁因為咧，我哋目前主要知道嘅呢個病毒嘅宿主咧，始終都係一啲野生嘅鼠類。咁即使有貓或者係狗或者係人類小型人類咯，即係 B B 仔啊、小朋友啊咁樣，佢哋去接觸咗呢一啲糞便之後咧，咁小朋友自己有可能係有呢個風險啦。咁但係貓貓同埋狗狗咧，佢哋身上邊帶住呢個病毒嘅時候，除非佢話係即刻去接觸到我哋人類，咁我哋人類咁啱好又呼吸咗呢一啲即係呢一啲病毒啦，咁就有可能會感染。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好快，佢哋即使係摸到呢一啲病毒嘅，即係呢啲糞便啊咁咧，我哋啲貓貓狗狗咧，其實都好快就會呢個病毒都會同佢哋身上邊係落咗，即係跌咗落嚟嘅。咁所以雖然理論上成立，但係事實上咧，我哋係好少會見到呢一個風險嘅。
3: 嗯，好啦，假如我哋人類真係接觸過呢啲野鼠嘅糞便啊，或者唾液啊咁樣樣啦。咁我如果係有呢方面嘅病毒，又會唔會人同人之間去傳播呢 Maggie？
4: 呢一個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問題啦。咁其實比如話，如果我有呢個病毒，然之後我咳嘅時候，會唔會傳播俾你呢？咁其實呢一個風險咧，都唔算係即係有呢一個風險嘅。咁當然，我哋主要就係從呢一啲鼠類嘅地方去傳播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從呢一個遊輪嘅事件上邊，我哋就知道咧，其實人同人之間嘅傳播都係有嘅。咁只不過佢喺以往，我哋唔將呢一個作為一個主要嘅傳播方式。咁但係喺今次嘅情況之下，喺今次嘅遊輪情況之下咧，因為大家住嘅地方比較封閉啦，咁同埋佢可能個即係互相之間個接觸又係即係大家廚房又係一樣啊，咁咧即係接觸得太多咧，就有可能係人同人就互相之間係唔一定直接傳播，但係間接傳播嘅呢一個風險都好大。咁但係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就人同人之間嘅傳播咧，就唔算係非常非常之高風險。
3: 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有啲乜嘢预防措施可以做咧 ，Maggie？
4: 系咁如果我哋知道即系其实我哋我哋话接触鼠类其实系好少嘅，咁但系好多人咧会忽略嘅，反而咧就系比如话我哋去清我哋嘅车库啊，或者系清我哋嘅一啲垃圾桶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唔留意入边可能会有老鼠嘅粪便啊，或者系我哋好耐。都冇爬上我哋个阁楼嗰度去清理啊，咁样咁呢一啲地方其实个风险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清理呢啲地方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咧我哋就戴翻个口罩啦，咁同埋咧就系会做翻好一啲防护措施啦，咁样咁依家咧，因为我哋虽然就未话加拿大爆发或者系点样，咁但系我哋如果去一啲野外嘅地方咧，咁尽量就系即系都系行翻一啲主要嘅道路啦，尽量就避开有即系好多荆棘啊，或者好多草丛嘅地方啊，咁样。
3: 系啦，咁仲有啦，要出外旅游嘅朋友咧，都要睇下啦。就系如果当地系真系有呢个疫情嘅爆发，咁啊尽量去避免啦。咁啊最紧要就保持呢个清洁系呢个最紧要嘅。Maggie， 我哋讲到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要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唔该你。
4: 好，转头再倾。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 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7: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8: 考考你嘅智力，
7: 考考我嘅智力。
8: 周末自救分，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8: 周国贤、塔塔
7: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咧，呢个时间6042671320开通咗热线，由阿张女士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张女士有啲乜嘢嘅情况啦。你好啊，张女士。
5: 系啊，早晨，主持人同埋 Maggie， 我想问问咧，长者啦，如果佢个膝头咧，其实系一个 structure 嘅关节炎。退化嚴重啦，咁我知道坊間咧有一種咧，佢就好似一啲叫 laser， 咁佢咧就係、是、叫做MLS laser therapy 咧。我想問嗰種佢會幫助到佢有，即係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幫助到一個長者，譬如話佢個 arthritis 呢方面咧嚴重嘅，係啦。
4: 嗯，
5: 第一个问题，唔该你。
4: 系好，麻烦 Maggie 系张女士嘅问题吓。
6: 系唔该晒张女士嘅问题啦。长者嘅呢个膝头哥关节嘅退化，或者系因为即系各种骨关节炎等等啦。首先 MLS 个 laser 咧，其实佢个本质上系属于一个系比较低。應該是說低能量等級的一個雷射或者激光的治療，它更加像是一種光照方面的治療的。它一般的宣傳就是說它可以消炎、止痛，然後它可以促進我們局部的循環這樣。在研究方面，我們確實是有一些證據顯示這種低能量的激光是可以改善膝關節炎嘅一個痛楚，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復甦翻骨關膝頭哥關節嘅一個功能啦。咁但係呢一個效果咧，通常就係令到我哋個症狀有少少嘅改善，咁就唔係話會令到我哋嘅磨損咗嘅關節結構又即係又生翻翻嚟，或者係有好嘅保護啊咁樣。咁喺呢一種前提之下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呢一位長者佢個經濟負擔唔係好大嘅，咁然之後呢一個診所又亦都好正規嘅話咧，咁係可以將呢個 MLS laser 咧作為一個輔助性嘅止痛嘅一個療程，可以去試一段好少嘅時間，比如話你試過一個月啊、個半月啊咁樣，咁你睇下對佢嘅幫助，即係比如話佢行路嘅時候啊，或者佢上落樓啊，佢會唔會個痛楚減少，會唔會冇咁唔舒服？咁尤其是咧，就係夜晚嘅時候嗰個痛覺咧，會唔會有改善？咁如果有嘅話咧，咁當然就我哋就可以繼續啦。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就冇乜太大嘅必要去繼續去做嘅。咁因為咧，我哋呢一個 MLS 嘅 laser 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好常規嘅一個治療方式嚟嘅。咁佢亦都可以坦白講咧，佢甚至唔係一個治療方式，佢只不過係一個改善症狀，即係暫時性幫你改善止痛嘅一個方法。咁我哋都係如果係有開藥啊，或者有其他一啲醫生俾嘅治療嘅話咧，我哋都係要堅持食翻，而唔可以用呢一個低能量嘅激光去替代佢嘅。
4: 嗯，即係話佢只不過
5: 係呢個係一個輔助式嘅，
4: 係啦，輔助式嘅減輕佢嗰個不適感嘅啫，而唔係真係去治療嘅效果嘅。
5: 嗯，甚至可以嘗試一下。我想亦都仲有一個問題好快想問咧，就係、是、關於譬如話長者啦，你聽到佢啲口氣嘅聲音，譬如話佢平時啊，都會即係唞氣嗰啲啦。咁但係照個個肺咧就正常嘅。咁我想問Maggie 咧，有啲咩再需要跟進，或者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
6: 咁我哋其实呢一个 方面有很多个原因的，但是如果长者其实很常见的，我们会留意到就是身边很多长者他们的呼吸声平时都是比较大一点，这个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呢，我们确实那个呼吸要用到的肌肉啊，包括我们气管的这个运动啊，其实都是相对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就是那么得心应手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如果佢只不過係呼吸聲係大啲嘅，而且你又拍過曬 X 光啊，然之後即係照過曬呢啲嘢啦，咁佢亦都冇痰啦，亦都唔會話呼吸嘅時候好似喺度吹口哨咁樣啦，即係唔會有一啲好尖鋭高頻嘅聲嘅話咧，咁其實一般個問題都不大嘅，咁佢只不過可能係佢嗰個呼吸，即係佢胸肌嗰、那個。力量冇咁大咗，咁所以咧佢呼吸起身咧就感觉好似重咗一啲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担心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就系平时我头先讲嘅，即系有冇痰啊，然之后咧佢会唔会话即系成日都觉得个喉咙嗰度有嘢棘住棘住啊，会唔会比较容易咳啊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可能要检查翻我哋个胃部嘅有冇胃食道嘅逆流啦，即系我哋个我哋个消化道有冇损伤啊？然之后我哋个肺部会唔会有一啲一个狭窄嘅问题啊？咁但系我依家听你咁讲咧，我觉得个问题系不大嘅。
7: 嗯，好嘅吓。
5: 咁不过有一即系啱啱讲起咧，其实佢系
7: 冇啊，张女士唔好意思，我哋个时间咧要去其他嘅信息吓。我哋要转头再倾。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6042671320，线上边有啊梁女士，梁女士你嘅问题系乜嘢？你好。
10: 早晨两位，请问阿 Maggie 小姐，关于濒临啊，濒临母子外翻嗰啲治疗方法系点？如果要用外科手术嘅时候，对90岁嘅老人。有冇危险啊？有冇副作用啊？复原期又系咪好长咧？唔该晒，系咁。
4: 嗯，好嘅，系 Maggie 吓，麻烦你。
6: 系系，唔好意思，麻烦你，燕希，我听唔到佢梁女士讲嘅嗰个问题系乜嘢？
4: 应该系
10: 冇濒临啊，翻个脚趾嘅濒临嘅拇指外翻啊，
4: 嗰个脚趾弓。外翻即系话脚趾弓嗰、那个嗰、那个位系即系变咗形啦吓，咁啊而家就话佢90岁啦，如果要做手术嘅话，有咩嘢风险？同埋有啲乜嘢要注意到吓？
6: Okay, okay. 好，唔该晒，唔该晒，我提系咁如果我哋系即系除咗我哋嘅年龄方面，如果我哋假设呢一位90岁嘅朋友系即系好健康嘅，中气好足嘅，好似梁女士咁样讲嘢系好清晰嘅，咁样即系冇其他嘅太大嘅问题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个手术喺我哋我哋要好保守咁样去评估啦。咁如果医生系有提出过话可以做手术嘅话咧，咁证明咗你其他嘅一啲方面都好过关嘅。咁呢一个手术咧，其实一般咧就唔系啲乜嘢即系超级大或者系风险好高嘅手术，因为呢一个手术咧，甚至你可能嗰、那个麻醉你都唔需要话系即系全身性麻醉啊，咁样可能都唔需要。咁手术本身佢个风险咧，就系、是、包括我哋要切开佢个伤口啦，个伤口可能会感染啦，咁然之后再加上咧，无论你有冇糖尿病都好啦，咁但系始终90岁咧，我哋嗰个愈合嘅呢个能力都系争少少嘅，咁所以可能其他人一两个月个伤口就埋口啊，咁但系我哋可能咧就要即系多半个月啊，或者系变到两三个月先埋口啊咁样，咁。 有時咧，我哋做完手術之後咧，我哋呢一個身體入邊嘅一啲液體嘅循環可能會差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嗰個地方可能會腫幾個月啦咁樣。咁有啲朋友咧啱啱做完呢個手術之後咧，可能會覺得個腳趾係痹嘅，或者係有啲神經痛嘅咁樣。咁呢一啲咧都唔係一啲太大嘅問題。咁有其中一點咧，我哋需要注意咧，就係有啲人做完手術之後咧，佢會有呢一個增加少少血栓嘅風險嘅。咁但係呢一个咧就唔算系好常见嘅情况，咁所以咧，如果你平时系有食开薄血丸，或者你自己个胆固醇系比较高嘅话咧，咁呢个血栓嘅风险咧就需要医生帮我哋去评估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另外要即系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嘢咧，就系屋企人可唔可以喺呢一段期间照顾你？因为啱啱做完手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行路都系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可能咧就比较。要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咁樣。咁但係咧，自己做完手術之後咧，我哋都係會比較建議就係去做翻醫生建議我哋做嘅一啲康復嘅運動啦，咁樣。咁就唔好話做完手術我哋就乜嘢都唔喐啊。咁呢個方面咧，肌肉咧可能就會更加收縮嘅。咁但係咁呢個手術係咪一定要做呢？咁就唔係嘅。如果你係即係外翻咗，咁但係咧佢又唔會話長期都好痛，痛到我連鞋都著唔到，然之後佢又即係成日都壓到我第二個腳趾變曬形。咁如果唔係呢一啲情況咧，其實我哋都可以係用呢一啲保守性嘅治療，而唔係用手術嘅治療嘅。
7: 嗯，咁即係話要都係睇下你個人嘅嗰、那個。身体的素质是怎么样，这样才可以判断到了。是，那么很多谢这位听众的电话的。好，跟着吴先生你好。是，吴先生是不是在电话上？吴先生。
11: 你好，听不听到？
7: 是，请讲。
11: Hello。
7: 请讲啊。
11: 我想问问Maggie 呢，那个胆固醇指数 LPA 是不是就是是 DNA 遗传的这个指数。
7: 胆固醇的什么，麻烦 LPA 是不是？好，是麻烦。
6: 是啊，我都听到应该是 LPA。
7: 嗯，是。是。
6: 是。咁唔該曬吳生嘅呢個問題啦。咁LPA 呢其實就係我哋講嘅 lipoprotein 啦，其實佢中文翻譯呢就叫做脂蛋白，即係脂肪蛋白。咁喺非常之大嘅程度之下呢，佢確實係由遺傳嚟決定嘅。咁而且呢，佢同我哋平時我哋一時講嘅好膽固醇、壞膽固醇呢一啲膽固醇呢就唔係好一樣嘅嘢嚟嘅。咁好多人呢可能會以為我食少啲油啊，運動多啲啊，減肥多啲啊，即係咁呢個呢我可以將其他膽固醇降落嚟，咁我 LPA 應該都會降啦咁樣。咁其實唔係嘅，因為 LPA 係一個好特別嘅嘢啦，咁佢呢就係由我哋個肝臟去製造，咁佢差唔多呢，即係佢我哋係做多做少啊，然之後即係佢個數字保持得好唔好啊，咁呢呢個其實有成差唔多八成的概率都是受我们的遗传基因去决定的。那也都就是说呢，有些人他天生这个数字就是高的。那而且呢，他这个数字不是说我到了某一个年龄之高，而是他从小到大呢都是偏高，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登去检查他。那这个数字呢，一般来说在我们成世人的就是由小到大呢，他的变化都不会说很大。那我吃多些油吃少啲油咧，佢嗰個飲食嘅影響通常都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可能佢嗰個低密度膽固醇正常，佢個人又唔肥，生活非常之健康，咁但係佢仍然都係會好出現一啲早發性嘅心臟病啊，會比其他人更加容易中風啊，嗰、那個主動脈嘅協合嗰、那個主動脈嘅反會狹窄啊咁樣，咁之後先發現原來佢係 LPA 高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理解嘅話咧，呢一個 LPA 可以話係一個好特別嘅壞膽固醇，咁佢咧就我哋好少可以話幫助到點樣去通過日常生活去調節，令到佢降低。咁呢一個咧，其實都比較少係我哋平常有會接觸到嘅詞。咁但係如果吳生有知道呢一個資訊，同埋亦都知道係自己係高嘅話咧，咁大概率佢都係
11: 因為我喺最近睇到 CBC News Atlantic LP 咧係遺傳性，同埋驗咗膽固醇咧，你唔驗 LP 就唔知個指數幾高。咁咧我就發覺屋企人驗到咧，一個就140，一個就170，我自己啊驗到10，咁唔知個問題點咧？
6: 咁如果屋企人全部都有測過曬嘅話，咁如果我哋要睇個單位，因為常見咧呢個 LP 嘅數字係有兩個唔同嘅單位嘅，一個咧就係 mg 斜槓 dl。一个咧就系 nmol 斜杠 l， 咁呢两个系唔可以直接去换算嘅。咁如果我哋系用第一个即系 mg 斜杠 dl 呢个单位咧，咁一般我哋系希望佢系低于30。咁如果你系50左右咧，佢就系比较偏高。咁如果系50以上咧，就系比较明显嘅高咗。咁如果系100以上咧，就系好高嘅数字啦。咁如果你系用第二个单位 nmol， 然之后斜杠 l 嘅话咧，咁佢就系低过75都 OK。咁100出头，比如话你120左右咧，都系属于中等水平嘅。咁要超过180咧，先至属于系好高嘅风险。咁所以你如果
11: 超
6: 过
11: 180就好高，如果140同170咁点咧？需唔需要食药？
6: 都属于系，你系咪一定系嗰个 nmol， 即系 nanomol per liter 呢个单位？
11: 因为我咧，因为我验咧个家庭医生讲，就我本身验咗系十，咁咧佢话如果over 100咧就係膽固醇高咁樣講，但係咧本身over 100嘅已經係食緊膽固醇藥噶啦，都係咁高咁，即係呢啲係遺傳冇辦法噶應該。
6: 可以话如果医生觉得是超过100就是很高呢，那应该是即是讲到你如果话讲到8470呢，那真的是到即是无论是哪一个单位呢，它都是属于是高，只不过一个就是很高，一个就是一个明显升高了这样。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你食开胆固醇药呢，它都不是说帮助到它很多的。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只可以知道就是我自己的本身是这样的，那我可能就是我自己要注意一下一些中风啊或者是心脏病方面的风险，那我有些什么症状我就及早去跟医生讲，这样即只可以这样，这个遗传方面
11: 就是
6: 尽
11: 量
6: 不要
11: 吃
6: 那
11: 些，
6: 尽
11: 量不要吃的胆固醇，即是那些高胆固醇的东西，譬如好像红肉啊那类东西，如果这么说。
6: 你跟飲食的关联不是很大，你的 LPA 都是会高的。
11: 哦，
6: 只不过如果你减少吃这些高的坏胆固醇的食物呢，你可以在 LPA 仍然是高的前提之下，将你身体入边嘅坏胆固醇降低，咁相对嚟讲都可以帮助到少少，咁但系都唔会，即系你个 LPA 都嗰个变化都唔会好大。
7: 好，系啦。
11: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屋企人睇过 CBC 有个 news 最近出嚟就系讲呢样嘢，因为依家好。通常去睇家庭醫生。
7: 系阿吳生，你呢個話題已經你正話問過啦嚇，咁我哋時間關係要去廣告嚇，麻煩你。
11: OK， 好，唔該。
12: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13: 平心而論嚟講，我就話，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齊約定聽實，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陳國新主持嘅《平心而論》啦。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各位先生咧就提及到佢嗰个 LPA 嘅个指数咧系比较高啲啦，就家族性嘅。Maggie， 我想知道，假如我是这个家族性有遗传性的 LPA 那个指数是高的，我如果我食物不吃那些含有任何胆固醇的，我那个数值是会不会低了呢？
9: 都不会，即是这个真的是很不听话的一个指标来的。那就是基本上如果你的遗传决定了你的 LPA 那个指数是 50, 那你可能从出世开始你就是45啊或者40啊左紧去浮动啦。那到你的到了中年的时候可能到50啦。那你即使是一个飲食习惯非常之好的人，他都不会说跌返去20几啊或者跌得更加低啊这样。但是如果相反，如果你是一个飲食習慣非常非常差的人，我最喜欢吃肥豬肉或者是吃什么东西，你那个数字都不会说飙到去70、啊、或者是90，它都是会维持在50左右。那只不过呢，为什么有时医生会说叫你都是要吃一些胆固醇药啊，或者是叫你那个飲食方面要注意呢？那纯粹是因为如果你的 LPA 本身就已经高了，再加上你的坏胆固醇又高的话呢，那这两个因素去碰撞，你有这个血管的梗塞啊，然后中风啊等等的风险呢就是高上加高。那但如果你本身已经高了，那但是你自己有注意自己的飲食习惯的话呢，那最起码你只是得一个因素，只是得一个风险因素，就是这样。那所以该食药都是要生活上边嘅一啲习惯咧，应该要好都系要好，而唔好话遗传冇得改噶啦，我就唔理啦，咁样就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啦。
8: 嗯，即系话明知系有咁样样嘅遗传因子嘅话咧，我哋唔可以放任自己，咁但系咧亦都唔到目前嚟止咧，即系我简单理解咧就话。就算我食药我都是不好的，只不过是能够将它控制，而最大的风险呢就是防止这个中风啊或者是塞血管啊，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呢 ,Maggie?
9: 是啦，没错啦。那其实一般呢就是我们如果是 LPA 比较高的话呢，它那个中风即是血管，总之是血管那个健康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会差一点的。那我们就尽量就是做多些保护血管的一些无论是飲食啊或者是作息啊或者是一些药物啊，那其实都是为了去保护我们的血管，那就不是说为了降低我们的 LPA 的。那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即係佢個 LPA 即使再高都冇事，佢可能成世都係七八十或者百幾啊，佢都冇事嘅。咁因為佢其他嘅嘢，比如話佢糖尿病啊、血壓啊等等，只要佢控制得好，佢個 LPA 高一世都唔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高咁，然之後你又驚嘅話咧，我哋係其實可以做翻啲運動去建，即係去鍛鍊翻我哋個血管功能啊，然之後去控制我哋嘅糖尿病啊，然之後去鍛鍊翻我哋嘅心肺功能啊，咁其實咧都有可能係改善到我哋血管嘅整體健康啦。咁令到即使你 LPA 高咗，我個血管都仍然係比其他人更健康嘅。
8: 嗯，关键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保持血管那个健康，保持它的弹性是最重要的。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又听听陈太是遇到什么的难题。你好，陈太。 是，请讲啊，陈太。
10: 两位好，我是有是关于这个supplement 的问题的。第一个是这个锌呢，即是锌，它对皮肤是否有什么作用的，还有呢，每日吃几多最多可以。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 probiotic 是否可不可长期吃的呢？
8: OK， 好，是我们请教啊 Maggie， 麻烦你 Maggie。
9: 是，咁啊，唔该晒陈太嘅呢两个问题咧，都非常之有帮助、有用嘅两个问题。咁关于锌，即系锌，佢对皮肤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我哋皮肤个修复。咁亦都系佢最主要咧，就系我哋个免疫功能，同埋就系对于小朋友嘅神经发育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微量元素。咁单纯系睇皮肤方面嘅话咧，佢会帮我哋系佢会参与喺我哋嘅一啲伤口嘅愈合啊。然之后有时我哋个伤口佢发炎嘅时候咧，锌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消炎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日常如果唔系话受伤啊或者系发炎嘅前提下咧，我哋日常我哋个皮肤系会分泌一啲油脂啦。咁锌咧其实系可以帮我哋去平衡到我哋个油脂分泌，咁佢亦都系帮助到我哋女性最中意嘅胶原蛋白嘅一啲相关嘅即系一啲。相关的过程啦，咁然之后我哋皮肤嘅屏障，比如话我哋晒伤咗啊，或者我哋平时去唔小心擦伤咗啊，咁咧佢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修复嘅。咁如果我哋个身系缺乏嘅话咧，我哋皮肤系会比较粗糙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人系会有湿疹嘅。咁喺皮肤科入边咧，有啲人可能会用身去治疗我哋嘅一啲青春痘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发炎性的皮肤问题啦，咁样。咁成年人的话，女性呢，我哋大概是会建议8毫克，即是一日食返8个 mg。咁男性的话呢，我哋就会是叫佢食返11个 mg 嘅。咁喺 supplement 入边呢，通常佢嗰个剂量会是15啦、25啦或者是30啦，咁样。咁相对嚟讲，如果你自己系对 supplement 比较敏感的话呢，你食个10mg 每日咧就差唔多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买咗个樽系好大樽嘅，佢系30-40嘅，咁你咧就尽量你可以即系短期去食，但系如果你长期食咁高剂量咧，就最好去问下医生先。如果唔系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想呕啊，个胃会唔舒服啊，会贫血啊，会出现一啲神经方面嘅问题嘅。咁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咧，第二个就系 probiotic， 即系我哋讲嘅益生菌咧，大多數的人都會長期吃這個 probiotic 都是沒有問題的，尤其是乳酸菌方面的，即是乳酸菌種類的一些probiotic 都是非常健康的。但是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 probiotic 其實它不同的牌子它裡面所含有的這個菌落是差別是很大，不是說所有的產品大家吃完之後都有很明顯的效果，有些人吃了這個牌子很好，有些人可能會吃另外一個牌子才好樣。所以 probiotic 通常就不是說你我試一次然後我堅持吃很久樣，一般就是我買一个牌子翻嚟，我食一啲先，咁睇下佢有冇改善。如果有，我可以继续食；如果冇咧，我就可能要换第二只牌子啦。咁样，
8: 好啦，咁啊，即系都系要每一个人对嗰个呢个 supplement 嘅呢个适应性系点样样？因为有啲牌子唔同咧，佢个配方唔同咧，就对每个人所产生嘅效果咧都唔一样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再听埋阿张太嘅问题。你好啊，张太。
11: 是，我有个问题想问 Maggie 的，我食紧嗰个 B 集啊，就唔知点解啲小便好似荧光色咁噶，
8: 啲小便会荧光色系咪？系，好，就呢个问题啊，麻烦 Maggie。
11: 系。
9: 好多谢张太的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呢在我细个第一次吃这个维他命 D 的时候呢，我都即自己会吓亲。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之常见的，这个通常呢是因为食完维他命 B 集，也就是 B complex， 或者是有些人会写 B100 之后呢，入边有一种成分叫做维他命 B2， 即係一二三四嗰個二咧，咁咧佢會令到我哋喺我哋身體入邊代謝咗之後咧，佢係會大量咁樣去排出嚟。咁佢通過乜嘢排出嚟咧？就係、是、通過我哋個尿液排出嚟。咁呢一個 B 二咧，佢有個特點咧，就係、是、佢有一個熒光黃色嘅呢一個。即系佢系荧光黄色嘅，咁所以咧就你食完之后咧，我哋个尿液咧就会变咗系非常非常之好似即系好光嘅一种黄色啦，好似甚至有啲人咧会觉得佢好似荧光棒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系非常之正常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即系要注意嘅咧，就系你会唔会食得太多咧？咁样咁正常嘅话，人体咧一般就系会食一到一点三个毫克就 O K 啦。咁但系好多 B 一百嘅 supplement， 即系 B 集嘅 supplement 入边咧，可能会有五十毫克或者甚至一百毫克。咁我哋身体咧一下子会用唔晒咧，就会排好多好多出嚟。咁呢一种情况下咧，你就会发现咧，我好似次次去登厕所咧，佢都好黄好黄嘅咁样。咁有时如果我哋系食多少少嘅话咧，食完几个钟头之内，我哋即系之后嘅我哋屙小便嘅话咧，就唔会再有呢个黄色啦。咁但系你好似即系如果你食得太多嘅话咧，佢可能就要排出好耐咧，佢都仍然会系黄色嘅。咁如果你系食咗一段時間，嗰、那個劑量亦都係好高嘅話咧，咁你要自己留意一下，你會唔會小便嘅時候會唔會痛啦，會唔會血尿啦？平時你有冇發燒啦，會唔會脫水啦咁樣？咁呢一種如果係有嘅話咧，咁你就唔好再食啦。咁如果你冇呢一個症狀嘅話咧，一般就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 B 集咧最好嘅一點咧，就係我哋食太多佢都會盡量，我哋嘅身體都會將佢拱翻出嚟，咁就唔會話好似維他命 A 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保健品咁樣喺身體入邊堆積。咁 B 咧一般都係好乖嘅。咁我哋即係通常，如果你係覺得食完之後唔舒服嘅話咧，你可以去揀翻一啲低劑量粉嘅一個 B 啦，咁可以相對嚟講咧，就會令到你嘅尿液啊，同埋你個腎臟啊，同埋你個身體咧，都個負荷會冇咁大。
8: 嗯，好明白啦，係啦，咁其實以我自己嘅經驗咧，都係咁啦。反正食親B 族嘅維他命咧，就係、是、好似都有啲顏色嘅，咁啊，只不過咧就係、是。正如阿 Maggie 话斋，如果含量高嗰只咧，嗰、那个颜色就更加夸张啲；如果系嗰啲含量低嗰啲咧，啲颜色就冇咁夸张。咁假如唔食啦，咁就啲尿液嘅颜色咧又正常翻嘅。Maggie， 我哋就系最紧要就系话唔好过量，同埋咧就要睇下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先应食。我发觉好多朋友都系咁啊，唔系啊，我好似觉得对下嗰个症状。诶，好似我需要食喎，咁好多朋友咧就系、是、就买嚟食啦。咁我觉得咧都系要请教一下家庭医生或者系营养师，咁系最妥当嘅，系咪 Maggie？
9: 嗯，系啊，我其实觉得咧食呢一啲保健品咧最好嘅咧就系懒懒闲，咁就系你将呢一樽保健品你摆住喺张台度，你醒起嘅时候你食一粒，唔记得嘅时候你唔食，都唔好有太大嘅压力。咁亦都唔好话将佢好似。要做功課咁樣，每一日都要完成一個任務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就係有補充最好，冇補充咧，其實都唔需要太過焦慮嘅。
8: 嗯，好明白嘅。好好多謝 Maggie 今日嘅指導同埋呢個引導我哋，教我哋好多嘢。時間關係，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拜拜。
9: 好，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星期六的下午1:11，欢迎大家收听回声广播华侨之声 AM 1320，节目是理发线。咁啊，直播室入边今日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嘅，大家好，
5: 大家好。
4: 系咁啊，郭海欣喺度咧，就同我哋讲下遗嘱啊、授权书啊，或者各方面啊楼房买卖嘅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不过你唔打嚟都得。从6月1日开始咧，郭海欣系有个新节目啊，叫做诶、啊、你自己讲啊，
5: 叫做因此释法。
4: 系咁啊，短短1分钟，神时某时喺个 throughout the day 都会有噶啦，一路咁样，大家就唔会错过噶啦。应该只要你 keep 住收听华侨之声咧，你一定会听到呢个节目
5: 嘅。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即系想知道嘅，想多啲嘅资讯啊，有啲法律嘅资讯，或者有啲乜嘢想听嘅话咧，话俾我哋知啊。
4: 而家话都得噶，你今日打电话
5: 俾我听，
4: 你今日打电话嚟话俾我欣听啊，你想听啲咩嘢，咁佢就会准备喺我哋嘅。即系一至日嘅节目入边咧，就会俾大家听嘅，就唔使等到礼拜六颈都长咁，
5: 仲要一个
4: 月先得个一次咁样啊！
5: 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即系因为你哋中意听，咁所以就会录多啲音俾大家，希望俾多啲法律资讯大家啦。
4: 系啦，电话今日嘅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不如你讲下新节目，你开头。

0: 次次都要俾咧？咁樣咁或者即係授權書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咁樣咁、其實聽開我哋嘅節目嘅，其實好多聽眾嚟揾我做嘢嘅時候都會話噶啦。好多嘢我去到個辦公室同我做嘅時候，已經同我講話，我解釋翻俾佢哋聽，佢話。知啦，
1: 知噶啦，
0: 听咗啦吓，佢话得翻俾我知噶啦，好多听众都有做晒功课噶啦，已经咁，所以有啲呢一个因此释法，对成日听你发线诶、听我嘅听众咧，可能会系温故知新，温下书啦。对于新嘅听众嚟讲，就希望佢哋得到啲新嘅知识啦。
1: 头先我都温咗少少故噶，我偷听咗你一集，
0: 系嗰、个系，
1: 但我唔知系咪第一集，
0: 系嗰、个应该未必系第一集啊，俾你听咗先。
1: 我听咗咧，即系都几详细，但系短短一分钟之内讲咗乜嘢咧？咁譬如话，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啲英文字，咁大家又未必知道个中文嘅对应。好在好在咧，你系中英对照。有啲字眼啊 ，beneficiary 系乜嘢啊？
0: 系啦，希望
1: executor 系乜嘢啊？咁样
0: 希望我翻译得对啊。
1: 应该系头先听到系完全正確嘅，
0: 完全正確嘅。OK，
1: 咁啊，
0: 咁有你个中文老师教我就 OK 啦。
1: 系都唔敢当，都唔敢当老师嘅。
0: 咁我始终都系小学鸡嚟嘅，我小学过。
1: 中文会好过你叮得斗领咁多啦。
0: 哦，多谢你。
1: 嗱，大家如果今日有啊要想问啊郭海欣嘅问题嘅，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啊，604-267-1320就是 live 嘅你问佢答。咁平日嘅因此释法咧，就是、你听佢讲。
0: 系啦，净系得个听字嘅啫，嗰、那个。
1: 不过咧会。一日之内会有好几次啊，成个礼拜咁样播嘅，咁你会唔会 miss 到嘅？只要你 keep 住听收听华侨之声，你一定听到噶啦。
0: 系，咁啊，好快讲一讲个故事先啦，因为今年咧真系唔认老都唔得啦，已经系第十年啦做咗。咁真系有客人翻嚟就系话，我啱啱开业嗰阵时做咗个平安纸，咁而家我要再更新啦，咁样，咁所以再提一提大家，平安纸咧，亦都系如果你嗰个资产净系资产变动。是不用改变的，因为我多数帮你做呢，除非你特别特定，即是这个机会真的非常之少的，我某一样东西我一定要留给这个人，而那样东西没了之后你真的要更新个平安纸，但是其实我平时建议你们做呢是我的东西，
1: 是
0: OK， 是总括性的，所以如果人不变呢，其实个平安纸就不用变，所以那个客人专门走上来找我，其实之后我都是叫他回家，因为其实他那些东西没有变动的，因为他做的时候当时那些小朋友已经是大人了，其实现在十年后他们都还是大人，他虽然资产有变，他搬过屋买过新东西，买过旧，即是买了一些旧东西，也都多了这一样多了那一样，但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平安纸还是 OK 的，
1: 是就算你说多了十间屋，你只要说我几多个 percent 给哪个，几多个 percent 给哪个是没有变的，
0: 是的，因为始终都是我的东西，我的资产，咁所以搬屋咧，记住大家唔好手多，千祈唔好喺个平安纸上面写字，继续系 OK 嘅，系、唔需要变动嘅。
1: 好，咁啊，而家16分，我哋休息一阵。不过咧，我就要提一提你吓，你大家听众都知道噶啦，我系由细睇到佢大，所以你千祈唔好话自己老啊。OK，
0: 我已经叫你系赵胜宇、Jeffrey 或者赵公子，我唔敢加个 uncle 字噶啦，已经。
1: Okay， 好，阵间翻嚟同大家倾过。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的。咁啊，你哋未打电话嚟之前呢，不如我问下 Cheryl 啦，喺个物业转让税方面有到咩新发展啊？而家
0: 物业转让税而家所有嘢都高咗啦，即系令嗰个金额系高咗嘅。嗰、那个第一次置业嗰个以前得50几万以下噶嘛，咁而家就系80几万。
1: 即系免嗰、那个
0: 免咗嗰个物业转让税，但系佢去到某一个位置之后咧，系慢慢减低嘅。咁所以即系你最好就话俾我哋知，或者叫个经纪哥哥姐姐帮你计一计数咯。咁但系亦都有嗰个全新屋，如果你买楼花嘅话，系自己住嘅话咧，嗰、那个物业转让税。就可以免咗啦，咁样嗰个
1: 就110万
0: 以下，
1: 110万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多数都应该符合嘅，咁、但系一定要自住，同埋一定要系自住够一年吓，咁所以有时啲人就话，如果我话自住，但系其实唔系咧，咁所以我成日都要提你，政府真系会查噶，咁佢真系会寄信俾你去查嘅。
1: 寄信去翻你嗱自住嗰度，
0: 系啊，佢会查噶，因为佢会睇下你系咪真系。堅係自己住嘛，咁、有時就係、亦都試過我啲客人俾人查咧，你淨係寄嗰啲電費單。

0: 嗰啲佢唔夠噶，佢有時真係問你，佢話喂，而家咁樣嘅年代，個個都啊嗌外賣或者上網購物，咁你係咪有呢啲咁嘅單咧？咁所以嗰啲自住啊或者第一次置業嗰啲人咧，我成日都會提佢入夥嗰陣時嗌啲壽司翻屋企食下，
1: 即係開個 party 啦，
0: 係啦，開個 party 啦，跟住攞嗰張單留低住咯。咁起碼政府真係會知道你真係用嚟自己用。
1: 仲要送外賣嗰啲啊？
0: 係啊，
1: 你自己買拎嚟都。冇证冇据噶，
0: 因为我俾人试过查，咁我就话喂，我有即系电费单，咁跟住佢就话电费单唔够，因为你出租俾人都可能有电费单，你包咗落个租金啫嘛。咁跟住我就话，佢话咁你有冇电话？我冇啊，而家个个都系用手机，我十世都唔会喺屋企，好少会用个 landline 啊，好少会即系屋企有个电话。而家边个屋企有个电话？多数都系用个手机嘅啫，又唔中意，又话唔够， okay. 结果我系要个看更哥哥。帮我写翻张宣誓纸，话佢平时真系见到郭小姐翻屋企。
1: 好彩你张宣誓纸啊，唔使钱嘅啫，第二个要噶嘛。
0: 唔系噶，我要揾佢揾第二个宣誓嘅，你冇理由你自己宣誓翻噶嘛。佢唔信我嘅，咁、okay. 所以即系要提一提大家就系、是，如果你话自己住，你其实真系要自己住咯。
1: 嗯哼。
0: 咁亦都有嗰个新屋，而家有嗰、那个即系新屋税啊嘛。咁但系有一个就系而家嗰个GST 有个 rebate 嘅，但系因为呢一个始终都太新。咁所以你去到而家簽樓花嗰啲人就最好去，又係同啲發展商同埋嗰啲經紀哥哥姐姐傾下偈啦。
1: 你個新個 GST rebate 即係頭先你講緊嗰個，就係110万嗰、那個。
0: 唔係嗰個係 PTT 物業轉讓税，咁佢有另外一個 GST 又會幫你慳翻啲錢嘅。咁但係嗰個咧，政府幾時俾錢你啊？點樣俾錢你咧？咁呢啲暫時太新，未知道住。
1: 新到我都好似未聽過。
0: 係因為啱啱即係要上年簽約嗰啲先會有。
1: O、okay. K， 好，電話旁邊有林女士，聽下林女士先。Hello， 林女士。
2: 係。
1: 係，有啲問阿 Cheryl 啊。
2: 我係。係。我想問律師我32年已经买一个 apartment 啦。买嗰阵时咧，我先生走咗咧，俾我啦。我先生而家已经走咗啦。因为嗰阵时我仔又细啦，即系交落我家姐。如果我走咧，交落我家姐做监护人俾我嘅仔。但系我家姐而家走咗咧。都好多年啦，超过10年啦，可唔可以改过咧个遗嘱？
0: 即系你而家嗰个遗嘱系以前当你个仔仲系一个19岁以下嘅未成年嘅人，系咪啊？
2: 系。
0: 哦，咁啊要改啦，因为而家已经系大朋友啦，唔系小朋友啦。咁如果佢已经系成年人嘅话，你个监护人已经不需要，佢唔需要人凑噶啦嘛。咁啊，姨妈都已经过咗身啦。咁所以其实你而家新嗰张平安纸就直接话，当妈妈走咗之后，所有嘅资产就会交给阿仔了，咁就变可啦。咁所以其实系应该要做个份新嘅，因为对
2: 应该我改嘅
0: 系啊，因为阿仔已经系大人，佢唔再需要人凑。
2: 大人，佢自己又已经有去买喺一间屋咧。
0: 咪系咯。啊，咁啊，绝对可以个平安纸可以改啦。咁但系我想问一问你，你话你先生走咗，间屋而家系你自己单名啦，系咪啊？
2: 系。
0: 咁如果间屋系
2: 走开，又留落俾个仔，又写低系。
0: 咁而但系而家要做过份新嘅，
2: 我家姐又走咗啦。我仔而家好大啦，
1: 唔使监护人啦，而家
0: 做过份新嘅平安纸
2: 啦。唔使
0: 啦，
2: 需唔需要另外做过一张咧？
0: 啊，做过一份新嘅啦。
2: 做过一份新的、啊、我已经有做开授权书俾佢噶，嗰张授权书
0: 俾边个啊？
2: 遗嘱嚟个
0: 授权书是再生用的，你当时写咗俾边位啊？
2: 哦，我明白。
0: 你嗰阵时
2: 个应该做过一张
1: 做过一张啦，做过一张、啊、
0: 做过张新的平安纸，但是你个授权书是俾边个噶？
2: 我仔啦。
0: 但是
1: 嗰阵时你又话佢未够清。
2: 而家够啦嘛、
1: oh, ？OK，
2: 即系
0: 个授权书就系近期做噶，系咪啊？
2: 系。
1: OK，
0: 咁、okay, 个哦咁啊得啦，咁、那个平、那个平安纸就要再做过，授权书就留住嗰一份俾你个仔就得啦。
2: 啊，即系直接系啊，写我仔，我得一个细佬哥啫。
0: 嗯，咁啊系咯，写晒俾佢咯。
2: 哦。
1: OK， 好，多谢你啊。
2: 好啦，
0: 好。 咁啊，补充下先，要补充。你见到我个样系好想补充嘅样系嘛？你好熟悉我个当时想做啲乜嘢？头先佢即系我成日想提翻，如果你哋大家系长命契，当一个人过咗身之后，用个死亡证就可以除开过咗身嗰个人个名，交给俾剩余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如果剩翻你自己单名嘅资产，你系之后需要用个平安纸分配个财产俾另外嗰个人咧，即系好似头先阿林女士想俾个仔咧，嗰、那个系要俾物业转让税，即系要唔系俾遗产认证费嘅，唔需要俾物业转让税，但系要俾 probate， 系要打呢一个遗产税嘅。咁所以如果佢有意想再加翻个仔做。长命契嘅话佢可以，但系呢啲就佢同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个计先至决定啦。
1: 系，
0: 但系即系佢要明白，佢嗰张遗嘱系已经太旧啦，因为已经好明显系几廿年前。
1: 同个监护人嘅咁样嘅吓，
0: 同个监护人都走埋啦。咁所以呢一张应该系超级古董啦。
1: OK， 收到啦，希望啊。
0: OK， 记住呢一样嘢啦。
1: 咁 OK， 头先你话授权书啦，咁啊。你讲咗好多次噶啦，授权书系当个人走嘅时候一齐走埋。
0: 系咪即系又要讲下嗰三样嘢？
1: 系又讲埋几保啦。
0: 好，咁啊几保，好似呢个遗嘱啦，就系、是、呢个叫平安纸啦，就系、是、过咗身之后用嘅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文件。授权书，头先嗰个林女士讲嗰个咧，就系、是、话当佢再生嘅时候，佢需要别人帮忙，而佢信任嗰个就系佢个仔，嗰、那个就系佢嘅授权人啦。嗰、那个系再生时候用嘅。跟住就有医疗授权书，医疗授权书就系讲到明做医疗上嘅决定，例如喺医院上边，如果你昏迷咗，或者同啲医生护士倾唔到计啦，咁佢哋可能想知道你做唔做手术，输唔输血，食唔食呢一只药，咁呢一个就叫医疗授权书。咁跟住医疗授权书亦都可以喺护老院度用，因为亦都系做埋你一个个人嘅护理嘅。例如有一啲婆婆公公已经讲唔到嘢，但系可能佢仲要需要人哋喂佢啦。咁想唔想咁样做啊？插唔插喉啊？呢啲嘢咧，全部都系你要自己本来决定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唔决定嘅时候，咁边个咧？咁所以你就要做一个医疗授权书讲到明啦。
1: 护理院插唔插喉，就唔系喺医院掹唔掹喉。
0: 嗱，都要提一提大家嘅，掹唔掹喉喺 B.C. 省咧，佢叫做 M.A.I.D.
1: 就唔系嗰个，
0: 系呢一个所谓即系有少少系安乐死，但系喺 B.C. 省嘅安乐死咧，唔系别人帮你做决定嘅，系一定要你自己，同埋亦都唔系你自己讲一句就得嘅，系要经过几个医生去话嘅，系真系要你知道你已经真系冇得救啦。而你就算食药物都冇得救，或者即系真系嗰个痛楚太大，即系经过好多重
1: 的。呢、这个都唔系个医疗授权人可以决定，
0: 唔可以代表你嘅，一定要你自己讲得到嘅。
1: 咁、
0: okay、所以就算我做咗个医疗授权书俾你，你都唔可以话掹喉。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话唔够，你可以话唔够，但系唔系掹喉，系令你自动自然地死去，
1: 就是、停咗啦，唔好用嗰个心外压啦，嗰、那个嘢唔好
0: 啱啦，唔好做心外压，唔食呢只药物啦。咁嗰个医生就可能话，如果你唔食呢只药物，可能就剩翻一两日，咁、就系由佢自然死去嘅。
1: 唔好俾水佢啦，咁样嗰啲。
0: 系，但系即系尽量，即系呢啲最基本嘅，可能佢哋都会做，但系即系话佢会同你讲。我食呢只药物有10%嘅机会，你试唔试？有20%嘅机会，你个答案系你试定唔试？咁有时有啲人就问我：，切，我结咗婚，一定系我老公啦。但系你要明白就系政府唔识你哋嘅，咁所以佢唔会知道你嘅婚姻系咪融洽，亦都唔知道你有冇仔女，唔知道如果我听咗老公讲，会唔会俾个仔告？我听咗个仔讲，会唔会俾个女告？因为你哋屋企如果佢唔熟悉嘅话，佢就会惊。咁啊，好明显地，医生、护士们系俾人告过嘅。OK， 即系之前，我谂好耐之前，我啱啱上嚟嗰阵时，好似讲过呢个故事嘅，系有人俾人告过。咁所以啲医生见个鬼就怕黑，所以就演变成有呢一个文件出现啦。
1: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0: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就叫医疗授权书啦。
1: OK， 大家知道啦。好。睇下先，咦，好似有紧电话，我未有电话之前，
0: 佢又倾紧偈个 operator 哥哥。
1: 咁我哋。再讲多次啦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啦，个 PA 啦，头先你讲紧个 PA 话一路可以代表你做嘢嘅时候，系咪 PA 都有一两种噶？
0: 授权书咧就系话我可以在生嘅时候揾呢一个人去代表我， 但系做乜嘢咧就你自己决定。做乜嘢就可以讲话乜都得。
1: 即系你可以写定乜都得，
0: 你
1: 可
0: 以
1: 写定唔写。
0: 你如果写定乜都得咧，其实就最方便啦。顾之言有我个名嘅嘢，你就可以代办啦。咁呢一个非常之灵活，但系有少少惊惊地，因为如果你乱嚟嘅话，吓咁啲人就话我告佢咯，告得到就系、是。告唔到佢走咗佬，咁你边度揾佢咧？咁样
1: 咁而家你真系俾咗佢授权咗佢噶嘛？
0: 咁其实佢系唔应该嘅，佢嗰度咧个授权书亦都有个法例噶嘛，系我代表你帮你手，
1: 唔系由我决定，
0: 唔系揾你着数。
1: O K， 系咪着数啊？尤其是个着数俾自己嘅，
0: 系啦，即系我唔系卖咗你间屋，攞咗你啲钱，跟住去拜拜，系咪？唔系咁样嘅。个授权书系话我系帮你，因为你自己做唔到，所以我帮你啦。
1: 同埋都系有时系无限期噶嘛，有啲
0: 可以无限期，亦都可以讲到明，我净系俾你做一个月啫。咁但系我成日都系同啲客人讲，你惊佢嘅话，或者你唔信佢嘅，一个钟都嫌多
1: 啦。
0: 啱啊！
1: 好，我哋点半啦，休息阵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嘅电话旁边有黄太 ，Hello 黄太 ，Hello 黄太，
9: 好啊，你哋好啊，
1: 你好，
9: 主持人啊，系，大家好，
0: 你好，
9: 我嘅问题系咁嘅，我阿妈咧就3月9日过咗身啦，但系佢同我爸爸有一个 partner 咧就系长命契嘅。咁我哋唔知道话仲要搞啲乜嘢，头先听阿莫海欣律师讲埋要攞死亡证去律师嗰度搞。
0: 係啊，咁所以呢一个人已经过咗身啦，咁佢个名就唔可以再喺屋契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喺譬如喺温哥华嘅房屋就有嗰啲空置税啦，或者省就会寄啲信俾你话你要报嗰啲投机税啦，咁其实嗰个人过咗身之后就自己报唔到，咁其实我哋就要话返俾田土厅知，其实呢一个人已经走咗啦，所以我哋攞佢张死亡证俾你睇，你喺个屋契度取消佢个名称啦，呢一间屋就会由我妈妈承爸爸承继，系咪啊？你话你
1: 爸爸走咗，
0: 爸爸走咗，咁啊妈妈承继咯。咁所以就系你攞咗嗰个死亡证之后，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话俾佢听，我想而家取消走咗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呢一间屋就会系呢一个剩余嘅人自己单名。咁亦都要提一提，剩余嘅人一定要有个平安纸，一定要有个遗嘱。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剩翻一个名嘅话咧，第二时佢死咗嘅时候，咁佢点样将间屋交俾你哋咧？咁就一定要由个遗嘱先可以交到俾你哋，除非亦都加埋你哋个名上间屋嗰度做呢一个联名拥有啦。
9: 攞死亡证仲要攞啲咩？仲要攞啲屋契啊嗰啲嘢系嘛？
0: 我唔使噶啦，屋契咧系上网喺田土厅嗰个网站系俾钱即刻攞得到嘅，因为 BC 省其实系冇真正所谓嘅屋契，咁所以所有嘢都喺田土厅嗰个电脑入边，咁所以其实你拎个正本嘅死亡证，跟住就系正如嗰个人攞个证件同埋公卡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佢哋就可以帮你办事噶啦。
9: 唔需要我爸爸本人，因为我爸爸而家90几岁，佢又行唔到路，
0: 走咗，
9: 需要佢本人去系咪？
0: 要噶吓，爸爸系要签个名，就系话我而家会承继啦，咁所以冇办法，除非爸爸以前有做过个授权书俾你，咁你就可以代爸爸去签名。但如果你没有授权书嘅话咧，就冇办法啦，就一定要爸爸本人自己签署啦。
1: 推张轮椅上唔上得律师楼啊？
0: 系咯，
9: 又要带埋过去公证人或者律师嗰度。
1: 系啊，
0: 系啊，有时冇办法，咁所以有时啲客人行动唔方便嘅就坐轮椅啦吓。但如果真系已经出唔到街嗰啲，咁有时就变咗要家访噶啦。但系都一定要佢自己亲笔签名嘅。
9: 哦，好啊，唔该晒你话。
1: Okay.
9: 刚才你提到嘛，医疗嗰个咩授权咧？我想讲下即系我哋嘅经历啊，因为我妈妈3月9日走咗，佢之前病咗2个几月，又讲唔到嘢咁。 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嘅。我真系而家喺度讲咧，真系大家真系要做呢个医疗授权啊！真系，
0: 多谢你嘅分享。
9: 因为我妈妈冇做咧，我哋有四兄弟姐妹，变得大家嘅意见咧不一啊。
0: 嗯，
9: 即系呢个又话应该要咁，嗰、那个应该要咁，变得几兄弟姐妹有拗撬。
0: 即系有分歧嘅时候。咁我想问一问，如果黄太你唔介意讲一讲嘅，咁当时你系喺医院个医生系唔听你哋讲啊，因为你冇呢个文件，定系护老院呢？当你哋有分歧嘅时候，佢哋点样去处理呢？
9: 佢哋都冇办法处理，因为医院我妈系喺医院嘅中央医院，啲社工啊嗰啲咁样同我哋开咗几次会，佢哋话因为你阿妈冇医疗授权。嗰、那个授权书一定要你哋几兄弟姊妹要一齐同意先做得呢件事咁。
1: 咁、结果系冇做到。
9: 咁医生话我阿妈，因为我阿妈已经成90岁啦嘛，佢系肺炎啊嘛，即系医咗有10日，前后10几日嗰啲抗生素，佢话用到最强都冇好到，情况仲更加严重咗，即系应该都系。即系啲药都系冇乜作用噶啦，即系建议舒适治疗咁 comfort care 咁啦。
0: 嗯。
9: 但系四兄弟姐妹有两个又话要继续治疗，咁有两个又话唔好治疗啦，等佢舒舒服服咁走啦，一路都喺度拗叫咁。
0: 系
9: 啊，真系好麻烦，即系变得攞嗰个病人嚟糟质咁咯。
0: 咁、多谢你嘅分享啦，黄太。咁啊，节哀顺变啦！
9: 啲医生、护士都，啲医生社工都冇嘢好易做嘅，因为你哋冇一个共识喺度。
0: 系系啦，咁所以其实
9: 做唔到噶。佢哋话法律上一定要你哋全部人同意噶。
1: 咁如果全部人唔同意，咪即系冇做咯？而家
9: 嗯，
0: 系。但系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呢一个真正嘅案例，有时即系俾大家听众听到咧，其实系真嘅。
1: 实在
0: 真
1: 系
0: 要
1: 噶，
0: 系啊，因为真系冇办法。
9: 我经历咗我妈呢件事咧，我觉得呢件事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即系对你自己本人。因为医生建议 comfort care， 咁如果你齐齐即系赞成 comfort care， 咁同埋医生话医院系医人嘅，唔系照顾人嘅地方，要去嗰个 hospice 啊，即系善终嗰度照顾得好啲咁。同埋我有朋友，佢阿妈又系之前医生建议话去善终嗰度，佢又系唔赞成，到最后咧先至去咗大概系10日，佢阿妈走咗，佢后悔得不得了。
0: 嗯，
9: 佢话应该真系一早听医生讲去善终嗰度，善终嗰度真系环境又好，照顾又好，医院啲护士真系照顾得非常之唔好。医生讲得冇错嘅，医院系医人啊，唔系照顾人嘅。那个善终先系真正照顾人，因为善终嗰度系即系配合嗰个善终者需要嘅照顾嘛。
1: 系，
9: 但
1: 系
9: 最可惜就系我哋四兄弟姐妹冇一个共识，搞到我妈真系
1: 系呢个就系重点啦。
9: 真系对我妈真系
0: 系咁，所以即系
1: 多谢黄太同我哋分享
0: 呢、這个、啊，希望大家听众都明白呢一点啦。
9: 冇嗰、那个医疗嗰个授权，真系对嗰、那个。病者真系逝者真系非常之不利，我而家喺度讲我哋嘅经历，真系呢个必须要做嘅、
1: 啊，
9: 必须要做。
0: 系
1: 啦，多谢黄太，
0: 多谢黄太，系啦、
1: 啊。
0: 咁好快补充一句啦，即系呢一个系真嘅，因为你好要明白就系因为医生俾人告过，佢因为俾人告过，所以佢惊就系呢啲咁嘅事情啦。当一个话做，一个唔做嘅时候，佢听咗做嗰、那个唔做嗰个可能会嬲，调翻转头第二个又会嬲。咁喺老人院亦都试过发生呢啲事情，老人院个院方觉得应该要做，但系反而家人话唔做，咁究竟边一个系啱，边一个系错？
1: 拗下等于唔做
0: 嘅啫。嗰个老人院嗰个事情其实真嘅，佢打官司之后，其实嗰个婆婆系过咗身，到最后法庭都仲未有一个决定，所以法庭就话其实你哋自己既然有咁样嘅咁大嘅谂头，咁大嘅谂法。咁不如你哋自己屋企倾清楚啦，知道嗰个老人家其实系想点嘅，就按照佢嘅意愿啦。咁起码大家唔使再耽误时间，令到佢都安心啲、开心啲。
1: OK， 大家收到啦，即系每一样文件其实都有佢背后嘅重要性嘅，少听啲唔等于唔需要啊。
0: 系啦，
1: 到你需要嘅时候就非常之紧要噶啦。好，我哋听李小姐，李小姐。
10: 你好，
1: 你好。
10: 我都系再放一个嘅常识。头先咪嗰位女士咧讲到话佢嘅妈咪唔喺度啦，咁佢爹哋又好比较年纪大，咁佢要亲自去。咁我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而家即时 佢爹哋做一個嘅 opportunity 俾佢個女去做，係咪因為個 timing， 因為有個 timing 喺度要去 consider 咧？即係如果做即刻做，咁會唔會有嘢去解決到呢個問題啊？呢個第一樣。
0: 嗯。
10: 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想問咧，即係頭先你講到嗰個嘅醫療嗰個嘅即係委託咧，想問如果譬如假設做咗醫療委託，但如果嗰個對即係嗰個人而係。是跟住去旅行又好，或者是 overseas 又好，因为牵涉到不同的 jurisdiction， 咁想问就是话，咁到时呢个嘅喺BC 省所做的是不是有法律效应呢？咁我都好奇想知道嘅。
0: OK， 多谢李小姐的问题。第一个咧，答咗你嗰个授权书先，因为其实授权书都要伯伯自己亲自签名，咁所以只可以就系话，试过有一个老人家就系话。因为其实他手痛或者手冇力啊，揸唔到支笔，咁不如我情愿他系做一个授权书签一个名，好过你如果要签嗰啲屋嗰啲文件签几个名，咁所以只可以个授权书帮到呢一个部分，可能系签得快啲一个名啫，但系其实都要他本人出现，因为他以前冇做落，而家授权书都唔可以我上网帮你签名或者隔空签名，因为都要知道伯伯知道自己做紧乜嘢，而佢系愿意，譬如信个女叫佢去代办，咁所以其实都走唔甩，都要佢签一个名噶啦，起码
1: 亲自过嚟签个名，
0: 或
1: 者你或
0: 者要
1: 去
0: 或者上门要去见到佢，
10: 系
0: 啦，所以冇办法。
10: 咁如果佢安排到有个嘅即系法律代表人系
0: 可以
10: 即系权威啦，咁佢可以去亲自去上门啦。另外讲到少少啫，再 side track， 因为譬如老人家好多时咧。年紀大咗咧，佢叫簽名 original， 或者甚至佢唔記得咗自己簽名啦，有時 memory loss。咁我想問係喺呢個法律程序下，可唔可以做一個圖章定點樣樣嘅程序咧？即係好奇想知。
0: 其實喺我面前咧，其實佢打個交叉咧，都已經有法律效用噶
1: 啦。
0: 真係畫隻龜都得噶啦，我哋唔需要佢話哦，佢以前簽名。講真，我都話我十年前，我本來一開業嗰陣時簽名好靚噶。而家就求其了，因为已经签唔翻，系签唔翻，咁所以其实佢系伯伯，即系只手行动唔系太方便啊，唔系咁灵活咧。其实佢喺我面前，俾我知道佢系仲系头脑清醒，而可以画得到。佢系想话俾你知，我真系想做已经足够，咁就顾之然唔可以捉住佢只手啦，佢自己嚟啦。咁但系即系九十几岁，我哋唯一惊嘅咧就系头脑唔清醒或者有药物嘅
1: 影响。
0: 所以如果佢系试过有，譬如已经医生讲过话佢有脑退化症或者老人痴呆症嗰啲咁嘅症状咧，其实我哋好难做得到噶啦，亦都需要有医生指。
1: 系
0: 咁，所以我哋都话，
10: 如果 in short， 即系头先你牵涉到讲到系啦，譬如话即系话另外一个譬如嗰啲老人家真系有即系去到咁 last minute 啦，佢真系有 memory loss，
0: 咁就太迟噶啦。
10: 咁又点样处理咧？
0: 咁就太迟啦。
10: 系其实想嘅话，
0: 系啦。咁所以有时
10: 佢清楚佢知道，但系佢可能 memory loss， 但系佢系表达到嘅。咁又点样去判断咧？
0: 咁最关键咧，就我唔会需要问翻佢，即系佢以前即系几廿年前嗰啲旧文嘅，我唔会问佢嗰啲咁嘅故事嘅。其实我哋最关键就系。所以 BC 省嘅法例亦都有几条问题嘅，咁亦都李小姐呢个问题好好带出咗我呢一个讲。有时我譬如做遗嘱嘅时候，好多人会觉得我点解你要查家宅咁样？你咁八卦嘅 Cheryl， 点解你问我咁多嘢？其实嗰啲就系 BC 省要我问嘅问题，因为你答到我嗰啲问题，就系、是、你明白自己做紧乜，我究竟有啲乜嘢资产，我究竟想俾边个？我是自愿的，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
1: 你知唔知自己有几多个仔女？
0: 系啦，所以其实我会问呢啲咁嘅问题咧，就多数就唔会话问翻佢以前啲陈年旧事。你啱啱一开始同阿老婆拍拖系边日啊？我唔会问你呢啲嘢嘅，我系问你，你而家我嚟同你做授权书，你知唔知道系做乜嘢？你系咪真系想做？而当我问佢呢啲问题嘅时候，啲仔女，尤其是佢俾嗰个，系多数都唔会在场嘅。佢去到呢一个岁数嘅时候，我系要佢知道，我百分之一千知道呢一个伯伯系冇被逼嘅，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佢真系想揾人帮手。如果我可以定断到呢几个问题就得啦。但系如果佢有少少嗰个案例，其中一个就系、是、因为我喺时代广场，佢真系会问我：我哋唔系嚟饮茶咩？我想上嚟，你唔系嗰个点心姐姐拎个。凤爪俾我食咩？佢根本自己唔知做紧乜，我就要同个女讲唔好意思啦，我哋根本做唔到，因为佢已经冇咗呢一个认知，佢根本唔知自己做紧乜，我系唔可以逼伯伯去俾呢个授权书你嘅。咁当时嗰个女，我记得俾佢闹我，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好多嘢佢个名 keep 住咗做唔到啊？ 你唔帮我手，咁即系唔方便吓，即系令到我哋好难做。点解你唔帮咧？觉得我好似好无情咁。但系其实你要明白，虽然我知道你哋好多嘢可能系伯伯个名单名，但系我亦都要保障嗰个伯伯，因为我真系唔识佢，我亦都唔知道佢有几多个仔女。我亦都唔知佢系咪最孝顺嗰、那个。
1: 咁你而家可以同佢讲，点解你唔早啲去做咧？
0: 系啦，咁所以有时就系冇办法。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听众或者我啲客人讲，其实现在你未需要做，啲人成日都话要先算啦。但系其实应该未雨绸缪，而家做咗，未来唔使惊，摆喺度咪由佢咯。啊，
1: 好嘅，45分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多谢你小姐先。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回来今天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的。上一节李小姐还有一 part 的问题、啊、
0: 我整个在播紧广告的时候，又听到自己的 promo 的时候啰啰挛，因为我未答完，你就要 cut 我剛才。因为刚才李小姐就问话、如果有个医疗授权书，但是出了浮，
1: 第二个 jurisdiction，
0: 是啦，去了第二度，那人家会不会承认？个答案是不知道。因为你要明白，每一个省份有他自己的文件，那么 BC 省就固自然一定得啦。但是去到人家那里，他们接不接受是一定要人家那里说。但是其实都是那句，你有这一张纸，其实人家都起码会识啊。因为那个医疗授权书上面是会写到明，若果我有事，麻烦你帮我找啊赵胜宇啦，有个赵胜宇的电话号码的。那起码你都立刻有一个特别的紧急的联系。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承认呢？唔知道，但係有冇帮助呢？应该一定有啲嘅。
1: 好过乜都冇。
0: 因为如果唔係佢都唔知搵边个，咁起码佢都觉得咦喂有人信㗎喎、哦。但係你话佢係咪真係会一定话我绝对会承认呢一张纸，我唔敢讲。但係好过冇、嗯、应该就係呢一点嘅。
1: OK,、嗯、好，我哋听下 Eva 电话。Hello, Eva。Hello, Eva。
14: 喂两位好。
1: 你好。
14: 唔该，我想请问呢、如果再做一个重新做呢个平安书，咁同上一份有冇关联嘅咧？因为我净系做咗就旧嗰份系自动会冇效嘅咧。
0: 我哋喺个平安纸上边咧，系会话将你以前嗰啲咧全部去取消啦。但系我哋都会建议你将旧嗰一份搣烂佢，或者喺上面打个交叉，咁就令到人哋好准确地知道你净系有一份现在的最新的正本平安纸。
14: 哦，好，唔该晒。另外咧，就想请问咧，就有两个老人家咧都走咗个间屋，嗯、但系咧就冇任何平安书嘅。咁如果佢话假设间屋要重建嘅话，需唔需要屋主签名嘅咧？
0: 要噶吓，冇理由，因为佢都要攞嗰啲市政府都要批准噶嘛。咁、嗯、你批核嗰啲文件都要个业主签名嘅。咁所以首先。因为佢嗰笪地都系会交俾啲后人，你哋首先要去法庭去做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 因为我没有遗嘱，死亡之下，咁就要去做呢一个 administration 嘅登记，就系话其实我哋系佢嘅后人，所以我哋要变成佢嘅執行人同埋受益人，麻烦政府批一批啦。咁呢一个亦都会需时嘅，因为佢亦都要调查下系咪真系得你一个女咧，定系你亦都会有个兄弟姊妹咧？咁所以呢啲咧就系亦都藉此去。叫大家记住一定要有个平安纸，因为有平安纸去做呢一个遗产认证嘅时候系快好多。咁所以你呢个 case 呢，首先要去法庭度攞咗嗰个权力变成佢嘅 administrator 先，就係帮佢遗产嘅分配人。跟住之后先至可以将间屋去帮你做嘢，因为而家嚟讲间屋根本不是你的。
1: 冇人签到名。
0: 係啦。
14: 即系冇用，即系佢做任何嘢都唔得噶，就系只可以喺度住嘅啫。
0: 正确，咁但系
14: 啲后人
0: 自己住嘅话咧，其实你都可能有呢啲第二啲嘅问题出现咁，你保险啊，你每一年都要填表啊，你唔可以扮嗰个人噶嘛。
1: Empty home tax
0: 系啦 ，empty home tax、speculation tax 系咪呢啲投机税啊、空置税啊呢啲咁嘅表格，其实你都个政府都会问你噶嘛。你根本不是他，你就不可以扮他，哦、是不是？咁所以你可以在那里住，哦、但是一有嘢问你的时候，其实你都要回答，但你不可以冒认一个人。
14: 哦，即系 anyway， 佢都是要去咩遗产？那个去法庭
1: 去法庭搞一搞啦，始终都要。系啊，
0: 是的。
14: 哦，去法庭是怎样去法庭啊？请问
1: 不用个律师帮你啦。
0: 是有你可以自己做的其实。他其实上网呢是列晒所有的程序的，教你怎样做的，亦都政府亦都有很多个不同的部门，你亦都可以打电话去问，但是数多都是需要英文的程度都有一定要的，因为他那些表格始终都是英文，所以如果真的怕做错或者不懂做的话，可以找一些专做遗产认证的律师啦，他们可以帮下你，但是费用上、
14: 哦、
0: 你就要自己跟他。
14: 不
0: 好意思，多谢你的支持，但是我们不做的，公证人是不做遗产之后的分配的。
1: OK，
14: 即是要去找
1: 律师
14: 的。是的。OK，
1: 谢谢。好，多谢你。
0: Okay， 多谢
1: 晒。好，我们听下黄太。Hello， 黄太。
15: 喂。
1: 是。
15: 是。
0: 你好。
1: 你好。
15: 是黄太。
0: 是黄太，你好。
15: 两个问题，就是做遗嘱和不做有什么 benefit， 我是什么都没有做过的。
0: OK， 如果有
15: 第二个问
0: 题、哦、你说啊，继续说啊。
15: 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只有一个仔，但是呢就怕他他就22岁，那我怕他呢同居或者结了婚之后呢，或者我死了，那他那些财产被他拿了，那有没有一些情形是可以保障不俾佢嗰个伴侣攞到佢嘅财产嘅咧？
0: 嗯，好，咁答咗第一条问题先。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嘅分别，同埋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中间嗰、那个即系嗰个所谓嘅好处咧，有平安纸嘅好处。其实喺因此释法入边，我系有讲嘅。咁所以之后亦都会不断喺度逼你听嗱。有平安纸，头先之前嗰个女士一样，其实佢就唔使咁麻烦啦。有平安纸，时间悭咗，费用应该系亦都少啲、嗯，就即刻话到俾法庭知，喂，我嘅嘢其实我系交俾呢一个人噶，我已经写低咗噶咯，呢一个人会嚟法庭度帮我办事噶咯，咁所以其实所有嘢都清晰啲，快啲。但系如果你冇平安纸嘅死去之下咧，我哋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你是 intested 去死的时候呢，是要经过法庭的认证，因为他要批一个人去帮你，那个叫做 administrator。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的时候，法庭又不认识你，那又是了，究竟给你啊，定是给你家姐啊，定是给你阿哥啊，如果越多人出来拗诉，越多人出来举手，那法庭那些时间咪又耽误了，做文件啊，所有的东西费用咪又多咗咯，咁或者如果自己好似头先嗰个太太咁样，佢未必识做，或者可能唔系咁熟悉，咁呢啲嘢唔系读法律就唔会咁熟悉噶啦，咁变咗又要嘥钱揾个律师去搞啦，咁所以呢一啲就系有遗嘱，而家做咗所有嘢，未来方便啲、快捷啲，其实系保障你个仔，令到个后人喺一个咁忧虑嘅时间已经咁唔开心，仲要去搞咁多嘢咩？咁所以方便啲嘅时候，其实系帮咗佢。咁跟住之后啦，
15: 但系我呢度冇亲人噶、哦，
1: 你咪有个
0: 仔咯，
1: 你咪话有个仔，
0: 系啦，
15: 系咯，就系即系
0: 阿仔咪就系你，
1: 仔咪就系你可以做 executor 咯，阿仔可以处理啲嘢，
15: 俾佢嘅仲有啲咩争啊，都冇得争。
1: 唔系个意思，我你话你唔会有人争。
0: 首先就是所有嘢，如果咁唔好意思，黄太，咁即系亦都要知道你嘅婚姻状况啦。若果你先生都还在，或者仲系好开心地系结咗婚，哦唔喺度过咗身啦，咁、所以净系得阿仔咯。咁所以其实你个平安纸就算简单都要写，我只是得阿辉仔一个，所以我所有嘢俾晒阿辉仔，咁所以阿辉仔第时咪会容易攞到你嘅资产咯。但系如果你唔写人哋。人哋唔知道你有，系啦，人哋唔知道你有一个仔，定系有两个仔，定系有三个仔加一个女噶嘛？政府唔知道你嘅时候，唔识你嘅时候，系咪就会有呢个疑问？有疑问就会有耽误，有耽误就要多文件，多文件即系多钱，咁所以咪令到阿辉仔好惨咯。
1: 由你写一份遗嘱，就话俾人听你得一个仔，但系到阿仔去法庭话做想做 administrator 嘅时候，就会人哋就怀疑你究竟仲有几多兄弟姊妹。或者有冇其他人，所以呢个就
0: 系
1: 分别
0: 系啦。咁所以个好处一定系有遗嘱有好处噶啦。而家各位做多啲功课，其实你哋做呢啲功课都系想啲后人好过啲，容易啲，方便啲。咁大家未雨绸缪，令到佢哋安心啲咯。你又安心，佢哋又安心，咁其实就系最好嘅做法。
15: OK，
0: O K， 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嗱嗰、那个咧就比较系敏感啲嘅地方，嗯、但系亦都要话声俾你知，因为嗰啲亦都掂到婚姻法律，咁亦都唔系我嘅范畴嚟嘅，咁、嗯、所以可能就要话
1: 戴定头盔先，
0: 系啦，要戴定头盔先，呢、這个好大个头盔笠落去，好啦，笠咗头盔啦，咁而家讲得啦，其实如果你话惊阿仔个女朋友或者个太太 ，O K， 佢。惊如果佢离婚嘅时候可能会攞你个仔啲嘢，其实呢一个要你系控制唔到嘅。当你将你嘅资产，你请咗你个仔食叉烧包，佢中意分俾边个食系佢嘅决定，唔系你。佢中意俾佢老婆咬一啖，或者全部俾晒佢老婆，呢一个系佢嘅决定，唔系你。咁所以如果你系想话我好惊，我第二时俾咗成龙叉烧包我个仔。而佢离婚嗰阵时攞晒佢，我仔冇嘢食，咁就要你个仔自己去揾一个婚姻律师、家庭律师去做一个可能婚前协议书啦，或者之后婚后协议书之类嘅协议书。咁亦都要你个新抱或者阿女朋友，亦都要攞佢自己嘅法律嘅代表，亦都要佢愿意。佢哋做唔做由佢哋去决定，但系你个遗嘱入边系冇得写到明，我嘅嘢俾咗阿仔就冇人可以掂，系唔可以嘅。B C 省亦都有一句嘢，
15: 嗰时候佢
0: 啊，总之你入土为安咧，你就所有嘅嘢手手脚脚，所有嘅嘢就喺个土下边啦，就唔可以撩翻出嚟搞嘅。俾咗人嘅嘢就系人噶啦。
1: OK。
15: 佢话明佢女朋友啊乜乜唔系男朋友啊同居啊嗰啲都分唔到佢啲钱嘅。
0: 咁呢一个就要你去揾一个家庭律师去协议啦，因为婚姻法律，总之我哋 BC 省亦都有 common law 吓，同居一齐亦都可以叫做配偶嘅。咁所以就会你俾我讲埋先圈啦，哎呀，好快啦，你唔好挥我手啊！你俾我讲埋先啦。咁跟住，总之就系要揾个家庭律师 ，OK？ 总之你自己写系唔得嘅。就是这样
1: ,OK,
0: 戴完头盔好啦，多
1: 谢多谢。多谢好，大家如果再继续想听多啲啊郭海欣讲嘅法律知识呢记住是咩名话
0: 因此释法。
1: 咁啊我哋喺6月1号开始呢就会一路播㗎啦。
0: 多谢大家
1: 听到㗎啦。听完之后再有问题嘅现场再问郭海欣。好，多谢大家，下次再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0: 拜拜。
16: 理发先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咁啱啱过咗嘅5月19同埋20号就是个 Google I/O 2026嘅发布会。每年我哋都可以向呢个发布会睇到谷歌呢个科技巨人未来一年嘅新动向，有咩新产品同埋有咩新展望。而谷歌本来以一个搜寻引擎发迹嘅公司，慢慢变成人工智能嘅科技巨头。我哋睇翻喺两年前，谷歌每月处理 token 嘅数量只不过系9.7兆，去年增加到480兆。而家呢个数字已经飙升到惊人嘅3.2兆，而每一个 token 就代表使用到 AI 嘅次数，而呢个恐怖嘅数目跳升就代表 AI 去到一个新嘅境界啦。而今年 Google I/O 嘅核心战略系非常之明确嘅 ，Google 而家正从一个 AI first 人工智能优先，全面转向到 Agentic first 代理人优先。而乜嘢系代理人 Gemini 时代呢？呢、这个就意味住 Gemini 已经超越咗嗰个只会聊天或者生成图像嘅 AI 助手，变成一个能够自主思考、跨平台，而且24小时7日为你執行长周期任务 （long horizon task） 嘅数位实体。所以今次 Google I/O 就公布咗最新嘅 Gemini 嘅版本 ，Gemini 3.5 Fresh。同埋 Gemini Omni， 响代理人时代，速度同埋成本就系一切。Gemini 3.5 Fresh 嘅登场，标志住 AI 应用正式进入经济可行期。佢嘅输出速度比目前竞争对手快咗4倍。Google 指出，如果企业将 80% 嘅工作负载迁移到 3.5 Fresh， 每年可以节省高达10亿美元嘅开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理人经济了。而另外 Gemini Omni 则是真正的全方位的天才，它实现了从任何输入产生任何

將文藝軟件從傳統提示詞次數的限制來決定收費，轉向 Compute Use 計算耗用的模型。這種計算方法對於專業用戶來說是更公平的，因為簡單的文字對話和複雜的影片生成所需要運算的資源是自然不同的，而根據使用運算資源來收費相對就更加合理了。而為了守住內容的信任和底線，它的 Scene ID 和 CEPA 內容憑證已經擴展至搜尋和 Chrome， 甚至連 OpenAI、11Labs 這些對手亦紛紛加入 Google 所建立這一套透明的標準，令到 AI 生成越來越真實的同時，我們也有辦法可以知道這些是不是一些真實的內容或者是由 AI 所生成的。而谷歌轉型成為 AI 亦都是大勢所趨，當模型變得又快又便宜的時候，大家就會越來越依賴 AI 幫我們搜尋內容，而不再是單一依靠搜尋引擎了。所以谷歌亦都正式宣布，傳統搜尋所帶來的藍色連結列表已經將會成為歷史，全新的智慧搜尋框 Growing Search Box 會隨著你的輸入動態擴張，透過預測意圖來引導深層的對話。而 Google 的資訊代理人 Information Agents 它會在7日24小時地不停工作，幫你監控整個網絡，不理是體育分數啊、金融波動啊、或者購物折扣啊，你不需要主動問，它都會正確的時間度將資料推送給你。另外谷歌還有一個叫做通用購物車 Universal Cart， 這個已經不單是一個購物車的按鈕，而是建立了一個全新的通用商務協議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 和 Google Wallet 谷歌錢包。大家可以試想一下，當你想組裝一台電腦選擇配件的時候， Gemini 就會主動偵測你挑選了的處理器和主機板是不是相容，亦都會根據你的支付習慣、購物編號和物流編號直接在後台處理你採購的流程。而這種背後的技術就是生成式 UI Generative UI， 所以搜尋出來的結果已經不再是死板的網頁，而是系統根據你的問題即時建構出來的自定義儀表板或者小程式。這個就是未來資訊獲取的方式，已經不是再由給一大堆連結你按來按去，而是將資料整合再用你喜歡的方法呈現給你。但是智慧不單止存在在網頁當中，它必須深入你的數位生活，成為你最強大的分身。而這個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Spark， 而 Gemini Spark 的出現就真正定義了什麼叫做個人代理人。它不是傳統的助手需要依賴你的手機運行，而是運行在向 Google Cloud 雲端裡面。這個意味著就算手機熄了、電腦熄了， Spark 仍然可以在虛擬世界裡面幫你規劃派對、處理工作郵件。而在 Android 17裡面， Google 引入了 Android Halo， 我們可以熒幕頂端隨時看到代理人的執行進度，期間不需要轉換到其他 App。而更有趣的就是 Gboard 里面的 Rambler 功能，它能够透过 Gemini 自动修饰你的语音输入，将那些句子例如啊、哦那些全部抹除，将输入转化为精炼的文字。而在生产力方面，谷歌就引入了 Docs Live， 这个绝对是创建文件一个全新的体验。你可以对文件进行一场口头的 brain dump，將你諗到嘅嘢一口氣咁講曬出嚟，當你講完嘅時候 ，Gemini 就會根據你所講嘅內容，即時整理同埋編輯成為一個結構完整嘅文稿。另外 ，Android 17嘅安全保護亦都更上一層樓，全新嘅銀行電話自動驗證，佢會同你銀行 App 進行背景比對，甚至響詐騙電話響起嘅嗰瞬間就將佢攔截咗。而 Postpone 功能就會在你沉醉社交軟件的時候主動介入，令到你不會過分沉迷這個數位化的生活。在今集短短的8分鐘，我只不過講了部分 Google I.O. 的精華。

0: 希望在未来几集再和大家分享更多 Google I.O. 的资料，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之一的 Maggie 李美琪，你好。
4: 你好，我是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礼拜四啦。
3: 是啦 ,Maggie, 我知道你今日都好忙，所以呢是好匆忙，啱啱呢先正係返到去你可以一个固定嘅位置同我哋做节目。
4: 是啦，
3: 咁好似你嗰边个天气都好似好热喎，係咪呀？
4: 非常之热啦，我哋依家都仲係差唔多28-30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前两日上个周末咧就有34度，所以亦都好多人中暑啊，亦都系非常之大家都喺度呻，就话点解会咁热嘅咁样。咁但系好快咧，我哋呢一个周末咧个温度就会下降翻啦。咁到下个礼拜二咧，我哋就最高气温就净系得翻16度啫。
3: 嗯，即系话正常翻啦。咁啊，即系我哋呢边都系啊，好似今日个温度咧都会系几高下嘅。好啦，一温度一高嘅时候咧，我哋都发觉啦，就好多嘅唔单止系人啦，嗰啲蛇虫鼠蚁咧都会系捐出嚟咧要唞气嘅。咁啊，最近咧就系都唔系依一两个礼拜，就系应该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关于就一个病毒，就系呢个叫做汉坦病毒啦，中文叫吓。咁就喺呢个邮轮上边就系有一个传播嘅风险，咁啊导致咧亦都系。有人咧系呢个不适，甚至乎咧就系生命有呢个危险嘅。系 Maggie， 我哋知道咧，而家已经亦都有一个邮轮季节啦，好多朋友咧都会去世界各地啦，去坐邮轮去探世界啦。咁但系啱啱呢一个病毒就话喺呢个邮轮上边系发生嘅，咁所以咧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啲担心。今日我哋嘅话题不如就讲下呢一个有关汉坦病毒呢一个话题，好唔好啊？
4: 好啊，冇问题啊。咁汉坦病毒咧，其实佢我哋比较少听过啦。咁其实佢咧就系由一种即系老鼠类嘅，或者系好似兔仔啊等等嘅一种鼠类嘅啮齿类动物所携带嘅一个病毒嚟嘅。咁一般咧，我哋就日常生活中其实我哋系好少会接触到佢嘅。咁除非咧系有一啲携带住呢个病毒嘅一啲老鼠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总之是鼠类啮齿类的动物呢，咁我哋接触到佢嘅一啲尿液啊、粪便啊，或者系唾液嘅时候，或者系佢污染咗呢啲地方嘅时候呢，咁就会有可能呢个病毒入咗我哋个身体之后呢，会导致我哋嘅一啲毛丝血管嘅渗漏啦咁样。咁所以一般嚟讲，我哋正常嘅老百姓咧，我哋係好少會接觸到呢個病毒嘅。咁除非話即係真係去過一啲疫情嘅地區啊，或者係咁唔好彩喺一啲野外户外嘅地方有遇到呢一啲攜帶病毒嘅動物啊，咁樣先至有可能嘅。
3: 嗯，係啦 ，Maggie， 我知道咧，我哋呢邊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動物啦，係咪嗱？屋企裏邊喺路邊。喺公园里面我哋成日见到有啲松鼠啊、野兔啊、绿鹳啊，咁佢哋都系属于呢个啮齿动物啦。我又想知道佢哋系咪所有呢啲动物都会带有呢一种叫做汉他嘅病毒嘅咧？
4: 好好嘅一个问题啊！咁虽然咧，我哋有好多即系啮齿类动物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大家族啦。咁应该我哋有好多松鼠啊、碗熊啊、兔仔啊、雀仔啊。咁其实佢哋都唔属于呢一个汉坦病毒嘅呢一个携带者嘅。咁即应该系话佢哋可以系携带者，但系佢哋携带个风险唔算高。咁真正最关键嘅咧，系某一啲特定嘅啮齿类嘅老鼠，先至系带呢个病毒嘅概率系比较高啲嘅。咁喺我哋北美咧，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汉他或者汉坦病毒咧，其实佢系同我哋即系会有唔同嘅分支嘅。咁喺北美咧，主要就系由一啲比如话白竹鼠啊，或者系鹿鼠啊，即系比较 野外一啲嘅老鼠类嘅一啲小物种会带住。咁我哋一般喺公园嗰度见到嘅松鼠咧，就系唔携带呢个病毒嘅。咁喺加拿大嘅西部，包括我哋温哥华，即系成个 BC 省啦，其实我哋系有呢个汉坦病毒嘅存在。咁尤其是喺 BC 嘅内陆地区，好似一啲山区啊、农场啊，或者木屋啊、露营区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地方咧，因为比较多野鼠嘅出没咧，咁所以佢哋携带呢个汉坦病毒嘅概率咧就比较高啲。咁但系咧就唔一定系我哋今次喺呢一个游轮上边爆发嘅嗰一个病株。
3: 嗯，即是说呢一隻病毒呢都有不同的一个是病毒株的。咁所以呢，即是说我哋呢度虽然好多有呢啲咁样嘅小动物仲要都系野生嘅，基本上系咪先。咁但系佢哋唔一定话真系带有呢一个而家可以令到我哋人类有传染甚至乎感染咗嘅呢个汉坦嘅病毒。不过咁 ,Maggie, 我哋心里面呢都系有15、16嘅。假如真系感染咗呢个汉坦病毒嘅时候呢，我哋有啲乜嘢嘅症状，同埋即系话我哋接触过嗰啲咁样嘅小动物，假如佢有嘅话，佢嘅潜伏期有几耐呢？系咪第二日就会发生，定系过两个月先发生呢 ,Maggie?
4: 嗯，这个也是我们今次通过这个就是这个游轮事件是学识了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接触到，如果真的感染到的话，我们那个症状其实一般都不会说是即刻出现的。那最常见的潜伏期的区间呢，有可能是一个礼拜到8个礼拜，也就是2个月之间。那它在很早期的时候呢就比较似流感啦，比如说我们会发烧啊，会发红发冷啊，然之后头痛、肌肉痛啊、骨痛啊，咁觉得好攰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可能严重少少咧，会觉得想呕啊，然之后肚屙啊等等。咁最危险嘅期间咧，其实系喺呢一个潜伏期过咗，然之后我早期嘅症状系过咗之后，咁佢突然之间有几日咧系会突然之间进展成为系咳啦，然之后呼吸困难啦，咁好快咧就会有呢个肺部嘅积液啦，甚至系休克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好快速咁样将个病人送去 ICU 啦。咁因为咧如果一旦系出现呢一个呼吸症状嘅话咧，咁好多疾控中心嘅数据都显示佢个死亡率咧系可以高到40%左右嘅。咁虽然喺治疗方面咧，我哋系冇乜特效药，咁但系如果我哋喺好早期嘅时候就已经知道，即系已经大概知道自己系接触咗一啲啮齿类动物嘅粪便之后出现咗呢啲症状嘅话咧，我哋会早啲去观察啦，同埋早啲系讲俾医生听，我哋有呢个氧气治疗同埋有呼吸治疗嘅话咧，我哋相对嚟讲呢个治愈嘅概率咧都系好高嘅。
3: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话佢而家就冇乜嘢特效药，亦都系冇疫苗啦。咁但系咧，早期发现嘅话咧，都可以咧控制呢个病情。另外一样嘢 ，Maggie， 我都想系知道嘅，嗱，我哋知道咧，我哋好多人养呢个宠物狗狗噶嘛，咁我哋好多人又要去撩狗，通常去撩狗咧都会去到呢个系公园啊，或者系一啲比较自然嘅 natural park 里边啦。咁通常嗰啲地方咧都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老鼠啊、松鼠啊咁。咁你知咧，嗰啲猫猫狗狗佢哋冇咁学我哋人类咁叻，话要呢个避开佢噶嘛？咁或者喺地上边系同佢哋嗰啲粪便啊，或者系佢哋食过嘅食物啊，会接触过即系踩过，或者佢哋又攞嚟食啊，或者攞嚟玩啊咁样样嘅话，佢又会唔会黐到啲病毒，然之后咧间接咁样系感染到俾我哋人类？会唔会有呢个咁嘅传播途径咧 ，Maggie？
4: 嗯，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喺狗仔啊，即系无论你系带狗仔去行路又好，或者有时其实我哋带小朋友出街行路，小朋友有时都系会唔留意呢啲嘢嘅。咁其实咧可以话有可能系狗仔啊，或者系小朋友，或者系猫猫啊，咁咧佢哋接触咗呢一啲鼠类嘅粪便之后咧，系有可能会间接 去感染人類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呢、這個風險係比較低嘅。咁因為咧，我哋目前主要知道嘅呢個病毒嘅宿主咧，始終都係一啲野生嘅鼠類。咁即使有貓或者係狗或者係人類即係小型人類咯，即係 BB 仔啊、小朋友啊咁樣，佢哋去接觸咗呢一啲糞便之後咧，咁小朋友自己有可能係有呢個風險啦。咁但係貓貓同埋狗狗咧，佢哋身上邊帶住呢個病毒嘅時候，除非佢話係即刻去接觸到我哋人類，咁我哋人類咁啱好又呼吸咗呢一啲即係呢一啲病毒啦，咁就有可能會感染。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好快，佢哋即使係摸到呢一啲病毒嘅，即係呢啲糞便啊咁咧，我哋啲貓貓狗狗咧，其實都好快就會呢個病毒都會同佢哋身上邊係落咗，即係跌咗落嚟嘅。咁所以雖然理論上成立，但係事實上咧，我哋係好少會見到呢一個風險嘅。
3: 嗯，好啦，假如我哋人類真係接觸過呢啲野鼠嘅糞便啊或者唾液啊咁樣啦。咁我如果系有呢方面嘅病毒，又会唔会人同人之间去传播呢 Maggie？
4: 嗯，呢、這个亦都系好好嘅一个问题啦。咁其实比如话如果我有呢个病毒，然之后我咳嘅时候会唔会传播俾你咧？咁其实呢一个风险咧都唔算系即系有呢一个风险嘅。咁当然我哋主要就系从呢一啲鼠类嘅地方去传播啦。咁但系我哋今次从呢一个呢一个邮轮嘅事件上边，我哋就知道咧，其实人同人之间嘅传播都系有嘅。咁只不过佢喺以往我哋唔将呢一个作为一个主要嘅传播方式。咁但系喺今次嘅情况之下，喺今次嘅邮轮情况之下咧，因为大家住嘅地方比较封闭啦，咁同埋佢可能个即系互相之间个接触又系即系大家厨房又系一样啊，咁咧即系接触得太多咧，就有可能系人同人就互相之间系唔一定直接传播，但系间接传播嘅呢一个风险都好大。咁但系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就人同人之间嘅传播咧，就唔算系非常非常之高风险。
3: 嗯，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有啲乜嘢预防措施可以做咧 ，Maggie？
4: 系，咁如果我哋知道即系其实我哋话接触鼠类其实系好少嘅，咁但系好多人咧会忽略嘅，反而咧就系、是比如话我哋去清我哋嘅车库啊，或者系清我哋嘅一啲垃圾桶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唔留意入边可能会有老鼠嘅粪便啊，或者系我哋好耐。都冇爬上我哋个阁楼嗰度去清理啊，咁样咁呢一啲地方其实个风险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清理呢啲地方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咧我哋就戴翻个口罩啦，咁同埋咧就系会做翻好一啲防护措施啦，咁样咁依家咧，因为我哋虽然就未话加拿大爆发或者系点样，咁但系我哋如果去一啲野外嘅地方咧，咁尽量就系、是即都系行翻一啲主要嘅道路啦，尽量就避开有即系好多荆棘啊，或者好多草丛嘅地方啊，咁样。
3: 嗯，系啦，咁啊，仲有啦，要出外旅游嘅朋友咧，都要睇下啦。就系、是、如果当地系真系有呢个疫情嘅爆发，咁啊，尽量去避免啦。咁啊，最紧要就保持呢个清洁系呢个最紧要嘅。Maggie， 我哋讲到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啊，我哋要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唔该你。
4: 好，转头再倾。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7: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8: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9: 考考你嘅智力，
8: 考考我嘅智力，
9: 周末自救分，
8: 逢星期六下午3-4，
9: 周国贤、塔塔
8: 同你周末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咧，呢个时间604-267-1320开通咗热线，由阿张女士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张女士有啲乜嘢嘅情况啦。你好啊，张女士。
5: 系啊，早晨，主持人同埋 Maggie， 我想问问咧，长者啦，如果佢个膝头咧，其实系一个 structure 嘅关节炎。退化嚴重啦，咁我知道坊間咧有一種咧，佢就好似一啲叫 laser， 咁佢咧就係、是、叫做MLS laser therapy 咧。我想問嗰種佢會幫助到佢有，即係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幫助到一個長者，譬如話佢個 arthritis 呢方面咧嚴重嘅，係啦。
4: 嗯，
5: 第一个问题，唔该你。
4: 系好，麻烦 Maggie 系，张女士嘅问题吓。
6: 系唔该晒张女士嘅问题啦。长者嘅呢个膝头哥关节嘅退化，或者系因为即系各种骨关节炎等等啦。首先 MLS 个 laser 咧，其实佢个本质上系属于一个系比较低。應該是低能量等級的一個雷射或者激光的治療，它更加像是一種光照方面的治療的。它一般的宣傳就是說它可以消炎、止痛，然後它可以促進我們局部的循環這樣。在研究方面，我們確實是有一些證據顯示這種低能量的激光是可以改善膝關節炎嘅一個痛楚，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復甦翻骨關膝頭哥關節嘅一個功能啦。咁但係呢一個效果咧，通常就係令到我哋個症狀有少少嘅改善，咁就唔係話會令到我哋嘅磨損咗嘅關節結構又即係又生翻翻嚟，或者係有好嘅保護啊咁樣。咁喺呢一種前提之下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呢一位長者佢個經濟負擔唔係好大嘅，咁而之後呢一個診所又亦都好正規嘅話咧，咁係可以將呢個 MLS laser 咧作為一個輔助性嘅止痛嘅一個療程，可以去試一段好少嘅時間，比如話你試過一個月啊、個半月啊咁樣，咁你睇下對佢嘅幫助，即係比如話佢行路嘅時候啊，或者佢上落樓啊，佢會唔會個痛楚減少，會唔會冇咁唔舒服？咁尤其是咧就係夜晚嘅時候嗰、那個痛覺咧會唔會有改善？咁如果有嘅話咧，咁當然就我哋就可以繼續啦。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就冇乜太大嘅必要去繼續去做嘅。咁因為咧，我哋呢一個 MLS 嘅 laser 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好常規嘅一個治療方式嚟嘅。咁佢亦都可以坦白講咧，佢甚至唔係一個治療方式，佢只不過係一個改善症狀，即係暫時性幫你改善止痛嘅一個方法。咁我哋都係如果係有開藥啊，或者有其他一啲醫生俾嘅治療嘅話咧，我哋都係要堅持食翻，而唔可以用呢一個低能量嘅激光去替代佢嘅。
4: 嗯，即係話佢只不過
5: 係呢個係一個輔助式嘅，
4: 係啦，輔助式嘅減輕佢嗰個不適感嘅啫，而唔係真係去治療嘅效果嘅。
5: 嗯，甚至可以嘗試一下。我想亦都仲有一個問題好快想問咧，就係、是、關於譬如話長者啦，你聽到佢啲口氣嘅聲音，譬如話佢瞓唔係瞓著覺，平時啊都會即係唞氣嗰啲啦。咁但係照顧個肺咧就正常嘅。咁我想問Maggie 咧，有啲咩再需要跟進，或者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
6: 嗯，咁我哋其实呢一个 方面有很多个原因的，但是如果长者其实很常见的，我们会留意到就是身边很多长者他们的呼吸声平时都是比较大一点，这个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呢，我们确实那个呼吸要用到的肌肉啊，包括我们气管的这个运动啊，其实都是相对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就是那么得心应手啦，咁所以咧就系我哋如果佢只不过系呼吸声系大啲嘅，而且你又拍过晒 X 光啊，然之后即系照过晒呢啲嘢啦，咁佢亦都冇痰啦，亦都唔会话呼吸嘅时候好似喺度吹口哨咁样啦，即系唔会有一啲好尖锐高频嘅声嘅话咧，咁其实一般个问题都不大嘅，咁佢只不过可能系佢嗰个呼吸，即系佢胸肌嗰、那个。力量冇咁大咗，咁所以咧佢呼吸起身咧就感觉好似重咗一啲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担心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就系平时我头先讲嘅，即系有冇痰啊，然之后咧佢会唔会话即系成日都觉得个喉咙嗰度有嘢棘住啊，会唔会比较容易咳啊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可能要检查翻我哋个胃部嘅有冇胃食道嘅逆流啦，即系我哋个我哋个消化道有冇损伤啊？然之后我哋个肺部会唔会有一啲一个狭窄嘅问题啊？咁但系我依家听你咁讲咧，我觉得个问题系不大嘅。
7: 嗯，好嘅吓。
5: 咁不过有一啱啱讲起咧，其实佢系
7: 冇啊，张女士唔好意思，我哋个时间咧要去其他嘅信息吓。我哋要转头再倾。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6042671320，线上边有啊梁女士，梁女士你嘅问题系乜嘢？你好。
12: 早晨两位，请问阿 Maggie 小姐，关于濒临咧，濒临母子外翻嗰啲治疗方法系点？如果要用外科手术嘅时候，对90岁嘅老人有冇危险啊？有冇副作用啊？复原期又系咪好长咧？唔该晒，系咁。
4: 嗯，好嘅，系 Maggie 吓，麻烦你。
6: 系系，唔好意思，麻烦你，燕希，我听唔到佢梁女士讲嘅嗰个问题系乜嘢？
4: 应该系
12: 冇濒临啊，翻个脚趾嘅濒临嘅拇指外翻啊，
4: 嗰个脚趾弓外翻，即系话脚趾弓嗰个位系即系变咗形啦吓，咁而家就话佢90岁啦，如果要做手术嘅话，有咩嘢风险？同埋有啲乜嘢要注意到吓？
6: Okay, okay.好，唔该晒，唔该晒，我提系咁如果我哋系即系除咗我哋嘅年龄方面，如果我哋假设呢一位90岁嘅朋友系即系好健康嘅，中气好足嘅，好似梁女士咁样讲嘢系好清晰嘅，咁样即系冇其他嘅太大嘅问题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个手术喺我哋我哋要好保守咁样去评估啦。咁如果医生系有提出过话可以做手术嘅话咧，咁证明咗你其他嘅一啲方面都好过关嘅。咁呢一个手术咧，其实一般咧就唔系啲乜嘢即系超级大或者系风险好高嘅手术，因为呢一个手术咧，甚至你可能嗰、那个麻醉你都唔需要话系即系全身性麻醉啊，咁样可能都唔需要。咁手术本身佢个风险咧，就系包括我哋要切开佢个伤口啦，个伤口可能会感染啦，咁然之后再加上咧，无论你有冇糖尿病都好啦，咁但系始终90岁咧，我哋嗰个愈合嘅呢个能力都系争少少嘅，咁所以可能其他人一两个月个伤口就埋口啊，咁但系我哋可能咧就要即系多半个月啊，或者系变到两三个月先埋口啊咁样，咁。 有时呢我哋做完手术之后呢，我哋呢一个身体入边嘅一啲液体嘅循环可能会差一啲啦，咁所以呢就嗰个地方可能会肿几个月啦咁样。咁有啲朋友呢啱啱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呢，可能会觉得个脚趾系痹嘅，或者有啲神经痛嘅咁样。咁呢一啲呢都唔系一啲太大嘅问题。咁有其中一点呢我哋需要注意呢，就系有啲人做完手术之后呢，佢会有呢一个增加少少血栓嘅风险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就唔算系好常见嘅情况，咁所以咧，如果你平时系有食开薄血丸，或者你自己个胆固醇系比较高嘅话咧，咁呢个血栓嘅风险咧就需要医生帮我哋去评估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另外要即系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嘢咧，就系屋企人可唔可以喺呢一段期间照顾你？因为啱啱做完手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行路都系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可能咧就比较要即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咁样。咁但系咧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都系会比较建议就系去做翻医生建议我哋做嘅一啲康复嘅运动啦，咁样。咁就唔好话做完手术我哋就乜嘢都唔喐啊，咁呢个方面咧肌肉咧可能就会更加收缩嘅。咁但系咁呢个手术系咪一定要做呢？咁就唔係嘅。如果你係就係外翻咗，咁但係呢佢又唔會話長期都好痛，痛到我連鞋都著唔到，然之後佢又即係成日都壓到我第二個腳趾變曬形。咁如果唔係呢一啲情況呢，其實我哋都可以係用呢一啲保守性嘅治療，而唔係用手術嘅治療嘅。
7: 嗯，咁即係話要都係睇下你個人嘅嗰、那個身体的素质是怎么样，这样才能可以判断到了。是，那么很多谢这位听众的电话的。好，跟着吴先生你好。是，吴先生是不是在电话到？吴先生。
13: 你好，听不听到？
7: 是，请讲。
13: Hello。
7: 请讲啊。
13: 我想问问Maggie 呢，那个胆固醇指数 LPA 是不是就是是 DNA 遗传的这个指数。
7: 胆固醇的什么东西？ LPA 是不是？好，是麻烦。
13: 是啊，
6: 我都听到应该是 LPA。
7: 嗯，是。是。
6: 是。是咁唔該晒吳生嘅呢個問題啦。咁LPA 呢其實就係我哋講嘅 lipoprotein 啦，其實佢中文翻譯呢就叫做脂蛋白，即係脂肪蛋白。咁喺非常之大嘅程度之下呢，佢確實係由遺傳嚟決定嘅。咁而且呢佢同我哋平時我哋一時講嘅好膽固醇、壞膽固醇呢一啲膽固醇呢就唔係好一樣嘅嘢嚟嘅。咁好多人呢可能會以為我食少啲油啊、運動多啲啊、減肥多啲啊，即係咁呢个呢我可以将其他胆固醇降落嚟，咁我 LPA 应该都会降啦咁样。咁其实唔系嘅，因为 LPA 系一个好特别嘅嘢啦，咁佢呢就系由我哋个肝脏去制造，咁佢差唔多呢，即系佢我哋系做多做少啊，然之后即系佢个数字保持得好唔好啊，咁呢呢个其实有成差唔多八成的概率都是受我们的遗传基因去决定的。那也都就是说呢，有些人他天生这个数字就是高的。那而且呢他这个数字不是说我到了某一个年龄之高，而是他从小到大呢都是偏高，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登去检查他。那这个数字呢一般来说在我们成世人的就是由小到大呢，他的变化都不会说很大。那我吃多些油吃少啲油咧，佢嗰個飲食嘅影響通常都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可能佢嗰個低密度膽固醇正常，佢個人又唔肥，生活非常之健康，咁但係佢仍然都係會好出現一啲早發性嘅心臟病啊，會比其他人更加容易中風啊，嗰、那個主動脈嘅協合嗰、那個主動脈嘅反會狹窄啊咁樣，咁之後先發現原來我佢係 LPA 高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理解嘅話咧，呢一個 LPA 可以話係一個好特別嘅壞膽固醇，咁佢咧就我哋好少可以話幫助到點樣去通過日常生活去調節，令到佢降低。咁呢一個咧，其實都比較少係我哋 平常有会接触到的词，但如果如果吴生有知道这个资讯同埋亦都知道是自己是高的话呢，咁大概率佢都
13: 因为我在最近睇到 CBC News 呢 Atlantic LP 呢是遗传性，同埋验咗胆固醇呢，你唔验 LP 就唔知道指数几高。咁呢我就发觉啲人验到呢，一个就140，一个就170，我自己就验到10，咁唔知个问题点呢。
6: 咁如果屋企人全部都有测过晒嘅话，咁如果我哋要睇个单位，因为常见呢呢个 LP 嘅数字係有两个唔同嘅单位嘅，一个呢就係 MG 斜杠 DL，一个呢就是 NMOL 斜杠 L， 咁呢两个是不可以直接去换算的。咁如果我哋是用第一个即是 MG 斜杠 DL 呢个单位呢，咁一般我哋是希望佢是低于30。咁如果你是50左右呢，佢就是比较偏高。咁如果是50以上呢，就是比较明显的高咗。咁如果是100以上呢，就是好高的数字啦。咁如果你是用第二个单位 NMOL， 唔知斜杠 L 的话呢，咁佢就是低过75都 OK。咁100出头，比如话你82啊左右咧，都是属于中等水平嘅。咁要超过180咧，先至属于系好高嘅风险。咁所以你如果
13: 超过180就好高。如果140同170咁点咧，需唔需要食药？
6: 都属于系，你系咪一定系嗰个 NMOL， 即系 nanomole per liter 呢个单位？
13: 因为我咧，因为我验咧个家庭医生讲，就我本身验咗系10，咁咧佢话如果over 100咧就係膽固醇高咁樣講，但係咧本身over 100嘅已經係食緊膽固醇藥噶啦，都係咁高，咁即係呢啲係遺傳冇辦法嘅應該。
6: 可以话如果医生觉得是超过100就是很高呢，咁应该是即係讲到，你如果话讲到840、870呢，咁真係到即无论是哪一个单位呢，它都是属于是高，只不过一个就是很高，一个就是一个明显升高了这样。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你直开胆固醇药呢，它都不是说帮助到它很多的。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只可以知道就是我自己个本身是这样的，咁我可能就是我自己要注意一下一些中风啊或者是心脏病方面的风险，咁我有些什么症状我就及早去跟医生讲这样。即只可以咁样，呢个遗传方面
13: 就
6: 系比较难做。
13: 尽量唔好食啲胆固，即系嗰啲高胆固醇嘅嘢，譬如好似红肉啊嗰类嘢咯。如果咁讲，
6: 你同饮食个关联唔系好大，你个 LPA 都系会高嘅。咁只不过如果你减少食呢一啲高嘅坏胆固醇嘅食物咧，你可以喺 LPA 仍然系高嘅前提之下，将你身体入边嘅坏胆固醇降低，咁相对嚟讲都可以帮助到少少。咁但系都唔会，即系你个 LPA 都嗰个变化都唔会好大。
7: 好，系啦。
13: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屋企人睇过 CBC 有个 news 最近出嚟就系讲呢样嘢，因为依家好。通常去睇家庭醫生。
7: 係，吳生，你呢個話題已經你正話問過啦嚇，咁我哋時間關係要去廣告嚇，麻煩你。
13: OK， 好，唔該。
14: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15: 平心而論嚟講，我就話，
1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齊約定聽實，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陳國新主持嘅《平心而論》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是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各位先生咧就提及到佢嗰个 LPA 嘅个指数咧系比较高啲啦，就家族性嘅。Maggie， 我想知道，假如我是呢个家族性有遗传性的 LPA 嗰个指数是高的，我如果我食物不食那些含有任何胆固醇的，我那个数值是会不会低了呢？
9: 都不会，即系呢个真的是很唔听话的一个指标嚟嘅。咁就系基本上，如果你个遗传决定咗你个 LPA 嗰个指数系五十，咁你可能从出世开始你就系四十五啊，或者系四十啊，左紧去浮动啦。咁到你个到咗中年嘅时候，可能到五十啦。咁你即使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之好嘅人，佢都唔会话跌翻去二十几啊，或者系跌得更加低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相反，如果你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非常之差嘅人，我最中意食肥猪肉或者系食乜嘢咁咧，你嗰个数字都唔会话飙到去七十啊或者系九十，佢都系会维持翻喺五十左右。咁只不过咧，点解有时医生会话叫你都系要食翻一啲胆固醇药啊，或者系叫你嗰个饮食方面要注意咧？咁纯粹系因为如果你个 LPA 本身就已经高啦，再加上你个坏胆固醇又高的话呢，咁呢两个因素去碰撞，你有呢、這、一个心血管嘅紧塞啊，然之后中风啊等等嘅风险呢就係、是、高上加高。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已经高啦，咁但係你自己有注意自己嘅飲食習慣嘅话呢，咁最起码你淨係得一个因素，淨係得一个风险因素，即係咁样。咁所以该食药都係要生活上边嘅一啲习惯咧，应该要好都系要好，而唔好话遗传冇得改噶啦，我就唔理啦，咁样就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啦。
8: 即系话明知系有咁样样嘅遗传因子嘅话咧，我哋唔可以放任自己，咁但系咧亦都唔到目前嚟止咧，即系我简单理解咧就话。就算我食药我都是不好的，只不过是能够将它控制，而最大的风险呢就是防止这个中风啊，或者是塞血管啊，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呢 Maggie？
9: 是啦，没错啦。那其实一般呢就是我们如果是 LPA 比较高的话呢，它那个中风即是血管，总之是血管那个健康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会差一点的。那我们就尽量就是做多一些保护血管的一些无论是飲食啊，或者是作息啊，或者是一些药物啊，其实都是为了去保护我们的血管，那就不是说为了降低我们的 LPA 的。那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即係佢個 LPA 即使再高都冇事，佢可能成世都係七八十或者百幾啊，佢都冇事嘅。咁因為佢其他嘅嘢，比如話佢糖尿病啊、血壓啊等等，只要佢控制得好，佢個 LPA 高一世都唔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高咁，然之後你又驚嘅話咧，我哋係其實可以做翻啲運動去建，即係去鍛鍊翻我哋個血管功能啊，然之後去控制我哋嘅糖尿病啊，然之後去鍛鍊翻我哋嘅心肺功能啊。咁其實咧都有可能係改善到我哋血管嘅整體健康啦。咁令到即使你 LPA 高咗，我個血管都仍然係比其他人更健康嘅。
8: 关键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保持血管的健康，保持它的弹性是最重要的。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又听听陈太是遇到什么难题。你好陈太。是，请讲陈太。
10: 两位好，我是有是关于这个supplement 的问题的。第一个是这个锌呢，即是锌，是不是它对皮肤是不是有什么作用的，还有呢，每日吃几多最多可以，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 probiotic 是不是可不可以长期吃的呢？
8: OK， 好，是我们请教 Maggie， 麻烦你 Maggie。
9: 是，咁啊，唔该晒陈太嘅呢两个问题咧，都非常之有帮助、有用嘅两个问题。咁关于锌，即系锌，佢对皮肤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我哋皮肤个修复。咁亦都系佢最主要咧，就系我哋个免疫功能，同埋就系对于小朋友嘅神经发育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微量元素。咁单纯系睇皮肤方面嘅话咧，佢会帮我哋系佢会参与喺我哋嘅一啲伤口嘅愈合啊。然之后有时我哋个伤口佢发炎嘅时候咧，锌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消炎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日常如果唔系话受伤啊或者系发炎嘅前提下咧，我哋日常我哋个皮肤系会分泌一啲油脂啦。咁锌咧其实系可以帮我哋去平衡到我哋个油脂分泌，咁佢亦都系帮助到我哋女性最中意嘅胶原蛋白嘅一啲相关嘅即系一啲相关的过程啦。咁然之后我哋皮肤嘅屏障，比如话我哋晒伤咗啊，或者我哋平时去唔小心擦伤咗啊，咁咧佢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修复嘅。咁如果我哋个身系缺乏嘅话咧，我哋皮肤系会比较粗糙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人系会有湿疹嘅。咁喺皮肤科入边咧，有啲人可能会用身去治疗我哋嘅一啲青春痘啦，或者系一啲发炎性的皮肤问题啦，咁样。咁成年人的话，女性呢，我哋大概是会建议八毫克，即是一日吃翻八个 mg。咁男性的话呢，我哋就会是叫佢吃翻11个 mg 嘅。咁喺 supplement 入边呢，通常佢嗰个剂量会是15啦、25啦或者是30啦，咁样。咁相对嚟讲，如果你自己是对 supplement 比较敏感的话呢，你吃个10mg 每日咧就差唔多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买咗个樽系好大樽嘅，佢系30-40嘅，咁你咧就尽量你可以即系短期去食，但系如果你长期食咁高剂量咧，就最好去问下医生先。如果唔系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想呕啊，个胃会唔舒服啊，会贫血啊，会出现一啲神经方面嘅问题嘅。咁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咧，第二个就系 probiotic， 即系我哋讲嘅益生菌咧，大多数的人都会长期吃这个 probiotic 都是没问题的。尤其是乳酸菌方面的，就是乳酸菌种类的一些probiotic 都是非常健康的。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probiotic 其实它不同的牌子它入面所含有的这个菌落是差别是很大。不是说所有的产品大家吃完之后都有很明显的效果。有些人吃了这个牌子很好，有些人可能会吃另外一个牌子才好。所以 probiotic 通常就不是说你我试一次然后我坚持吃很久。一般就是我买一个牌子翻嚟，我食一啲先，咁睇下佢有冇改善。如果有，我可以继续食；如果冇咧，我就可能要换第二只牌子啦。咁样，
8: 好啦，咁啊，即系都系要每一个人对嗰个药呢个 supplement 嘅呢个适应性系点样样？因为有啲牌子唔同咧，佢个配方唔同咧，就对每个人所产生嘅效果咧都唔一样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再听埋阿张太嘅问题。你好啊，张太。
11: 是，我有个问题想问 Maggie 的，我食紧嗰个 B 集啊，就唔知点解啲小便好似荧光色咁噶，
8: 啲小便会荧光色系咪？系，好，
11: 就
8: 呢个问题啊，麻烦 Maggie。
11: 系。
9: 好多谢张太的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呢，在我细个第一次吃这个维他命 D 的时候呢，我都即自己会吓亲。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之常见的。这个通常呢是因为食完维他命 B 集，也就是 B complex， 或者是有些会写 B100 之后呢，入面有一种成分叫做维他命 B2。 即係一二三四嗰個二咧，咁咧佢會令到我哋喺我哋身體入邊代謝咗之後咧，佢係會大量咁樣去排出嚟。咁佢通過乜嘢排出嚟咧？就係、是、通過我哋個尿液排出嚟。咁呢一個 B 二咧，佢有個特點咧，就係、是、佢有一個熒光黃色嘅呢一個。即系佢系荧光黄色嘅，咁所以咧就你食完之后咧，我哋个尿液咧就会变咗系非常非常之好似即系好光嘅一种黄色啦，好似甚至有啲人咧会觉得佢好似荧光棒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系非常之正常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即系要注意嘅咧，就系你会唔会食得太多咧咁样。咁正常嘅话，人体咧一般就系会食一。到 1.3 個毫克就 OK 啦。咁但係好多 B100 嘅 supplement， 即係 B 集嘅 supplement 入邊咧，可能會有50毫克或者甚至100毫克。咁我哋身體咧一下子會用唔曬咧，就會排好多好多出嚟。咁呢一種情況下咧，你就會發現咧，我好似次次去登廁所咧，佢都好黃好黃嘅咁樣。咁有時如果我哋係食多少少嘅話咧，食完幾個鐘頭之內，我哋即係之後嘅我哋屙小便嘅話咧，就唔會再有呢個黃色啦。咁但係你好似即係如果你食得太多嘅話咧，佢可能就要排出好耐咧，佢都仍然會係黃色嘅。咁如果你係食咗一段時間，嗰、那個劑量亦都係好高嘅話咧，咁你要自己留意一下，你會唔會小便嘅時候會唔會痛啦，會唔會血尿啦？平時你有冇發燒啦，會唔會脫水啦咁樣？咁呢一種如果係有嘅話咧，咁你就唔好再食啦。咁如果你冇呢一個症狀嘅話咧，一般就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 B 集咧最好嘅一點咧，就係我哋食。太多佢都會盡量，我哋嘅身體都會將佢拱翻出嚟，咁就唔會話好似維他命 A 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保健品咁樣喺身體入邊堆積。咁 B 咧一般都係好乖嘅。咁我哋即係通常，如果你係覺得食完之後唔舒服嘅話咧，你可以去揀翻一啲低劑量粉。嘅一個 B 啦，咁可以相對嚟講咧，就會令到你嘅尿液啊，同埋你個腎臟啊，同埋你個身體咧，都個負荷會冇咁大。
8: 嗯，好明白啦，係啦，咁其實以我自己嘅一個經驗咧，都係咁啦。反正食親B 族嘅維他命咧，就係、是、好似都有啲顏色嘅，咁啊，只不過咧就係、是。正如阿 Maggie 话斋，如果含量高嗰只咧，嗰、那个颜色就更加夸张啲；如果系嗰啲含量低嗰啲咧，啲颜色就冇咁夸张。咁假如唔食啦，咁就啲尿液嘅颜色咧又正常翻嘅。Maggie， 我哋就系最紧要就系话唔好过量，同埋咧就要睇下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先应食。我发觉好多朋友都系咁啊，唔系啊，我好似觉得对下嗰个症状。诶，好似我需要食，咁好多朋友咧就系、是、就买嚟食啦。咁我觉得咧都系要请教一下家庭医生或者系营养师，咁系最妥当嘅，系咪 Maggie？
9: 嗯，系啊，我其实觉得咧食呢一啲保健品咧最好嘅咧就系懒懒闲，咁就系你将呢一樽保健品你摆住喺张台度，你醒起嘅时候你食一粒，唔记得嘅时候你唔食都唔好有太大嘅压力。咁亦都唔好话将佢好似。要做功課咁樣，每一日都要完成一個任務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就係有補充最好，冇補充咧，其實都唔需要太過焦慮嘅。
8: 嗯，好明白嘅。好好多謝 Maggie 今日嘅指導同埋呢個引導我哋，教我哋好多嘢。時間關係，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拜拜。
9: 好，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星期六的下午一点十一分，欢迎大家收听回声广播华侨之声 AM 1320，节目是理发线。直播室入边，今日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嘅，大家好，
5: 大家好。
4: 咁啊，郭海欣喺度咧，就同我哋讲下遗嘱啊、授权书啊，或者各方面啊，楼房买卖嘅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不过你唔打嚟都得。从6月1号开始咧，郭海欣系有个新节目啊，叫做你自己讲啊，
5: 叫做因此释法。
4: 系咁啊，短短一分钟，神时某时喺个 throughout the day 都会有噶啦，一路咁样，大家就唔会错过噶啦。应该只要你 keep 住收听华侨之声咧，你一定会听到呢个节目
5: 嘅。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即系想知道嘅，想多啲嘅资讯啊，有啲法律嘅资讯，或者有啲乜嘢想听嘅话咧，话俾我哋知啊。
4: 而家话都得噶，你今日打
5: 话俾我听，
4: 你今日打电话嚟话俾郭海欣听啊，你想听啲咩嘢，咁佢就会准备喺我哋嘅。即系一至日嘅节目入边咧，就会俾大家听嘅，就唔使等到礼拜六颈都长咁，仲要一个月先得个一次咁样啊！
5: 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即系因为你哋中意听，咁所以就会录多啲音俾大家，希望俾多啲法律资讯大家啦。
4: 系啦，电话今日嘅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不如你讲下新节目你。开头嘅时候你会讲啲咩嘢？
5: 其实我唔知佢会播边个先啊。咁但系即系其实都系我哋范畴嘅嘢嚟嘅，即系公证人会做嘅嘢啦。顾之言会俾下，即系教一教大家，譬如遗嘱入边嗰啲字眼其实系乜嘢啦。因为始终英文嘅字眼或者法律上嘅字眼都唔系我哋平时成日见到嘅嘢啦。咁所以我想话俾大家知，令到大家见到呢啲英文唔使惊。知道是乜嘢嚟嘅，咁亦都会讲一讲，譬如即系楼房买卖入边有啲乜嘢要注意啊，或者入边有啲乜嘢嘅税项，例如物业转让税系咪次次都要俾咧？咁样，咁或者即系授权书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咁样，咁其实听开我哋嘅节目嘅，其实好多听众嚟揾我做嘢嘅时候都会话噶啦，好多嘢我去到个办公室同我做嘅时候，已经同我讲话，我解释翻俾佢哋听，佢话。知啦，
4: 知噶啦，
5: 听咗啦吓，佢话得翻俾我知噶啦，好多听众都有做晒功课噶啦，已经咁，所以有啲呢一个因此释法，对成日听理发线听我嘅听众咧，可能会系温故知新，温下书啦。对于新嘅听众嚟讲，就希望佢哋得到啲新嘅知识啦。
4: 头先我都温咗少少故噶，我偷听咗你一集，
5: 系嗰个系，
4: 但我唔知系咪第一集，
5: 系嗰个应该未必系第一集啊，俾你听。

0: 如果今日有啊要想问啊郭海欣嘅问题嘅，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啊，6042671320就 live 嘅你问佢答。咁平日嘅因此释法咧就你听佢讲，
1: 系啦，净系得个听字嘅啫，嗰个。
0: 不过咧会一日之内会有好几次啊，成个礼拜咁样播嘅，咁你会唔会 miss 到嘅？只要你 keep 住听收听华侨之声，你一定听到噶啦。
1: 系，咁啊，好快讲一讲个故事先啦，因为今年咧真系唔认老都唔得啦，已经系第十年啦做咗。咁真系有客人翻嚟就系话，我啱啱开业嗰阵时做咗个平安纸，咁而家我要再更新啦，咁样，咁所以再提一提大家，平安纸咧亦都系如果你嗰个资产净系资产变动。是不用改变的，因为我多数帮你做呢，除非你特别特定，即是这个机会真的非常之少的，我某一样东西我一定要留给这个人，而那样东西没了之后你真的要更新个平安纸，但是其实我平时建议你们做呢是我的东西，
0: 是
1: OK， 是总括性的，那所以如果人不变呢，其实个平安纸就不用变，那所以那个客人专登走上来找我，其实之后我都是叫他回家，因为其实他那些东西没有变动的，因为他做的时候当时那些小朋友已经是大人了，其实现在十年后他们都还是大人，他虽然资产有变，他搬过屋买过新东西，买过旧，即是买了一些旧东西，也都多了这一样多了那一样，但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平安纸还是 OK 的，
0: 是就算你说多了十间屋，你只要说我几多个 percent 给哪个，几多个 percent 给哪个是没有变的，
1: 是的，因为始终都是我的东西，我的资产，咁所以搬屋呢，记住大家唔好手多，千祈唔好喺个平安纸上面写字，继续系 OK 嘅，系唔需要变动嘅。
0: 好，咁而家16分我哋休息一阵，不过呢我就要提一提你啊，你大家听众都知道㗎啦，我由细睇到佢大，所以你千祈唔好话自己老啊。OK，
1: 我已经叫你系赵胜宇Jeffrey 或者赵公子，我唔敢加个 uncle 字㗎啦已经。
0: Okay， 好，阵间返嚟啦同大家倾过。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的。咁啊，你哋未打电话嚟之前咧，不如我问下 Cheryl 啦，喺个物业转让税方面啊，有到咩新发展啊？而家？
1: 物业转让税而家所有嘢都高咗啦，即系令嗰个金额系高咗嘅。嗰、那个第一次置业嗰个以前得50几万以下噶嘛，咁而家就系80几万。
0: 即系免嗰、那个
1: 免咗嗰个物业转让税，但系佢去到某一个位置之后咧，系慢慢减低嘅。
0: 系
1: 咁，所以即系你最好就话俾我哋知，或者叫个经纪哥哥姐姐帮你计一计数咯。咁、但系亦都有嗰个全新屋，如果你买楼花嘅话，系自己住嘅话咧，嗰、那个物业转让税。就可以免咗啦，咁样嗰个
0: 贵都免啊，
1: 110万以下，
0: 110万
1: 系啦，咁但系即系多数都应该符合嘅，咁、但系一定要自住，同埋一定要系自住够一年吓，咁所以有时啲人就话，如果我话自住，但系其实唔系咧，咁所以我成日都要提你，政府真系会查噶，咁佢真系会寄信俾你去查嘅。
0: 寄信去翻你嗱自住嗰度，
1: 系啊，佢会查噶，因为佢会睇下你系咪真系。坚系自己住嘛，咁、有时就系、亦都试过我啲客人俾人查咧，你净系寄嗰啲电费单嗰啲佢唔够噶，佢、有时真系问你佢话喂，而家咁样嘅年代，个个都啊嗌外卖或者上网购物，咁你系咪有呢啲咁嘅单咧？咁所以嗰啲自住啊或者第一次置业嗰啲人咧，我成日都会提佢入伙嗰阵时嗌啲寿司。翻屋企食下，
0: 即系开个 party 啦，
1: 系咯，开个 party 啦吓，跟住攞嗰张单留低住咯。咁起码政府真系会知道你真系用嚟自己用。
0: 咁又送外卖嗰啲啊？
1: 系啊，
0: 你自己买拎嚟都冇证冇据噶。
1: 因为我俾人试过查，咁我就话喂，我有即系电费单。咁跟住佢就话电费单唔够，因为你出租俾人都可能有电费单，你包咗落个租金啫嘛。咁跟住我就话，佢话你有冇电话啊？我冇啊，而家个个都系用手机，我十世都唔会喺屋企，好少会用个 landline 啊，好少会即系屋企有个电话。而家边个屋企有个电话，多数都系用个手机嘅啫，又唔中意，又话唔够， okay. 结果我系要个看更哥哥 诶，帮我写翻张宣誓纸，话佢平时真系见到郭小姐翻屋企。
0: 好彩你张宣誓纸啊，唔使钱嘅啫，第二个要噶嘛。
1: 唔系噶，我要揾佢揾第二个宣誓嘅，你冇理由你自己宣誓翻噶嘛，佢唔信我啊。咁、okay. 所以即系要提一提大家就系、是，如果你话自己住，你其实真系要自己住咯。
0: 嗯哼。

0: 都有嗰個新屋，而家有嗰、那個即係新屋税啊嘛。咁但係有一個就係而家嗰個GST 有個 rebate 嘅，但係因為呢一個始終都太新，咁所以你去到而家簽樓花嗰啲人就最好去，又係同啲發展商同埋嗰啲經紀哥哥姐姐傾下偈啦。
1: 你個新個 GST rebate 即係頭先你講緊嗰個，就係110万嗰、那個。
0: 唔係嗰個，嗰、那個係 PTT 物業轉讓税，咁佢有另外一個 GST 又會幫你慳翻啲錢嘅。咁但係嗰個咧，政府幾時俾錢你啊？點樣俾錢你咧？咁呢啲暫時太新，未知道住。
1: 新到我都好似未聽過。
0: 係因為啱啱即係要上年簽約嗰啲先會有。
1: O、okay, K， 好，電話旁邊係林女士，聽下林女士先。Hello， 林女士。
2: 係。
1: 係，有啲問下 Cheryl 啊。係。係。
2: 啊，我想問律師我32年已经买一个 apartment 啦。买嗰阵时咧，我先生走咗咧，俾我啦。我先生而家已经走咗啦。因为嗰阵时我仔又细啦，即使交落我家姐。如果我走咧，交落我家姐做监护人俾我嘅仔。但系我家姐而家走咗咧。都好多年啦，超过10年啦，可唔可以改过咧个遗嘱？
0: 即系你而家嗰个遗嘱系以前当你个仔仲系一个19岁以下嘅未成年嘅人，系咪啊？
2: 系。
0: 哦，咁啊要改啦，因为而家已经系大朋友啦，唔系小朋友啦。咁如果佢已经系成年人嘅话，你个监护人已经不需要，佢唔需要人凑噶啦嘛。咁啊，姨妈都已经过咗身啦。咁所以其实你而家新嗰张平安纸就直接话，当妈妈走咗之后，所有嘅资产就会交给阿仔了，咁就变可啦。咁所以其实系应该要做个份身嘅，因为对，
2: 应该我改
0: 嘅。系啊，因为阿仔已经系大人，佢唔再需要人凑。
2: 大人，佢自己又已经有喺买喺一间屋咧。
0: 咪系咯。啊，咁啊，绝对可以个平安纸可以改啦。咁但系我想问一问你，你话你先生走咗，间屋而家系你自己单名啦，系咪啊？
2: 系系。
0: 咁如果间屋系
2: 走开，又留落俾个仔，又写低系。
0: 咁但系而家要做过份新嘅，
2: 我家姐又走咗啦。我仔而家好大啦，
1: 唔使监护人啦，而家
0: 做过份新嘅平安纸
2: 啦。需唔需要另外做过一张咧？
0: 啊，做过一份新嘅啦。
2: 做过一份新嘅，啊，我已经又做开授权书俾佢噶，嗰张授权书
0: 俾边个啊？
2: 遗嘱嚟个
0: 授权书系在生用嘅，你当时写咗俾边位啊？
2: 哦，我明白。
0: 你嗰阵时
2: 个应该做过一张，
1: 做过张啦，做过张，
0: 做过张新嘅平安纸，但系你个授权书系俾边个噶？
2: 我仔啊。
0: 但系
1: 嗰
0: 阵时
1: 你又话佢未够清。
2: 而家够啦嘛。
1: 哦 ，OK。
0: 即系个授权书就系近期做噶，系咪啊？
2: 系系。
1: OK，
0: 咁个哦咁啊得啦，咁个平安纸就要再做过。授权书就留住嗰一份俾你个仔就得啦。
2: 啊，即系直接系写我仔，我得一个细佬哥啫。
0: 嗯，咁啊系咯，写晒俾佢咯。
2: 哦。
1: OK， 好，多谢你啊。
2: 好啦。
0: 好，咁啊，补充下先，要补充。你见到我个样系好想补充嘅样系嘛？你好熟悉我个当时想做啲乜嘢？头先佢即系我成日想提翻。如果你哋大家系长命契，当一个人过咗身之后，用个死亡证就可以除开过咗身嗰个人个名，交给俾剩余嗰个人个名啦。
1: 系。
0: 咁跟住，如果剩翻你自己单名嘅资产，你系之后需要用个平安纸分配个财产俾另外嗰个人咧，即系好似头先阿林女士想俾个仔咧，嗰、那个系要俾物业转让税，即系要唔系俾遗产认证费嘅，唔需要俾物业转让税，但系要俾 probate， 系要打呢一个遗产税嘅。咁所以如果佢有意想再加翻个仔做长命契嘅话，佢可以，但系呢啲就佢同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个偈先至决定啦。
1: 系，
0: 但系即系佢要明白佢嗰张遗嘱系已经太旧啦。因为已经好明显系几廿年前，
1: 同个监护人嘅咁样嘅系嘛，
0: 同个监护人都走埋啦，咁所以呢一张应该系超级古董啦。
1: OK， 收到啦，希望啊。
0: OK， 记住呢一样嘢啦。
1: 咁 OK， 头先你话授权书啦，咁啊，你讲咗好多次噶啦，授权书系当个人走嘅时候一齐走埋，
0: 系咪即系又要讲下嗰三样嘢？
1: 系又讲埋几宝啦。
0: 好，咁啊几宝，好似呢个 遗嘱啦，就系、是、呢个叫平安纸啦，就系、是、过咗身之后用嘅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文件。授权书，头先嗰个林女士讲嗰个咧，就系话当佢再生嘅时候，佢需要别人帮忙，而佢信任嗰个就系佢个仔，嗰、那个就系佢嘅授权人啦。嗰、那个系在生时候用嘅，跟住就有医疗授权书。医疗授权书就系讲到明做医疗上嘅决定，例如喺医院上面如果你昏迷咗，或者同啲医生护士倾唔到计啦，咁佢哋可能想知道你做唔做手术，输唔输血，食唔食呢一隻药，咁呢一个就叫医疗授权书。咁跟住医疗授权书亦都可以喺护老院度用，因为亦都系做埋你一个个人嘅护理嘅。例如有一啲婆婆公公已经讲唔到嘢，但系可能佢仲要需要人哋喂佢啦，咁想唔想咁样做啊？插唔插喉啊？呢啲嘢咧，全部都系你要自己本来决定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唔决定嘅时候，咁边个咧？咁所以你就要做一个医疗授权书讲到明啦。
1: 护理院插唔插喉，就唔系喺医院掹唔掹喉。
0: 嗱，都要提一提大家嘅，掹唔掹喉喺 B.C 省咧，佢叫做 M.A.I.D，
1: 就唔系嗰个，
0: 系呢一个所谓即系有少少系安乐死，但系喺 B.C 省嘅安乐死咧，唔系别人帮你做决定嘅，系一定要你自己，同埋亦都唔系你自己讲一句就得嘅，系要经过几个医生去话嘅，系真系要你知道你已经真系冇得救啦。而你就算食药物都冇得救，或者即系真系嗰个痛楚太大，即系经过好多重
1: 的。呢、这个都唔系个医疗授权人可以决定，
0: 唔可以，唔 可以代表你嘅，一定要你自己讲得到嘅。咁、
1: okay、
0: 所以就算我做咗个医疗授权书俾你，你都唔可以话掹喉。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话唔够，你可以话唔够，但系唔系掹喉，系令你自动自然地死去，
1: 就是、停咗啦，唔好用嗰个心外压啦，嗰个嘢唔好
0: 啱啦，唔好做心外压，唔食呢只药物啦。咁嗰个医生就可能话，如果你唔食呢只药物，可能就剩翻一两日，咁、就系由佢自然死去嘅。
1: 唔好俾水佢啦，咁样嗰啲。
0: 系，但系即系尽量，即系呢啲最基本嘅，可能佢哋都会做，但系即系话佢会同你讲。我食呢只药物有10%嘅机会你试唔试？有20%嘅机会，你个答案系你试定唔试？咁有时有啲人就问我，且我结咗婚，一定系我老公啦。但系你要明白就系政府唔识你哋嘅，咁所以佢唔会知道你嘅婚姻系咪融洽，亦都唔知道你有冇仔女，唔知道如果我听咗老公讲会唔会俾个仔告？我听咗个仔讲会唔会俾个女告？因为你哋屋企如果佢唔熟悉嘅话，佢就会惊。咁啊，好明显地，医生、护士们系俾人告过嘅。OK， 即系之前，我谂好耐之前，我啱啱上嚟嗰阵时，好似讲过呢个故事嘅，系、有人俾人告过。咁所以啲医生见个鬼就怕黑，所以就演变成有呢一个文件出现啦。
1: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0: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就叫医疗授权书啦。
1: OK， 大家知道啦。好。睇下先，咦，好似有紧电话，我未有电话之前，
0: 佢又倾紧偈个 operator 哥哥。
1: 咁我哋。再讲多次啦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啦个 PA 啦。头先你讲緊个 PA 话一路可以代表你做嘢嘅时候，系咪 PA 都有一两种教
0: 授权书呢，就係话我可以在生嘅时候搵呢一个人去代表我。但係做乜嘢呢就你自己决定。做乜嘢就可以讲话乜都得。
1: 即你可以写定乜都得。
0: 你
1: 可
0: 以
1: 写
0: 定。你如果写定乜都得呢，其实就最方便啦，顾之言。有我个名嘅嘢你就可以代办啦。咁呢一个非常之灵活，但系有少少惊惊地，因为如果你乱嚟嘅话，吓咁啲人就话我告佢咯，告得到就系、是，告唔到佢走咗佬，咁你去边度揾佢咧？咁样
1: 咁而家你真系俾咗佢授权咗佢噶嘛？
0: 咁其实佢系唔应该嘅，佢嗰度咧个授权书亦都有个法例噶嘛，系我代表你帮你手，
1: 唔系由我决定，
0: 唔系揾你着数
1: ，OK
0: 系咪
1: 着数啊？尤其是个着数俾自己嘅，
0: 系啦，即系我唔系卖咗你间屋，攞咗你啲钱，跟住去拜拜，系咪？唔系咁样嘅。个授权书系话我系帮你，因为你自己做唔到，所以我帮你啦。
1: 同埋都系有时系无限期噶嘛，有啲
0: 可以无限期，亦都可以讲到明，我净系俾你做一个月啫。咁但系我成日都系同啲客人讲，你惊佢嘅话，或者你唔信佢嘅，一个钟都嫌多啦。
1: 啱啊！好，我哋点半啦，休息阵，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法律公证人郭海恩的电话，旁边有黄太。 Hello 黄太。 Hello 黄太。
8: 好啊，你们好啊，主持人啊，大家好。
0: 你好。
8: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阿妈咧就三月九号过咗身啦，但系佢同我爸爸有一个 partner 咧就系长命契嘅。咁我哋唔知道话仲要搞啲乜嘢。头先听阿莫海恩律师讲埋要攞死亡证去律师嗰度搞。
0: 系啊，咁所以咧，因为一个人已经过咗身啦，咁佢个名就唔可以再喺屋契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喺譬如喺温哥华嘅房屋就有嗰啲空置税啦，或者省就会寄啲信俾你话你要报嗰啲投机税啦。咁其实嗰个人过咗身之后就自己报唔到，咁其实我哋就要话翻俾田导听知，其实呢一个人已经走咗啦，所以我哋攞佢张死亡证俾你睇，你喺个屋契度取消佢个名称啦，呢一间屋就会由我妈妈承爸爸承继系咪啊？你话你
1: 爸爸走咗，
0: 爸爸走咗，咁啊妈妈承继咯。咁所以就系你攞咗嗰个死亡证之后，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话俾佢听，我想而家取消走咗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呢一间屋就会系呢一个剩余嘅人自己单名。咁亦都要提一提，剩余嘅人一定要有个平安纸，一定要有个遗嘱，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剩翻一个名嘅话咧，第二时佢死咗嘅时候。咁佢点样将间屋交俾你哋呢？咁就一定要由个遗嘱先可以交到俾你哋，除非亦都加埋你哋个名上间屋嗰度做呢一个联名拥有啦。
8: 攞死亡证仲要攞啲咩？仲要攞啲屋契啊嗰啲系嘛？
0: 我唔使噶啦，屋契咧系上网喺田土厅嗰个网站系俾钱即刻攞得到嘅，因为 B.C. 省其实系冇真正所谓嘅屋契，咁所以所有嘢都喺田土厅嗰个电脑入边，咁所以其实你拎个正本嘅死亡证，跟住就系正如嗰个人攞个证件同埋公卡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佢哋就可以帮你办事噶啦。
8: 唔需要我爸爸本人，因为我爸爸而家九廿几岁，佢又行唔到路，
0: 走咗，
8: 需要佢本人去系咪？
0: 要噶吓，爸爸系要签个名，就系话我而家会承继啦，咁所以冇办法，除非爸爸以前有做过个授权书俾你，咁你就可以代爸爸去签名。但如果你没有授权书嘅话咧，就冇办法啦，就一定要爸爸本人自己签署啦。
1: 推张轮椅上唔上得律师楼啊？
0: 系咯，
8: 又要带埋过去公证人或者律师嗰度。
1: 系啊，
0: 系啊，有时冇办法，咁所以有时啲客人行动唔方便嘅就坐轮椅啦吓。但系如果真系已经出唔到街嗰啲，咁有时就变咗要家访噶啦。但系都一定要佢自己亲笔签名嘅。
8: 哦，好啊，唔该晒你话。
1: Okay.
8: 刚才你提到嘛，医疗嗰个咩授权咧？我想讲下即系我哋嘅经历啊，因为我妈妈三月九号走咗，佢之前病咗两个几月，又讲唔到嘢咁，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嘅。我真系而家喺度讲咧，真系大家真系要做呢个医疗授权啊，真系。
0: 多谢你嘅分享。
8: 因为我妈妈冇做咧，我哋有四兄弟姐妹，变得大家嘅意见咧不一啊，即系呢个又话应该要咁，嗰个应该要咁，变得几兄弟姐妹有拗撬。
0: 即系有分歧嘅时候。咁我想问一问，如果黄太你唔介意讲一讲嘅，咁当时你系喺医院个医生系唔听你哋讲啊，因为你冇呢个文件，定系护老院呢？当你哋有分歧嘅时候，佢哋点样去处理呢？
8: 佢哋都冇办法处理，因为医院我妈系喺医院嘅中央医院，啲社工啊嗰啲咁样同我哋开咗几次会，佢哋话因为你阿妈冇医疗授权。嗰、那个授权书一定要你哋几兄弟姊妹要一齐同意先做得呢件事咁。
1: 咁结果系冇做到。
8: 医生话我阿妈，因为我阿妈已经成九十岁啦嘛，佢系肺炎啊嘛，即系医咗有十日，前后十几日嗰啲抗生素，佢话用到最强都冇好到，情况仲更加严重咗，即系应该都系。即系啲药都系冇乜作用噶啦，即系建议舒适治疗咁 comfort care 咁啦。但系四兄弟姐妹有两个又话要继续治疗，咁有两个又话唔好治疗啦，等佢舒舒服服咁走啦，一路都喺度拗叫咁。 系啊，真系好麻烦，即系变得攞嗰个病人嚟租质咁咯。
0: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啦，黄太。咁啊，节哀顺变啊。
8: 啲医生、啲医生、护士都，啲医生嘅工都冇嘢好易做嘅，因为你哋冇一个共识喺度。
0: 系系啦，咁所以其实
8: 做唔到噶，佢哋话法律上一定要你哋全部人同意噶。
1: 咁如果全部人唔同意，咪即系冇做咯？而家
8: 嗯
0: 系，但系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呢一个。真正的案例有时即是被大家听众听到其实是真的。
1: 实在是真的要的
0: 。因为真的没办法。
8: 我经历了我妈这件事呢，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即是对你自己本人。因为医生建议 comfort care， 如果你齐齐即是赞成 comfort care， 那同埋医生说医院是医人的不是照顾人的地方，要去那个 hospice， 即是善终那里照顾得好一点。同埋我有朋友，佢阿妈又系之前啊，医生建议话去善终嗰度，佢又系唔赞成，到最后咧先至去咗大概系十日，佢阿妈走咗，佢后悔得不得了。
0: 嗯，
8: 佢话应该真系一早听医生讲去善终嗰度，善终嗰度真系环境又好，照顾又好，医院啲护士真系照顾得非常之唔好。医生讲得冇错嘅，医院系医人啊，唔系照顾人嘅。那个善终先系真正照顾人，因为善终嗰度系即系配合嗰个善终者需要嘅照顾嘛。
1: 系，
8: 但系最可惜就系我哋四兄弟姊妹冇一个共识，搞到我妈真系。
1: 诶，呢个就系重点啦。
8: 真系对我妈真系。
0: 系啦，咁所以即系
1: 多谢黄太同我哋分享呢个。
0: 多谢黄太，系啊，希望大家听众都明白呢一点啦。
8: 冇嗰、那个医疗嗰个授权，真系对嗰、那个。病者真的逝者真的非常之不利，我而家喺度讲我哋嘅经历，真系呢个必须要做嘅，必须要做。
0: 系
1: 啦，多谢黄太，
0: 多谢黄太，系啦、
1: 啊。
0: 咁好快补充一句啦，即系呢一个系真嘅，因为你好要明白就系因为医生俾人告过，佢因为俾人告过，所以佢惊就系呢啲咁嘅事情啦。当一个话做，一个唔做嘅时候，佢听咗做嗰、那个唔做嗰个可能会嬲，调翻转头第二个又会嬲。咁喺老人院亦都试过发生呢啲事情，老人院个院方觉得应该要做，但系反而家人话唔做，咁究竟边一个系啱，边一个系错？
1: 拗下等于唔做
0: 嘅啫。嗰、那个老人院嗰个事情其实真嘅，佢打官司之后，其实嗰个婆婆系过咗身，到最后法庭都仲未有一个决定，所以法庭就话其实你哋自己既然有咁样嘅咁大嘅谂头，咁大嘅谂法。咁不如你哋自己屋企倾清楚啦，知道嗰个老人家其实系想点嘅，就按照佢嘅意愿啦。咁起码大家唔使再耽误时间，令到佢都安心啲、开心啲。
1: OK， 大家收到啦，即系每一样文件其实都有佢背后嘅重要性嘅，少听啲唔等于唔需要啊。
0: 系啦，
1: 到你需要嘅时候就非常之紧要噶啦。好，我哋听李小姐，李小姐。
9: 你好，
1: 你好。
9: 我都系再放一个嘅常识。头先咪个有啲女士咧讲到话佢嘅妈咪唔喺度啦，咁佢爹哋又好都有年纪大，咁佢要亲自去。咁我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而家即时佢爹哋做一个嘅 opportunity 俾佢个女去做，系咪因为个 timing， 因为有个 timing 喺度要去 consider 咧？即系如果做即刻做，咁会唔会有嘢去解决到呢个问题啊？呢个第一样。
0: 嗯。
9: 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想问咧，即系头先你讲到嗰个嘅医疗嗰个嘅即系委托咧，想问如果佢假设做咗医疗委托，但系如果嗰个对即系嗰个人而系跟住去咗旅行又好，或者系overseas 又好，因为牵涉到不同的 jurisdiction， 咁想问就系话，咁到时呢个嘅喺BC 省所做嘅系咪有法律效应咧？咁我都好奇想知道嘅，唔该。
0: O、okay, K， 多谢李小姐嘅问题。嗱，第一个咧答咗你嗰个授权书先，因为其实授权书都要伯伯自己亲自签名，咁、所以只可以就系话试过有一个老人家就系话。因为其实佢手痛或者手冇力啊，揸唔到支笔，咁不如我情愿佢系做一个授权书签一个名，好过你如果要签嗰啲屋嗰啲文件签几个名，咁所以只可以个授权书帮到呢一个部分，可能系签得快啲一个名啫，但系其实都要佢本人出现，因为佢以前冇做落，而家授权书都唔可以我上网帮你签名或者隔空签名，因为都要知道伯伯知道自己做紧乜嘢，而佢系愿意，譬如信个女叫佢去代办，咁所以其实都走唔甩，都要佢签一个名噶啦，起码
1: 过嚟签个名，
0: 或
1: 者你上门
0: 或者上门要去见到佢。 系啦，所以冇办法。
9: 咁如果佢安排到有个嘅即系法律代表人系
0: 可以
9: 有着权威啦，咁佢可以去亲自去上门啦。另外讲到少少啫，再 side track， 因为譬如老人家好多时咧，年纪大咗咧，佢就签名 original， 或者甚至佢唔记得咗自己签名啦，有阵时 memory loss。咁我想问系喺呢个法律程序下，可唔可以做一个图章定点样样嘅程序咧？即系好奇想知。
0: 嗯，其实喺我面前咧，其实佢打个交叉咧，都已经有法律效用噶啦。真系画只龟都得噶啦，我哋唔需要佢话哦，佢以前签名。讲真，我都话我十年前，我本来一开业嗰阵时签名好靓噶。而家就求其了，因为已经签唔翻，系签唔翻，咁所以其实佢系白白，即系只手行动唔系太方便啊，唔系咁灵活咧。其实佢喺我面前，俾我知道佢系仲系头脑清醒，而可以画得到。佢系想话俾你知，我真系想做已经足够，咁就顾之然唔可以捉住佢只手啦，佢自己嚟啦。咁但系即系九十几岁，我哋唯一惊嘅咧就系头脑唔清醒或者有药物嘅
1: 影响。
0: 所以如果佢系试过有，譬如已经医生讲过话佢有脑退化症或者老人痴呆症嗰啲咁嘅症状咧，其实我哋好难做得到噶啦，亦都需要有医生指。
1: 系
0: 咁，所以我哋都话，
9: 如果 in short， 即系头先你牵涉到讲到系啦，譬如话即系话另外一个啊，譬如嗰个老人家真系有即系去到咁 last minute 啦，佢真系有 memory loss，
0: 咁就太迟噶啦。
9: 咁又点样处理咧？
0: 咁就太迟啦。
9: 系其实想嘅话，
0: 系啦。咁所以有时
9: 佢清楚佢知道，但系佢可能 memory loss， 但系佢系表达到嘅。咁又点样去判断咧？
0: 咁最关键咧就我唔会需要问翻佢，即系佢以前即系几廿年前嗰啲旧文嘅，我唔会问佢嗰啲咁嘅故事嘅。其实我哋最关键就系。所以 BC 省嘅法例亦都有几条问题嘅，咁亦都李小姐呢个问题好好带出咗我呢一个讲。有时我譬如做遗嘱嘅时候，好多人会觉得我点解你要查家宅咁样？你咁八卦嘅 Cheryl， 点解你问我咁多嘢？其实嗰啲就系 BC 省要我问嘅问题，因为你答到我嗰啲问题，就系你明白自己做紧乜，我究竟有啲乜嘢资产，我究竟想俾边个？我是自愿的，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
1: 你知唔知自己有几多个仔女？
0: 系啦，所以其实我会问呢啲咁嘅问题咧，就多数就唔会话问翻佢以前啲陈年旧事。你啱啱一开始同阿老婆拍拖系边日啊？我唔会问你呢啲嘢嘅，我系问你，你而家我嚟同你做授权书，你知唔知道系做乜嘢？你系咪真系想做？而当我问佢呢啲问题嘅时候，啲仔女，尤其是佢俾嗰个，系多数都唔会在场嘅。佢去到呢一个岁数嘅时候，我系要佢知道，我1000%知道呢一个伯伯系冇被逼嘅，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佢真系想揾人帮手。如果我可以定断到呢几个问题就得啦。但系如果佢有少少咦嗰个案例，其中一个就系因为我喺时代广场，佢真系会问我：我哋唔系嚟饮茶咩？我想上嚟，你唔系嗰个点心姐姐拎个。凤爪俾我食咩？佢根本自己唔知做紧乜，我就要同个女讲唔好意思啦，我哋根本做唔到，因为佢已经冇咗呢一个认知，佢根本唔知自己做紧乜，我系唔可以逼伯伯去俾呢个授权书你嘅。咁当时嗰个女，我记得俾佢闹我，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好多嘢佢个名棘住咗做唔到啊？你唔帮我手，咁即系唔方便。即系令到我哋好难做，点解你唔帮呢？觉得我好似好无情咁，但系其实你要明白，虽然我知道你哋好多嘢可能系伯伯个名单名，但系我亦都要保障嗰个伯伯，因为我真系唔识佢，我亦都唔知道佢有几多个仔女，我亦都唔知佢系咪最孝顺嗰、那个。
1: 咁你而家可以同佢讲，点解你唔早啲去做呢？
0: 系啦，咁所以有时就系冇办法，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听众或者我啲客人讲，其实现在你未需要做，啲人成日都话要先算啦，但系其实应该未雨绸缪。而家做咗，未来唔使惊，摆喺度咪由佢咯。
1: 好嘅，45分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多谢李小姐先。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嘅上一节李小姐，仲有一 part 嘅问题啊！
0: 我成个喺度播紧广告嗰阵时，又听到自己个 promo 嗰阵时啰挛，因为我未答完，你就要 cut 我头先。因为头先李小姐就问话，如果有个医疗授权书，但系出咗
1: 第二个 jurisdiction，
0: 系啦，去咗第二度，咁人哋会唔会承认？个答案系唔知道。 因为你要明白每一个省份有他自己的文件，那么 BC 省就固自然一定得了，但是去到人家那里他们接不接受是一定要人家那里说，但是其实都是那句，你有这一张纸其实人家都起码会识，因为那个医疗授权书上面是会写到明，若果我有事麻烦你帮我找、赵胜宇啦，有个赵胜宇的电话号码的，那起码你都立刻有一个特别的紧急的联系，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承认呢？唔知道，但係有冇帮助呢？应该一定有啲嘅。
1: 好过乜都冇。
0: 因为如果唔係佢都唔知揾边个，咁起码佢都觉得咦喂有人信㗎喎。但係你话佢係咪真係会一定话我绝对会承认呢一张纸，我唔敢讲。但係好过冇，应该就係呢一点嘅。
1: OK,、好，我哋听下 Eva 电话。Hello, Eva。Hello, Eva。
12: 两位好。
1: 你好。
12: 唔该，我想请问呢、如果再做一个重新做呢个平安书，咁同上一份有冇关联嘅咧？因为我净系做咗旧嗰份系自动会冇效嘅咧。
0: 我哋喺个平安纸上边咧，系会话将你以前嗰啲咧全部去取消啦。但系我哋都会建议你将旧嗰一份搣烂佢，或者喺上面打个交叉，咁就令到人哋好准确地知道你净系有一份现在的最新的正本平安纸。
12: 哦，好，唔该晒。另外咧，就想请问咧，就有两个老人家咧都走咗个间屋，但系咧就冇任何平安书嘅。咁如果佢话假设间屋要重建嘅话，需唔需要屋主签名嘅咧？
0: 要噶吓，冇理由，因为佢都要攞嗰啲市政府都要批准噶嘛。咁你批核嗰啲文件都要个业主签名嘅。咁所以首先，因为佢嗰笪地都系会交俾啲后人，你哋首先要去法庭去做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 因为我没有遗嘱死亡之下。咁就要去做呢一个 administration 嘅登记，就係话其实我哋系佢嘅后人，所以我哋要变成佢嘅執行人同埋受益人，麻烦政府批一批啦。咁呢一个亦都会需时嘅，因为佢亦都要调查下系咪真系得你一个女呢，定系你亦都会有个兄弟姊妹呢。咁所以呢啲呢就系亦都藉此去叫大家记住一定要有个平安纸，因为有平安纸去做呢一个遗产认证嘅时候系快好多。咁所以你呢个 case 呢，首先要去法庭度攞咗嗰个权力变成佢嘅 administrator 先，就係帮佢遗产嘅分配人。跟住之后先至可以将间屋去帮你做嘢，因为而家嚟讲间屋根本不是你的。
1: 冇人签到名。
0: 係啦。
12: 即係冇用，即係佢做任何嘢都唔得㗎，就只可以喺度住嘅啫。
0: 正確。咁但係
12: 啲后人。
0: 自己住嘅话呢，其实你都可能有呢啲第二啲嘅问题出现，咁你保险啊，你每一年都要填表啊，你唔可以扮嗰个人㗎嘛。
1: Empty home tax。
0: 係啦 ,empty home tax, speculation tax, 係咪呢啲投机税啊，空置税啊，呢啲咁嘅表格其实你都个政府都会问你㗎嘛。你根本不是他，你就唔可以扮他，係咪？咁所以你可以喺嗰度住，但係一有嘢问你嘅时候，其实你都要回答，但係你唔可以冒认一个人。
12: 哦，即系 anyway， 佢都系要去咩遗产嗰个去法庭，
1: 去法庭搞一搞啦，始终都要系啊，
0: 系的。
12: 哦，去法庭系点样去法庭啊？请问
1: 唔揾个律师帮你啦？
0: 系有，你可以自己做嘅。其实吓，佢其实上网咧系列晒所有嘅程序嘅，教你点样做嘅，亦都政府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部门，你亦都可以打电话去问。但系好多都系需要英文嘅程度都有一定要嘅，因为佢嗰啲表格始终都系英文。咁所以如果真系惊做错或者唔识做嘅话，可以揾一啲专做遗产认证嘅律师啦，佢哋可以帮下你。咁但系费用上，咁、
12: 你
0: 就要自己同佢。
12: 会唔会做？
0: 唔好意思，多谢你嘅支持，但系我哋唔做嘅，公证人系唔做遗产之后嘅分配嘅。
1: OK，
12: 即系要去揾
1: 要揾
12: 律
1: 师噶啦，系啦。OK，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晒。
1: 好，我哋听下黄太。Hello， 黄太。
13: 喂，
1: 系
13: 系
0: 你好，
1: 你好，
13: 系黄太。
0: 系黄太你好。
13: 两个问题就系、做遗嘱啦，同唔做有乜嘢 benefit？ 我系乜都冇做过嘅。
0: O K， 如果有
13: 第二个问
0: 题，你讲啊，继续讲啊。
13: 系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得一个仔啦，咁但系咧就惊佢佢就22岁，咁我惊佢咧同居或者结咗婚之后咧，或者我死咗啦， 咁佢嗰啲財產俾佢攞曬，咁有冇啲情形係可以保障唔俾佢嗰個伴侶攞到佢嘅財產嘅咧？
0: 嗯，好，咁答咗第一條問題先。有平安紙同冇平安紙嘅分別，同埋有平安紙同冇平安紙中間嗰、那個即係嗰個所謂嘅好處咧，有平安紙嘅好處。其实喺恩赐释法入面我是有讲的，咁所以之后亦都会不断喺度逼你听。嗱，有平安纸，头先之前嗰个女士一样，其实佢就唔使咁麻烦啦。有平安纸，时间悭咗，费用应该系亦都少啲，就即刻话到俾法庭知，喂，我嘅嘢其实我系交俾呢一个人噶，我已经写低咗噶咯，呢一个人会嚟法庭度帮我办事噶咯，咁所以其实所有嘢都清晰啲，快啲。但是如果你没有平安纸的死去之下呢，我们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你是 intested 去死的时候呢，是要经过法庭的认证，因为他要批一个人去帮你，那个叫做 administrator。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的时候，法庭又不识你，那又是啦，究竟给你啊，定是给你家姐啊，定是给你阿哥啊，如果越多人出来拗诉，越多人出来举手，那法庭那些时间咪又耽误了，做文件啊所有的东西费用咪又多了咯。那或者如果自己好像刚才那个太太这样，他未必懂做，或者可能不是那么熟悉，那这些东西不是读法律就不会那么熟悉的啦，那变成又要浪费钱找个律师去搞了。那所以这些就是有遗嘱，而家做咗所有嘢，未来方便啲、快捷啲，其实系保障你个仔，令到个后人喺一个咁忧虑嘅时间，已经咁唔开心，仲要去搞咁多嘢咩？咁所以方便啲嘅时候，其实系帮咗佢。咁跟住之后啦，
13: 但系我呢度冇，但系我呢度冇亲人噶，我
1: 你咪有个仔
0: 咯，
1: 你咪话有个仔，
0: 系啦，
13: 系咯，就系即系
0: 阿仔咪就系你，
1: 仔咪就系你可以做 executor 咯。阿仔可以处理啲嘢，
13: 俾佢嘅仲有啲咩争啊？都冇得争。
1: 唔系个意思，我你话你唔会有人争。
0: 嗱，首先就系所有嘢，如果咁唔好意思，王太，咁即系亦都要知道你嘅婚姻状况啦。若果你先生都还在，或者仲系好开心地系结咗婚，哦唔喺度过咗身啦，咁所以净系得阿仔咯。咁所以其实你个平安纸就算简单都要写，我只是得阿辉仔一个，所以我所有嘢俾晒阿辉仔，咁所以阿辉仔第时咪会容易攞到你嘅资产咯。但系如果你唔写，人哋唔知你有，系啦，人哋唔知你有一个仔，定系有两个仔，定系有三个仔加一个女噶嘛？政府唔知你嘅时候，唔识你嘅时候，系咪就会有呢个疑问？有疑问就会有耽误，有耽误就要多文件，多文件即系多钱，咁所以咪令到阿辉仔好惨咯。
1: 由你写一份遗嘱，就话俾人听你得一个仔。但是到阿仔去法庭话做想做 administrator 嘅时候，就会人哋就怀疑你究竟仲有几多兄弟姊妹，或者你有冇其他人，所以呢个就
0: 系
1: 分别
0: 系啦。咁所以个好处一定系有遗嘱有好处噶啦。而家各位做多啲功课，其实你哋做呢啲功课都系想啲后人好过啲，容易啲，方便啲，咁大家未雨绸缪，令到佢哋安心啲咯。你又安心，佢哋又安心，咁其实就系最好嘅做法。
13: O K， 诶，
0: 吓，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嗱，嗰个咧就比较系啲敏感啲嘅地方，但系亦都要话声俾你知，因为嗰啲亦都掂到婚姻法律，咁亦都唔系我嘅范畴嚟嘅，咁所以可能就要话
1: 戴定头盔先，
0: 系啦，要戴定头盔先，呢个好大个头盔笠落去，好啦，笠咗头盔啦，咁而家讲得啦，其实如果你话惊阿仔个女朋友或者个太太 ，O K， 佢。惊如果佢离婚嘅时候可能会攞你个仔啲嘢，其实呢一个要你系控制唔到嘅。当你将你嘅资产，你请咗你个仔食叉烧包，佢中意分俾边个食系佢嘅决定，唔系你。佢中意俾佢老婆咬一啖，或者全部俾晒佢老婆，呢一个系佢嘅决定，唔系你。咁所以如果你系想话我好惊，我第二时俾咗成龙叉烧包我个仔。而佢离婚嗰阵时攞晒佢，我仔冇嘢食，咁就要你个仔自己去揾一个婚姻律师、家庭律师去做一个可能婚前协议书啦，或者之后婚后协议书之类嘅协议书，咁亦都要你个新抱或者阿女朋友，亦都要攞佢自己嘅法律嘅代表，亦都要佢愿意。佢哋做唔做由佢哋去决定，但係你个遗嘱入面係冇得写到明，我嘅嘢俾咗阿仔就冇人可以掂，係唔可以嘅。B 先生亦都有一句嘢。
13: 嗰时候佢
0: 啊，两种之你入土为安咧，你就所有嘅嘢手手脚脚，所有嘅嘢就喺个土下边啦，就唔可以撩翻出嚟搞嘅，俾咗人嘅嘢就系人噶啦。
1: OK，
13: 佢话明诶，佢、女朋友啊，乜乜唔系男朋友啊，同居啊，嗰啲都分唔到佢啲钱嘅。
0: 咁呢一个就要你去揾一个家庭律师去协议啦，因为。婚姻法律，总之我哋 BC 省亦都有 common law 吓，同居一齐亦都可以叫做配偶嘅，咁所以就会，
1: 圈啊、
0: 你俾我讲埋先圈啦，哎呀，好快啦，你唔好挥我手啊，你俾我讲埋先啦，咁跟住，总之就系要揾个家庭律师 ，OK， 总之你自己写系唔得嘅，就系、是、咁样
1: ，OK。
0: 戴完头盔，好啦，多谢
1: 多谢，
0: 挥我手啊！
1: 好，大家如果再继续想听多啲阿郭海欣讲嘅法律知识咧，记住系咩名话？
0: 因此释法。
1: 咁啊，我哋喺6月1号开始咧就会啊一路播噶啦，
0: 多谢大家
1: 听到噶啦。听完之后再有问题嘅，现场再问郭海欣。好，多谢大家，下次再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0: 拜拜。
14: 理发先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个管它怎么调线，掌心都可欣赏半天，叫你有过快乐仍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You turn it heel, you...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5月31号星期日的早上，一起听一下三国时代的名将周瑜和小乔邂逅的经过吧。

0: 不敢不敢，不过已如之见，天赐生王阳为女，阴为女，律女调和，发天地之精气，扬万物之灵光，凡国福自深自高自远者，应听琴而不觉言声，闻箫而止而风响啊！
1: 应听琴不觉言声，闻箫而止而风响啊！讲得容易，走上灵教，竟难的复发。你心怯了咩？
0: 咁样，在下就献丑啦。

0: 生如歌同神物格，佢好似未知情。
1: 余长影兄叶晓仪，
2: 我小小尚未发现，花自然未齐，所以周瑜未知
0: 情。严不利不喜欢周瑜，佢系大公。

0: 呼吸祈福月下情，陈卓荣、张海莹合唱。有关周瑜事迹嘅故事，剧作家们一般咧都系根据《三国演义》作为主要蓝本。什么寄生如何生亮啊，往往咧都将周瑜描写或者塑造成一个气量小咧、有勇无谋嘅将领。如果大家翻阅多啲历史书，参考多啲资料，就会发觉，咦，出入都几大噶噃。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住落嚟系有凌小通、郭凤女合唱嘅《千里故人千里月》，故事就系讲蔡文姬病入膏肓，佢心里边惦挂住左贤王同埋两个孩子，咁啊董治咧就系安排送佢去同左贤王一聚。

0: 问机。
1: 哦，董兄。
0: 问机，夜寒露冷，你应自珍重，莫为安独露营。

归汉民愤，实非轻语，乃奉曹色相之命，不敢有违。知兄知命，非若石能乱，一前而受书左而磨，催其探望。

刚才是凌小通、郭凤女合唱的《千里故人千里月》。蔡文姬留居了在匈奴道十二年，后来曹操就派遣使者带同丰厚的礼物去匈奴那里将蔡文姬赎回来。之后蔡文姬凭着他自己的记忆，将四百几篇古代珍贵的文献默写翻出来。哇，真是好厉害哦。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空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够钟喂鲨鱼啦！
3: 我是李智威，
4: 我是阿莎，
5: 我哋系咪应该有嘢食咧？大家好，我是小雨。
3: 听你把声就好似食紧嘢啦，你把声
5: 吓？点解啊？
3: 听到咯。
4: 阿威哥嘅意思系你经常食紧嘢，你平时
5: 冇啦，
4: 俾佢嘅印象就系食紧嘢。
3: 系啊系啊，
5: 冇啦，
3: 唔食嘢咧就去厕所。
5: 點會咁唔 professional 咧？喺節目度食嘢，我哋通常咧食嘢咧係諗住啊有嘢好食嘅話要介紹俾聽眾，我先會食嘅啫。
4: 好啊，但係今日希望
3: 上個星期咪講話咩揸車啊、邊 hit 啊、蚊嗰啲情況嘅。
4: 係啊，啊上個星期咧，即係當然大家講起呢樣嘢啦。咁咧，但係原來咧，我發現啊，我哋幾個可能都有啲經歷可以分享一下嘅喎。咁啊，阿小雨啊，講咗佢自己其中一個啦，係咪拍喺
3: 超恐怖？講埋俾你聽先。
4: 好好，你講先。
3: 好耐啦，呢個成廿幾三十年前噶啦。咁我就去到嗰條街嗰度咧，咁前面有一個大貨車，即係嗰特大 truck 啊，拖 truck 嚟噶。
4: 嗯。
3: 行到入邊裏邊咧，原來咧前面阻住路。佢冇得去啊嘛！啲車停曬喺處，我跟住佢，佢褪後喎、啊，佢褪後就撞到我啦、
4: 嗯。
3: 我就話冇得褪啊嘛，因為後面有車嘛。
4: 嗯，
3: 我唔撞到我，咁我就落咗車，我叫佢你寫低啊，寫張紙啊，簽名啊，你褪後撞到我架車啊。
4: 哦，
3: 咁我就收尾報 ICBC 嘅時候咧 ，ICBC 話你做得啱啦，大貨車撞落你嗰樹咧，因為佢睇唔到你，所以佢撞到你，你叫佢寫咗張紙。如果萬一咧，佢話你撞上去嘅，你就你麻煩啦。
4: 啊！
5: 但係呢個唔係 hit and run 喎、啊，大佬。
3: 係唔係啫？即係撞車嘅情況啊！
4: 撞車真係都係有保障㗎。
3: 你冇辦法嘅噃。
4: 好好啊，我覺得，因為咧，我其實就係好似阿威哥，我上個禮拜有講一講啦，即係同阿威哥嘅情況係幾乎差唔多一模一樣，但係我冇你咁醒目啦嗰陣時。即系咧，我就系咧，我哋系泊咗架车喺嗰度，系泊嘅，即系 parallel parking 咁样，即系泊晒喺度啦。咁前面嗰架咧又系嗰啲大嘅 truck 啦。咁咧佢咧就啱啱好似落嗰个人送完嘢就上车啦。咁佢要走啊嘛，咁佢就开始喺度褪车啦。咁佢越嚟越近啦。我已经即系其实嗰阵时系喺个车后面同我个小朋友等紧我老公去攞啲嘢。咁跟住咧我就已经。爬去前面咁样系咁响安啦，佢都听到安，我都唔知点解佢都继续褪啦、啊。

0: 即刻都改成白咁樣，好好猛啦嗰下。咁所以咧，我就即係除咗同 ICBC 嗰邊俾影片佢啦，我都仲去翻嗰條街度咧問嗰啲商鋪有冇 video 咯。哦，係啊，嗰條街係 Robson 街。
1: O.K.
0: 啱啱最熱鬧嘅其中一條街啦，咁我都入去問一下嗰啲商鋪啦，咁但係其實嗰度啲人都很好好嘅，都話哦，我哋可以幫你試下問一下總公司啦，但係都唔一定㗎，咁但係好好彩又唔需要，即係我唔知道最後佢哋有冇影片啦，因為佢哋話如果佢哋有嘅，可能佢哋都要交俾警方啊之類嗰啲，咁但係最後咧 ICBC 都好快有個決定，即係睇到我俾佢哋嘅影片都已經可以證實到係。對方撞落嚟嘅，咁所以就係咯，就係、是、對方100% responsible 咯。
1: 嗯，我想講咧，我有一個經歷咧，差唔多同阿曬一模一樣。但我咧就係點講好咧？我架車譬如我係泊咗喺我做嘢嘅地方啦，咁都有曬 camera 定嘅，跟住又係有部貨車係即係準備出嚟嘅。但咧開頭咧，我係。我類似知道佢唔見唔到我嘅，但我又即係我相信每個司機都應該望周圍而開始走路噶嘛，你明唔明白啊？
0: 嗯，
1: 即係佢已經拍好咗喺我隔離噶啦，咁我拍咗喺佢隔離，但我知道佢要走，跟住我心諗佢會唔會撞我咧咁樣樣，咁我就拍好架車，我喺架車度等佢走咗先，因為佢已經啱啱好踏著咗車，我就啱啱好熄咗架車。咁、那個 moment 咧，我就覺得唔知點解，我 feel 到佢好似就嚟想一手踩出嚟，跟住撞到我個車頭咯。即係同佢平排拍嘅。果不其然，佢真係一出嚟嘅時候就即刻扭踩而撞到我嘅。係啦，咁但係我架車已經拍好咗，嗰個亦都係一個泊車嘅位嚟嘅。咁就係啦，咁大家就好。peacefully 咁交換信息，咁佢都知道佢自己撞到我，因為我架車的確拍得好好嘅，你已經，
0: 嗯，
1: 係啦，咁就有呢個類似都係同貨車交雜嘅一個意外咯。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話想避免呢意外咧，儘量如果你見到貨車咧，都唔好話拍喺佢哋隔離啦，因為有時佢哋太大架車啦，睇唔到你，你可能佢即係佢。有啲司機就係唔 check 自己嘅盲點，就係、是、橫衝直撞嘅，咁冇辦法啦。
2: 你講到橫衝直撞啦，我就喺Rancho 街轉去 Rupert 街轉左啊，紅燈，我停喺度等緊燈，咁啊一燈得嘅時候我咪轉左咯，已經轉咗啦，前面嗰架車對面嘅來車，嘣一聲撞落我車尾度，佢係衝紅燈嘅，咁啊報咗 ICBC，
1: 但係你錯。
2: 報咗 ICBC， 咁我話佢衝紅燈喎，佢衝紅燈咧，警察會罰佢。
1: 係啊，
2: 而家你轉咗係你錯，
1: 係啊，
2: 100%錯。
1: 係冇錯，呢樣嘢係真㗎。係
2: 啊，
1: 所以各位聽眾朋友一定要 make sure 你轉咗嘅時候，首先你已經出咗嗰條線啦 ，OK， 差唔多黃燈紅燈嘅時候，然之後咧你見到對面成排車停好啦。人燈車都冇啦，跟住你就慢慢轉咗 ，OK？ 呢樣嘢係冇問題嘅，反而
2: 而家轉緊係佢對面衝紅燈嘛，咁嗰架車點解會衝紅燈呢？原來佢係美國車嚟嘅，跟住加拿大溫哥華嘅車咧，佢夾硬加嗰個過咗，佢咪夾硬要跟車過咯。咁收尾啊 ，ICBC 又同我講咯，咁啊我哋會追佢嘅，佢喺美國我哋會追佢，咁我哋追到之後點咧？咁都係你錯嘅，咁我追嚟做咩啫？
1: 係啊。系啊，嗰、那個意外係嗰、
2: 那個意，唔使追佢啦，咁就
1: 唔係因為你要計嗰個意外係你，譬如你轉彎嗰個 ICBC 嗰個規條就係話嗰交通規則就係話你一定要喺安全情況底下先可以轉咗。
2: 我已經等到紅燈我先至轉嘅啦嘛，已經佢對面衝紅燈啊嘛，
1: 轉咗係好多好多講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同埋再三注意，因為小雨咧都試過好多呢一個嘅情況，譬如喺 Garden City Richmond 嗰度咧，Westminster Highway 嗰度啊嚇，好多車咧都係想衝紅燈嘅，所以你如果再轉左車咧，你一定要好小心，好小心，唔好以為啊都黃轉紅啦，我實行啦咁樣，唔係噶，有啲人中意搏一搏。

0: 车变摩托噶，如果你唔想成为下一个威哥嘅话咧，千祈千祈要睇清楚安全情况底下，并唔系话人哋冲唔冲灯，而系你有冇安全地转咗，安全嘅位转咗 ，OK？ 转咗好多时候都系输蚀嘅。
1: 对面嘅来车打紧转左灯啊，我都唔敢转字啊，佢忽然间会直去噶佢。
0: 系啊，所以就都要整 dash camera 啦，即系整翻个车 cam 行驶嘅时候咧，就唔使同人哋拗得咁劲啦。咁啊，我自己咧都
1: 乜净系小雨同我讲点啊？阿沙走咗边度啊？
2: 喺度啊，唔系啊，喺度啊，即系
0: 揸架车。
2: 你哋讲嘅都觉得好有道理啊，即系因为揸车真系最紧要，因为有时真系口同鼻拗冇用噶，即系讲证据好似。所以真的要有好像小雨說齋有這個 camera 咯，那啊
1: 我現在前面都有的，
2: 不過其實呢好像威哥剛才那個情況呢，現在呢很多時候究竟誰是誰非， ICBC 都經常說什麼現在是那個 no fault policy，
1: 你錯他就錯， ICBC 判了兩個都錯
2: 、有時都那，所以其實對於當然啦，對於我們來說梗系冇人希望有意外啦，最紧要都系小心揸车啦。有时唔系净惊自己啊，仲要惊人哋。
1: 系啊，你车上有小朋友添啊，特别小心。
2: 系啊，即系所以我都觉得有时，所以依家变得越嚟越即系居家都唔系冇原因嘅，因为有时就真系少啲出去就少啲风险。
0: 系啊，悭埋车油添。
1: 小破财。
2: 所以希望大家都安全啦，咁啊唔好不过因为即系暑假啊或者夏天呢啲时间咧，大家出去嘅时间又会比平时多啊，你会留意到咧，即系路面可能都比较多车啊，或者大家会再去远啲啊，我见到都好多人话啊出去边度玩啊，或者去内陆啊，咁所以大家揸车嘅时候要更加小心咯，所以就最好真系随时有个车 cam 咯，同埋。大家有時咧車 cam 咧，仲要咧記住咧買嗰個 SD card 可以買個用啲嘅。
0: 我就想提啊大家呢樣嘢，因為我自己個車 cam 咧，其實由頭到尾咧都冇一個 SD card 喺裏邊。
2: 哇！咁內邊裏邊存嘅好短嘅啫喎。
1: 唔係
0: 啊，係啊，而且仲要係咩？我試過有。有警察先生上門問下出面部車係咪我係咪可以借車 cam 嘅內容嚟睇咯？因為即係我屋企附近之前有發生一啲我都唔知咩事啦，唔知係打劫啊定係咩啦。咁跟住警察叔叔都係見到出面有架車停泊咗喺嗰個事主嘅屋企附近嘅，咁啊好想拎嗰條片段，因為我個車 cam 咧係好明顯得好緊要嘅，即係除咗佢會成日都斬下斬下之外咧，如果你開著車你夜晚開嘅話咧，佢其實有個好即係都唔係話好勁嘅燈，反正即係佢有個夜視燈一個光環咁樣樣嘅，咁啊好多人都會即係見到個車 cam 都會認認真真咁樣揸車嘅喺我部車前邊定係後邊 whatever 啦嚇。咁啊，系咯，咁但系我就系装假狗嘅，不过我就系会好快拎翻买翻个 SD 卡装落去噶啦，咁但系即系就提醒翻大家啦，大家就要买翻 SD 卡装翻自己个呢个 hair cam 嗰度啊，仲要即系要买翻合适嘅，因为有啲咧系 support 4K 嘅，有啲系唔 support 4K 嘅录影嘅，咁如果你系 4K， 你可以买翻 4K， 如果唔系 4K 嘅话咧，你要注意系可以 support 嘅咩影像嘅。
1: 嘅錄影嘅嚇，仲有啊！你個車 cam 啊，最緊要校翻正確嘅時間啊，唔係都唔知幾時嘅嗰條片。
2: 道理一定係啦，係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唔需要用到你哋嘅車 cam 片啦，但係以防萬一都係準備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夠鐘喂鯊魚啦。
3: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個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4: 全部唔
3: 系妹，全部都
4: 唔系，
3: 全部都唔识噶喎。
4: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5: 会
4: 行埋嚟，我有条金链。
5: 系啦，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7: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时间第二部分呢度，喺空气中继续有小雨陪住大家咁啊。过去几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咧就离开咗港岭南嘅非遗项目啦，咁啊介绍咗一款唔单止可以令到你肠胃舒服，仲有咧可以增强你免疫力嘅一款饮品 Kefir Kefir， 又或者开飞儿啦，中文嚟讲，咁啊，介绍咗小雨点样样喺屋企培育 Kefir B B 啦，咁啊尚算成功嘅，咁跟住咧亦都系介绍咗好多唔同嘅饮法啦，咁啊。都算有啲創新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真係小雨鼓勵大家咧去試一試 Kefir 先嘅，咁啊唔一定要好似我一樣啦，喺屋企培植、培養、培育啦，咁啊可以喺超市度買啲嚟飲，咁都係幾好噶嚇。是比呢個酸奶啦，甚至益生菌飲品啊，標明嗰個益多多啊，多大概十倍咁上下嘅嚇，呢個益生菌含量嚟講，即係嗰個種類啊嚇，可以有達到三十幾款嘅益生菌喺裏邊。咁如果你話腸道唔係好好嘅話咧，試下飲下啦。咁啊，系啦，咁啊，过一个礼拜就同大家讲咗另外一个话题啦。咁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就要去翻非遗嘅呢个话题里边啦。咁啊，睇下时间，而家咧农历大概几月几号啊？会唔会去超级市场嘅时候，冷冻柜又见到啲特别嘅食品？呢啲咧都系为咗啲咩嘅咧？其实咧都系为咗纪念屈原嘅，但是呢作为岭南的朋友仔呢，我自己最为上心呢不单止是食粽啊，更加是呢去呢个关注龙舟的赛事，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呢？就算你不关注都好啦，有机会呢你的 social media， 你的社交媒体呢，其实现在是充斥住龙舟赛事啦，即系俾佢哋洗版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关注啦。我自己嘅，譬如小红书嚟讲咧，就真系咧俾呢个叫做佛山呢个龙舟界嘅范振东啦、叠教吴彦祖啦等等咧，系点讲啊？洗版啊嚇，咁啊，唔知道你同我係咪一樣非常之激動啦？即係往往見到呢啲片段啊嚇，咁啊係啦，咁啊嚟緊咧就會同大家一連幾集同大家講下嶺南嘅一個非遺啊，我哋嘅賽龍舟，又或者咧廣東人叫做爬龍舟啦嚇。咁啊，唔做功課唔知道啊嚇，小雨咧真係有啲愧為廣東人啊！原來咧，龍舟咧，爬龍舟咧嘅呢個訓練咧，就係由好早早開始，而且咧仲有好幾個步驟咧，其實大家可能都冇留意到噶喎。步驟係啲咩咧？陣間同大家揭曉一下。喺講呢個之前咧，就同大家講講，廣府嘅龍舟隊伍或者地點啦。邊度係最激烈嘅咧？係咁首先排頭位咧，要同大家講咧，就係有呢個佛山啦、啊，佛山就包括咗嚇呢個順德啦、南海啦等等地區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譬如肇慶啦，同埋東莞啊，都係好熱烈去參加龍舟比賽、爬龍舟的地方啊！咁啊，更加唔少得咧，就係講小雨嚟自嘅地方，廣州啊！廣州嘅龍舟賽事咧，都係聞名天下噶。OK， 咁啊，雖然就未去到疊教咁有呢、這個觀看性啦，咁但係咧。都歷史性嚟講咧，同埋湊熱鬧啊，食龍船飯嚟講啊，豪華感咧都係可以喺廣州睇得到、享受得到、欣賞得到嘅噃。咁當然啦，全國各地咧都係有好多嘅唔同嘅龍舟賽事噶啦。咁啊， 最出名的呢，就譬如有來自廣西的啦，廣西南寧啦、桂林啦、梧州啦，同埋白色嘅。然之後咧，仲有潮汕地區啦、揭陽啦、汕頭啦、潮州佢哋嘅。咁啊，再有咧就係閩南地區嘅泉州朋友仔啦、廈門朋友仔、漳州朋友仔等等啦。咁啊，然之後咧，亦都係話有客家噶啦、貴州噶啦、江浙佢哋噶啦。咁啊，全國咧都係好愛爬龍舟、賽龍舟呢個賽事，咁所以咧就成為咗我哋嘅國家非遺項目啊！咁啊，唔知你有睇過幾多個龍舟賽事啦？而小雨咧真係可能真係太早移民到嚟溫哥華啦，可以講話咧只係喺呢個電視機前面啦、手機前面啦、iPad 前面啦，同埋電腦前面咧去睇過呢個比賽嘅，仲未有機會親臨嘅。但係咧，真係等唔切話啊！一有機會咧翻去嘅話咧，撞啱一定係佢要睇一睇嘅。咁啊，就好似我之前介紹，應該冇一樣啦。咁啊，內心係充滿對我哋民族習俗嘅愛意㗎。OK， 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就要講下。點解啱啱我講咧？龍舟其實咧係有好多嘅唔同分段式，即係有好多細節咧。其實我哋咧作為外行人係唔係太了解嘅。咁啊，我都係咧最近先知道嘅。咁啊，係其實有啲咩步驟咧？即係從啱啱開頭啊嚇呢個龍舟幾時應該係要開始訓練開始講起啊嚇。咁其實咧，去訓練龍舟咧嚇，賽龍舟咧，其實一年到晚都可以嘅。咁但係當然太凍嘅時候咧，就會少啲人訓練啦。咁但係咧，有個儀式咧，就要喺呢個日子第一時間去做嘅。咁咧呢個就叫起龍啦。咁啊，通常咧就係會喺農曆嘅四月初八前後做啦。咁啊，包括咗村民咧就係會焚香啦、點燭啦、放炮仗啦、敲锣打鼓去祈求神龙庇佑啊！咁咧就所有即系起龙呢个仪式咧会顺顺利利。咁吓成个步骤系点嘅咧？起龙顾名思义咧，其实就系起只龙船出嚟啊！因为咧喺完咗赛事之后咧，龙船咧其实通常咧都系会放喺水底噶，咁啊放喺水底度养住佢哋嘅吓。唔好諗住話，喂，會唔會發毛啊？定係點？其實係唔會嘅。龍舟木咧就係比較特別嘅，要養佢哋咧就一定要喺呢個龍舟水裏邊嘅嚇。爬龍舟嘅朋友仔咧就會落水啦，咁啊立起褲腳，咁啊將咧喺船身嘅沙包攞出嚟，咁啊慢慢咧就移嗰只龍船出嚟啊，咁啊一路移嘅時候，移上嚟嘅時候咧就要快快啲撥啲水出去啦，撥啲水落去啦，將嗰啲泥沙啊全部啊撈曬出嚟，咁然之後咧就咧將嗰個窿啊有個大嘅窿嘅咁啊執翻住佢，咁啊完成呢個起龍嘅儀式噶。第二个步骤啦，就系进行呢个彩青、点睛同埋衬景啊吓。首先讲下彩青先啦，咁啊就系咧，咁就咧广府嘅我哋啦，就会咧系将啲黄皮叶啦去湿水，由船头去到船尾咁洒一洒洒，咁啊寓意咧神清气爽、风调雨顺啊。咁啊最后咧仲会将一个红布扎成一个彩球挂喺龙头上边。再將新扎的一個和秧放在呢個龍船上邊，咁啊以求五谷登峰嘅喎。咁然之後咧就去到點睛嘅步驟啦。咁啊村長啦，又或者貴賓啊，就會點一點朱砂啦，用毛筆咧，咁啊由左眼開始點。一點就是點風調雨順，二點右眼就是國泰民安，三點向天庭就吉星高照，四點龍嘴就招財進寶，五點龍身就龍騰天，去喚醒我們的龍神，我們隻龍舟的。然後呢最後一個就是這裡呢第二部分就是襯景啦，完成了這個叫醒這隻龍舟之後呢，其實呢就會 去不同的村落啦，去做一個交流的活動，即係練下咁樣樣啦，練下龍舟咁樣樣啦，又或者咧，認真啲講句咧，就唔係搓搓手練龍舟嘅，係其實咬手瓜嘅，係正式嘅比賽嚟噶嚇，一直咧都會去比到咧分出勝負啦，咁啊梗係，因為係賽事嚟噶嘛，咁啊然之後咧就會喺端午節嘅時候咧就正式結束嘅，咁啊就會咧結束咗之後，我哋就要迎嚟最後一個儀式啦，最後一個步驟啦，咁到底係咩咧？我哋睇下時間先，係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啦，下個禮拜咧同樣時間咧唔好走開，小月繼續同你分享最後一個步驟同你揭曉嚇。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好歌不厌百回听，
12: Unforgettable，
11: 扰良三日西曲情，
12: That's what you are。
11: 星期六早上8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0: 中卫山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五月份最后一个的礼拜日，听日就是六月份的啦。早晨，近年来少人去美国玩，你上一次是几时去美国玩来啊？你记不记得你上一次去到美国那个最高法院那里，你有没有参观过呢？有没有留意到美国的最高法院门楣上面的雕像是什么人来的？那里呢有上九个伟大的立法者的雕像，在就是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大楼东面的门楣 Podium 上面，正正中间三个呢由左至右呢是孔夫子、 Moses 和 Solon 的，再左左右右呢有成十八位这些伟大的立法者的雕像在这里。那么跟大家提一提呢，左边那个孔夫子这个英文啫，他中文有没有的？有啊，中文是叫做孔夫子。那这个的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它是1930年代起的大楼，当时的构想呢就是想表彰世界闻名的法律的奠基人，建筑师呢就是 Cass Gilbert， 雕刻家呢就是 Aldifer Women 的。孔子它是代表着东方法律和道德，因为论语是讲人礼法治对后世的影响很深远的。旁边呢还有那些其他十八个的出名人物呢，全部呢都在这个法庭内外的上面的雕像里面的。大家要留意哦，孔子这个雕像呢就是双手合埋在个袖口里面的，这样鞠躬的。这个就完全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那个礼节了。下面呢就是刻有 CONFUCIUS 孔夫子，孔夫子呢都可以有一个企位在这个最高法院大楼面上面的三座里面的之一座嘛，都几俾面我哋中国人了，是吧？那美国的最高法院呢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法院之一。他的大楼的西面正门的门楣呢就是正义女神，东面呢就比较少人去的，意义呢其实都挺大的嘛。他们将孔夫子放在门楣上面，意思就是说法律是不分东西方的，道德呢是普世的价值，算他们都挺给面我们中国人。如果这样讲法呢，这个秦始皇知道的都会暗下头，孔子虽非朕所喜，言其道可治国也。何为识货者啊？二千几年来孔夫子都未老过啊。名人格言座右铭，爱因斯坦他说每个人都是天才，但是如果你用爬树来到去断定一条鱼的能力，那整个人生就会相信自己是愚蠢的了。炎炎夏日都挺热的，整天路上变得整路，搞到交通这里就阻止，这里又不转得左，那里又不行得没办法啦，天热最好动工的时候的嘛。好啦，而家讲下呢，在盛客的时候，一班的工人呢就在铁路的路基上面做嘢噃。咁呢个时候呢，远处就开嚟咗火车啦，打断咗佢哋嘅工作。火车停低落嚟，有一节系带有空调嘅车厢嘅玻璃窗呢就开咗，一个低沉友好嘅声音传出嚟。David 啊，是你啊。那这个 David 呢原来就是这班工人的科文来的主管啊。哎呀 Jimmy， 见到你真的开心啊。David 睇见人嚟同佢打招呼，咁佢又打招呼上去啦。咁佢称呼呢个 Jimmy 咧，哎呀，原来系铁路部嘅总裁嚟噶。佢哋就咁样开开心心倾咗好耐偈。火车开咗之后咧，咁大家又再开工啦。咁啊，嗰啲工人咧就围住阿 David Foreman 咯。哇，原来你同阿总裁咁老友噶，好羡慕佢啦。咁 David 就话：系廿几年前啦，我同阿 Jimmy 啊，同一日开始喺铁路度做嘢噶。咁其中有一个人就问佢咯：哇，而家咁热天时，你喺度做嘢？而阿 Jimmy 咧？佢系成为咗总裁，坐住车咁过噶噃。你同佢嘅反差好大喎、啊。唉，真系23年前啊，我就为咗一个钟头系1.75嘅美金嘅人工而做嘢噶。阿 Jimmy 咧，佢就为咗条铁路而做嘢嘅。短短嘅一则古仔咧，就讲出一个道理出嚟，就话能够做到唔系为薪水而工作嘅人呢，实在系好少嘅。所以大多数嘅人呢，就系用上之辈啦，睇钱份上做嘢嘅。广东话嘅歇后语啊，阿君卖大头嗱，卖大头咧，呢、这个大头咧，即系好噏唔噏啊，咁讲法嘅话。有古仔里边噶，呢个大头咧就大头鱼，有人咧就经过阿君卖大头鱼呢个档口，啲鱼都唔喐嘅，都唔新鲜，唔买咯，咁咪走咯噃。哎呀，啲人客走咗之后咧，哎呀呀，嗰条鱼个口喺度口啱啱口啱啱喎，所以话咧阿君卖大头，即系话咧应该讲嘅时候你又唔讲，唔应该讲嘅时候你就讲啦。咁仲有阿崩呢两个字咧，喺歇后语里边有几句噶啦。阿崩叫狗吓，即系热叫就热走啦。咁啊，阿崩狗咬虱咧就唔死就有排惊。阿崩买火石咧就擦过佢着唔着咁先至知啦。咁啊，阿崩养狗咧就转咗性啦。阿茂整饼咧，冇嗰样整嗰样啦，多此一举啊。仲有阿崩啊汤养啦。羊即系话咩咩声噶嘛，阿崩汤羊喎，哎呀咩冇得你咩啊，冇机会俾你抗议噶。有同大家讲过咧，咸丰年嘅事，嗱呢啲嘅说话咧，仲有呢句另外一个就是、啊浸死鸭乸嗰年啊，哇听起上嚟真系摸不着头脑喎、啊。浸死鸭乸嗰年、原来就系同一次嘅天灾有关嘅。鸭乸喺广东话里边咧，咁就系就雌性嘅鸭啦。咁大家都知道鸭咧就适于游水噶嘛吓，咁又点会浸得死嘅咧？咁又会系喺边一年啊浸死噶？原来喺1915年，广东省咧就发生咗一次好大嘅水灾。历史上称之为系乙卯年水灾，咁啊当年啊广东地区连月大雨，历史上边嘅水浸广州城就系讲到呢一场嘅水灾啦。洪水唔单止冲走咗平房，冲毁咗农地，仲好多人因为大水咧失踪下落不明。由于破坏力惊人，老一辈嘅广东人咧就系、是、以本身识游水的鸭都会浸死的，咁嚟到形容呢次大水的威力同埋破坏力非常惨烈。经历过呢场嘅天灾的老广东呢，所以就有呢句浸死鸭乸嗰年嚟到形容以前曾经经历过好惨的时间。呢、这个俗语同咸丰年前的事啊，一用法有少少嘅接近，都是带有伤感悲情在其中。环节结束前呢，又考一下我们的脑筋啊，话好多人呢都有个大肚腩的，咁世界上咁多嘅大肚腩嘅人，边个嘅肚最大嘅呢？宰相肚里好撑船， 咁你话啦，呢、这个做宰相嘅人嘅肚腩系咪最大呢？吓？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0: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中卫沙雨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翻嚟，再一直嘅旧中卫沙雨。
7: Hello，
6: 系啦，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平淡嘅人生里边咧，点样可以得到一啲嘅乐趣嘅
7: 生活嘅情趣，我真系觉得非常之重要噶，即系特别温哥华咧，好山好水好无聊嘛，
6: 系啊，
7: 系咪啊？都算噶啦，
6: 都算啦，
7: 我唔知啊，
6: 都系一种，即系都系一种，同埋咧，尤其是有时咧，有啲乐趣咧，啊，今日讲下系阿小雨揾到一个 funny 嘅嘢啦，即系个搞笑嘅，
7: 行过路过咁上下，咁即系啱啱好偶遇到嘅啫。
6: 系啦，咁啊，佢讲下佢见到啲咩先啦，不如
7: 就系、是、有一户人家佢屋企咧冻咗个牌出嚟，咁啊平时大家即系睇到人哋冻牌咧，通常就系话唔好踩我哋嘅草地啊，或者咧即系记住take care behind 你只狗狗嗰啲嘢啊，咁样样即系执执狗屎啊，唔好忘记狗屎啊，带走啊咁嗰啲，即系嗰啲好平常啦、啊。咁啊仲有咧。經常見到嘅咧，喺温哥華會話小心我家隻狗啊 ，beware of dogs 啊 ，whatever 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嗰日咧，咁我散步啦，咁啊見到咧有個 sign 就特別出眾，咁咧佢直頭係喺萬綠叢中一點呢個叫做銀啊，好高咁樣插住一個牌，咁啊嗰度寫住咧，等我拎翻出嚟先，等我正確啲，我費事。因为在我印象中咧，嗰个咧就系话我老婆，我过啲狗，小心我老婆，即系类似咁嘅意思嘅。咁但系英文嚟讲咧，等我滚翻先，因为有长一阵子，有时唔系我同阿沙嗰个倾偈嗰度可以揾到
6: 喎。呢度写
7: 系咪啊？
6: 系啊系啊系啊。
7: 系啦，咁咧佢个牌咧就系写住，唔好意思，原来
6: My dogs are okay， 好似系咪？
7: 我 beware of wife。The dogs are okay 咁样样，系个银色嘅牌牌，好似钢牌咁样样，冻得都比较高噶吓，咁啊令到我咧即系为之一阵吓，咁都得，咁冇咗个老婆，个老公仲使活嘅，即系我当其时已经觉得哇，呢家人都几 dramatic， 几 creative 噶喎，即系呢家人睇落去生活应该都好有趣咁样样，即系可以咁容易俾呢、這个老公将呢个牌挂出去，都真系又唔简单咁。但系咧呢个牌咧，其实唔系我第一次行过路过嘅，咁啊有几次我都冇认真睇嘅，就系嗰一次咧，我就好想，因为我近视嘛，咁样样咧就想放大嚟睇，咁啊录咗嗰条影片出嚟，觉得太有趣啦，咁啊快啲嗱嗱临咧，当其时就分享咗俾我哋嘅呢个喂鲨鱼嘅群组啦，咁啊真系觉得，即系如果原来大家都觉得有趣，唔系净系得我嘅，觉得好
6: 系啊，
7: 好有情趣啊呢一家人生活。
6: 其实咧，有时日常生活咧呢啲咁样嘅小小的舉動、啊、或者一個可能很小的裝飾物呢，都可以看到那個人的性格啦。至少這一戶人家我就知道老婆都幾分的，因為可以說
7: 啦、
6: 不會生氣啦，即是讓大家、笑一下沒所謂啦。 咁老公咧，亦都系同老婆感情应该唔错啦。如果唔系，唔够胆放啲旧嘢。
7: 而且都算有钱、啊，你知道，即系呢个大 budget 嚟噶嘛。如果唔系，即系我如果谂到话，大家即系唔好嚟我屋企，即系小心啲啊，呢样嗰样啊，即系提醒啲邮递员啊，我都系是但，譬如一蚊点啊，甚至可能自己 DIY 整一个啦，即系唔会咁抌本啊吓，整个金属嘅巨型牌放喺屋企门口咯，呢个真系 OK， 我觉得正嘅呢家人。
6: 系啊，所以都
7: 阿生会唔会屋企又摆啲咩牌嘅有冇啊？
6: 又摆啲咩牌啊？我而家多数都系摆小朋友嗰啲。decoration 以前有的、啊、之前好像有摆过一些东西的，但已经有时过了一些时间又没有，都是现在摆下相啊，摆下小朋友那些东西啊，或者摆一些磁石那些咯，有没有
7: 是啦，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一下有趣一点，想一下一些
6: 你有没有、
7: 我冇噶，我冇。不过咧，我屋企里边咧反而有摆喎、
6: 啊。
7: 因为我屋企里边有 camera 噶嘛，咁、我提醒大家你系有 camera 咯，即系有人望紧你嘅，
6: 系嗰啲。
7: 唔好做，唔系唔好 smile， 我话即系有人望实你，跟住画一对眼喺度，好凶狠嘅眼喺度，叫大家唔好轻举妄动，类似咁样
6: 样。有啊，我记得有一次咧，我老豆咧，佢就话咧，佢依家住嗰度咧，有啲人唔执狗嘅 poop poop 啦。我哋就话，哎，我哋帮你整个 sign， 我哋帮你整个 sign 咁样，即系我同我妹，我哋帮你整个 sign 啦。跟住咧，我哋就帮佢去整啦。跟住，我老豆就讲咗，啊嗱，你要帮我整，跟住仲要咧。幫我加對眼，跟住我哋就喺網上邊揾嗰個，即係之前咧有一個好似一個女人個樣咧係好恐
7: Karen 啊，
6: 好唔係係畫出嚟嘅，好似話即係以前咧香港定係唔知邊度，你唔好亂咁抌垃圾，唔好亂拋垃圾，有人望住嘅，嗰對眼咧好兇狠嘅一個
7: 靈俐
6: 女士，係好有啲恐怖嘅，咁我哋就揾翻嗰對眼，跟住鋪喺嗰張紙上面，跟住就
7: 精神。
6: 系啦，唔好乱，记住要清洁你个狗狗嘅 poop poop 咁样之类嘅嘢，咁
7: 样带俾我。系啦，系啦，好啱噶。唔知大家亦都有冇一啲即系自己 DIY 咗有趣嘅牌放喺自己屋企，无论系女同外咧，都其实欢迎咧同我哋分享噶。
6: 有啊，
7: 点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6: 系可以点同我哋分享啊？梗系要用我哋嘅。Instagram 或者 Threads 啦，咁可以咧喺上 Instagram 啦，去1320 Saturday Party， 咁咧就可以揾翻我哋啦。咁啊一个字嚟嘅1320 Saturday Party，
7: 或者试下直接喺 Instagram 度打九钟喂鲨鱼，应该都揾到我哋嘅。
6: 系啦系啦，都应该可以嘅。咁可以 message 我哋啦。你讲起分嘅嗰、那个呢啲咁样嘅嘢咧，我啱啱咧谂起，我依家有个卡套，嗰、那个卡套咧。就叫做上面寫住永不放棄你，因為香港咧有啲咩荷里，即係有啲街道個名咧，咩叫即係唔同嘅喜帖街啊，咩咩街啊，咁有啲咧細行就叫做你咯，即係係一個
7: 你
6: 理想個你啊，即好似咧一個田字下低一個土，
7: 我知你啊，我哋讀你啊，
6: 你啊。你，但系跟住嗰个人就将佢变咗做一句字，就叫永不放弃你咯。
7: 明白。
6: 跟住我就，我的而佢仲整到好似一个街道嘅街牌咁样嘅一个卡套。跟住，
7: 因为我爸爸屋企佢以前住呢个青龙里啊，所以我明白你讲咩。大家广东人唔好咁夹核。系啦，咁啊，如果你话你有兴趣咧，睇下阿小雨咧揾到嘅呢个 sign 到底佢哋系点样样写啊，还是你都想类似就呢个咁嘅 sign 啊，睇下嗰啲钢材嘅材料系点嘅话咧，都可以上我哋 Instagram 度望一望噶。咁我稍后咧就会 post 上去俾大家望一望嘅，即系都几有搞笑，即系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吓。嚟紧如果想摆个牌就可以参考一下呢个牌，但系我唔希望大家抄人哋一模一样吓，保留自己一啲少少嘅generality， 即系忠于自己 嘅 idea， OK？
6: 係啊，同埋咧，我想講夏天咧，多數有啲朋友仔話啊，清下garage 啊，或者清下屋企咧，有啲 yard sale。啱啱都同小月分享咗一個，佢就係直情係用，即係其實就係用張紙，平時 yard sale 嗰啲咧熒光紙就寫住 yard sale 啦，跟住佢嘅裏邊就寫 our crap could be your crap， 即係我哋嘅垃圾。可以亦都可以成為你的垃圾咁樣啦，即係都係搞笑嘅。咁但係即係可能都有啲人唔介意噶嘛，即係覺得啊係嘅，咁都一車有啲人可以調翻轉啦。好多人會話我哋人哋嘅垃圾可能會係你嘅寶物嚟噶嘛，即係每個人珍惜嘅嘢唔同啦。咁所以咧，日常生活啊都可以將佢變成帶有一啲樂趣啦，唔需要話咁一式一板，或者依家可以問一下。AI 咯，
7: 系咯，有咩建议？我要搞笑嘅，但系咧要俾啲贼人知道我望住佢嘅，我夹住佢噶，廿四小时夹住佢呢个吧，咁样样，即系咩说话可以令到吓退贼人得嚟又搞笑咧？咁样样，
6: 好冇咁唔系咯，你都对啲贼几好喎、
7: 啊，系乜乜？因为唔单止贼人见到嗰个山噶嘛，有时好似我呢啲啊路过嘅散步嘅朋友仔，即系都会啊。屋企咩会心微笑下，哈呢家人好好笑啊，我好中意呢家人啊，咁样系啦，你会得到我笑一笑嘅，
6: 系都得到呢、這个。其实我想讲咧，你令我谂起一样嘢就系、是、咧，其实咧你屋企嘅门口咧，真系好营造到呢一户人系咩感觉咯。
7: 系啊，
6: 真系好我谂下我周边嗰啲邻居啦，例如我会见到咧有啲就系、是雜草叢生啊，屋企門口
7: 好恐怖，垃圾工
6: 係啦。跟住咧有一啲咧就好精緻嘅，每一個季節咧都會換一換門口個裝飾啊，跟住又會放唔同嘅花，哇！咁你就覺得呢一户人真係好精緻啊，睇嚟
7: 係啊，仲有啲小橋流水咧，哇！好俾心機整啊，我真係好佩服嗰啲朋友仔，我成日都好欣賞佢哋
6: 嘅。係啊，真係真係。好啊，咁大家真系啊，趁住依家天气咁好，系咪又系时候要执下呢、這个个 front door 啦，或者即系好似话添置一啲少少嘅 decoration， 就算唔好话净系人哋啊，其实自己喺嗰个 decorate 嘅时间咧，嗰段时间你都会整完之后觉得好靓啊，个门口好正，
7: 有，
6: 成个人都有嗰种喜悦噶，咁所以为人为己，不妨谂谂。
7: 是啊是啊，不过我觉得住在哪个 neighborhood 呢，你都会被、自己的邻居呢所、感染的。即譬如我住这区呢，我觉得大家呢都爱种农作物的。
6: 那
7: 就变成很多，是啦、啊、很多都种农作物啦。但是呢如果你说去另一个区域呢，大家呢都喜欢可能赏下花啊，这样的。那真的有时候呢你会见到一些很靓的凳啊，即係可能是自己 DIY 啊咁樣樣，整啲凳喺嗰度啦，跟住又有啲遮仔啊、遮陽啊，跟住然之後有好多唔同嘅花啊，即係譬如呢個季節，之前嘅季節咧就係鬱金香啦，跟住呢個季節嚟緊咧，即係已經係盛開緊嘅嚇，我講緊嘅係就係呢個叫做杜鵑花啦，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咁啊。有一個 neighborhood 就是我啱啱提到嗰個有個好搞笑嘅山個 neighborhood 啦，咁就係有好多好多好靚嘅杜鵑花，咁啊亦都係提醒到小雨啦，嚟緊咧下個禮拜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小雨見到嘅唔同嘅花花啦，咁啊會喺 Instagram 度亦都邀請一下大家去分享嘅喎。
6: 不妨可以分享一下啦，或者小雨都分享一下佢嗰啲靚花之相啦，喺我哋嗰、那個Instagram 嗰度咁啊。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一齐够钟喂鲨鱼啦，拜拜，
7: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今天是5月25号香港的佛诞假期，既然放假呢，大家就轻松下啦，不要讲那么多沉重的政治经济话题呢，轻松下最好莫过于是喝杯茶吃个包。喝什么茶吃什么包呢？当然全都想就茶楼的一盅两件，但比较更加是平民生活化啲，就想下叹杯香港的港式浓滑奶茶，叹一个呢是出炉的新鲜菠萝包。当然今时今日要喝一杯正宗口味的好奶茶，或者叹一个呢真是在间茶餐厅或者冰室入面出炉的新鲜面包呢，亦都是难以求啦，或者是一几个旧区呢仍然呢保持住呢种风味。真的，如果话要搵一个香港一个大家好认同的文化符号呢，当然我諗茶餐厅文化呢应该是呢大家都认同同埋熟悉的。嗰度香港的茶餐厅文化呢莫过于就是呢奶茶同菠萝包啦。事实上呢，根据早前应该是2004年港台有个网上举行的最能够代表香港的设计投票呢，茶餐厅呢是排第一，而排第四同排第六呢分别就是菠萝油同埋鸳鸯。可想而知呢，哇，在啲十大香港的代表性的符号当中呢，三样同茶餐厅有关嘅。当然去叹杯奶茶食个菠萝包呢，是一般香港人都绝对消费得起。啲突然间喺放假就讲起茶餐厅呢，事关最近香港有一个呢其实係相当有价值嘅一个展览。啲展览呢就喺启德呢个新发展区 SI 里面呢去展览。咁嘅展览系一个比较上呢是私人性质一个咁嘅策展。嗱，佢个名呢就叫做呢茶记，一个嘅特别嘅符号啊。咁呢个茶记解密负责嘅设计师呢系位好年轻嘅策展人。呢、這个茶记百科看不到啲设计学展览呢，除咗系有啲嘅装置上俾大家去怀旧之后呢，其实有一个相当重要嘅历史去讲起。本来我都系懒于哇长途跋涉去到启德去睇个展览，但系今次展览有一个好特别嘅吸引我嘅地方，啲可能一般人呢未必完全呢系理解。佢就呢搵返一间呢已经系即系结业多年嘅一间嘅五六十年代都颇有名气嘅冰室，叫玉湖冰室。玉湖冰室边度呢？就喺上环嘅皇后大道西。嗱，嗰呢就距离我童年嘅旧居大过5分钟嘅路程。可想而知，当年嘅玉湖冰室已经系一个小朋友时代嘅李锦鸿呢，哇，好似一个呢，好似今日小朋友望到迪士尼啊，望到什么环球片场咁兴奋。梁国喺月里面跟随老爸去玉湖冰室，哇，咁当时我又唔识飲奶茶，又唔识食呢个什么菠萝油。最鍾意呢就係、 啊，饮支热鲜奶，食件咧腿蛋治，哇，已经系咧无以上之嘅一啲口味。而呢位嘅策展人陈允琪小姐咧，佢特别系揾翻好多嘅资料，50年代嘅玉壶冰室点样去政府部门申请开业嘅一啲嘅珍贵嘅文书，哇，呢个真系确实咧好有茶香嘅一种嘅历史嘅文物。咁呢一方面咧，呢、這个策展里边亦都解释一样嘢，叫做卡位。嗱，今时今你翻嚟香港，你去一间闹市嘅叫茶餐厅好，冰室好，什么等等好咧，基本上咧两边都系卡位嘅，并且有啲嘅店铺都注明4人卡位，繁忙时间每边2人，多谢合作。即系话咧，如果得两个人咧，你平时咧你就唔可以咧霸张卡位噶啊。咁呢个咧可以睇到咧香港嘅经营嘅模式啦。咁要货如流转，你千祈唔好喺度咧系坐一两个钟头，食完你就走啦。嗱，茶餐厅一定要流转好快。咁呢方面咧，卡位亦都有一种好特别嘅文化。呢个喺世界其他嘅国家城市咧，唔系好多嘅飲食场所有卡位噶啦。话原来卡位来自哪里呢？其实嚟自咧火车嘅卡位。以前啲火车就系咁样嚟到整啲卡位。于是当年香港嘅一啲嘅飲食业嘅前辈就偷咗呢条桥。诶、咁我哋喺我哋个冰室，嗱，以前都叫冰室，就整啲卡位，咁啊，大家好似坐火车咁，咁啊，好悠闲，亦都好实际，同埋亦都系相当悭位嘅啊。咁啊，真系嘅，呢啲卡位真系代表咗一个旧式嘅香港冰室茶餐厅嗰种嘅装置。咁啲装置而家咧，石火仅存咧就唔系好多啦，有嘅啲新潮啲装置唔系嗰种味道嘅。有时候睇翻啲港产片。其实好多港产片咧，都喺茶餐厅取镜，都有啲系搭景咧。咁啊，当年嚟讲，你租间茶餐厅嘅拍片咧，亦都唔话系难事。我记得啊。

0: 真係代表咗呢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一個嘅茶餐廳嘅文化。咁有間亦都喺我屋企附近，喺即係大家俗稱三角碼頭，即係喺西營盤鹹魚欄對開度呢，有間係其實幾年前之結嘅，叫海安咖啡室。呢間當年係好多嘅即係孤立苦力或者係啲鹹魚欄嘅工人呢去探查嘅地方。咁嗱，唔好睇海安係好舊式喎，其實呢佢個設計好有味道嘅。咁你從側面去睇呢，可以睇到一種好似船鬧咁嘅感覺。嗱，呢個就係當年呢即係佢哋去喺海皮三角碼頭開間咖啡室，都有咁多嘅學問。所以喺今次呢個嘅展覽當中，將好多茶餐廳我哋睇到嘅符號，睇到個裝飾，睇到好多嘢呢，去將佢解密。咁我唔知個展覽到幾時呢，即係假如大家有機會返嚟香港仲睇到嘅，記住呢個嘅展覽呢係將好多冰室去到茶餐廳，到今時今日有唔同嘅名堂等等啦，其實都一個一個呢係一種歷史嘅符號，歷史嘅解密嘅進程嚟嘅。
1: 好，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3: 上个礼拜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四月份通胀数据，显示全国的通胀率有三月的 2.4% 上升到 2.8%， 主要是因为中东战争扰乱环球石油供应，油价升带动普通物价上升。去年四月开始，联邦政府取消收碳税，这个每公升汽油大约是18仙。到了上个月中开始，又暂停收汽油税，直至劳动日假期，即是9月7号。讲的暂时停收的汽油税，普通汽油每公升是10仙，柴油每公升是4仙，这个都稍微舒缓经济压力的。统计局指出，在 BC 省人口减少了，租金亦都放缓，是全国唯一一个省份四月份的通胀率未有上升。尽管我们在超市买鸡、蔬菜、咖啡和茶等加幅是减慢，但若果伊朗的战争持续，能源价格会继续上升，肥料供应受阻，不排除通胀率会再上调。这个会影响加拿大中央银行是否会调整它的基准利率。央行的基准利率影响商业银行的最优惠利率，决定就是借钱做生意又好，或者是房屋的贷款都好，这个利率的走向。央行过去已经连续四次维持基准利率在已有四分一厘，想压通胀就要加息，但是以目前的经济环境疲弱，是不适宜加息的，因为这样只会令到经济受挫。所以央行就要在通胀、经济表现、就业情况之间找出一个平衡，决定利率的方向了。加拿大中央银行下次的议息会议就在6月10号，届时我们就会知道央行怎样去解读全国的经济同对前景的预测。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总理卡尼提出要走出去，要同亚洲和欧洲做生意。虽然美国和我们在地域上是最接近，也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够再将所有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个篮子里面。另外省与省就不应该再设贸易壁垒，可以做多些生意，增加贸易往来。联邦政府在去年8月宣布设立一个叫做重要计划项目的办公室，简称是 MPO。对联邦政府指定的国家发展项目，这个 MPO 办事处就是负责统筹和简化财务和审批的程序。9月总理卡尼宣布头五个发展计划，其中 BC 省有两个，11月再宣布6个，今次 BC 省亦都有2个，即是说宣布了的11个大型项目

0: 安省同徽省系各两个，沙省啊、鲁滨市域省同北部咧系各一个，其余嘅省份咧都系落空噶。咁啊，睇下喺 BC 省啊呢四个大嘅发展项目啊，咁基本上咧都系喺我哋省嘅西北部。喺 Kitimat 咧有液化天然气嘅扩展计划，有 Red Chris 嘅金铜矿开发，另一个咧就喺 Perth Island 咧系300亿嘅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同接收站，仲有咧就系60亿元嘅北岸输电网络。乜照计 ，BC 省比其他省份咧更加系获得联邦政府嘅关顾。咁点解省长尹大伟仍然系不满呢？首先，尹大伟指联邦政府讲嘅拨款承诺并非系全部，好似北岸输电网络啊，联邦政府答应嘅直接拨款系1亿5千万。再加加拿大基建银行贷款俾 BC 水电局近1亿4千万作为前期嘅工程费用。上星期三咧，总理卡尼咧到 BC 省嘅同商界见面，亦都同省长尹大伟进行闭门会谈。尹大伟抱怨咧，亚省搞独立公投要脱离加拿大，就系所谓嘅坏孩子，但系联邦政府反而系奖励佢。同亚省省长签订咗协议，加快铺建一条新嘅输油管，将石油由亚省运到 BC 省，再输出去亚洲市场。预计嘅每日石油是100万桶。尹大伟强烈系反对呢条新油管，佢要求联邦政府系维持北部海岸嘅运油轮禁令。原住民系担心漏油嘅风险污染海岸，造成环境灾难。其实今次都并非是 BC 省第一次反对亚省的油管计划的了。2006年 Enbridge 公司提出双管道油管，全长1777公里，将亚省的油砂沥青运去 BC 省的 Kitimat 港口，输出去亚洲。130个原住民部落组成联盟反对，环保人士亦都担心沿岸咧运油轮会漏油。当时省政府咧态度摇摆，拖咗9年，转折点咧就喺2015年，杜鲁多政府上台兑现承诺，喺 BC 省嘅北海岸实施原油油轮嘅禁令，亦都即系话切断咗原油出口嘅通道。到2016年11月，联邦政府就正式否决呢个计划。另一条由亚省爱文顿穿过洛基山脉到 BC 省本拿比市 Trans Mountain 横间输油管，就是本国目前唯一一条通往西岸的油管。2018年当时的省长何锦向法庭申请禁制令，阻止推行这个项目，但最终是败诉。到尹大伟上台做省长，法律的途径行不通，他提出联邦政府必须维持北部海岸原油油轮的禁令，又明确表明是不会用公帑去补贴新油管。拥有这条油管的 Kinder Morgan 公司面对强大的反对声音，威胁要放弃。联邦政府最终是以45亿买了这条油管，到这条油管起好，总开支是达到340亿。仲有一个原因咧，省长尹大伟不满联邦政府咧，就喺碳税方面，认为联邦政府系双标。总理卡尼啊，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签订咗协议，俾亚省特殊嘅碳价。2029年升到每吨130蚊，2040年140蚊。BC 省就冇呢个特殊嘅待遇啦。BC 省系要按170蚊嘅标准去减排，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劣势。当然总理卡尼都有他自己的盘算的，他搞经济被选民认定的就是他的强项，亦都是令他支持度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亚省铺新油管，带动整体经济，减轻对美国的依赖，亦都可以安抚亚省省民，用油管去换减排是双赢的做法。不过暂时未有公司表示愿意出钱兴建这条油管，没有具体的路线，没有融资的方案， 更加冇原住民嘅支持，所以呢条油管协议归协议，可能系空中楼阁噶。油管牵涉到 BC 省咧同亚省两个省份，要咨询原住民，环保人士亦都大多数反对。不过上星期总理卡尼同时表示，同紧 BC 省政府系商讨取消新屋嘅销售税。早前咧，联邦政府就已经同安省政府达成协议，100万以下嘅新屋咧豁免 GST 科劳税5%。同安省的 HST 合并销售税 8%。 安省地产界话，4月份他们的新屋销售数量多了一倍，刺激经济都需要当局选择性推出措施。很多时候政府减税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我今早就跟大家倾偈到，我是李杰之。
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回想翻60年代，美国太空人Armstrong 咧系登陆月球啊，拿到一句历史嘅名句，就系、是、一小步，一大步。真的，人类能够踏足月球这一步呢，确实是一个漫长的太空界当中是踏出了历史的新里程。这说话是否适用于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女士，是能够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登上天宫太空站呢？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咁啊，对香港人来讲，是能够出现一位的女太空人呢，确实是有她那个历史意义。但是今时今日去太空漫游或者太空工作呢，其实已经成为了另一类的一个历史的产品。既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元素，也是代表了大国的竞争力。有关系黎嘉莹女士的故事呢，香港媒体连呢都是大幅去报道。但是那个报道的方式跟内地媒体好不同的。内地媒体呢真是呢，哇，仿效当年好像雷锋精神咁，是将整个的家国情怀啊、成长的背景等等呢，都赋予一种是好特别的一种的着墨。在内地来讲，大家知道呢，只有大我是极少小我。但香港社会呢，其实我是注重在小我的。有关香港人的故事呢，我哋同内地嗰个角度就好唔同。不过我自己睇返整个嘅过程里面呢，其实当日内地去公布係要接纳以至欢迎香港或澳门相关的专业人士係能够呢係去报名去参与啲咁嘅计划呢，我已经意味住呢肯定有名额俾香港嘅。如果冇咧，就唔会贸然啊开出呢个邀请，因为所料啦，咁啊黎女士咧凭佢个人嘅一种嘅专业嘅履历啦，到佢喺载荷方面咧系有一个好独特嘅成就。呢位服务警队嘅 女嘅女中豪杰好咩好呢，确实有佢个人嗰种嘅好特别嘅一种嘅履历同埋经验以至能力。能够今次成为呢、这个香港第一个嘅港产太空人呢嘅意义亦都系有佢嘅影响力喺度。不过更加重要呢，就系内地去鼓励香港系能够培养太空人呢，咁呢个呢当然只系限于某一个嘅阶段某一个嘅工作层次。真正话可以系升空啊或者太空漫步嗰类呢，就可能要迟一步先得啦。其实内地要成为呢个航天员啊，内叫航天员呢，其实都系好多内地年轻人嘅梦想。但呢个梦想成真嘅机会唔大嘅，因为佢哋好多都嚟自系军人啦，嚟自一个好特别嘅家庭背景。香港呢其实我哋缺咗呢方面嘅土壤同埋历练。但系呢，我觉得内地咁重视香港嘅参与，更加重要就希望鼓励香港发展呢个商业嘅航天经济。实际上整个航天经济或者是商业航天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整个15个规划当中是排行第5的重点项目。可想而知呢，这个项目未来的经济前景真是无可限量的。因此我觉得香港人立志成为太空人呢可能是极少数，能够真正成为太空人呢更加是少数当中的少数。不过能够参与商业航天航天经济的人呢，我相信呢是不乏其人的。因为事实上香港的土壤我们是呢可以栽培出呢是很多的商业奇才，但我们就似乎是难以培植一些是具备一个很强劲的身体的机能啊，这方面的意志呢，或者呢是能够承载住一个对国家民族哇一个伟大复兴，一种在航天科技方面突飞猛进并且同美国去争日长短，这个心智呢相对呢是极少数极少数。这就是香港那个好独特的定位，我们呢其实只是适宜呢是继续发展这个商业啦金融等等。当有个别梦想能否成真呢，就看个人的做法啦。
10: 远观天下
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吕婉莹。
1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天想跟大家讲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的后续发展。特朗普完成访问中国行程，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甚至连个共同声明都没有，但是特朗普却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规格接待，双方表面仲老友鬼鬼。咁但係特朗普离开中国嘅时候，将所有喺中国用过同埋收过嘅嘢全部抌晒。一上空军一号，更加即刻打电话俾盟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交代同习近平嘅对话。另一边厢嘅中国一样咁急不及待，特朗普前脚先至走，后脚立刻呢就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日之后就会访华。普京一见到习近平立即就讲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习近平短期内更加可能会去访问北韩添。特朗普死都唔肯喺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有任何承诺 commitment， 但係转头就高调咁样打电话俾台湾总统赖清德。另外特朗普访华之后正在观望几时会批准向台湾嘅140亿军售嘅时候，美国突然间就有一个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表示需要推迟部分外国军事销售。种种加起上来完全精彩过任何一套奥斯卡得奖大片。这一场戏最精彩的地方不是中美关系改善，而是所有人都在做戏还好交戏，而且每个国家都是演给不同的观众看。表面上中美两国元首笑容满面气氛友好，但是如果你拆开每一个动作去看的话，就会发现互信几乎是不存在，大家都在做战略管理而不是真正的和解。我们先看看最核心的部分。特朗普今次访华最大的特别的地方是高规格接待和零成果完全不成比例。正常外交逻辑如果有重大协议，例如是贸易、科技、关税、芬太尼、台海、金融开放，才会有高规格接待。但是现在没有联合声明， 冇框架協議，冇實質突破，甚至連象徵性嘅成果都少。咁代表乜？代表北京真正嘅目標唔係協議，而係穩住特朗普。中國依家最怕嘅唔係美國立即開戰，而係特朗普第二任期變成完全不可預測。因為特朗普唔係傳統嘅建制派，佢可以今日同你好朋友，聽日就突然間全面加關税。今日話唔想打仗，聽日又可能會因為台海或者伊朗問題突然升級。咁所以習近平今次嘅核心戰略，好可能就係先安撫特朗普嘅情緒，避免中美立即攤牌。北京知道依家中國經濟仍然未完全復原，例如係房地產危機未完啦，地方債嚴重，外資流失，青年就業困難，歐美供應鏈脫歐仍然持續緊。中國依家最需要嘅係時間。所以習近平對特朗普超高規格接待，其實係我俾面你，捧高你，令你覺得自己係歷史級嘅談判家。因為特朗普極重視個人待遇同埋歷史定位。但係另一邊，特朗普其實都知道中國並唔可信。咁所以特朗普離開中國嘅時候，將用過同埋收過嘅物品全部丟棄。呢一種行為喺國際政治上係非常強烈嘅信號。呢一個唔係普通嘅潔癖，而係防竊聽、防情報滲透、防生物樣本收集、防電子裝置植入。即係話特朗普表面同習近平稱兄道弟，但係實際安全戒備去到近乎係冷戰級別。而佢一上空軍一號，即刻就打電話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加係關鍵。因為咁代表特朗普第一時間要做嘅唔係向美國國內交代，而係安撫亞洲嘅盟友。因為日本最怕嘅係乜嘢？佢最怕美國月頂交易，即係美國為咗中美交易犧牲日本同埋台灣嘅利益。尤其特朗普一向有交易式外交形象，日本其實係非常擔心美國會唔會默認中國喺台海擴張，美國會唔會削弱第一島鏈，美國會唔會要求盟友自己埋單。咁所以特朗普一上機即刻打俾日本，其實係傳遞緊信號，放心啦，我冇同中國私下交易。但係問題係日本未必真係信喎，因為特朗普另一邊又拒絕喺台灣問題上作出明確嘅承諾。這個其實是典型的特朗普式模糊戰略，他不想被中國逼到公開對抗，又不想完全放棄台灣，更加不想提前被捲入戰爭責任。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特朗普式的操作，口頭模糊，但是行動就高調。例如他打電話給賴清德，保留140億美元軍售，持續軍事接觸，保留印太部署。即是說我把口不說而已，但是我没有停过手、啊。这个其实比公开承诺更加危险、啊。因为它令到北京永远无法判断美国到底会不会介入台海，而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了。但是美国海军代理部长突然间表示要延迟部分外国军售包括台湾在内。这个、可能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是现实的军工问题。美国军工产能现在可能真的非常之紧张。因为乌克兰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中东局势持续，美军自身要补库存，同埋印太部署增加，好多军售其实已经排队了多年了。但是更加深的层次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故意要保留控制节奏的权力，即是说我可以买军火给你，但是我不急、啊。因为一旦立即全面批准对台大型军售，北京可能就会立刻强烈反制，破坏刚刚建立的表面稳定。所以华府可能现在正在玩军售是不会停止，但是节奏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压力控制。再看看俄罗斯，中国在特朗普离开之后，普京即刻访华，而且普京一见习近平就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个不是普通的外交辞令，这个是北京刻意放出的战略画面，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不会因为特朗普来过就会疏远俄罗斯。因为北京现在最怕的就是美国尝试联中制俄失败之后改为联俄制中的幻想操作。所以中国要立即向普京表忠，我们中俄关系没有变。而普京也需要这一场戏，因为俄罗斯现在对中国依赖极深，包括能源出口、金融结算、科技零件和外交支持。 所以普京必须公开展示中俄关系牢不可破。咁至于习近平可能会访问北韩，更加系反映北京开始进入东亚安全链重整。因为中国依家最担心嘅系美日韩军事一体化，一旦日本军事正常化，南韩更加亲美，美军强化第一岛链，台海局势升温嘅话，咁样中国嘅东北亚压力就会极大啦。咁所以北京重新拉近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其实有三个目的，包括牵制美韩日，增加地区不确定性，同埋保留朝鲜作为战略杠杆。换句话讲，北韩对中国嘅价值唔系朋友，而系地缘政治干扰器。最后，如果我哋将整盘棋总结嘅话，美国依家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击倒中国，而系避免同时同埋中国同埋俄罗斯全面摊牌。而中国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要挑战美国，而系拖延时间稳住经济，等美国内部分裂。而俄罗斯嘅核心目标就系确保中国唔会倒向美国。而日本嘅核心目标就系防止美国拎盟友嘅利益去做交易。台湾嘅核心目标就是确保美国即使口头模糊，实际仍然会介入。而北韩嘅核心目标就是利用中美对抗，提高自己生存和勒索的价值。咁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嘅唔系和平，而系所有国家都知道冲突可能越嚟越近，所以所有人都喺度避免第一个失控。好啦，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我姓潘啊 ，Lawrence， 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公啊公，快抢攻！
1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7: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八字有他。
10: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8: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 CA 查询。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近年政府推出多项的政策，主要是酝酿多时，但最终敲定的方案始终有啲唔系强差人意，而网约车的规管亦都是一个例子。政府终于敲定第一阶段，即系发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连夜就推出了。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呢，在公众的舆论当中，即那个的数字是介乎10000到25000之间，而的士行业所提出即是几千，照此而言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一个的起点，希望呢企稳阵脚，着逐步推出。但任何嘢，即如果你一开始就开得不好，造成某种情况的混乱，或者觉得某一方面的不满呢，其实都是影响到呢整个政策推行。讲到网约车这样东西，其实不是新鲜事物，在外国已经行之有年，并且整个运作是相当成熟，和原来传统的士行业也都能够互相去配搭。而香港特别处就香港的的士行业长期是畸形发展的，的士牌被炒到呢比一层楼更瓜计，的是政府都投鼠忌器，当年成日怕那些牌费 排加啲啦，排加啲。而几个的士商会亦都操控咗咧，系的士行业嘅发言权。而政府一直以嚟咧系处于一个相当被动嘅状态。而今次终于立定决心，系让呢个网约车系能够合法化。但合法唔系等于咧，系佢能够好健康正常咁嚟到去纳入香港整个嘅公共运输嘅系统当中。点解我话网约车批出10000个牌照其实系相当唔健康呢？嗱，呢个咧唔系政府用佢嘅推算方法咧可以计得精准嘅。一个计算方法，如果方法错误，你基本上咧出嚟无论咩结果都系错误嘅。嗱，好简单一样嘢，如果只系推出10000个网约车嘅牌照，咁而咧的士就有18000个啦。咁啊，但咧18000部的士就唔系长期开到足嘅，咁亦都有啲系弯水。点话呢个比例系唔健康咧？好简单，全世界主要嘅城市，佢哋嗰个网约车同的士嗰个比例咧，其实网约车一定咧系等于的士几倍，新加坡系4倍，伦敦系5倍，纽约系9倍。咁如果香港只推10000个呢，其实呢啲数字係低于传统的士嘅数字啦，啲就完全呢係发挥唔到网约车嗰嘅功能。其实网约车个发展成熟，亦都令到呢好多个城市大大改善咗佢整体所谓出租车呢个咁嘅新政嗰个嘅运作嗰个嘅效果。而你睇返全世界几个最大嘅网约车嘅企业，大家最熟悉 Uber 啦。Uber 嘅市值系达到11000亿港元，呢、這个嘅数字咧系相当于咧好多大型嘅航空交通嗰个市值嘅。咁而香港嗰啲牌价嗱，而家回落咗啦，你加埋价18000个的士牌市值，其实都唔够500亿。事实上咧，香港即係嗰个的士行业，我哋系咪需要咁样保护佢，因为我哋能够真正用让市场去竞争，让市场去去无求精，而令到香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哋嘅出租车整个嘅服务系去到世界水平呢？咁呢个确实呢系一个几大嘅问题。不过政府呢计数通常系相当保守嘅，保守嚟呢有时候呢是冇认真去听取民意，冇认真去听取一啲专业嘅意见。嗱，呢个香港近年嚟好多公共政策出台咧，有时候咧即系未出闸已经堕马嗰个嘅情况啦。咁啊，而家用咁嘅方法，咁啊，真正考验好快啦。咁你得翻10000个网约车嘅牌照，咁有几多人嚟争呢？咁亦都令到好多本来系揸紧网约车嘅Uber 嘅司机，而家合法噶嘛，咁又被逼，又可能又要转业啦。嗱，咁呢个令到你真正去吸纳更多人加入行业咧，亦都系有一个嘅弊端喺度。同埋即系我觉得网约车嚟讲，特别以 Uber 为例，香港比较popular 啲啦。佢一个好特别嘅社会功能，就提供咗好多人呢一种帮补家计，或者系短期失业呢一个嘅取向。嗱，呢个就有啲共享座驾嘅一个嘅成分。反正我车摆屋企，我就唔会用。咁如果我攞出嚟提供一啲服务，又赚取到一啲嘅盈利，帮补家计，何来不为呢？咁呢个咁简单嘅数字，有咁多精准嘅外国经验去参考。我哋记住，我哋唔系从零开始，我系从5开始。但政府计数咧就从零开始咧，呢条索契咧，我觉得应该就唔合格噶啦。
19: 知天下事
16: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9: 主持李杰之。
0: 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我哋格尼亚省好大可能会进行公投，决定系咪脱离加拿大独立。今个星期总理加尼被问到呢个问题，作出回应。当然啦，喺关于国家分裂一个咁重大嘅议题上， 总理同联邦政府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事源呢，亚省执政的联合保守党收到300,000个签名，要求举行亚省是不是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法院裁定这些联署是未有咨询原住民，是违宪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戴斯文表示，政府收了这300,000联署要求一次独立公投之外，又收到400,000人签署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所以据说他是回应这700,000亚省省民的诉求，举行一次公投的。当然戴斯文省长没有提到的是，在他的党内大部分党员都是反对亚省留在加拿大。省长为求自保，不被拉下台，借公投是保自己的职位。戴斯文省长决定在今年10月19号在举行有关移民和社会服务等的议题公投的时候，一并是举行独立公投。但这个就不是决定亚省独立的。公投的问题将会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宪法程序，举行一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讲清楚一点，就是10月的这次公投决定是不是举行公投独立。总理卡尼形容这种公投是危险的虚张声势，启动分离程序再谈判风险极高，投票的结果一出就很难有回旋的余地了。卡尼在2013到2020年担任英伦银行行长，见证了英国发生的两次重要公投事件，两次他都不惜是犯禁，因为央行行长是不宜作政治评论的，但他都挺身而出，明确表态他反对公投的议题。一次就是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这次卡尼是提出警告，但是另一次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卡尼就直接警告脱欧将会引发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当时脱欧派就批评他是危言耸听。公投通过，他作为央行行长立即减息救市，英国脱欧造成后果严重。所以今次卡尼就是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提醒亚省分裂是没有好处的。当然加拿大也都经历过两次独立公投，两次都是灰省。第一次1980年5月20号反对独立的一方是取得 59.56% 的支持，赞成的 40.44%， 比例大概就是6:4，独立公投是失败。但这个并没有压止灰省内部的独立情绪，法语分离主义的势力未有减退。第二次公投就是1995年的10月30号。除了灰省之外，住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人社群都纷纷发声，并且是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游行和集会，声援反对的阵营。亦都有各族裔代表去国会游说和请愿，促请时任总理克里田采取强硬措施维护国家完整。最终反对独立的一方得票率是 50.58%，赞成就是 49.4%， 只是差 54,288 票，加拿大就会分裂了。投票率是达到 93.5%， 是创历史纪录的。这次险胜令到联邦政府意识到灰省分离主义的威胁，为了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的公投，在2000年通过清晰法案，英文就是 Clarity Act，明确规定未来任何公投题目必须要清晰，赞成票需要占绝对多数。法案亦都排除灰省可以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可能性。至于怎样是绝对多数，灰省认为就是50+1，不过法案上是没有写明具体的数字。当时总理克里田表示他50+1是不能够分裂国家，咁系咪要1/3嘅票数呢？政府喺呢方面就表现模糊啦。 事实上呢，即使公投通过，即是说题目又清晰，又有多数人投票赞成，那这个都不等于独立。法案是规定必须要启动修宪程序，即是联邦政府和所有省份进行谈判，谈判要纳入原住民的权利和土地权，所以门槛是非常高的。总理卡尼一前两日已经明确表示，亚省的公投问题并非是直接宣布独立，所以是不足动土是正式法案的。根据亚省省长戴斯敏的讲法，只要今次举行公投，投票过去之后万事皆休。你看灰省就已经一次又一次公投，未来还可能有第三次，因为今年十月灰省举行省选，民调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讲过，他们取得执政权之后，在第一个任期内就会推动独立公投了。过去几天，除了总理卡尼之外，BC 省长尹大伟和缅省省长 Web Kinyu 都批评亚省省长戴斯敏，敦促他要停止推动公投。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都表明，每日他都会尽一切能力争取国家团结。亚省有37个国会议员，当中33个是保守党，大部分都未有发声。唯独在哈柏年代做内阁部长，亦都是前亚省省长的 Jason Kenney 有胆识有远见，站出来是反对分离主义。就好像反灰毒的前总理鲁杜鲁多被人扔鸡蛋扔石头，前总理克里田是灰省人，被指是叛徒犹太出卖灰省，又或者前灰省省长 Sean Sherry 被人说他不是真正的灰省人。另一个前自由党国员 Stephen Dion 就被人在漫画将他画成是老鼠。这几位都是灰省人，但因为反对灰省独立，被人恶意谩骂和攻击，但都无阻他们坚定自己的立场，维护国家团结。Angus Reid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亚省的省民会投票反对启动宪法程序举行公投独立，赞成的有三成半。而更直接问他们亚省的去留，六成七的受访者赞成亚省留在加拿大，三成是支持脱离加拿大的。还有五个月亚省是举行公投，联邦政府和国会议员应该是加把劲，向亚省的省民解说亚省脱离加拿大的后果，挑战赞成独立的一方交出详细的方案。独立后的亚省会不会加入北约？军费是不是依北约的要求提升至国民生产值的 5%？ 长者的福利金、就业保险是怎样处置呢？外交和原住民方面又怎样呢？不愿意脱离加拿大的是不是强制离开亚省？对亚省带来的经济影响又有多大呢？历程厉害可以说服亚省省民分离的害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投票结果一出，情况就很难逆转了。今早就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2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8: 开业近20年的宜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宜康泰24小时
22: 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 老公，什么叫 deep seat 啊？
2: deep seat 即是深度求索。
1: 那深度求索是什么来的？
2: 你就要问 ChatGPT 了。
1: 我明明问你，为什么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就问 AI 了。
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香港社会一个好成功的地方，就是我们有良好的法制制度以及种种的机制。但任何的法规机制都不可以忽略的就是民意和民情。可能在很多的硬指标当中并没有一项去明确去探测民意和民情的发展。譬如话，过政府有几项公共政策嘅推行咧，都系咧出闸咧就堕马，要临时抽起。其实整个过程都按照既定嘅机制进行，但何以到最后却落得系草草收回咧？系大大打击咗咧系政府管治嘅威信。我谂其中嘅原因就系咧冇充分去探测到民意同民情啦。咁啊，讲到公务员加人工咧，咁啊，总系咧有好多好极端嘅睇法。咁啊，客观嚟讲，公务员咧系动身咗几年啦。今年财政赤字稍稍咧可以平缓咗啦。咁啊，按理咧咁啊作一个温和度嘅调整咧，亦属合理。咁而上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调查咧，是政府一个重要参考的数据。这个的制度运行多年呢，有它可取之道。其实不过到最后呢，仍然是有待呢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那个最后的拍板。本年度的薪酬趋势调查呢出笼了。那么整个的方向呢都好像舆论了估计咁上下啦。咁啊，有三层嘅机制，咁啊高层嘅咁啊4.12%啦，中层2.64%，低层咧系1.17%。得数字大家都喂，咁唔公平喎、哦！高级公务员人工要好高、哦，佢哋加4%几，其实一个嘅加薪嗰个嘅实质嘅金额咧，可能系等于几十个低级公务员嗰个整体嘅加幅咯。不过又唔可以咁计嘅，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个咧，几明显趋势，优秀人才咧系要留住。其实薪酬趋势调查咧就以香港企业间咧系大型机构为主啦，大型机构咧都懂得去留住人才，同时咧大型机构基于呢、这个商业考量咧，好多基层嘅工种咧其实都系 cut 咗嘅，事实上好多嘅基层工种绝对咧。可以用 AI 去取代，所以同薪酬趋势反映嗰个经济状况嚟讲咧，咁啊肥上瘦下咧，咁啲咧系大势所趋，咁我都无话可说啊，亦都觉得咧我哋承认呢个事实，所以对一啲技能唔系太高嘅人嚟讲咧，唔得公务员咧，能够保住份工咧，其实都要好多嘅努力啦。反而今年呢、这个相关嘅调查出炉呢，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以前总系由呢个委员会，即系薪酬趋势委员会嘅主席，我觉得旧年上年度呢仲系李联辉啦，一个好大家认识嘅以前香港电台一位嘅好出色嘅主持。咁加盟咗新鸿基多年啦，今日都成为就新鸿基一个高层嘅骨干。咁佢做咗新委员会嘅主席呢，亦都系牙义气啦。一做呢啲嘢呢就吃力不讨好嘅。但今年唔系喎，唔系搵新区会嘅主席出嚟讲喎，系公务员事务局杨何培恩女士亲自呢系上阵作出解说。可惜呢，政府其实相当重视呢今次有关公务员加薪系能够令到社会可以有更多嘅凝聚共识，同埋释除大众嘅疑虑。 咁啊，当然杨侯培恩系一个好干练嘅 A.O. 啦，咁啊对答都好流畅，咁啊又唔会咧诶过分嘅感情用事，咁啊娓娓道来咧都有佢道理嘅，特别佢都同时系讲下一啲平衡嘅新机制，即系话咧有想有法嘅，大家咧唔使系担心。但其实一样嘢系最难处理，就今年呢、這个有关呢个公务员调整薪酬咧。除了六项指标之外呢，我刚才讲到民意民情的指标呢，其实是并没有直接的标示出来。但这件事确实是令到市民的观感呢今年是相当差。原因就是呢有两件事。第一次呢，就政府早前基于财政赤字严峻啦，于是就 cut 了两个呢好影响大众的一些的福利。第一个就是两蚊坐车啦，要调整啦，第二个是有关医疗费用的一些调整。咁呢样嘢都系影响到好多嘅普罗大众，特别系上年纪嘅长者。咁啊，金额啊坐车就唔系话太多，但嗰个医疗嗰度咧就确实令到甚至有人话咧，而家有病都唔敢随便去公立医院睇医生啦，因为药费就好贵啊。嗱，啲就系大家嗰个感受。啊，此其一。第二样就是呢，公务员有几件事那种甩漏那种不负责，确实引起大家其实不得用不满，是想着愤怒。这件事有关这个饮用水事件呢，咁就轻轻放下，咁啊那个惩处不算严峻。第二件事呢，可能大家感受良多，就是宏福院事件。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在整个听证会上翻出来，这个不是个别部门的失职，而是咧整个制度本身反出一种嘅官僚嘅气质，空有呢个相关条文，但系执行就不力，大家一种嘅卸责，大家一种嘅苟且求其，系等于好似酿成咗今次悲剧一个嘅间接嘅凶手。呢种嘅民怨民愤咧，其实唔系话冇得解决，难就难在政府喺处理宏福院嘅安置问题上咧，又似乎咧。就用政府嘅剧本呢一意推行。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6: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4: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6: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23: 哇，雪糕车啊！
24: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2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6: 大夫你好，
27: 嚟到大夫你好，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转介咗去我哋嘅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医生。Hello， 梁医生你好。
28: Hello， 阿姨你好。
27: 系啦，点解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会转介咗去我哋儿科专科部门啊？
28: 哦，关医生咧就想我讲一讲一个我哋广东人特别多嘅病，叫做蚕豆症。咁好多人都可能未听过呢个病啦。咁但系我聽到最近咧，關醫生都成日有講非洲有啲好流行嘅所謂伊波拉嘅病毒啦。咁其實咧喺非洲咧，亦都有一個長遠嘅一個傳染病叫做瘧疾。咁究竟瘧疾同呢個蚕豆症有咩關係咧？ 咁我想卖个关子啦，等大家听落去咧，我就会解释噶啦。好啦，咁我哋讲紧蚕豆症咯、哦。咩叫蚕豆症呢？其实蚕豆症嘅正式学名咧就系、是、G6PD 酵素缺乏症。嗱、啊，咁听好长又好难明。咁但系咧，其实就系我哋身体上面一个酵素。大家都知道酵素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嘢喺身体上面，如果你缺乏咗咧，就会影响你个身体嘅机能啦。咁 G6PD 究竟系有咩用呢？ G6PD 咧其实系一个抗氧化嘅酵素，佢咧主要咧就喺我哋嘅红血球嘅表面嘅，即系要嚟咧保护我哋啲红血球。咁大家都谂到啦，如果一个病人佢系唔够呢啲 G6PD 酵素咧，咁佢啲红血球咧就好容易受破坏啦，即系话佢哋咧就好容易有啲所谓败血症啊或者血溶症嗰啲啦。咁究竟呢个病系点样嚟嘅呢？咁头先讲过啦，嗰、那个 G6PD 咧，佢就存在喺红血球嘅表面，就保护呢啲红血球嘅。咁如果有好多嗰啲所谓氧化剂啦，我哋平时身体上面会出现嘅氧化剂咧，就入咗去呢啲红血球度咧，佢哋就会破坏啲红血球嘅。咁但系全靠呢啲 G6PD 嘅酵素咧，就保护佢，咁令到啲红血球咧唔会受损。咁如果呢个病人系缺乏咗呢种酵素咧，万一有呢啲氧化剂入到去咧，嗰啲红血球就坏啦。咁红血球坏咗会点咧？咁第一件事当然系你变咗贫血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唔够红血球就贫血啦。咁第二样嘢咧，亦都系因为佢嗰啲红血球破坏咗之后咧，佢入边嗰啲血红素咧就会分解咗出嚟啦。咁血红素咧就会经过个肝咧就变咗做黄疸素。咁就係我哋平時所謂嘅黃疸病啦。咁所以如果呢啲病人一有血溶症嘅時候咧，佢就會面青青啦，好攰啦，因為佢貧血啊嘛，或者唞氣會急促啦，因為個呼吸都會有影響嘅。咁同埋咧，佢就會面黃啦。其實面黃就係因為黃疸。黃疸最妖個黃，最主要睇嘅地方咧，就唔係淨係睇皮膚嘅，就係睇個眼白嗰度，即係佢連眼白都黃埋噶啦。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嗰啲黃疸素咧，佢要排出嚟噶嘛。咁佢喺邊度排咧？就喺小便度排出嚟噶。咁喺小便排出嚟嗰陣時咧，佢哋就會屙啲好深色嘅小便噶。我哋有時叫做茶咁顏色嘅小便。咁呢啲咧就係一個全部嘅血溶病嘅病徵嚟噶啦。咁如果輕咧，咁你可能即係被有適合嘅醫治咧，你就會捱過嘅。但是如果重的呢，那我就分分钟会有生命危险的、哦。那听落这个病都挺恐怖啊。啊那我刚才也有讲过、哦、说这个病呢就在广东人都特别多的。那我们又讲在这个病是怎样来的呢？这个病呢主要是一个遗传病来的。那这个遗传的方法呢就很特别的，我们叫做性别关系的隐性遗传。啊，这个是我自己翻译啦。啊，咁咩意思呢？即係话佢呢个遗传嘅因子呢，我哋已经好清楚㗎喇。佢呢就係、是、喺我哋嗰个 X chromosome 嗰度。咁大家可能都听过㗎喇， X chromosome 呢就係、是、其实主宰我哋嘅性别啦。咁如果一个人佢有一个 X 一个 Y 呢，佢就变咗一个男人㗎喇。咁如果一个人佢係两个 X 㗎呢，佢就会变咗一个女人㗎喇。咁大家聽到啦，嗱，女人先天有着數啦，因為佢有兩個 X 嘅，咁即係話咧有條線俾佢睇。咁男人咧就冇噶啦，男人即係一個 X 嘅啫。如果佢個 X 壞咗咧，咁就冇線俾佢睇噶啦。咁好明顯，如果呢個係一個性別關係嘅隱性遺傳咧，即係話如果係發病率咧，就喺男性會高好多好多，分分鐘超過十倍嘅。咁所以知道呢个病咧，就通常系会影响男性多过女性。女性唔系冇，但系会少好多。咁如果知道呢个遗传嗰个原因咧，咁大家就会知道嗱，如果我一出世就知道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尽量即系预防啦，或者避免佢有问题啦。咁而家讲下同药疾有咩关系啦？因为呢个病咧，其实就好有种族性嘅。我哋最初知道呢个病咧，叫做蚕豆症咧，个原因起源咧就系喺地中海附近嘅国家。咁佢哋咧，譬如意大利人咧，佢哋就食好多呢啲蚕豆。蚕豆我哋叫 broad bean， 即系好大粒嗰啲扁扁地嗰啲蚕豆啦。 咁如果食咗呢啲豆咧，佢哋就會產生呢啲血溶病噶啦。咁喺嗰度初初病，即係啲人知道嘅時候咧，就唔知個內容啦，當然唔知道有G6PD啦。咁佢哋就叫蠶豆症。咁除咗喺地中海附近發生之外咧，其實發覺原來全球都有嘅喎、哦，包括非洲啦，非洲佢哋喺中部中即係中。

全部都喺赤道附近嘅咧。咁而且佢哋畫咗一條叫做地帶啦，就發覺咧完全係同瘧疾有關嘅，因為我哋都知道咧瘧疾係蚊傳染噶嘛。咁所以喺呢啲地帶入邊咧，蚊患係好犀利嘅。咁瘧疾咧即係好都好多嘅。咁變咗啲人就諗聯想有冇關係啦。咁我哋都知道瘧疾其實就有幾千年㗎，同人類一路咁樣發展出嚟嘅。咁原來咧喺進化入邊咧，呢個瘧疾咧就會幫助呢個酵素缺乏繼續遺傳落去嘅。理由係乜嘢咧？因為瘧疾嗰個侵略咧，都係吉咗你之後咧，佢就會俾咗啲嗰啲病毒啦，或者係嗰啲叫做即係嗰啲 parasite 啦，咁咧就會入到我哋嘅紅血球入邊，然後喺紅血球入邊繁殖嘅。咁當佢喺度繁殖嘅時候咧，如果嗰個紅血球係弱嘅，佢就會一發覺有其他人侵入嘅時候咧，佢就破裂啦，壞咗啦。咁咧變咗咧就影響到呢啲瘧疾嗰個寄生蟲啦，係啦，就唔可以一路繼續生存落去。咁所以講清楚咧，就係話 G6PD 其實對瘧疾咧係有少少保護嘅作用嘅。所以咁嘅原因咧，就因為進化嗰度變咗有選擇嘅好處啦，就會一路俾佢一路延續落嚟喺呢個所謂瘧疾帶入邊咧，就特別普遍啦。咁而好得意咧，就係呢三個地方，譬如非洲啦、地中海啦，同埋亞洲啦，佢哋嘅G6PD 咧缺乏咧都唔同一個因子嘅喎，大家接近，但係都唔同影響嗰個部分嘅。咁而家我哋知道咧，地中海係最嚴重嘅，所以好早之前佢哋意大利人已經知道嘅。咁非洲咧就反而啲黑人咧就最輕微，咁而中國人咧或者亞洲人咧就喺中間。咁我哋都有，就冇歐洲人咁嚴重。咁大部分都係影響男仔啦，當然。咁好啦，咁我哋當然知道佢，如果我哋有啲嘢刺激佢咧，啲血就會變咗溶解症啦。咁究竟有啲乜嘢會呢啲溶解症病咧？最普遍嚟可以分幾類啦。第一就食物啦，頭先講過話呢個菲律賓即係話蠶豆。咁除咗蠶豆之外咧，其實其他仲有好多食物嘅，不過佢哋咧就冇蠶豆咁容易。因為蠶豆入面的氧化劑非常之高，還有其他什麼啊？例如有鷹嘴豆，有些扁豆，即是印度人很喜歡吃那些 很小粒扁扁底的豆，甚至無藍莓，或者有些人喜歡吃維他命 C， 他吃很多很多維他命 C， 維他命 C 都是氧化劑的。還有其他我們食物入面很多那些色素啊，那些有氧化作用的。不過這些這食物呢通常就不是很容易引起這個血溶病，是要你吃得很多，譬如維他命 C， 你真的要吃很多才會引起的。或者食物裡面的色素呢，我想是真的你除非你吃很多才會，平時都不會。還有呢，有些譬如說叫做 tonic water 啦，那些飲它裡面有一些叫做 quinine， 也都是一種化學東西可以引起這個病的。咁所以我哋發覺食物入面咧就好多都會，但係最主要都係蠶豆。咁我哋話中國人都唔係好食蠶豆嘅，咁對我哋咪冇影響？咁又唔係喎。另外一樣嘢對我哋呢個病好容易引起血溶病咧，就係藥物啦。藥物有啲咩咧？包括西藥啦，西藥入面最多咧就係抗生素啊，有啲硫磺性嘅抗生素咧，佢哋就好容易引起，因為藥物通常我哋用個劑量會大好多啦。和食物的差別就大很多，所以藥物引起呢其實現在是最主要的一個兇手啦，引起這個病其他都有的，其他就是有些譬如中藥裡面都有的，譬如最普遍的黃連、納梅花、甚至金銀花，這些他們都會引起血溶病的有些我們不一定吃的藥物，就是例如我們平時搽那些油啦，又可以用嗰啲咩萬金油啊、保安心油啊，佢入面都好多嗰啲有啲香味嗰啲嘢咧，都可以刺激到你去血溶病嘅。咁屋企入面有冇啲除咗食物或者藥物都會引起嘅咧？都有嘅。

0: 即係當我哋上一輩嗰代咧，就通常咧好中意喺嗰啲樟木桶入邊咧擺啲衫咧，就會擺嗰啲所謂防蟲嘅樟老餅，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嗰啲樟老餅其實就同係啊，同我哋平時搽嗰啲藥油咧，都有一樣同樣嘅作用咧，亦都會有啲氧化作用嘅。咁咧就會引起血溶病嘅。咁另外其他咧就仲有譬如印度人嗰啲刺身啦，嗰啲 hana 啦，亦都係會引起嘅。咁所以除咗食物藥物之外咧，有時我哋接觸嘅嘢都會引起嘅。咁仲有一個非常之普遍引起呢個血溶病嘅原因咧，就係感染啦。所有嘅傳染病啊，例即係唔係一定藥劑，就譬如係病毒啦、細菌性嘅病啦。咁佢哋侵入咗我哋嘅時候，我哋個身體會打仗啦，亦都會釋放都好多啲白血球出嚟打嗰啲病毒啊、細菌啊咁樣。咁呢啲白血球點樣殺嗰啲細菌嘅咧？都係用一種氧化劑嘅。咁所以嗰個白血球分泌嗰啲氧化劑出嚟打呢啲外侵嘅病毒或者細菌咧，亦都會破壞到啲紅血球嘅。咁所以好多時，尤其是如果啲細路仔咁講咧。他如果有呢個持續 BD 缺乏症咧，佢會感冒啊、發燒啊嗰時都可能會引起佢有呢個血溶病嘅。咁所以大家都知道，變咗其實除咗食嘢之外，其實好多其他原因都可以引起血溶病嘅。
1: 我原來有咁多成因嘅，咁都要吸收一下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2: 兩位博士梁煙成、梁英年。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
3: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5: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4: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5: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4: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3: 大夫你好。
1: 今日继续系有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同我哋讲下 G6PD 呢一只病。
0: 我哋头先咁讲啦，咁既然呢个系天生嘅，你哋又冇药可以帮我医，咁点办呢？咁我哋而家最重要嘅方法咧，就系最好越早发现呢个病人，知道佢有呢个问题，咁就话俾佢听，嗱，你呢啲有危险啊，你尽量去避免，咁咧就希望佢就冇事噶啦。咁通常点样先至？及早可以找得到呢，那就一个叫初生婴儿筛选了。初生婴儿筛选呢，譬如在香港啊或者广东省那些地方呢，他们都有做的。就是无论你是男仔女仔不理的了，都会出世之后督脚板做一些筛选的东西的。那筛选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病的。那他们呢会将这个 G6PD 的症摆埋下去。因为其实很简单验得到的。你如果攞一滴血去，咁佢同你做一做啲分析，咁就知道你有冇呢个病噶啦。咁所以喺呢个筛选过程入边咧，系非常非常之有用嘅，去查到究竟呢个 B B 系有冇G6PD。咁如果有嘅话咧，咁通常医生就会见家长啦， 解釋個病俾佢聽啦，俾曬啲資料佢啦，甚至乎俾一張卡佢袋住，寫住呢個知道 BD 病。咁而佢咧就以後每一次睇一個新嘅醫生咧，就要交俾個醫生，咁醫生就會寫喺佢記錄嗰度。咁就盡量又唔用我頭先講嗰啲藥物啦，當然係咪？咁另外咧，佢就要交俾如果佢有相熟嘅藥房咧，咁只藥房亦都會登記咗。咁咧，如果佢真係去嗰間藥房配咗藥咧，個藥房就會知道就喂，你呢隻藥唔用得嘅喎，咁就有雙重保險啦。咁但係好可惜咧，喺 BC 省，因為我哋即係廣東人喺呢個 BC 省入邊嗰個比例好細啦。咁政府咧就唔覺得呢個篩選係值得去發展去做，所以喺 BC 省嚟講咧，就我哋嘅初生嬰兒篩選咧就冇包到呢個知道 BD 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就會有一個走漏嘅可能性啦。咁而家唯一剩落嚟咧，就只有我哋呢啲華人醫生啦，就盡量去做啦。因為我哋都睇好多中國嘅病人噶啦，咁所以睇好多中國嘅 BB。咁如果係喺醫院入面我哋見到有啲中國人嘅 BB 係有黃疸，因為呢個係佢哋最初期出現嘅問題嘅。咁佢喺初生期咧，佢就有黃疸。黃疸嚟發就係頭先講過啦，佢啲血會溶咗啲啦，咁變咗佢就會有黃疸病啦。咁喺初生嬰兒黃疸好普遍嘅喎，但係如果有啲初生嬰兒黃疸又個維持嘅時間又長啲，如果佢又係南中國或者廣東人嘅話咧，咁我哋醫生就會特別即係出個警號啦，就喺驗血嗰陣時咧會同佢驗埋知道 PD 啦。咁喺呢個方法咧，就我哋叫人工篩選啦。咁希望咧，盡量早啲揾到呢啲 B B 仔出嚟。如果唔得嘅咧，就要等到佢下一次真係有病啊，譬如佢真係有血溶病入到急症室，咁個醫生就會同佢驗呢啲，咁就先至發覺噶啦。咁而家如果我哋知道嘅話咧，咁喺呢度我哋一樣係會俾啲資料個屋企人啦，等佢可以攞去俾佢家庭醫生做個記錄。咁呢度有個好處咧，就如果你俾咗嗰個資料藥服咧，佢就會喺個電腦上面登記咗你嗰個問題。咁如果佢就算去第二間藥房啊，或者去邊度佢配藥嘅咧，如果一遇到呢只藥係有呢個警號出嚟咧，個藥劑師就會即刻睇到啦。就算我媽媽唔記得咗話俾嗰個藥房聽咧，佢哋都會查到嘅。咁但係你又會問啦，咁其他點解我有啲親戚朋友咁多都冇聽過有呢個病嘅？係咪長大下就會好翻㗎？咁其實咧，既然係一個遺傳病咧，咁就唔會長大又會好翻嘅，個病仍然有，只係咧個病情咧就冇細路仔嗰陣時咁嚴重。頭先講過啦，B B 咧佢一出世佢都已經可以有黃疸啦，咁證明因為佢啲。因為佢有換血嘅 BB， 一出世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佢就由胎血換做人大人血嘅。咁喺呢個換血過程咧，佢啲細胞就要紅血球就要死咗，就要重生咁樣。咁所以初生 baby 咧，佢有黃疸嘅機會就會大啲。咁但係BB 如果佢有感染啊，或者三歲以前嘅細路仔佢有感染啊。如果佢有知道 BD 咧，佢都可以有好嚴重嘅反應，就係、是、去到即係譬如黃疸啊、黑尿啊咁樣嘅情況嘅。但過咗三歲咧，我哋又發覺個情況減少咗。咁當然一個就係我哋通常都揾到啦，揾到之後咧，啲父母都知道小心啦。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隨著年紀大咧，你嗰、那個血嗰個隱藏量啦，即係個喺個骨髓入邊儲存嗰個紅血球咧，都多咗啦。咁同埋咧，你如果食同一個劑量嘅嘢，一個細佬哥如果一用，咁佢就用好多噶咯。但如果一個大人咧，譬如要用咗咁多個 CC 嘅血，喺個 BB 好嚴重，喺個大人咧可能就唔會好嚴重。咁所以咧，就個病情係的確長大咗之後咧，佢會減輕咗。除咗如果食藥物嗰啲咧，就冇辦法啦，成年人都可以好嚴重。但係譬如你話食物啊。或者是嗰啲接觸嗰啲藥物啊，或者聞到嘢啊，嗰啲機會咧會少咗，甚至無感染引起嘅情況發生咧，亦都會少咗。咁唔係冇嘅，但係就會少好多啦。咁所以俾人有一個錯覺，即係咦，大大好似好翻咯噃。咁其實唔係嘅，其實就係因為佢大咗之後咧，佢就算有少少血溶病，個身體都能夠受得住， 就不会有问题发生了。
1: 梁医生，其实说即亚洲人比较普遍，其他族裔的人那个感染这个蚕豆症或者去遗传有这个蚕豆症的普遍性又是怎样的？
0: 哦，在意大利人讲他们都很普遍的，而且他们那个病情通常严重一点。刚才讲开那个药疾带里面，除了这个 G6PD 病以外，还有其他的血病都是特别流行的，他们的原因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的红血球影响了，寿命短了，那些药质就不可以那么容易培养出来。那就是什么呢？譬如一个叫地中海贫血症，这个可能大家中国人都会听过，因为这个病严重过 GPD 很多，很多时候要输血才能够生存。那这些地中海贫血症呢，其实你听到个名字叫地中海，亦都在地中海很流行的，譬如意大利人那些都是，其实他们亦都是在一个藥疾帶入面特別多的病的。另外一個呢就是黑人特別多的叫 sickle cells， 即是镰刀红血球病。我們中國人就很少的，所以大家都可能未聽過都不奇的，在黑人入面就很普遍的，而比 G6PD 和地中海贫血症都多的。但是他亦都就在這個藥疾帶入面，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一個傳染病同我哋嘅遺傳因子係有幾大嘅影響，影響我哋有一個病喺一個地方特別多，而出咗呢個地方以後咧，就唔聽都未聽過噶啦。
1: 記得有一個朋友去嗰時有個 BB， 就係話呢個黃疸素太高，就所以生出嚟冇幾耐要拎去照燈嘅，又係一回咩事嚟噶？
0: 嗱，呢個咧就係初生嬰兒黃疸症。初生嬰兒黃疸症很普遍的，就通常是因為那個肝那個清除這些黃疸素的能力呢就不夠，他在胎裡面呢他媽咪跟他做完所以沒問題啦，但是他一出世要靠他自己了，那個肝呢因為 BB 剛剛出世就個功能是沒那麼強的時候呢就會有這些黃疸病出現的。那通常呢最危險最危險呢就頭一個禮拜，為什麼這麼危險呢？就因為BB 出世头一个礼拜咧，佢个黄疸素咧可以叫做上脑，个意思即系话咧，佢可以经过我哋一个叫 blood-brain barrier， 即系血同脑嘅隔膜。因为血同脑嘅隔膜咧，我哋成人就好稳固噶啦。即系譬如一个大人，佢有黄疸病咧，黄疸到几犀利，佢都唔会入脑嘅，因为佢隔开嘅。但系 BB 头嗰个礼拜咧，佢冇咁嘅能力。那個黃疸素就會入到腦裡面，它就糟了，它就會破壞腦細胞，就可以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就是它 會智力影響，甚至會影響聽覺，其他影響腦的問題都會有的，所以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的。所以你看到我們 BB 黃疸那麼緊張，但是大人的黃疸我們就關注它的黃疸的原因，就黃疸本身我們就不害怕，但反過來 BB 呢，佢黃疸個原因我哋都要查，但係通常都唔係好重要。最緊要就個黃疸本身就已經可以傷害個腦啦。咁所以無論你咩原因都好啦，咁我哋就要照燈。啊，照燈係咩原因咧？照燈係因為照燈入邊一個紫外光一個特別嘅頻率，佢咧就照落個血入邊咧，就將呢啲黃疸素分解咗嘅。啊，呢樣嘢真係科學上面真係非常有，係非常有用嘅。破解黃疸素的一個方法，當然成年人我們不需要，因為我們不是擔心黃疸，所以沒有你聽到成年人去照燈的，只是初生 BB 才有的。照燈主要就是化解了這些黃疸素，不要讓它進入腦裡。譬如如果 BB 大了一個月了，你還要不要照燈呢？沒有了，你沒有聽過 BB 一個月還在照燈的，就所以這個主要就是要來破解了黃疸素，來避免它影響腦的。但是我們都要追查黃疸的原因，但是因為大部分都是由自然的初生嬰兒黃疸，就多數都找不到什麼特別原因了。但是如果黃疸素很高或者很長的，那醫生都會盡量找一下有沒有其他原因，除了我們所謂自然的黃疸之外，有很多是病理性的黃疸，包括譬如個 BB 和媽媽的血型不配，或者他有其他 G6PD 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都会去跟他研究一下，或者甚至乎是那个叫甲状腺问题，他们都会有黄疸的问题出现的。 咁呢啲醫生自然會同意要噶啦。
1: 哇！咁即係原來初生嬰兒都好多嘢要檢驗噶喎，一生出嚟嘅時候都
0: 係啊。如果佢黃嘅更加緊張啦。就算唔黃咧，我哋而家都有 BC 省有個作為都有呢個初生嬰兒篩選，但係就冇包括呢個支六 PD 嘅。
1: OK， 今日兒科專科醫生梁新雄同我哋講關於蠶豆症，就講到呢度噶
0: 啦。希望大家對呢個病有少認識啦。就如果真係屋企人有呢個病咧，咁你都知道點樣去幫助呢個小朋友一個健康嘅生長啦，就唔使話過分擔心啦。
1: OK， 今日唔該曬梁醫生。
0: OK， 多謝。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0: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蚊是世界上边其中一种最令人烦厌的生物。其实蚊不单止吸我哋血，有时仲在我哋耳边徘徊，发出嗡嗡嗡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蚊咁中意在我哋耳边发出呢啲咁讨厌的声音呢？其实呢啲嗡嗡嗡咁嘅声音是蚊飞行的时候快速震动翅膀所发出的声音。蚊是靠追踪二氧化碳和热力去辨别方向。人类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二氧化碳，加上睡觉的时候体温降低，耳仔的温度相对较高，所以耳仔的热力就吸引了蚊飞埋嚟。其实蚊亦都会在我们身体其他部位吸血，只是我们听不到那么远的声音。下次如果不想被蚊咬，不妨找个体温比你高的人在你身边，咁你俾蚊咬嘅机会咪细啲囉。

0: 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3: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2: 风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5: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就住最近民事审裁处有一单关于业主控诉业主立案法团在私隐法方面的问题，我想今天在这里我们同大家分享一下，在分契的管理来讲，日常运作里面是怎样正确理解和应用这个私隐法，同埋点解个私隐法在个分契物业管理里面呢成日被误用的。我哋亦都会就住呢个案件呢讲一讲个住户同埋个业主在投诉邻居嘅时候佢嘅真正权利啦。而最重要嘅一点是怎样在投诉你嘅邻居嘅时候是合法地减低自己嘅姓名被披露嘅风险。我剛才讲过啦，就住呢个案件呢，我今日会同大家讲下点解喺个分契上面呢经常係好心做坏事啦，而个业主喺个法律上面究竟有啲咩知情权呢，而投诉嘅人係咪真係冇保障呢，同埋呢作为一个分契嘅住户，你应该点样去聪明咁样投诉同埋保护自己。话说呢个案件嘅始末呢，就係一个申请人，我哋叫佢做 X 先生啦。咁佢呢就被分契控诉佢未经过批准就擅自改动咗自己单位嘅内部间隔啦，因此呢就违反咗个附例，於是乎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呢就向佢发出一个附例违规嘅通知书。呢个案件嘅症结所在呢就并不在乎于呢个 X 先生呢有冇违反到业主立案法团嗰个附例啦，而个关键呢就係在于个业主立案法团拒绝向佢提供一个原始的投诉信。什么叫原始呢？原始就是说是没有遮掩没有修改的信。这个业主 X 先生就向个业主立案法团是要求一个投诉信的副本，但是个业主立案法团就拒绝他。那个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业主立案法团的理由就是一句话，基于私隐理由不能披露。这样对大家来讲听起来就很合理的，是不是？但是民事审裁处的最终决定呢就说个业主立案法团是错的。我们再更深入地去探讨这个问题啦。其实很多业主立案法团甚至乎很多的物业经理呢都认为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的 PIPA 是一个挡箭牌来的。我相信大家都有记得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曾经访问过我们的副私隐专员啦，咁佢同我哋咁讲啦，事实上呢个私隐法就係唔係用嚟拒绝法律嘅责任嘅。喺我哋分契物业嘅运作里面呢係有两条法例呢係关于係披露啲资料嘅。第一个法例呢就係个分契物业法第35条，里面讲过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係必须保存所有收发嘅书面文件，包括係投诉信啦，咁呢个期限呢就2年嘅。而第36条就讲过啦，一旦有业主或者被授权人士呢是正式提出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呢必须在14日之内呢向个要求者提供呢一啲所要求嘅文件嘅副本。有一点要值得注意嘅呢就係话 这个法例呢是完全没有写到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可以因为私隐理由而将一些资料是涂黑或者是拒绝发放的。嗱，我哋讲咗个分嘅物业法啦，咁我哋就转一转去睇翻咧嗰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嘅 PIPA。嗱 ，PIPA 第18条咧就写得好清楚咧，如果法律要求要披露，私隐法咧系容许披露嘅。换言之咧，如果喺个分嘅物业法里边要你交出一啲文件，个 PIPA 咧系唔能够阻止你咁样做嘅，而个 PIPA 咧系容许你系咁样做嘅。喺呢个案件嘅判决里边咧。民事审裁处就明确咗个立场啦，关于一啲业户嘅投诉信咧，系等于一啲必须要披露嘅法定记录啦。咁呢个系根据个分嘅物业法啦。佢亦都重新强调，呢啲投诉信咧唔系一啲秘密嘅文件，佢系根据分嘅物业法底下咧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必须要保存嘅文件，因此咧亦都系要必须披露嘅法定记录。所以咧，民事审裁处就颁令咧，依个业主立案法团必须要向依个要求者阿 X 先生咧，系提供一个未经涂黑嘅投诉信啦。咁呢个投诉信咧，系会包括咗投诉人嘅姓名啦，并且咧就系颁令个业主立案法团退还俾阿 X 先生喺个民事审裁处个申请$225嘅费用。其实如果大家能够重温我哋之前同个副私隐专员个访问里面，同埋亦都系睇翻一个案件咧，咁咪发出有几个好清晰嘅警告啦。嗱，第一个常见错误就系话我哋要保护个投诉人，所以唔俾文件。嗱，呢个咧喺个法律上边咧系行唔通嘅。第二个问题咧，好多个业主立案法团就会话我根据个私隐法咧，我就唔可以向你提供啦。咁呢个咧系错嘅，即系表示咗咧呢个业主立案法团系误解咗呢个私隐法啦。另外有个常见嘅问题就系话啊，以前都系咁样做啦，咁样咁其实呢个咧就唔啱嘅。以前做错咧唔等于你系可以继续咁样做错。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系拒绝向呢个要求者提供一啲喺个分契物业法上面佢哋系有咁嘅责任要提供要披露嘅资料嘅话咧，通常个结果咧都系个业主立案法团会输啦，咁佢就要补翻一啲文件俾呢个要求者。如果佢喺原始嘅时候你俾佢嘅咧，可以向佢收翻两毫半纸一张啦。但系如果你输咗嘅话咧，咁你就要向呢个要求者俾啲文件，就系冇得收钱啦，兼且咧仲系要俾翻呢个要求者个申请费用啦。嗱，讲到呢度咧，听众朋友就一定会问啦，哇，咁样投诉冇保障嘅，咁我以后仲敢投诉？嗱，好似香港咁样，廉政公署都话啦，我哋要投诉密密实实啊嘛，咁你咁冇保障嘅，我点敢啊？嗱，喺度我哋又讲下咧，一个业户嘅权利同埋个风险啦。嗱，我哋要知道一个现实咧，就喺个分契物业法底下咧，匿名投诉咧就唔等于有个法律嘅保障啦。啊，依个书面投诉咧，亦都唔等于一个永久嘅保密啦。其实当你用个书面写成一个投诉信，交咗俾个业主立案法团，而依个投诉系被用作嚟到执行附例嘅依据嘅话咧，咁喺理论上嚟讲咧，系将来都会有机会咧系被披露嘅。好啦，讲到呢度，咁啲听众朋友就话啦，我真系忍无可忍，咁我就要投诉啦。咁我应该点样做先可以保障多啲咧？嗱，我个人认为咧，除咗个书面投诉之外咧，一个电话投诉咧，亦都系可以俾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系管理公司咧去跟进一啲事项。嗱，如果你真系要白纸黑字咁样去写信去俾个业主立案法团去存档嘅话咧，咁我有几个建议俾大家啦。嗱，我哋系要以一个事实陈述嘅方式嚟到代替一个个人嘅指控啦，可以尽量避免写就话我哋对面个业主好嘈。好冇公德心啊！你应该就系写咧，某个单位喺晚上11:30或者至到凌晨嘅时分，持续发出一啲高分贝嘅噪音。咁你尽量少用我咧，系用多啲事实啦。另外咧就系避免喺啲投诉信里边咧系披露太多嘅个人资料啦，譬如话唔好写自己嘅职业啦，同某人某人嘅关系咧嘅个人背景啦。只是需要提供一些很基本的联络方式就已经足够了。另外你可以这样写，就说可不可以由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是个管理公司来到自行调查呢？你在个投诉信上面你可以写，本人希望个业主立案法团 或个管理公司是自行视察或者核实，而非完全依赖本人的投诉。嗱，咁样做的时候咧，就可以减低你作为唯一证人的风险啦。喺我哋作出一个投诉之前咧，我哋要明白呢个风险，我哋先至再决定咧系咪作出一个书面嘅投诉啦。嗱，如果个事情系属于严重嘅、持续嘅，系需要執法嘅时候咧，咁你当然系要写啦。但系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个姓名啊同埋相关嘅资料咧系有可能系被依法被披露嘅。作为一个总结咧，我就认为我哋头先所讲嘅案件咧，唔系单乎于个法律，而系个婚契文化。我相信听众朋友喺听到上述嘅案件之后咧，都会以为咧呢个案件咧只系关于一个私隐啦、投诉信啦，系咪要披露一个姓名啦？嗱，但系其实咧喺我个睇法，佢系反映一个更加深层嘅问题。第一咧就话呢个婚契文化咧系咪成熟啦？嗱，一个健康嘅业主立案法团系应该咧系以制度嚟到处理嘅问题啦，而唔系靠边个投诉边个啦，更加唔系靠帮边个遮、帮边个挡。嗱，当个业主立案法团佢选择用一个私隐去到掩盖个程序问题嘅时候咧，往往只会令到呢个矛盾升级，而唔系解决个问题嘅。喺业主立案法团嘅考虑层面咧，就系话你去保护一个投诉人，咁呢个咧就系等于牺牲咗个程序公义啦。其实好多业主立案法团咧喺发放一啲要求提供一个投诉信嘅时候，而将个投诉人嘅姓名或者系啲资料嚟到遮挡嘅话咧，佢哋个出发点就系话，如果披露咗呢个投诉人嘅姓名咧，咁第日咧就冇人再敢投诉噶啦。其实呢个咧喺婚契委员会个角度咧系啱嘅，但系好唔好彩咧，个程序公义咧系应该先于个情绪考虑嘅。其实当一个业主是被指控违反了个附例啦，但是没有办法知道个投诉内容是来自哪一个方面，亦都没有办法检视这个投诉是不是合理的话呢，在这样情况来讲，这个制度本身就已经是不公平了。而不公平的制度呢，最终只会带来更多的民事审裁处的案件啦，更多的冲突，和对个法团是增加更多的成本啦。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咧，今日嘅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6: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7: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以下是重播节目。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 Sir 你好，
10: 李兄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9: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这个厕所的问题。
10: 是
9: 厕所我发觉在家里边的使用率是最高的，
10: 是
9: 人人都要，
10: 是
9: 吧，一日用 N 次那么多，是但是呢厕所也都会出现种种不同的问题。
10: 是
9: 的，那么我们都很多朋友都讲，我经常说这个揿水嗰度嗰个水箱里边，我哋成日都讲啦，有个浮泡，系咪有个入水嘅地方，咁就系只要换咗呢两个部件，咁就 OK 啦。咁但系有阵时咧，换咗都好啦，好似我个屋企个厕所咧，可能即系好多年啦。咁啊，即系虽然我会清洁，但系咧，始终佢去水嘅时候咧，就又唔系次次嘅，就耐唔中咧就好畅顺。嘘嘘声就去晒，但有阵时咧揿咗佢咧，佢系嗰啲厕纸系冲咗落去，但系咧系散咗，唔系全部冲晒。咁好似嗰个冲力唔系百分百揿乜嘢嘅。咁呢一样问题有冇乜嘢需要解决，或者系我哋忽略咗嘅咧？
10: 一般人咧嗱，你嗰个厕缸次次装水都系一样。
9: 是啊，
10: 但是随着你的用的时间耐了呢，冲出来的效果就会有不同了。
9: 是啦，我就觉得是这样了。
10: 一般人就会很困扰，我的厕所路用开冲得好好地，为什么现在越冲越不好呢？其实可以分两个原因。
9: 有两个原因。
10: 是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假若你的污水管曾经是有些异物走过下去，堵塞那条胶的 ABS 胶喉。
9: 即是说那条大那条，
10: 你在坐厕那里看到它一落地，就跟着落了去屋的夹层，然后一落地炉，你在地炉如果未完成可以看到那条胶管，大概是三寸到粗的，它那个里面万一是积了一点东西，令到你的水流不可以很快地嘘声去了，形成你冲的时间的效果是打了个折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水有水垢，如果你揭开个座厕的水缸，里面呢当你今天洗干净，过得一段时间你又望下它，慢慢它会有些沉淀，
9: 是的，又有些渍啊，发晒黄啊，这样。
10: 同埋仲有，如果你将个座厕的厕缸擦干净，你不要再擦，你看看过几多个礼拜它起了一阵浅棕色的东西在这里。这些东西呢，如果你在那个座厕看到的地方，你可以拿个铲去擦它。
9: 是啊，就是。
10: 但是呢，你留意一下，当你按掣那个时间呢，水箱的水就会流落个座厕。
9: 是啊。
10: 咁你看到个座厕呢，个
9: 打漩涡的嘛，
10: 它会冚住那圈较为粗壮一点的。
9: 嗯。
10: 那圈呢，它有大概一般呢是圆形的话呢，是大概有18个窿仔。
9: 嗯。
10: 是以反时针。
9: 即是那个出水窿嘛。
10: 是啦，反时针的方向喷出来。咁反时针喷出嚟咧，佢其实好似约莫筷子咁长下粗。咁如果你个水缸里面有啲水垢，慢慢积喺个缸底，咁呢个通道亦都唔能够避免有啲水垢积喺嗰度。咁形成咗佢冲出嚟嘅水嘅力度咧，慢慢减弱。 咁第一個，第二個就係嗰個座次嘅光底下咧，向你自己嘅方向，你望到係最底下嗰個 P trap 位，成日浸住啲水嗰度，
9: 係啊，
10: 有一個大啲嘅圓窿，
9: 係
10: 一撳掣咧，嗰度有啲水咧，直接沖去牆嘅方向，
9: 係啊，係啊，係啊，
10: 係
9: 啊。
10: 咁其實佢就係沖啲嘢嘅時間咧，就靠產生一個漩渦。
9: 嗯，
10: 漩涡一转起咧，下方嗰个大嘅圆窿咧，又有水飙出去，咁、形成咗一个转一个推送，咁、就好完美地将啲嘢咧冲干净。
9: 嗯，
10: 咁而且佢系 ABS 嗰边咧系冇堵塞嘅话咧，依、這个一个漩涡再加依个水下面一个圆窿一喷啲水咧，就好完美嘅冲干净。
9: 系啦，
10: 咁依个设计喺佢哋嘅实验室或者设计嘅时间咧系 perfect 噶。只不過用了時間耐咧，多數是用個所謂叫做清潔的鮑魚刷啦，或者啲棍咧，省省個缸就算數。咁你如果發覺佢真係流水慢咗咧，用啲漂白水清潔一下個座次，戴對膠手套，而家揾一啲咧幼啲嘅，好似一條棍仔，上面有啲好似我哋譬如話放大啲嚟就擦飲奶嘅奶樽。
9: 嗯。
10: 嗰類嘅好似咁一條
9: 嘅刷
10: 刷仔
9: 細細嘅，
10: 將呢啲窿仔咧，十八個窿仔通一通乾淨。
9: 即係話係嗰個座次，
10: 係
9: 嗰個坐下邊佢嗰個出水窿係嘛？係咪咁意思啊？係
10: 啦
9: 係啦。哦，呢度哇，我真係好少好少留意，即係我知道佢有水出嘅，有水出咪得咯。我成日都係咁諗咯。
10: 咁但係呢個咧，佢出嘅猛少少，或者係唔夠猛咧，形成一個漩渦唔夠。
9: 即是说其实那个窿仔这十八个出水的窿如果是生了积那些积有一定的厚度呢其实
10: 都
9: 影响了的。哦这样。
10: 还有就是看到底下那个呢一个大概一寸不到的一个窿仔、那里你都清一下。
9: 那里难清一点那里。
10: 都不是难的因为你如果用一条好像鲍鱼刷仔那些棍仔上面是有些尼龙的刷下它。通一通，咁你會發覺有好多污糟嘢咧，都積喺嗰度裡面嘅。咁、如果清乾淨之後，你再撳一次，發覺佢應該漩渦
9: 爽好多啦。係
10: 啊
9: ，OK 嚇，咁啊呢個好簡單啫喎，即係唔需要話拆任何嘢啦，
10: 係啦，唔需要。
9: 只要就係你唔怕呢個污糟啲，唔怕乜嘢啲
10: 污糟嘅，因為點解咧？你撳咗兩次水，又用鮑魚刷擦乾淨，咁再擔心咧。在清的時間再擠一些漂白水
9: 漂白水先消毒一
10: 下、消毒了之後
9: 一輪下
10: 陶瓷是很乾淨的
9: 是的那、就將
10: 個心理上面
9: 沒錯始終你要要踎在這裡是不是要清潔那十八個窿那這十八個窿學你說用洗奶樽的那些很小的那個刷仔啦、那個頭因為主要是 很幼是不是那就將那些
10: 筷子那麼上下粗而已、
9: 將那些積將佢撩通佢，咁就 OK 噶啦。好，咁仲有就係下面嗰個去水嗰個都係同樣地，就將佢
10: 清一清。
9: 有積嘅話，就將佢清咗佢咧，就爽好多啦。
10: 因為一般咧，你買嗰啲潔廁嘅用品咧，佢都會話叫你即係用一個佢嘅設備咧，就係一個鵝頸。反方向，你揸住嗰樽嘢咧，可以擠到嗰圈噶。

0: 纖維，咁你變咗一通咧，好乾淨。
1: 嗯，好嗱，呢、這個即係好好嘅一個一個 tips 嚟喎，真係
0: 保養。
1: 保养，厕所都要保养吓，咁冇错。咁啊，啊，翻去试下先。我真系用咗咁耐，我都未试过清，未清洁过十八个出水嘅窿口吓。咁啊，除咗呢一个之外，仲有冇乜嘢可以要我哋注意嘅咧？
0: 如果真系清完之后去水都系慢啲咧，但系旋涡好好，通常就系流入座次去墙里面嗰个地方，有啲堆，譬如话堵塞啊，咁拎个吸盘喺度戳几下，
1: 吸下啊、
0: 因为佢都会起啲散啊积喺里面噶
1: 吓。咁、仲有啲朋友就话，倒多少少漂白水，再腌下佢添，有冇可能将呢啲散腌走咗咧？
0: 因為它只是積在那個鵝頸那裡，但是你的管的後方那些直落或者是沒有水道的地方呢，沖完它慢慢好像、即生鏽一樣，慢慢一浸一浸倒了東西上去，變成要靠你的座次、即是一按水有水，但是即時的用個泵去戳幾下、
1: 所以即始终都系啦，就自己呢个上边嘅呢个做好呢个清洁，咁就去到条管嗰度。除非你自己真系用一啲堵塞物去塞嘅啫，如果唔系咧，就嗰条管应该冇问题嘅，系咪？
0: 咁清咗之后，你试过观察过之后，佢个漩涡啊、流嘅速度啊，心中有个印象，呢个正常啦。慢慢用到开始唔得嗰阵咧，你会知道到底系ABS 那边塞啦，还是系呢个漩涡唔得？因为你有个对比啦嘛。
1: 嗯，好嗱，先生，我哋而家屋企嗰啲多数都系用揿噶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哋知道有啲系感应噶嘛，即系唔使自己用手揿噶嘛。你自己呢、這个办完事之后系咪佢就会自动冲水嗰啲咧？咁嗰啲又有冇要注意啲咧？
0: 嗰啲通常压力高嘅，冇水缸喺后面嘅。
1: 系啊，
0: 咁嗰啲高压力嘅咧，佢会即系积嘅时间系慢好多，因为佢压力高啊嘛。
1: 系
0: 普通水箱后面即系储咗水，冇咗压力，只不过系一个高度，同嗰个座次有个少少高度差，靠水嘅流量。
1: 咁反而嗰啲咧就冇咁担心啦。
0: 系啊，
1: 因为佢
0: 自动感应嗰啲，因为靠水压。
1: 系咁啊，不过自动感应嗰啲咧，我哋屋企就好似。通常少啲用，
0: 系啊，多数点
1: 解咧？即系点解屋企唔用呢个自动感应嗰啲咧？
0: 其实因为你装咗嗰啲咧，其实佢要靠嗰个水嘅压力啊。咁变咗你普通屋企里面咧，譬如正常得嗰个50至75之间，每平方寸嘅压力，
1: 咁变咗唔够，水压唔够。
0: 唔需要，因为嗰类咧，佢系靠水压，咁同埋做的成本，譬如說用電動那些，因為 commercial 就避免了有個水缸，什麼都沒有，變成你看那些警匪片，很多時候人會在水缸裡收了一些東西
1: 在那裡。我意思不是說什麼，即主要是成本高，還有一個水壓的問題，就是影響到我們在家用裡面就比較地少用呢個自動嘅沖水系統，
0: 所以商業上多數而家用曬全自動嗰啲。
1: OK，
0: 佢用感應嘅慳水，同埋避免咗一啲犯法，
1: 又美觀啲啦嚇。咁同埋咧，即係又唔使，又唔使話一啲唔自覺嘅人都唔會都即係影響嗰個衞生啦嚇嚇。咁啊 OK， 咁啊呢個有關呢個廁所點樣可以去？更加順暢的就是記得
0: 留意兩個細節就
1: 行了，就是這個那出水的洞仔我們都要清潔埋的，那就出水會更加流暢一點。 OK， 麻煩善嘗試，我們現在先休息一陣，轉頭回來開通熱線604-267-1320。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 或七公里的步行，当日还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

0: 约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 咁去花园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 全部唔
1: 系妹，全部都
2: 唔系妹嚟
1: 嘅，全部都唔识噶。
2: 突然间有个人咧，
3: 喂，
2: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3: 系啦，
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7: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而家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咗嘅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同阿善 Sir 请教有关呢个家居或者汽车方面嘅啲问题嘅。阿张生你好。
8: 系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阿冼 Sir 噶。咁啊，我咧个屋企咧就系一个独立屋嚟噶。咁嗰个车房门咧，就发觉咧，有譬如朝头早咧，太阳出咗嚟咧，强光射入个车房度咧，嗰、那个 garage door 咧，如果用嗰个手提个 remote control 咧，就系闩唔到去噶。跟住咧，就用翻嗰、那个贴墙嗰个control 咧，都揿两下咧，嗰、那个车房门先至可以自动落到去嘅。唔知道有咩解决问题咧？
9: 你嗰个 remote 咧有冇检查个电池够唔够咧？
8: 都换过新电池嘅，但系我度就算系一个长身嗰个咧，都系要揿两下佢先至落嘅。阴天咧就冇问题嘅。
9: 仲有你留意一下嗱，门嘅两边都有个电眼喺嗰度嘅喎。
8: 系啊，冇错，系啊，系啊。
9: 咁你阳光会唔会晒到其中一个咧？
8: 因为我两个电眼都系喺嗰个
9: 门脚，
8: 即系有两条，即系个墙身嗰度嚟遮挡住佢嘅喎，应该。
9: 啊，因为你留意一下，如果譬如话你黄昏太阳唔晒到，同埋晒到系有分别。仲有墙上面嗰个掣咧，通常揿一下就 OK 噶啦。咁你如果自己留意一下，睇下嗰个遥控，你系企喺屋外唔得，或者喺就喺个 door opener 下方。
8: 喺屋外又一样，喺室内都系一样唔得噶。仲有比较光嘅时间咧，就佢就唔得噶啦，已经
9: 系
8: 就系、是、譬如今日阴天咧，咁啊完全冇问题噶。就算系手。但系手控啊，睇墙身咧，揿一下咧，佢就搞掂噶啦。
9: 嗱，你试下喺门脚路轨，佢码住两个电眼咧，你试下好似用一个厕纸筒咁套喺呢个电眼，佢只要两边系照得到咧就 O K。但系你套咗个纸筒上去，
8: 明白，即系尽量等我两嗰个 sensor 少啲，
9: 俾阳
8: 光线即系骚扰佢。
9: 系，你试一试用咁嘅方式。
8: OK， 好啊。另一个问题呢，就我间屋龄已经有40年噶啦，咁嗰啲水喉咧就应该都系用灰喉噶。咁而家市府有冇话要强制你啊，要换过晒嗰啲灰喉啊，嗰种噶？
9: 冇话强制噶，只不过就系保险公司咧问到你，如果系用灰喉咧，咁佢可能会加少少即系 loading 俾你啫。超过几多水？
8: 即系保费嗰度可能要调高少少，防止即系会爆水喉嗰个赔偿吓。
9: 系啊。
8: OK， 就冇话强制一定要换嘅。
9: 冇呢个消息。
8: OK， 唔该晒。
9: 唔好客气。
7: 好，多谢你嘅。跟住阿陈太嘅问题系乜嘢？你好，陈太。
10: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阿冼 Sir。
9: 系，请讲。
10: 第一咧就系我个厕所咧就系要。揿好耐嗰啲纸先至能够，即系要等到佢冲晒入去先至可以放得手。咁有咩解决办法？第二个问题咧，有一次我就唔记得拎嗰个 garage remote control， 咁我就入唔到门。请问我尝试拱起用手拱起嗰度车房门，但系拱唔到，有冇咩办法可以拱到咧？如果再有咁嘅情形發生嘅話，
9: 先講咗你廁所嗰度咧，就係、是、按我頭先講嘅方式 你清乾淨咗之後，再試下觀察下嗰個漩渦同埋去水快唔快。如果係漩渦同埋去水都 OK， 但係咧嗰、那個 ABS 膠喉嗰邊，即係你嘅水去嘅流速係慢咗，咁你試下用個泵係泵一泵添。咁另外就係你個車房嗰度咧，如果你係喺車房外面想竇起道門咧，係竇唔起嘅。因为你在车房里面望一望，那个路轨有一条绳掟落嚟，那度有个 lock 扣住在那条链上面的，咁变咗你如果在屋外面咧，系冇办法掹到那个 release 的扣，咁你一定要在正门入咗去之后，当停咗电，你可以在正门入去，将嗰条拉绳一拉，你会发觉佢系可以向下拉松咗。咁如果再褪一褪咧，佢可以即系 hold 住喺嗰个位置，唔扣喺条路轨度。咁你就將到門咧竇得起，正常咧門上面係有一條或者係兩條彈弓，視乎你單門或者係雙車房嘅門。如果嗰個彈弓校得調校係平衡嘅話咧，你係普通任何人都能夠將佢竇高。到門譬如有四個 panel 板，你竇高離地兩個咧，佢應該係平衡喺嗰個位置，唔會自動落地嘅。咁如果係佢一竇起好重，佢會落翻落地咧，你要揾師傅幫你調校一下，唔係你就好難竇得起到門，就係、是、咁樣樣嘅設計啊！
10: 我唔該曬，
9: 好
10: 唔該曬，
9: 唔好客氣。
7: 好，跟住落嚟啊，鄧生，你好啊，鄧生，係
3: 係係啊係啊，
9: 啊你好，係
3: 請講。有个 townhouse 咁啊，然后咧就有两层嘅，咁嗰、那个顶楼啊，嗰、那个位置有个厕所。咁琴日開始咧，發覺到咧喺嗰個樓下咧望上去呢個廁所個位置，個天花咧就係水漬。
9: 係。
3: 咁你留意一下咧，如果上邊嗰個廁所一用水沖水咧，就會聽到滴滴滴滴滴水嘅。
9: 係。
3: 咁我哋唔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啦。咁 anyway 咧，我哋就將嗰個來水上水箱嗰個水就係刪咗，就唔用啦。
9: 係。
3: 咁而家就冇滴滴滴滴滴水嘅水聲。咁但呢個係問題都要解決㗎，咁點啊？善 Sir， 呢個會唔會係啲咩嘢嘅漏水嘅情況呢？
9: 嗱，你頭先講到話關咗個上水喉，你關咗上水喉，意思即係話連個廁所你都唔用咧？其實唔係嗰個上水喉嗰度有水流，因為你個上水喉如果係喺嗰個掣之前，即係由喺地下上到去個掣之前。嗰度如果係有咩滲漏咧，你關咗佢一樣係有水壓，係不停漏嘅。咁而家你關咗之後咧，佢唔上水去嗰個水缸，你又唔撳廁所，變咗嗰個座廁冇水流落去 ABS 嗰個大粗嘅污水管度。咁問題而家就係話喺呢個座廁同嗰個地下接壤嘅油環係唯一喺嗰度會有鬆動啫。咁你如果時機對住個廁所，你試下用左右手 hold 住個座廁個廁缸，輕輕左右四方喐一喐，睇下佢有冇虛位。如果係有虛位咧，咁你就要更換個嗰個油環先得啦。
3: 哦，咁即係換言之，嗰個油環，我哋平常就即係嗰啲好喐嘅嗰啲咁嘅部件咧，佢都會自己無啦啦會滲漏。我初時以為啊，你要令嗰啲水掣或者咩？佢有磨損啊，先至日久會漏。嗰啲個磁環，嗰個 wax， 嗰個圈，你唔理佢唔喐佢，佢都會自己會有呢個嘅漏水嘅情況嘅咩？
9: 嗱，佢漏水嘅情況咧，假如係裝嘅時間裝得好，地下又好平整，收嘅螺絲咧，同埋你撳嘅油環都能夠貼服咧，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坐落去個座廁喺上面左右喐動佢，咁呢一種外力咧，會令到嗰個油環同嗰個廁缸同地下嗰個膠圈咧，係會產生鬆動啊！咁所以變咗坐落廁所就唔可以當佢好似安樂椅咁，好大力向後挨，會挨爆個水缸；左右喐會撬鬆嗰個兩口螺絲收住個地台同油環之間嘅虛位會增加，就形成容易滲水啦。
3: 咁、我想即係請問下善 Sir， 如果我哋請師傅嚟咧？咁就話俾你聽，上面有水漬，可能漏水。咁佢係咪都係根據呢個咁樣嘅步驟先 check 咗嗰個油環先呢？因為佢會
9: 係啊，
3: 因為嗰啲灰板係封曬噶嘛。
9: 係啊，
3: 點知道邊度漏水呢？
9: 佢只要一拎開嗰個油環，就應該知道噶啦。個油環肯定會有啲地方滲到水出嚟，先至落到去夾層嘅天花嗰度露出嚟嘅啫。 如果是清水呢，
3: 这个可能是，
9: 如果是清水呢，只是万一你那个水掣关了，那个水缸有任何滴落来，你会在你厕所地台会看到的，就不会说去了甲层那里是不知道的。所以应该是那个座次的游环出了毛病。
3: 好好好，多谢线上，多谢。
9: 不要客气。
7: 好，我们现在又要去一去其他的信息。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14: 阿爸阿妈系我啊，
15: 阿女喺欧洲点啊？
1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8: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19: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8: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9: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8: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5: 好歌不厌百回听
20: ，Unforgettable。
5: 妖娘三日西曲情
20: That's what you are.
5: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0: Unforgettable。
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7: OK， 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咁啊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咧，请教啊善 Sir 睇下点样解决佢自己遇到嘅烦恼嘅。黄太你好，
21: 主持人好，善 Sir 好，
9: 你好。
21: 我有个亲戚咧，香港嚟咧，有个干衣袋俾我，咁咧就系佢个制咧就系香港嘅酥嚟嘅。咁我要需要买一个 adapter 嚟到，先可以插到落我嗰个加拿大嘅电制嗰度啦。咁佢个瓦数咧就系360瓦至560瓦，我谂系好慢嘅，因为佢系依咧要可以3个钟头、6个钟头或者9个钟头咁样。
9: 系。
21: 咁我想请问，如果我买 adapter 咧，我系咪买普通 adapter 就可以咧？请问？
9: 你首先要睇清楚嗰、那个 adapter 系只系插数。唔同插脚，如果你是香港的话呢，它很可能是220瓦，是220V 啊。那变咗呢度是电压呢是120V， 那你变咗是要买一个火牛呢是由120瓦升到去220，那你呢个所谓干衣的那个设备才能够用得的。
21: 即是如果我要买一个是佢呢个呢佢是240瓦
7: 嘅，佢系咪要240伏嘅电压？
9: 系
7: 即系我哋呢边嘅电压系110嘅，
9: 系110、120啦。
7: 系啦，咁所以嗰个我哋嘅电压，按照你嗰个产品 的要求是不啱啦。
9: 系 啊，你买一个要买一个
7: 系啦、啊，要买个我哋俗称嘅变压器，要将我哋嘅电压变成220到240伏。咁你呢一个干衣嘅嘅用具咧，先可以用到咯。系啦，系啦。
21: 哦，好啊，好啊，即系我需要买一个火牛系由由240转为82咁样嗰个先可以
9: 系倒嘅，倒转
7: 系82去到200转为呢个200 81转为220。
9: 同埋你买嘅时间咧，同嗰个售货员讲下，你系要220或者240输出。那边是符合你360个 W 啊，360个 Watt 的，
7: 冇错，
9: 咁就 OK 噶啦、哦，
7: 除了电压，就系仲要佢个功率，系啊。
21: 可以带埋俾佢睇，佢有个机器嗰，
7: 咁啊都咁啊最好啦。
21: 我都带埋俾佢睇，等佢同我配合一个咯，咁样。
9: 咁啊最安全啦。
7: OK， 好。
21: 咁另外就有线上，我想请教你，我另外亲戚咧，佢就话，因为我亲戚佢揸车，佢冇 GPS 啊，佢就用 Google Map。系手機 Google Map 嚟睇嗰啲地圖咁樣，咁我另外親戚佢話你咁樣唔啱嘅喎，加拿大唔可以咁樣嘅喎，係咪咧？請問
9: 嗱，你個手機如果係有個吸盤吸喺嗰個車嘅擋風玻璃或者標板上面咧，你唔兜佢，你開咗即時嘅 Google Map， 咁係冇問題嘅。
21: 哦，佢唔係佢淨係佢喐得嘅，唔係喺個吸盤冇吸盤嘅。
9: 我就解释俾你听，你唔好用手揸住个手机一路开车，一路揸住个手机嚟睇，警察就唔会干涉抄你牌。你固定喺嗰个标板度系冇事噶，揸住就要抄牌噶啦。
21: 我系唔系揸住嘅，佢即系摆喺嗰个侧边嗰度啦，侧边嗰度。但系有时譬如有时啲车震咧会喐到
9: 建议你就是用一个吸盘固定的手机在挡风玻璃，是適宜俾佢睇得到，不需要斗佢就 OK 了。
7: 系啦，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产品嘅网上都有好多呢啲小型嘅假。
21: 咁我同佢讲啦，唔该晒你，唔该主持人，唔该晒，
7: 好嘅，拜拜。好，跟住阿刘太嘅问题系乜嘢？你好，刘太。
0: 是早晨啊师傅。
9: 你好。
0: 同埋主持人。我呢就住间屋呢就係、是、超过50年㗎啦。咁呢就楼上有一个厕所，一个即係冲凉嘅浴缸。楼下呢就有一个厕所，有一个即係 shower 啦。咁呢有时喺嗰个楼上呢即係去厕所呢用得大量嘅时候，比如有时请朋友过嚟呀咁样。咁呢就好即係可能都几大啦咁样。咁之後咧，就落樓下嘅時候咧，樓下嗰、那個花灑咧，嗰度湧出咧有一啲即係污穢物啦，同埋咧就係、是、嗰、那個廁所咧都有啲污穢物，我應該點樣處理咧？
9: 你講花灑係點樣有污穢物咧？
0: 嗱，花灑咧下邊有一個窿咧去去水嘅，係咁佢咧就係、是、即係湧咗嗰啲好似可能屎或者尿啊咁樣，咁、咧就因
7: 即係塞咗啦、實際就係、是。
9: 咁意思即係話咧，你喺依個地牢嘅浴室或者座廁再出去屋外嗰段已經係有啲堵塞，咁所以樓上一放污糟嘅嘢，好升盤放水都好啦，佢叫做倒流。前面去唔到，佢嗰个水由上面落嚟咧，个量一多咗，咪喺你地下嗰层嘅浴室或者座厕，即系流咗出嚟。嗰段时间佢慢慢渗咗出去污水管啦，咁你又见到好似水退咁样样。其实就系话俾你听，你喺你屋企由你地牢嘅座厕嗰度一路出屋嗰段系有塞，咁你一定要通渠啦。通咗渠，咁上面落嘅咧，直接出咗去市政府，咁就唔会倒流翻去你座厕同埋浴，即系地牢嘅浴室嘅花洒嗰个出水窿，咁一定要通呢、這个污水管。
7: 系啦，关键咧就系一楼呢个去水嘅呢个位吓，呢段系 有问题吓，咁就要通啦吓。
0: 但我見到樓下咧係即係個喉咧，平時有個喉咧有粒滴咧咁樣去，即係可以插嗰啲通水嗰個管去嘅。但我嗰度冇喎，應該點處理咧？
9: 唔緊要啊，你揾到師傅嚟，佢會揾到一個叫做 clean out 啊。通常喺地牢啊，我哋屋企嘅污水管一定會去到臨尾，一定有 clean out。 如果佢遮咗灰板墙，后面就另计啦。咁但系佢会帮你通得到噶啦。
0: 即系话要通咗佢咁样。O、okay, K， 好啊，唔该晒师傅。
9: 唔好客气。
0: 我嗰、那个那个叫做乜嘢咧？叫做下边嗰条喉塞咗啊！即系就算我系流即系用水啊，或者系厨房啊，咁都会即系嗰啲杂物会都会落咗去塞住
9: 啊。系啊，因为你落咗去之后出唔到去市政府嗰边个污水管系堵塞。咁啲水一大量流落嚟，佢咪向后褪高个水位。咁你地牢嗰层首先就系低过楼上啊嘛，咁水就喺嗰度涌出嚟啦。啊，
0: 哦，好好好，咁唔该晒。O、okay, K， 好，
9: 唔好客气。
0: 嗯，拜拜，
9: 拜拜，
7: 拜拜。好，咁啊，讲到度，我哋又要先听听客户声音。
1: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3: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2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23: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6: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7: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电话热线的。咁在线上边有卢先生在度。你好，卢生。
28: 系你好。
9: 你好。
28: 啊，系啊，阿建荣，我咧就有个雪柜啊。咁我问雪柜嗰啲嘢嘅，咁咧佢系一种即系嗰啲有水啊，有可以碎。即係有冰啊，即係出冰啊，同埋咧就即係可以三道門嗰啲，上面嗰度咧就2道門，下面嗰度咧就冰格咁嗰啲咁嘅雪櫃啊，即係嗰啲日本嘅三字頭嗰、那個。
9: 係。
28: 咁咧就我個問題咧就係、是、咧，你嗰、那個七九個格咧就喺最低上邊嗰度，最低嗰度有個好闊嘅櫃孔咁樣嘅燙出嚟。咁咧、那個最初咧就係、是、咧發覺咧。佢燙唔出，咁咧原來咧就好多冰咧就喺個雪櫃，即係嗰個櫃仔底嗰度咧，嗰、那個闊櫃仔底嗰個擠酒嗰個位嗰度咧，咁咧就最低嗰層噶啦已經，咁啊燙唔出咧，咁我哋想辦法咧溶住啦，咁樣掹咗佢出嚟咁，咁之後咧整好咗曬之後咧，佢仲有原來咧、那個問題咧就係佢喺嗰層咧最底嗰層啊，即係底層上面嗰個大。埋雪櫃嗰度啦，最底嗰個底層嗰度啦。咁咧佢最埋邊嗰度咧，就有個好似唔知咩好似衰口啊定點樣咁樣。咁嗰度咧就有水滲出嚟，咁咧就停落去一邊，即係嗰個最底層嗰度。咁佢有個少少窩粒嘅形狀嘅，咁咧就喺嗰度儲埋啲水噶啦。咁我哋咧就唯有咧就係索下啦咁樣，咁但係都冇法子解決。咁咧就成日都有呢个问题，咁我问下，即系有冇办法整咧自己咁？
9: 其实你呢种情况咧，系一般雪柜都会常有嘅，就系话佢自动溶箱嘅功能出咗毛病啊。 咁而出毛病咧，佢里面嘅伤唔识得自己用咧，就影响你。譬如话你头先讲到拉个柜桶，因为佢已经结越嚟越厚，影响个烫路，你拉唔出嚟。咁呢啲咧，你要如果系分析咧，就系话依系佢嘅发热管溶伤嘅时间，佢有发热管或者发热嘅灯。即係嗰啲高温嘅發熱燈，或者係好似電煮食爐嗰種發熱線，佢如果係燒斷咗，佢唔識得發熱，又會另外佢控制依啲發熱管嘅線路或者係感應掣出咗毛病都會嘅。咁你要根據佢嗰個線路，譬如喺雪櫃後面佢有線路圖，你如果識得整咧，自己跟個線路圖跟一跟，度下依啲發熱管有冇燒斷，冇咁你跟一跟嗰、那個所謂控制依啲發熱管行嘅嗰啲，譬如話感應掣啊，或者咩有啲乜係老化唔識得跳啊，咁你跟一跟就可以解決到噶啦。
28: 咁因為咧，我哋嗰度地方窄啲，嗰啲雪櫃門咧，如果要拆曬佢先至出到個後邊嗰度，咁咧我諗都好麻煩。如果係可以整嘅，咁啊，梗係整翻佢啦，即係咁樣啫嘛。
9: 啊，你自己衡量下咧，咪同個師傅傾一傾。
28: 因為但係咧，佢咧就由一間乜，即係 H 頭嘅，佢話喺嗰度有，咁但係又揾唔到有人整喎，嗰啲人又唔知喎，好奇怪喎。咁呢個三字牌嗰啲，
9: 唔係你睇下你個雪櫃係咩？你個雪櫃係咩牌子？你只要查翻嗰個 dealer 嗰個維修，咁你打電話去，咁佢會介紹你噶啦。佢有冇維修站？
28: 佢就係話去翻嗰間乜鋪咯，即係 H 乜鋪咯，咁樣嗰度揾咯。咁佢又有個，但係嗰啲人好似都唔係好多清楚咁樣，咁先奇。
9: 咁你
28: 我就问下，唔知道有冇普通其他嗰啲，即系自己揾到，即系有啲做开。
9: 咁你咪
28: 行街啊，都睇到啲车啊，写住有咩修理家电啊，乜嗰啲唔知道，嗰啲人会唔会掂嘅咧？咁咯。
9: 你留意一下我哋电台有好多广告系有关家电维修啊、通渠啊、屋顶啊嗰啲嘅，你留意一下个广告啊！你去打去咨询。
7: 好，咁啊，跟住阿卢太啦，系你好啊，卢太 ，Hello， 卢太，系阿卢太喺咪线上？
3: 系，我想问阿线上，我屋外嗰啲，屋外嗰啲石屎板咧，生咗好多青苔咁啊，点办啊？
7: 屋外嘅石屎板，
9: 你喺夏天咧，你用可以用 power wash 去冲洗一下就干净噶啦。嗰啲
3: 咩话？
9: 用 power wash 啊，高水压嗰啲水压
7: 枪啊，系啦。
3: 我知嘅，但系而家唔用得啊嘛。
9: 咁呢个冇办法啦，咁你攞个钢丝铲
7: 慢慢
9: 擦
7: 咯，系啊。你人手都可以
3: 擦。
9: 钢丝铲啊，
7: 攞个刷咯，硬嗰啲刷，你可以系啊，人工慢慢刷都得嘅。
9: 你喺五金器材铺有得卖嘅钢丝刷。
3: 好啊，咁唔该，拜拜，
9: 拜拜。
7: 好啦，跟住阿张生遇到咩问题？你好啊，张生。
4: 系两位好啊，有嘅既然有请教啊，嗰、那个录音机，即系以前嗰啲 cassette 带嗰啲，咁就系啦，就即系佢即系转直带啊，一转嗰阵。
9: 系啊。
4: 咁我用啲酒精洗过佢嘅啲磁头啊，嗰啲咁都系咁样样。
9: 你前次问过咧，我就提议你到底你睇下佢嗰啲所谓压住条录音带嘅嗰啲胶碌，佢有冇发即系霉啊发黏啊？
7: 有冇老化？
9: 老化咗佢硬系唔干爽，好似黏粒粒嘅咧。咁你变咗放卷新嘅带，唔关其他带嘅问题啦。咁变咗你要留意一下，系咪佢本身嗰啲胶碌有问题啦？
4: 睇又有冇乜黏埋啊咩剩？但系嗰个有两个轮转噶嘛？嗰两个轮好似应该其中有一个转噶，系咪咧？就唔转咯，即系佢录音机里边、那個。
9: 如果唔转咧，
4: 佢带动嗰、那个，
9: 你要拆开嚟睇下佢里面嗰个摩打带住呢啲金属轴转嗰个嘅胶带系咪断咗啊？如果你只是按了掣有摩打声那些上面你看到的轴全部不转不关、其他的带啊碌的问题是条胶带断了你要换过一条胶带等它上面金属那个轴是转得动那就 OK 了。
4: 哦，金屬軸就轉啦，即係下面嗰兩個黑色嗰個膠嘅頭噶嘛，穿落嗰個卡式帶嗰兩個窿嗰度啊嘛，但係嗰兩樣嘢好似係唔轉，即係關唔關事？
9: 梗係關事啦，因為嗰個軸係轉，但係你起碼譬如話嗰個帶係由右轉左或者左轉右，分別嗰兩個卡住錄音帶嘅轆仔係會轉噶嘛，如果嗰兩個唔轉，點能夠導到啲帶向左向右喐咧？
4: 系啦，咁嗰两个唔转系咩问题咧？系咪摩打又唔系啊？
9: 唔系啊，就系我头先讲佢里面有几条胶带拖唔同嘅辘啊嘛，咁嗰啲胶带断咗就唔喐噶啦。
4: 哦，咁同埋想问下你嗰个上次你话有啲油砂嗰个叫做，即系你话喺水里边都用得到嘅防水嗰种咁嘅系咪卡嚟？即系即系有得，咁咪擦车嗰啲刮痕都得咧？车
9: 嘅漆系啊，水磨砂纸啊，嗰啲系唔系油砂，系水磨砂纸啊。咁如果你系俾汽车用嗰啲咧，系最后需要抛光，你用到3000号啊以上嗰啲就 OK 噶啦。
4: 咁佢如果系即系刮花咗嗰啲车啊，嗰啲车头冚，咁嗰啲用嚟就系擦得唔得咧？
9: 你系刮花咗，系要喷油，唔系话嗰个油漆。面头好似橙皮状，咁嗰个系用砂纸可以抛翻光。如果你系刮花咗，未必得。
7: 即系要睇你嗰个刮痕系咪入肉啦，真系吓就
9: 系
7: 咁。
9: 你
7: 系
9: 面头啲油漆有损失咗咧，咁你系要补油啊。如果系面头嘅油漆喷完油，好似有一位听众讲，佢喷完嘅油好似个橙咁样样，好粗嘅，咁嗰啲可以用幼砂纸烫滑咗之后，重新抛光，用蜡水咁就解决到。
4: 上次嗰个听众就话，好似唔知咩个厕所里边咩刮花瓷盘。
7: 诶、啊，唔好意思啊，阿张生，你嘅时间已经够啦吓，好、多谢你嘅电话。
9: 那个就系话个厕所，因为佢用一条嘢去通个座厕。嗰、那個金屬咧刮咗喺嗰個白色陶瓷上面，有啲花痕，有啲金屬嗎？咁、可以用啲水磨砂紙濕嘅，好幼嘅，輕輕燙甩佢。
7: 就係、一啲係好輕嘅一啲刮痕、
9: 啊。
7: 如果你話真係佢連嗰個崩咗，或者係即係陶瓷嗰層，如果係我哋俗稱有啲油嘅，嗰層油都已經係甩咗嘅話，就用乜嘢都冇辦法去補救啦。嚇，冇錯啦。好，咁啊，我哋再听埋阿胡太嘅问题。系你好啊，胡太。
8: 系你好，
9: 你好。
8: 因为个升款个渠塞咗，咁咧就买咗新嘅翻嚟，通渠佢谂住自己通，点知条嗰条喉放落去嗰阵时候咧，搞嘅时候，当佢掹出嚟嘅时候，最先咪有一个好似旋转螺，即系旋转嗰啲圈咁嘅，嗰、那个圈甩咗喺条渠里边。
7: 哦，
8: 想问阿展常冇？攞翻出嚟，
9: 嗱，你
8: 因为佢开头嗰渠，开头嗰个铁圈咧，系要上实落嗰条铁喉度，咁样放位搞噶嘛。
9: 系，
8: 但系出嚟嗰阵时候，唔知咪上得唔实啦，就甩咗喺里边，但唔知喺里边边个位置。
9: 你系掹到最后先至甩嘅话咧，通常你喺升盘底下有个叫鹅颈嗰个位置咧。應該會在那裡，你鬆了個鵝頸，它是唯一那裡可以拆開來，那你鬆了之後倒一倒個鵝頸，看看它會不會就跌在那個P-trap 裡面呢？
8: 因為那條喉放下去的時候
7: 不是
8: 在
7: 那裡，嗱，你听阿善 Sir 解释一下，你听阿建卓噶。
9: 总之，唯一喺星盘下方能够拆得开嘅咧，就是个 P trap 嗰度。咁你将个 P trap 个鹅颈除开嚟，倒一倒，蹬一蹬，睇下嗰个螺丝会唔会喺嗰个位置留咗喺度。如果唔系嘅话咧，入咗场咧，咁佢就会跌咗落去嗰个 ABS 个总喉里面啦。嗰、那个未必揾得到啦。
8: 哦，如果揾唔到咁样就。如果下次塞佢咪冇办法整啦，系咪咁啊？
9: 佢未必会塞，因为净系一粒金属嘅螺丝头咧，未必会塞得到。可能跟住
8: 唔系螺丝头咁简单咧，系一个好似卷，即系条铁条粗铁线卷成一个几，即系几个圈卷埋，都系加大个加大啲咁。
9: 咁如果你系
8: 唔少
9: 啊？如果你系担心嘅话咧，你可以揾通渠嘅人咧，佢哋会有一支软喉。好似我哋照长康镜咁，佢前面有个镜头，由你嗰个跌落去嘅地方一路伸落去，喺里面一路睇到边度， 咁然之後佢會用一個鉗咧喺喺前面睇到之後夾翻出嚟。如果你係真係唔放心，就可以做咁樣嘅工程就解決到噶啦。
10: 哦，好啊，咁都係要揾人整啦。唔該曬嚇。
9: 係，你有設備自己整都得。
7: 嗯，係啦，係
10: 咩設備咧？
7: 咁啊，正話所講嘅係啦，
9: 嚇，你有通渠嗰個長康鏡。同埋有個個夾嘅嘢，咁、哦、就可以解決到噶啦。
10: 哦，好，唔該曬，
9: 先
7: 生。
9: 唔好客氣。
7: 嗯，係啦，先生。嗱，咁啊，即係通常咧，我哋喺屋企裏邊咧，廚房嘅蒸盤又好，或者係呢個 bathroom 嘅嗰個去水盤又好，咁啊，特別我哋啲女士咧，好多時候戴首飾啊、耳環啊、戒指啊、手鏈啊咁。好多時一除咗咧，就擺喺側邊咧，一下唔為意又跌咗落去。咁通常我哋如果係遇到呢啲咁樣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即係首先真係唔好驚先啦。另外咧，我哋最簡單嘅辦法就係喺嗰個去水嘅個 P check 嗰度，即係嗰個我哋俗稱嘅鵝頸，即係轉彎嘅彎嘅嗰個管嗰度，通常都會留喺嗰度，係咪？
9: 因為你是怎滑手跌了下去，你不是再放水去沖它、通常它一定留在那個最低的位置
7: 那裡。同埋呢，它因為始終都是金屬的物品，它有少少重量，就不會說那麼快砰聲就出咗去的。而且呢，我們知道那條鵝頸是彎的嘛，通常都會留在那裡。好啦，咁拆呢一个鹅颈呢个位嘅话咧、有咩注意咧？好多朋友就最怕咧，即系拆完之后再安翻上去漏水，系啦。
9: 咁喺拆之前咧，总之你用啲 marker 笔，佢螺丝对应嘅位置
7: 系，
9: 唔系个螺丝圈，系嗰个两个上面嘅管同下面嘅管，你 mark 好晒，咁然之后咧对翻应嘅地方套翻上去，
7: 系
9: 就再收嗰个黑色嘅大螺丝。
7: 系
9: 咁、那个位置一啱咧，佢就唔会叫住啦。咁就唔会再流水。
7: 嗱，呢个最紧要啦，即系你要拆冇问题，抹住佢先，画一条线两边系嘛，咁就要再拆完之后攞翻啲嘢出嚟之后咧，就对翻住佢，咁样先要拧嗰个大嗰个螺螺帽吓，咁样样就稳阵好多啦。
9: 咁就唔会流水。
7: 系啦，咁而且咧就系先唔好惊，又唔好急吓，慢慢嚟吓。即系遇到呢啲咁样嘅情况，即系我发觉好多人，哎呀唔得啊，我跌咗落去啦，咁啊跟住喺度咩，即系你嗌都冇用，惊都冇用，系嘛？始终就系喺嗰度揾翻嘅。咁如果我哋唔拆，又可唔可以有个勾啊勾佢出嚟咁样样咧？
9: 因为佢未必话咁容易啊。你可以去啲五金器材铺咧，佢有一啲系好似钳钻石咁。
7: 系啦，
9: 前面有四个细嘅勾仔，咁、你揿开咗之后，嗰条胶或者系嗰个金属嘅臂有咁长，喺嗰个 drain 嗰个位置伸落去，
7: 就尝试下得唔得？
9: 咁、通常会有个杠杆控制住嗰个 stopper 注水噶嘛，咁你要松开咗嗰个 stopper 先。
7: 即系始终都要。
9: 咁喺星盘底啊，咁你会可以松到佢噶啦。
7: 好嘅，好。
9: 咁然之后攞个电筒照住，揿住嗰个嘢，抹开嗰个罩仔，咪一路动落去，尝试夹下，
7: 睇下得唔得吓，唔得就要拆啦。好，明白。好，多谢先生教我哋咁多方法，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9: 拜拜。
11: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毫准时交租噃。
2: 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混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4: 星期六的下午1:11，欢迎大家收听回声广播华侨之声 AM 1320节目，是理发线。咁啊，直播室入边今日有 Jeffrey 赵胜月同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嘅，大家好，
15: 大家好。
14: 咁啊，郭海欣喺度咧，就同我哋讲下遗嘱啊、授权书啊，或者各方面啊楼房买卖嘅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不过你唔打嚟都得。从6月1日开始咧，郭海欣系有个新节目啊，叫做你自己讲啊，
15: 叫做因此释法。
14: 系咁啊，短短1分钟，神时某时喺个 throughout the day 都会有噶啦，一路咁样，大家就唔会错过噶啦。应该只要你 keep 住收听华侨之声咧，你一定会听到呢个节目
15: 嘅。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即系想知道嘅，想多啲嘅资讯啊，有啲法律嘅资讯，或者有啲乜嘢想听嘅话咧，话俾我哋知啊！
14: 而家话都得噶，你今日打
15: 话俾我听，
14: 你今日打电话嚟话俾郭海欣听啊，你想听啲咩嘢？咁佢就会准备喺我哋嘅即系一至日嘅节目入边咧，就会俾大家听嘅，就唔使等到礼拜六颈都长咁，仲要一个月先得个一次咁样啊！
15: 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即系因为你哋中意听，咁所以就会录多啲音俾大家，希望俾多啲法律资讯大家啦。
14: 系啦，电话。今日嘅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不如你讲下新节目，你开头嘅时候你会讲啲咩嘢？
15: 其实我唔知佢会播边个先啊。咁但系即系其实都系我哋范畴嘅嘢嚟嘅，即系公证人会做嘅嘢啦。顾之然会俾下，即系教一教大家，譬如遗嘱入边嗰啲字眼其实系乜嘢啦。因为始终英文嘅字眼或者法律上嘅字眼都唔系我哋平时成日见到嘅嘢啦。咁所以我想话俾大家知，令到大家见到呢啲英文唔使惊。知道是什么来的，咁亦都会讲一讲，譬如即係楼房买卖入面有啲乜嘢要注意啊，或者入面有啲乜嘢嘅税项，例如物业转让税系咪次次都要俾呢咁样，咁或者即係授权书有啲乜嘢要注意呢咁样。咁其实听开我哋嘅节目嘅，其实好多听众嚟搵我做嘢嘅时候都会话㗎啦。好多嘢我去到个办公室同我做嘅时候已经同我讲话，我解释返俾佢哋听，佢话知啦，
14: 知噶啦，
15: 听咗啦吓，佢话得翻俾我知噶啦，好多听众都有做晒功课噶啦，已经咁，所以有啲呢一个因此释法，对成日听你发线听我嘅听众咧，可能会系温故知新，温下书啦。 对于新嘅听众嚟讲，就希望佢哋得到啲新嘅知识啦。
14: 头先我都温咗少少故噶，我偷听咗你一集，
15: 系嗰、那个系，
14: 但我唔知系咪第一集，
15: 系嗰、那个应该未必系第一集啊，俾你听咗先。
14: 我听咗咧，即系都几详细，但系短短一分钟之内讲咗乜嘢咧？咁譬如话，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啲英文字，咁大家又未必知道个中文嘅对应。诶，好在好在咧，你系中英对照。有啲字眼啊 ，beneficiary 系乜嘢啊？
15: 系啦，希望
14: executor 系乜嘢啊？咁样
15: 希望我翻译得对啊。
14: 应该系头先听到系完全正確嘅，
15: 完全正確嘅。OK，
14: 咁啊，
15: 咁有你个中文老师教我就 OK 啦。
14: 都唔敢当，都唔敢当老师嘅。
15: 咁我始终都系小学鸡嚟嘅，我小学过嚟。
14: 中文会好过你叮得斗领咁多啦。
15: 哦，多谢你。
14: 嗱，大家如果今日有啊要想问啊郭海欣嘅问题嘅，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啊，604-267-1320就 live 嘅你问佢答。咁平日嘅因此释法咧就你听佢讲。
15: 系啦，净系得个听字嘅啫，嗰、那个。
14: 不过咧会。一日之内会有好几次啊，成个礼拜咁样播嘅，咁你会唔会 miss 到嘅？只要你 keep 住听收听华侨之声，你一定听到噶啦。
15: 系，咁啊，好快讲一讲个故事先啦，因为今年咧真系唔认老都唔得啦，已经系第十年啦做咗。咁真系有客人翻嚟就系话，我啱啱开业嗰阵时做咗个平安纸，咁而家我要再更新啦，咁样，咁所以再提一提大家，平安纸咧亦都系如果你嗰个资产净系资产变动。是不用改变的，因为我多数帮你做呢，除非你特别特定，即是这个机会真的非常之少的，我某一样东西我一定要留给这个人，而那样东西没了之后你真的要更新个平安纸，但是其实我平时建议你们做呢是我的东西，
14: 是
15: OK， 是总括性的，所以如果人不变呢，其实个平安纸就不用变，所以那个客人专登走上来找我，其实之后我都是叫他回家，因为其实佢嗰啲嘢冇变动嘅，因为佢做嘅时候，当时嗰啲小朋友已经系大人啦。咁其实而家十年后佢哋都仲系大人。佢虽然资产有变，佢搬过屋，买过新嘢，买过旧，即系买咗啲旧嘢，亦都多咗呢一样，多咗嗰一样。但系其实对我嚟讲，嗰个平安纸系仲系 OK 嘅。
14: 系，就算你话多咗十间屋，你只要话我几多个 percent 俾边个，几多个 percent 俾边个系冇变嘅。
15: 系啦，因为始终都系我嘅嘢，我嘅资产。咁所以所以搬屋咧，记住大家唔好手多，千祈唔好喺个平安纸上面写字，继续系 OK 嘅，系唔需要变动嘅。
14: 好，咁啊，而家16分，我哋休息一阵。不过咧，我就要提一提你吓，你大家听众都知道噶啦，我系由细睇到佢大，所以你千祈唔好话自己老啊。OK，
15: 我已经叫你系赵胜宇、Jeffrey 或者赵公子，我唔敢加个 uncle 字噶啦，已经。
14: Okay， 好，阵间翻嚟同大家倾过。
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现在我们就要准备一下订定饼卡啦。
18: 饼卡肯定送美心的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也要高档一点的。
17: 是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拿饼都方便一点嘛。
18: 我都是这么说，送饼卡给人除了美心够名牌之外，最重要就是分店多，很多间又在大商场里面的，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拿西饼，最方便的啦。
17: 美心饼店
18: 更有一间在你附近。
19: 老公啊，什么叫 deep seat 啊？
20: deep seat 即是深度求索。
19: 那深度求索是什么来的？
20: 你就要问 ChatGPT 啦。
19: 我明明问你，为什么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20: 你想知道为什么就问 AI 啦。
1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0: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

0: 都嗰個物業轉讓税，但係佢去到某一個位置之後咧，係慢慢減低嘅。咁所以即係你最好就話俾我哋知，或者叫個經紀哥哥姐姐幫你計一計數咯。咁但係亦都有嗰個全新屋，如果你買樓花嘅話，係自己住嘅話咧，嗰、那個物業轉讓税就可以免咗啦。咁樣嗰個
1: 幾貴都免啊？
0: 110万以下。
1: 110万。
0: 係啦，咁但係即係多數都應該符合嘅。咁、但係一定要自住，同埋一定要係自住夠一年嚇。咁所以有时啲人就话，如果我话自住，但系其实唔系咧，咁所以我成日都要提你，政府真系会查噶，咁佢真系会寄信俾你去查嘅，
1: 寄信去翻你嗱自住嗰度，
0: 系啊，佢会查噶，因为佢会睇下你系咪真系坚系自己住啊嘛，咁、有时就系、亦都试过我啲客人俾人查咧，你净系寄嗰啲电费单嗰啲佢唔够噶，佢、有时真系问你，佢话喂，而家咁样嘅年代，个个都啊嗌外卖。或者上网购物，咁你系咪有呢啲咁嘅单咧？咁所以嗰啲自住啊，或者第一次置业嗰啲人咧，我成日都会提佢入伙嗰阵时嗌啲寿司翻屋企食下，
1: 即系开个 party 啦，
0: 系咯，开个 party 啦吓，跟住攞嗰张单留低住咯。咁起码政府真系会知道你真系用嚟自己用。
1: 仲要送外卖嗰啲啊？
0: 系啊，
1: 你自己买拎嚟都冇证冇据噶。
0: 因为我俾人试过查，咁我就话喂，我有即系电费单。咁跟住佢就话电费单唔够，因为你出租俾人都可能有电费单，你包咗落个租金咋嘛。咁跟住我就话，佢话你有冇电话？我冇啊，而家个个都系用手机，我十世都唔会喺屋企，好少会用个 landline 啊，好少会即系屋企有个电话。而家边个屋企有个电话？多数都系用个手机嘅啫，又唔中意，又话唔够。结果我系要个看更哥哥。帮我写翻张宣誓纸，话佢平时真系见到郭小姐翻屋企。
1: 好彩你张宣誓纸啊，唔使钱嘅啫，第二个要噶嘛。
0: 唔系噶，我要揾佢揾第二个宣誓嘅，你冇理由你自己宣誓翻噶嘛。佢唔信我啊，咁所以即系要提一提大家就系、是，如果你话自己住，你其实真系要自己住咯。
1: 嗯哼。
0: 咁亦都有嗰个新屋，而家有嗰、那个即系、就是、新屋税啊嘛。咁但系有一个就系而家嗰个GST 有个 rebate 嘅，但系因为呢一个始终都太新。咁所以你去到而家签楼花嗰啲人就最好去，又系同啲发展商同埋嗰啲经纪哥哥姐姐倾下计啦。
1: 你个新个 GST rebate 即系头先你讲紧嗰个，就系110万嗰、那个。
0: 唔系嗰个系 PTT 物业转让税，咁佢有另外一个 GST 又会帮你悭翻啲钱嘅。咁但系嗰个咧，政府几时俾钱你啊？点样俾钱你咧？咁呢啲暂时太新，未知道住。
1: 新到我都好似未听过。
0: 系因为啱啱即系要上年签约嗰啲先会有。
1: O、okay. K 好，电话旁边有林女士，听下林女士先。Hello， 林女士。
2: 系。
1: 系有啲问阿 Cheryl 啊。
2: 系。系。我想问律师我32年已经买一个 apartment 啦。买嗰阵时咧，我先生走咗咧，俾我啦。我先生而家已经走咗啦。因为嗰阵时我仔又细啦，即系交落我家姐。如果我走咧，交落我家姐做监护人俾我嘅仔。但系我家姐而家走咗咧。都好多年啦，超过10年啦，可唔可以改过咧个遗嘱？
0: 即系你而家嗰个遗嘱系以前当你个仔仲系一个19岁以下嘅未成年嘅人系咪啊？
2: 系。
0: 哦，咁啊要改啦，因为而家已经系大朋友啦，唔系小朋友啦。咁如果佢已经系成年人嘅话，你个监护人已经不需要，佢唔需要人凑噶啦嘛。咁啊姨妈都已经过咗身啦。咁所以其实你而家新嗰张平安纸就直接话，当妈妈走咗之后，所有嘅资产就会交给阿仔了。咁就变可啦。咁所以其实系应该要做个份新嘅，因为对
2: 应该改
0: 嘅系啊，因为阿仔已经系大人，佢唔再需要人凑。
2: 大人，佢自己又已经有去买开一间屋咧。
0: 咪系咯，啊，咁啊，绝对可以个平安纸可以改啦。咁但系我想问一问你，你话你先生走咗，间屋而家系你自己单名啦，系咪啊？
2: 系。
0: 咁如果间屋系
2: 走开又留落俾个仔，又写低系。
0: 咁但系而家要做过份新嘅，
2: 我家姐又走咗啦。我仔而家好大啦，
1: 唔使监护人啦。而家
0: 做过份新嘅平安纸啦，
2: 唔使啦。需唔需要另外做过一张咧？
0: 啊，做过一份新嘅啦，
2: 做过一份新嘅。啊，我已经又做开授权书俾佢噶，嗰张授权书
0: 俾边个啊？
2: 遗嘱嚟噶，
0: 授权书系在生用嘅。你当时写咗俾边位啊？

0: 我明白你说的是诗歌。
1: 我应该做过一张新的。
2: 做过张啦，做过张。
3: 做过张新的平安纸，但是你的授权书是给谁的？
1: 我仔啦。
3: 但是
2: 那时候你又说他未够清？
1: 现在够了嘛。
2: 哦、OK。
1: 即
3: 是个授权书就是近期做的，是不是？
1: 是。
3: OK， 那个。哦，咁就得啦。咁、那个平安纸就要再做过，授权书就留住嗰一份俾你个仔就得啦。
1: 啊，即式直接系啊，写我仔，我得一个细佬哥啫。
3: 嗯，咁啊系咯，写晒俾佢咯。
1: 哦。
2: OK， 好。
1: 好，
2: 多谢你啊。
1: 好啦。
3: 好，咁啊，补充下先，要补充。你见到我个样系好想补充嘅样系嘛？你好熟悉我个当时想做啲乜嘢？剛才佢即係我成日想提返，如果你哋大家係長命契，當一個人過咗身之後，用個死亡證就可以除開過咗身嗰個人個名，交給俾剩餘嗰個人個名啦。咁跟住如果剩返你自己單名嘅資產，你係之後需要用個平安紙分配個財產俾另外嗰個人呢，即係好似剛才阿林女士想俾個仔呢，嗰、那个系要俾物业转让税，即系要唔系俾遗产认证费嘅，唔需要俾物业转让税，但系要俾 probate， 系要打呢一个遗产税嘅。咁所以如果佢有意想再加翻个仔做长命契嘅话，佢可以，但系呢啲就佢同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个偈先至决定啦。
2: 系，
3: 但系即系佢要明白，佢嗰张遗嘱系已经太旧啦。因为已经很明显是几十年前
2: 跟个监护人的，
3: 跟个监护人都走埋了，所以这一张应该是超级古董。
2: OK 收到了，希望
3: OK 记住这一样东西。
2: OK 刚才你说授权书，你说了很多次了，授权书是当个人走的时候一起走埋，
3: 是不是又要讲一下那三样东西？
2: 又讲
3: 了几宝啦。好，几宝好像这个遗嘱啦，就是这个叫平安纸啦，就是过了身之后用的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文件。授权书刚才那个 林女士讲的那个呢，就是说当他再生的时候他需要别人帮忙，而他信任那个就是他的仔，那个就是他的授权人啦，那个是再生时候用的。跟着就有医疗授权书，医疗授权书就是讲到明做医疗上的决定，例如在医院上面如果你昏迷了，或者跟医生护士谈不到偈，他们可能想知道你做不做手术，输不输血，吃不吃这一只药，这一个就叫医疗授权书。跟着医疗授权书亦都可以在护老院度用，因为亦都是做你一个个人的护理的。例如有一些婆婆公公已经讲不到嘢，但是可能他还要需要人地喂他啦，咁想不想这样做啊，插不插喉啊，这些嘢呢全部都是你要自己本来决定的嘛。但是如果你不决定的时候，那边个呢，那所以你就要做一个医疗授权书。
2: 你讲的是护理院插不插喉，就不是在医院掹不掹喉。
3: 都要提一提大家的，掹不掹喉在 BC 省呢，它叫做 MAID。
2: 就不是那个。
3: 是这个所谓有少少是安乐死。是，但是在 BC 省的安乐死呢，不是别人帮你做决定的。是一定要你自己，同埋亦都不是你自己讲一句就得的。是要经过几个医生去话的。是真的要你知道你已经真的没得救了。而你就算食藥物都冇得救，或者即係真係嗰個痛楚太大，即係經過好多重
2: 的。呢、這個都唔係個醫療授權人可以決定。
3: 唔可以代表你嘅，一定要你自己講得到嘅。咁、
2: okay.
3: 所以就算我做咗個醫療授權書俾你，你都唔可以話掹喉。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話唔夠，你可以話唔夠，但係唔係掹喉，係令你自動自然地死去，
2: 停咗啦，唔好用嗰個心外壓啦，嗰個嘢唔好
3: 啱啦，唔好做心外壓，唔食呢隻藥物啦。咁嗰個醫生就可能話，如果你唔食呢隻藥物，可能就剩翻一兩日，咁就係由佢自然死去嘅。
2: 唔好俾水佢啦，咁樣嗰啲。
3: 係，但係即係盡量，即係呢啲最基本嘅，可能佢哋都會做，但係即係話佢會同你講。我食呢隻藥物有10%嘅機會你試唔試，有20%嘅機會你個答案係你試定唔試。咁有時有啲人就問我，且我結咗婚一定係我老公啦，但係你要明白就係政府唔識你哋嘅，咁所以佢唔會知道你嘅婚姻係咪融合，亦都唔知道你有冇仔女，唔知道如果我聽咗老公講會唔會俾個仔告，我聽咗個仔講會唔會俾個女告，因為你哋屋企如果佢唔熟悉嘅話佢就會驚。 咁啊，好明显地，医生、护士们系俾人告过嘅。OK， 即系之前，我谂好耐之前，我啱啱上嚟嗰阵时，好似讲过呢个故事嘅，系有人俾人告过，咁所以啲医生见个鬼就怕黑，所以就演变成有呢一个文件出现啦。
2: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3: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就叫医疗授权书啦。
2: OK， 大家知道啦。好。啊，睇下先，咦，好似有紧电话，我未有电话之前，
3: 佢喺度倾紧偈个 operator 哥哥。
2: 咁我哋再讲多次啦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啦，个 PA 啦，头先你讲紧个 PA 话一路可以代表你做嘢嘅时候，系咪 PA 都有一两种噶？
3: 授权书咧就系话我可以在生嘅时候揾呢一个人去代表我，嗯、但系做乜嘢咧就你自己决定，做乜嘢就可以讲话乜都得，
2: 即系你可以写定乜都得，
3: 你可
2: 以
3: 写定
2: 唔写。
3: 你如果写定乜都得咧，其实就最方便啦。顾之言有我个名嘅嘢，你就可以代办啦。咁呢一个非常之灵活，但系有少少惊惊地，因为如果你乱嚟嘅话，吓咁啲人就话我告佢咯，告得到就系、是，告唔到佢走咗佬，咁你边度揾佢咧？咁样
2: 咁而家你真系俾咗佢授权咗佢噶嘛？
3: 咁其实佢系唔应该嘅，佢嗰度咧个授权书亦都有个法例噶嘛，系我代表你帮你手，
2: 唔系令我决定，
3: 唔系揾你着数。
2: OK，
3: 系咪
2: 着数啊？尤其是个着数俾自己嘅，
3: 系啦，即系我唔系卖咗你间屋，攞咗你啲钱，跟住去拜拜，系咪？唔系咁样嘅。个授权书系话我系帮你，因为你自己做唔到，所以我帮你啦。
2: 同埋都系有时系无限期噶嘛，有啲
3: 可以无限期，亦都可以讲到明，我净系俾你做一个月啫。咁但系我成日都系同啲客人讲，你惊佢嘅话，或者你唔信佢嘅，一个钟都嫌多啦。啱啊！
2: 好，我哋点半啦，休息阵，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公打公，反取公，射下射，射下吧。
1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2: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3: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4: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8: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法律公证人郭海恩的电话，旁边有黄太。 Hello 黄太，hello 黄太，
19: 好啊，你哋好啊，
2: 你好，
19: 主持人啊，大家好，
3: 你好，
19: 我嘅问题系咁嘅，我阿妈咧就三月九号过咗身啦，但系佢同我爸爸有一个 partner 咧就系长命契嘅，咁我哋唔知道话仲要搞啲乜嘢，头先听阿莫海恩律师讲埋要攞死亡证去律师嗰度搞，
3: 系啊，咁所以咧，因为一个人已经过咗身啦，咁佢个名就唔可以再喺屋契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喺譬如喺温哥华嘅房屋就有嗰啲空置税啦，或者省就会寄啲信俾你话你要报嗰啲投机税啦。咁其实嗰个人过咗身之后就自己报唔到，咁其实我哋就要话翻俾田土听知，其实呢一个人已经走咗啦，所以我哋攞佢张死亡证俾你睇，你喺个屋契度取消佢个名称啦，呢一间屋就会由我妈妈承爸爸承继系咪啊？你话你
2: 爸爸走咗，
3: 爸爸走咗，咁啊妈妈承继咯。咁所以就系你攞咗嗰个死亡证之后，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话俾佢听，我想而家取消走咗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呢一间屋就会系呢一个剩余嘅人自己单名。咁亦都要提一提，剩余嘅人一定要有个平安纸，一定要有个遗嘱。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剩翻一个名嘅话咧，第二时佢死咗嘅时候，咁佢点样将间屋交俾你哋咧？咁就一定要由个遗嘱先可以交到俾你哋，除非亦都加埋你哋个名上间屋嗰度做呢一个联名拥有啦。
19: 攞死亡证仲要攞啲咩？仲要攞啲屋契啊嗰啲嘢系
3: 嘛？我唔使噶啦，屋契咧系上网喺田土厅嗰个网站系俾钱即刻攞得到嘅，因为 B.C. 省其实系冇真正所谓嘅屋契，咁所以所有嘢都喺田土厅嗰个电脑入边，咁所以其实你拎个正本嘅死亡证，跟住就系正如嗰个人攞个证件同埋公卡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佢哋就可以帮你办事噶啦。
19: 唔需要我爸爸本人，因为我爸爸而家九廿几岁，佢又行唔到路，
3: 走咗，
19: 需要佢本人去系咪？
3: 要噶吓，爸爸系要签个名，就系话我而家会承继啦，咁所以冇办法，除非爸爸以前有做过个授权书俾你，咁你就可以代爸爸去签名。但如果你没有授权书嘅话咧，就冇办法啦，就一定要爸爸本人自己签署啦。
2: 推张轮椅上唔上得律师楼啊？
3: 系咯，
19: 又要带埋过去公证人或者律师嗰度。
2: 系啊，
3: 系啊，有时冇办法，咁所以有时啲客人行动唔方便嘅就坐轮椅啦吓。但如果真系已经出唔到街嗰啲，咁有时就变咗要家访噶啦。但系都一定要佢自己亲笔签名嘅。
19: 哦，好啊，唔该晒你话。
2: Okay.
19: 你提到嘛医疗嗰个咩授权咧？我想讲下即系我哋嘅经历啊，因为我妈妈三月九号走咗，佢之前病咗两个几月，又讲唔到嘢咁，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嘅。我真系而家喺度讲咧，真系大家真系要做呢个医疗授权啊，真系。
3: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
19: 因为我妈妈冇做咧，我哋有四兄弟姊妹，变得大家嘅意见咧不一啊，即系呢个又话应该要咁，嗰个应该要咁，变得几兄弟姊妹有拗撬。
3: 即系有分歧嘅时候。咁我想问一问，如果黄太你唔介意讲一讲嘅，咁当时你系喺医院个医生系唔听你哋讲啊，因为你冇呢个文件，定系护老院呢？当你哋有分歧嘅时候，佢哋点样去处理呢？
19: 佢哋都冇办法处理，因为医院我妈系喺医院嘅中央医院，啲社工啊嗰啲咁样同我哋开咗几次会，佢哋话因为你阿妈冇医疗授权。嗰、那个授权书一定要你哋几兄弟姊妹要一齐同意先做得呢件事咁。
2: 咁结果系冇做到。
19: 医生话我阿妈，因为我阿妈已经成九十岁啦嘛，佢系肺炎啊嘛，即系医咗有十日，前后十几日嗰啲抗生素，佢话用到最强都冇好到，情况仲更加严重咗，即系应该都系。即系啲药都系冇乜作用噶啦，即系建议舒适治疗咁 comfort care 咁啦。但系四兄弟姊妹有两个又话要继续治疗，咁有两个又话唔好治疗啦，等佢舒舒服服咁走啦，一路都喺度拗叫咁。
3: 系
19: 啊，真系好麻烦，即系变得攞嗰个病人嚟糟质咁咯。
3: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啦，黄太。咁啊，节哀顺变啦！
19: 啲医生、护士都，啲医生社工都冇嘢好易做嘅，因为你哋冇一个共识喺度。
3: 系啦，咁所以其实
19: 做唔到噶，佢哋话法律上一定要你哋全部人同意噶。
2: 咁如果全部人唔同意，咪即系冇做咯？而家
3: 但系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呢一个真正嘅案例，有时即系俾大家听众听到咧，其实系真嘅，
2: 实在
3: 真系
2: 要
3: 噶，系啊，因为真系冇办法。
19: 我经历咗我妈呢件事咧，我觉得呢件事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即系对你自己本人，因为医生建议 comfort care， 咁如果你即系赞成 comfort care， 咁同埋医生话医院系医人嘅，唔系照顾人嘅地方，要去嗰、那个。 hospice 嘅，即系善终嗰度照顾得好啲咁。同埋我有朋友，佢阿妈又系之前啊，医生建议话去善终嗰度，佢又系唔赞成，到最后咧先至去。去咗大概系十日，佢阿妈走咗，佢后悔得不得了。
3: 嗯，
19: 佢话应该真系一早听医生讲去善终嗰度，善终嗰度真系环境又好，照顾又好，医院啲护士真系照顾得非常之唔好。医生讲得冇错嘅，医院系医人啊，唔系照顾人嘅。那个善终先系真正照顾人，因为善终嗰度系即系配合嗰个善终者需要嘅照顾嘛。
2: 系，
19: 但
2: 系
19: 最可惜就系我哋四兄弟姊妹冇一个共识，搞到我妈真系
2: 系呢个就系重点啦。
19: 真系对我妈真系
3: 系咁，所以即系
2: 多谢黄太同我哋分享呢、這
3: 个、啊，希望大家听众都明白呢一点啦。
19: 冇嗰、那个医疗嗰个授权，真系对嗰、那个。病者真系逝者真系非常之不利，我而家喺度讲我哋嘅经历，真系呢个必须要做嘅、
2: 啊，
19: 必须要做。
2: 系啦，多谢黄
3: 太，多
2: 谢黄
3: 太，系啦。咁好快补充一句啦，即系呢一个系真嘅，因为你好要明白就系因为医生俾人告过，佢因为俾人告过，所以佢惊就系呢啲咁嘅事情啦。当一个话做一个唔做嘅时候，佢听咗做嗰、那个唔做嗰个可能会嬲，调翻转头第二个又会嬲。咁喺老人院亦都试过发生呢啲事情，老人院个院方觉得应该要做，但系反而家人话唔做，咁究竟边一个系啱，边一个系错？
2: 拗下等于唔做
3: 嘅啫。嗰、那个老人院嗰个事情其实真嘅，佢打官司之后，其实嗰个婆婆系过咗身，到最后法庭都仲未有一个决定，所以法庭就话其实你哋自己既然有咁样嘅咁大嘅谂头，咁大嘅谂法。咁不如你哋自己屋企倾清楚啦，知道嗰个老人家其实系想点嘅，就按照佢嘅意愿啦。咁起码大家唔使再耽误时间，令到佢都安心啲、开心啲。
2: OK， 大家收到啦，即系每一样文件其实都有佢背后嘅重要性嘅，少听啲唔等于唔需要啊。
3: 系啦，
2: 到你需要嘅时候就非常之紧要噶啦。好，我哋听李小姐，李小姐。
20: 你好，
2: 你好。
20: 我都系再放一个嘅常识。头先咪嗰位女士咧讲到话佢嘅妈咪唔喺度啦，咁佢爹哋又好比较年纪大，咁佢要亲自去。咁我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而家即时佢爹哋做一个嘅 opportunity 俾佢个女去做，系咪因为个 timing， 因为有个 timing 喺度要去 consider 咧？即系如果做即刻做，咁会唔会有嘢去解决到呢个问题啊？呢个第一样。
3: 嗯。
20: 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想问咧，即系头先你讲到嗰个嘅医疗嗰个嘅即系委托咧，想问如果譬如假设做咗医疗委托，但系如果嗰个对即系嗰个人而系跟住去咗旅行又好，或者系overseas 又好，因为牵涉到不同的 jurisdiction， 咁想问就系话，咁到时呢个嘅喺BC 省所做嘅系咪有法律效应咧？咁我都好奇想知道嘅，唔该。
3: Okay， 多谢李小姐嘅问题。第一个咧，答咗你嗰个授权书先，因为其实授权书都要伯伯自己亲自签名，咁、所以只可以就系话，试过有一个老人家就系话。因为其实佢手痛或者手冇力啊，揸唔到支笔，咁不如我情愿佢系做一个授权书签一个名，好过你如果要签嗰啲屋嗰啲文件签几个名，咁所以只可以个授权书帮到呢一个部分，可能系签得快啲一个名啫，但系其实都要佢本人出现，因为佢以前冇做落，而家授权书都唔可以我上网帮你签名或者隔空签名，因为都要知道伯伯知道自己做紧乜嘢，而佢系愿意，譬如信个女叫佢去代办，咁所以其实都走唔甩，都要佢签一个名噶啦，起码
2: 亲自过嚟签个名，
3: 或
2: 者你或
3: 者要
2: 去
3: 或者上门要去见到佢，系啦，所以冇办法。
20: 咁如果佢安排到有个嘅即系法律代表人系
3: 可以
20: 有着权威啦，咁佢可以去亲自去上门啦。另外讲到少少啫，再 side track， 因为譬如老人家好多时咧。年紀大咗咧，佢叫簽名 original， 或者甚至佢唔記得咗自己簽名啦，有陣時 memory loss。咁我想問係喺呢個法律程序下，可唔可以做一個圖章定點樣樣嘅程序咧？即係好奇想知。
3: 嗯，其實喺我面前咧，其實佢打個交叉咧，都已經有法律效用噶啦。真係畫隻龜都得噶啦，我哋唔需要佢話哦，佢以前簽名。講真，我都話我十年前，我本來一開業嗰陣時簽名好靚噶。而家就求其了， 因为已经签唔翻，系签唔翻，咁所以其实佢系白白，即系只手行动唔系太方便啊，唔系咁灵活咧。其实佢喺我面前，俾我知道佢系仲系头脑清醒，而可以画得到。佢系想话俾你知，我真系想做已经足够，咁就顾之然唔可以捉住佢只手啦，佢自己嚟啦。咁但系即系九十几岁，我哋唯一惊嘅咧就系头脑唔清醒或者有药物嘅
2: 影响。
3: 所以如果佢系试过有，譬如已经医生讲过话佢有脑退化症或者老人痴呆症嗰啲咁嘅症状咧，其实我哋好难做得到噶啦，亦都需要有医生指。
2: 系
3: 咁，所以我哋都话，
20: 如果 in short， 即系头先你牵涉到讲到系啦，譬如话即系话另外一个啊，譬如嗰个老人家真系有即系去到咁 last minute 啦，佢真系有 memory loss，
3: 咁就太迟噶啦。
20: 咁又点样处理咧？
3: 咁就太迟啦。
20: 系其实想嘅话，
3: 系啦。咁所以有时
20: 佢清楚佢知道，但系佢可能 memory loss， 但系佢系表达到嘅。咁又点样去判断咧？
3: 咁最关键咧，就我唔会需要问翻佢，即系佢以前吓、啊，即系几廿年前嗰啲旧文嘅，我唔会问佢嗰啲咁嘅故事嘅。其实我哋最关键就系、是。所以 BC 省嘅法例亦都有几条问题嘅，咁亦都李小姐呢个问题好好带出咗我呢一个讲。有时我譬如做遗嘱嘅时候，好多人会觉得我点解你要查家宅咁样？你咁八卦嘅 Cheryl， 点解你问我咁多嘢？其实嗰啲就系 BC 省要我问嘅问题，因为你答到我嗰啲问题，就系、是、你明白自己做紧乜，我究竟有啲乜嘢资产，我究竟想俾边个？我是自愿的，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
2: 你知唔知自己有几多个仔女？
3: 系啦，所以其实我会问呢啲咁嘅问题咧，就多数就唔会话问翻佢以前啲陈年旧事。你啱啱一开始同阿老婆拍拖系边日啊？我唔会问你呢啲嘢嘅，我系问你，你而家我嚟同你做授权书，你知唔知道系做乜嘢？你系咪真系想做？而当我问佢呢啲问题嘅时候，啲仔女，尤其是佢俾嗰个，系多数都唔会在场嘅。佢去到呢一个岁数嘅时候，我系要佢知道，我百分之一千知道呢一个伯伯系冇被逼嘅，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佢真系想揾人帮手。如果我可以定断到呢几个问题就得啦。但系如果佢有少少咦嗰个案例，其中一个就系、是、因为我喺时代广场，佢真系会问我：我哋唔系嚟饮茶咩？我想上嚟，你唔系嗰个点心姐姐拎个凤爪俾我食咩？佢根本自己唔知做紧乜，我就要同个女讲唔好意思啦，我哋根本做唔到，因为佢已经冇咗呢一个认知，佢根本唔知自己做紧乜，我系唔可以逼伯伯去俾呢个授权书你嘅。咁当时嗰个女，我记得俾佢闹我，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好多嘢佢个名棘住咗做唔到啊？你唔帮我手，咁即系唔方便。吓、啊，即系令到我哋好难做。点解你唔帮呢？觉得我好似好无情咁。但系其实你要明白，虽然我知道你哋好多嘢可能系伯伯个名单名，但系我亦都要保障嗰个伯伯，因为我真系唔识佢，我亦都唔知道佢有几多个仔女，我亦都唔知佢系咪最孝顺嗰、那个。
2: 咁你而家可以同佢讲，点解你唔早啲去做呢？
3: 系啦，咁所以有时就系冇办法。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听众或者我啲客人讲，其实现在你未需要做，啲人成日都话要先算啦。但系其实应该未雨绸缪。而家做咗，未来唔使惊，摆喺度咪由佢咯。啊，
2: 好嘅，四十五分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多谢李小姐先。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2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575俾我，系376795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6: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7: 哇，雪糕车啊！
0: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体。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体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制噶。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7: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的。上一次李小姐仲有一 part 嘅问题啊，
3: 我成个喺度播紧广告嗰阵时候，又听到自己个 promo 嗰阵时啰啰挛，因为我未答完，你就要 cut 我头先。因为头先李小姐就问话，如果有个医疗授权书，但系出咗埠，
2: 第二个 jurisdiction
3: 系啦，去咗第二度，咁人哋会唔会承认？个答案系唔知道，因为你要明白每一个省份有佢自己嘅文件，咁咪 BC 省就固之然一定得啦。但系去到人哋嗰度，佢哋接唔接受系一定要人哋嗰度讲。但系其实都系嗰句，你有呢一张纸，其实人哋都起码会识啊，因为嗰个医疗授权书上边系会写到明，若果我有事，唔该你帮我揾阿赵胜宇啦，有个赵胜宇个电话号码嘅，咁起码亦都立刻有一个特别嘅紧急嘅联系。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承认呢？唔知道，但系有冇帮助呢？应该一定有啲嘅。
2: 好过乜都冇。
3: 因为如果唔系，佢都唔知揾边个。咁起码佢都觉得，咦，喂，有人信噶、哦。但系你话佢系咪真系会一定话我绝对会承认呢一张纸？我唔敢讲，但系好过冇，应该就系呢一点嘅。
2: OK，好，我哋听下 Eva 电话。Hello，Eva。
8: 系，两位好。
2: 你好。
8: 唔该，我想请问咧，如果再做一个重新做呢个平安书，咁同上一份有冇关联嘅咧？因为我净系做咗旧嗰份系自动会冇效嘅咧。
3: 我哋喺个平安纸上边咧，系会话将你以前嗰啲咧全部去取消啦。但系我哋都会建议你将旧嗰一份搣烂佢，或者喺上面打个交叉，咁就令到人哋好准确地知道你净系有一份现在的最新的正本平安纸。
8: 哦，好，唔该晒。另外咧，就想请问咧，就有两个老人家咧都走咗啊间屋，但系咧就冇任何平安书嘅。咁如果佢话假设间屋要重建嘅话，需唔需要屋主签名嘅咧？
3: 要噶吓，冇理由，因为佢都要攞嗰啲市政府都要批准噶嘛。咁你批核嗰啲文件都要个业主签名嘅。咁所以首先，因为佢嗰笪地都系会交俾啲后人，你哋首先要去法庭去做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 因为我没有遗嘱死亡之下。咁就要去做呢一个 administration 嘅登记，就係话其实我哋系佢嘅后人，所以我哋要变成佢嘅執行人同埋受益人，麻烦政府批一批啦。咁呢一个亦都会需时嘅，因为佢亦都要调查下系咪真系得你一个女呢，定系你亦都会有个兄弟姊妹呢。咁所以呢啲呢就系亦都藉此去叫大家记住一定要有个平安纸，因为有平安纸去做呢一个遗产认证嘅时候系快好多。咁所以你呢个 case 呢，首先要去法庭度攞咗嗰个权力变成佢嘅 administrator 先，就係帮佢遗产嘅分配人。跟住之后先至可以将间屋去帮你做嘢，因为而家嚟讲间屋根本不是你的。
2: 冇人签到名。
3: 係啦。
8: 即系冇即系冇用，即系佢做任何嘢都唔得噶，就系只可以喺度住嘅啫。
3: 正確。咁但系
8: 啲后人
3: 自己住嘅话咧，其实你都可能有啲第二啲嘅问题出现嘅。咁你保险啊，你每一年都要填表啊，你唔可以扮嗰个人噶嘛。
2: Empty home tax
3: 系啦 ，empty home tax、speculation tax 系咪呢啲投机税啊、空置税啊呢啲咁嘅表格，其实你都个政府都会问你噶嘛。你根本不是他，你就唔可以扮他，系咪？咁所以你可以喺嗰度住，但系一有嘢问你嘅时候，其实你都要回答，但系你唔可以冒认一个人。
8: 哦，即系 anyway， 佢都系要去咩遗产嗰个去法庭，
2: 去法庭搞一搞啦，始终都要系啊，
3: 系的。
8: 哦，去法庭系点样去法庭啊？请问
2: 唔揾个律师帮你啦？
3: 系有你可以自己做嘅，其实吓，佢其实上网咧系列晒所有嘅程序嘅，教你点样做嘅，亦都政府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部门，你亦都可以打电话去问。但系数多都系需要英文嘅程度都有一定要嘅，因为佢嗰啲表格始终都系英文，咁所以如果真系惊做错或者唔识做嘅话，可以揾一啲专做遗产认证嘅律师啦，佢哋可以帮下你。咁但系费用上，咁你就要自己同佢。唔好意思，多谢你嘅支持，但系我哋唔做嘅，公证人系唔做遗产之后嘅分配嘅。
2: OK，
8: 即系要去揾
2: 要揾律
8: 师
2: 噶啦，系啦。OK， 好多谢你啊，
3: 多谢晒。
2: 好，我哋听下黄太。Hello， 黄太。
9: 喂，
2: 系，
9: 你好，
3: 你好，
9: 系黄太，
3: 系黄太，你好。
9: 两个问题就系、是、做遗嘱啦，同唔做有乜嘢 benefit？ 我系乜都冇做过嘅。
3: O、okay, K， 如果有
9: 第二个问
3: 题，你讲啊，继续讲啊。
9: 系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得一个仔啦，咁但系咧就惊佢佢就22岁，咁我惊佢咧同居或者结咗婚之后咧，或者我死咗啦，咁佢嗰啲财产俾佢攞晒，咁有冇啲情形系可以保障？唔俾佢嗰个伴侣攞到佢嘅财产嘅咧？
3: 嗯，好，咁答咗第一条问题先。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嘅分别，同埋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中间嗰、那个即系嗰个所谓嘅好处咧，有平安纸嘅好处。其实喺因此释法入边，我系有讲嘅。咁所以之后亦都会不断喺度逼你听嗱。有平安纸，头先之前嗰个女士一样，其实佢就唔使咁麻烦啦。有平安纸，时间悭咗，费用应该系亦都少啲，就即刻话到俾法庭知，喂，我嘅嘢其实我系交俾呢一个人噶，我已经写低咗噶啦，呢一个人会嚟法庭度帮我办事噶啦，咁所以其实所有嘢都清晰啲，快啲。但系如果你冇平安纸嘅死去之下咧，我哋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你是 intested 去死的时候呢，是要经过法庭的认证，因为他要批一个人去帮你，那个叫做 administrator。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的时候，法庭又不认识你，那又是啦，究竟给你啊，还是给你家姐啊，还是给你阿哥啊？如果越多人出来拗诉，越多人出来举手，那法庭那些时间咪又耽误了，做文件啊，所有的事费用咪又多咗咯，咁或者如果自己好似头先嗰个太太咁样，佢未必识做，或者可能唔系咁熟悉，咁呢啲嘢唔系读法律就唔会咁熟悉噶啦，咁变咗又要嘥钱揾个律师去搞啦，咁所以呢一啲就系有遗嘱，而家做咗所有嘢，未来方便啲、快捷啲，其实系保障你个仔，令到个后人喺一个咁忧虑嘅时间已经咁唔开心，仲要去搞咁多嘢咩？咁所以方便啲嘅时候，其实系帮咗佢。咁跟住之后啦，
9: 但系我呢度冇，但系我呢度冇亲人噶喎，我
2: 唔系有个
3: 仔咯，
2: 你咪话有个仔，
3: 系啦，
9: 系咯，就系即系
3: 阿仔咪就系你
2: 仔咪就系你可以做 executor 咯，阿仔可以处理啲嘢，
9: 俾佢嘅仲有啲咩争啊？都冇得争。
2: 唔系个意思，我你话你唔会有人争。
3: 首先就是所有嘢，如果咁唔好意思，黄太，咁即系亦都要知道你嘅婚姻状况啦。若果你先生都还在或者仲系好开心地系结咗婚，哦唔喺度过咗身啦，咁、所以净系得阿仔咯。咁所以其实你个平安纸就算简单都要写，我只是得阿辉仔一个，所以我所有嘢俾晒阿辉仔，咁所以阿辉仔第时咪会容易攞到你嘅资产咯。但系如果你唔写人哋。人哋唔知道你有，系啦，人哋唔知道你有一个仔，定系有两个仔，定系有三个仔加一个女噶嘛？政府唔知道你嘅时候，唔识你嘅时候，系咪就会有呢个疑问？有疑问就会有耽误，有耽误就要多文件，多文件即系多钱，咁所以咪令到阿辉仔好惨咯。
2: 由你写一份遗嘱就话俾人听，你得一个仔，但系到阿仔去法庭话做想做 administrator 嘅时候，就会人哋就怀疑你究竟仲有几多兄弟姊妹。或者有冇其他人？ Okay. 所以呢个就系分别
3: 系啦。咁所以个好处一定系有遗嘱有好处噶啦。而家各位做多啲功课，其实你哋做呢啲功课都系想啲后人好过啲，容易啲，方便啲。咁大家未雨绸缪，令到佢哋安心啲咯。你又安心，佢哋又安心，咁其实就系最好嘅做法。
9: OK， 第二
3: 个问题。OK， 跟住第二个问题，嗱嗰、那个咧就比较系敏感啲嘅地方，嗯、但系亦都要话声俾你知，因为嗰啲亦都掂到婚姻法律，咁亦都唔系我嘅范畴嚟嘅，咁、嗯、所以可能就要话
2: 戴定头盔先。
3: 系啦，要戴定头盔先，呢、這个好大个头盔笠落去。好啦，笠咗头盔啦，而家讲得啦。其实如果你话惊阿仔个女朋友或者个太太 ，OK， 佢。惊如果佢离婚嘅时候可能会攞你个仔啲嘢，其实呢一个要你系控制唔到嘅。当你将你嘅资产，你请咗你个仔食叉烧包，佢中意分俾边个食系佢嘅决定，唔系你。佢中意俾佢老婆咬一啖，或者全部俾晒佢老婆，呢一个系佢嘅决定，唔系你。咁所以如果你系想话我好惊，我第二时俾咗成龙叉烧包我个仔。而佢离婚嗰阵时攞晒佢，我仔冇嘢食，咁就要你个仔自己去揾一个婚姻律师、家庭律师去做一个可能婚前协议书啦，或者之后婚后协议书之类嘅协议书。咁亦都要你个新抱或者阿女朋友，亦都要攞佢自己嘅法律嘅代表，亦都要佢愿意。佢哋做唔做由佢哋去决定，但系你个遗嘱入边系冇得写到明，我嘅嘢俾咗阿仔就冇人可以掂，系唔可以嘅。B C 省亦都有一句嘢，
9: 嗰时候佢
3: 啊，总之你入土为安咧，你就所有嘅嘢手手脚脚所有嘅嘢就喺个土下边啦，就唔可以撩翻出嚟搞嘅。俾咗人嘅嘢就系人噶啦。
2: OK。
9: 佢话明佢女朋友啊乜乜唔系男朋友啊同居啊嗰啲都分唔到佢啲钱嘅。
3: 咁呢一个就要你去揾一个家庭律师去协议啦，因为婚姻法律，总之我哋 BC 省亦都有 common law 吓，同居一齐亦都可以叫做配偶嘅。咁所以就会你俾我讲埋先圈啦，哎呀，好快啦，唔好挥我手啊！你俾我讲埋先啦。咁跟住，总之就系要揾个家庭律师 ，OK？ 总之你自己写系唔得嘅。就是这样
2: ,OK,
3: 戴完头盔好啦，
2: 多谢多谢多谢。好，大家如果再继续想听多啲郭海欣讲嘅法律知识呢，记住系咩名话
3: 因此释法。
2: 咁我哋喺6月1号开始呢就会一路播㗎啦。
3: 多谢大家
2: 听到㗎啦。听完之后再有问题嘅现场再问郭海欣。好，多谢大家，下次再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3: 拜拜。
10: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喺你心里边嗰个根本就唔系我。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啊，
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找油脂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2: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8: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之一的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1: 你好，李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礼拜四啦。
10: 是啦 ，Maggie， 我知道你今日都好忙，所以咧系好匆忙，啱啱咧先正系翻到去，你可以一个固定嘅位置同我哋做节目。
11: 系啦，
10: 咁好似你嗰边个天气都好似好热，系咪啊？
11: 非常之热啊！我哋依家都仲系差唔多28-30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前两日。上个周末咧就有34度，所以亦都好多人中暑啊，亦都系非常之大家都喺度呻，就话点解会咁热嘅咁样。咁但系好快咧，我哋呢一个周末咧个温度就会下降翻啦。咁到下个礼拜二咧，我哋就最高气温就净系得翻16度啫。
10: 嗯，即系话正常翻啦。咁即系我哋呢边都系啊，好似今日个温度咧都会系几高下嘅。好啦，一温度一高嘅时候咧，我哋。都发觉了，就好多嘅唔单止系人啦，嗰啲蛇虫鼠蚁咧都会系捐出嚟咧要唞气嘅。咁啊，最近咧就系、是、都唔系一两个礼拜，就系、是、应该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关于就系一个病毒，就系、是、呢个叫做汉坦病毒啦，中文叫吓。咁就喺呢个邮轮上边就系、是、有一个传播嘅风险，咁啊导致咧亦都系。有人咧係呢個不適，甚至乎咧就係、是、生命有呢個危險嘅。係 Becky， 我哋知道咧，而家已經亦都有一個遊輪季節啦，好多朋友咧都會去世界各地啦去坐遊輪去探世界啦。 咁但係啱啱呢一个病毒就话喺呢个邮轮上边係发生嘅，咁所以呢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啲担心。今日我哋嘅话题不如就讲下呢一个有关汉坦病毒呢一个话题好唔好啊？
11: 好啊，冇问题啊。咁汉坦病毒咧，其实佢我哋比较少听过啦。咁其实佢咧就系由一种即系老鼠类嘅，或者系好似兔仔啊等等嘅一种鼠类嘅啮齿类动物所携带嘅一个病毒嚟嘅。咁一般咧，我哋就日常生活中其实我哋系好少会接触到佢嘅。咁除非咧系有一啲携带住呢个病毒嘅一啲老鼠啊，或者一啲即系。總之是鼠類、獵齒類的動物呢，咁我哋接觸到佢嘅一啲尿液啊、糞便啊，或者係唾液嘅時候，或者係佢污染咗呢啲地方嘅時候呢，咁就會有可能呢個病毒入咗我哋個身體之後呢，會導致我哋嘅一啲毛絲血管嘅滲漏啦咁樣。咁所以一般嚟講，我哋正常嘅老百姓咧，我哋係好少會接觸到呢個病毒嘅。咁除非話即係真係去過一啲疫情嘅地區啊，或者係咁唔好彩喺一啲野外户外嘅地方有遇到呢一啲呢一啲攜帶病毒嘅動物啊，咁樣先至有可能嘅。
10: 嗯，係啦 ，Maggie， 我知道咧，我哋呢邊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動物啦，係咪嗱？屋企裏邊喺路邊。在公园里面我们经常见到有些松鼠啊、野兔啊、猎獾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啮齿动物啦。我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所有这些动物都会带有这一种叫做汉他的病毒的呢？
11: 好好的一个问题啊。咁虽然呢我们有很多即是猎齿类动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家族啦。咁刚刚我们有很多松鼠啊、浣熊啊、兔仔啊、雀仔啊，咁其实他们都不属于这个汉坦病毒的这个携带者的。咁应该是说他们可以是携带者，但是他们携带的风险不算高。咁真正最关键的是某一些特定的猎齿类的老鼠才是带这个病毒的概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咁在我们北美呢，我们今次的这个汉他或者汉坦病毒呢，其实它是跟我们即会有不同的分支的。咁在北美呢，主要就是由一些比如说白竹鼠啊，或者是鹿鼠啊，即比较野外一啲嘅老鼠类嘅一啲小物种会带住。咁我哋一般喺公园嗰度见到嘅松鼠咧，就係唔携带呢个病毒嘅。咁喺加拿大嘅西部，包括我哋温哥华，即係成个 BC 省啦，其实我哋係有一个汉坦病毒嘅存在。咁尤其是喺 BC 嘅内陆地区，好似一啲山区啊、农场啊，或者木屋啊、露营区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地方咧，因为比较多野鼠嘅出没咧，咁所以佢哋携带呢个汉坦病毒嘅概率咧就比较高啲。咁但系咧就唔一定系我哋今次喺呢一个邮轮上边爆发嘅嗰一个病株。
10: 嗯，即系话咧呢一只病毒咧都有唔同嘅一个系病毒株嘅，咁所以咧即系话我哋呢度虽然好多有呢啲咁样样嘅小动物。仲要都系野生嘅，基本上系咪先？咁但系佢哋唔一定话真系带有呢一个而家可以令到我哋人类有传染，甚至乎感染咗嘅呢个汉坦嘅病毒。不过咁 ，Maggie， 我哋心里边咧都系有十五十六嘅。假如真系感染咗呢个汉坦病毒嘅时候咧，我哋有啲乜嘢嘅症状，同埋即系话我哋接触过嗰啲咁样嘅小动物，假如佢有嘅话，佢嘅潜伏期有几耐咧？系咪第二日就会发生，定系过两个月先发生咧 ？Maggie，
11: 呢一个亦都系我哋今次通过呢、這、一个即系呢个邮轮事件系学识咗嘅一啲嘢啦。咁就系、是、我哋如果真系接触到，如果真系感染到嘅话咧，我哋嗰个症状其实一般都唔会话系即刻出现嘅。咁最常见嘅潜伏期嘅区间咧，有可能系一个礼拜到八个礼拜，亦即系两个月之间啦。咁佢喺好早期嘅时候咧，就比较似流感啦。比如话我哋会发烧啊，会发红、发冷啊，然之后头痛、肌肉痛啊、骨痛啊，咁觉得好攰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可能严重少少咧，会觉得想呕啊，然之后肚屙啊等等。咁最危险嘅期间咧，其实系喺呢一个潜伏期过咗 然之後我早期嘅症狀係係過咗之後，咁佢突然之間有幾日咧係會突然之間進展成為係咳啦，然之後呼吸困難啦，咁好快咧就會有呢個肺。

0: 头出现咗呢啲症状嘅话咧，我哋会早啲去观察啦，同埋早啲系讲俾医生听，我哋有呢个氧气治疗同埋有呼吸治疗嘅话咧，我哋相对嚟讲呢个治愈嘅概率咧都系好高嘅。
1: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话佢而家就冇乜嘢特效药，亦都系冇疫苗啦。咁但系咧，早期发现嘅话咧，都可以咧控制呢个病情。另外一样嘢 ，Maggie， 我都想系知道嘅。嗱，我哋知道咧，我哋好多人养呢个宠物狗狗噶嘛。咁我哋好多人又要去溜狗，通常去溜狗咧都会去到呢个系公园啊，或者系一啲比较自然嘅 natural park 里边啦。咁通常嗰啲地方咧都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老鼠啊、松鼠啊咁。咁你知咧，嗰啲猫猫狗狗佢哋冇咁学我哋人类咁叻，话要呢个避开佢噶嘛。咁或者喺地上边系同佢哋嗰啲粪便啊，或者系佢哋食过嘅食物啊，会接触过即系踩过，或者佢哋又攞嚟食啊，或者攞嚟玩啊咁样样嘅话，佢又会唔会黐到啲病毒，然之后咧间接咁样系感染到俾我哋人类，会唔会有呢个咁嘅传播途径咧 ，Maggie？
0: 嗯，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喺狗仔啊，即系无论你系带狗仔去行路又好，或者有时其实我哋带小朋友出街行路，小朋友有时都系会唔留意呢啲嘢嘅。咁其实咧可以话有可能系狗仔啊，或者系小朋友，或者系猫猫啊，咁咧佢哋接触咗呢一啲鼠类嘅粪便之后咧，系有可能会间接去感染人類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這個風險係比較低嘅。咁因為咧，我哋目前主要知道嘅呢個病毒嘅宿主咧，始終都係一啲野生嘅鼠類。咁即使有貓或者係狗或者係人類即係小型人類啦，即係 BB 仔啊、小朋友啊咁樣，佢哋去接觸咗呢一啲糞便之後咧，咁小朋友自己有可能係有呢個風險啦。咁但係貓貓同埋狗狗咧，佢哋身上邊帶住呢個病毒嘅時候，除非佢話係即刻去接觸到我哋人類，咁我哋人類咁啱好又呼吸咗呢一啲即係呢一啲病毒啦，咁就有可能會感染。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好快，佢哋即使係摸到呢一啲病毒嘅，即係呢啲糞便啊咁咧，我哋啲貓貓狗狗咧，其實都好快就會呢個病毒都會同佢哋身上邊係落咗，即係跌咗落嚟嘅。咁所以雖然理論上成立，但係事實上咧，我哋係好少會見到呢一個風險嘅。
1: 嗯，好啦，假如我哋人類真係接觸過呢啲野鼠嘅糞便啊，或者唾液啊咁樣啦。咁我如果係有呢方面嘅病毒，又會唔會人同人之間去傳播呢 Maggie？
0: 嗯，這個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問題啦。咁其實比如話，如果我有呢個病毒，然之後我咳嘅時候，會唔會傳播俾你呢？咁其實呢一個風險咧，都唔算係即係有呢一個風險嘅。咁當然，我哋主要就係從呢一啲鼠類嘅地方去傳播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從呢、一個遊輪嘅事件上邊，我哋就知道咧，其實人同人之間嘅傳播都係有嘅。咁只不過佢喺以往，我哋唔將呢一個作為一個主要嘅傳播方式。咁但係喺今次嘅情況之下，喺今次嘅遊輪情況之下咧，因為大家住嘅地方比較封閉啦，咁同埋佢可能個即係互相之間個接觸又係即係大家廚房又一樣啊，咁咧即係接觸得太多咧，就有可能係人同人就互相之間係唔一定直接傳播，但係間接傳播嘅呢一個風險都好大。咁但係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就人同人之間嘅傳播咧，就唔算係非常非常之高風險。
1: 嗯，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咧，就是我哋有啲乜嘢预防措施可以做咧 ，Maggie？
0: 系，咁如果我哋知道即系其实我哋我哋话接触鼠类其实系好少嘅，咁但系好多人咧会忽略嘅，反而咧就系、是比如话我哋去清我哋嘅车库啊，或者系清我哋嘅一啲垃圾桶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唔留意入边可能会有老鼠嘅粪便啊，或者系我哋好耐。 都冇爬上我哋個閣樓嗰度去清理啊，咁樣咁呢一啲地方其實個風險係比較高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清理呢啲地方嘅時候咧，其實一般咧我哋就戴翻個口罩啦，咁同埋咧就係會做翻好一啲防護措施啦，咁樣。咁依家咧，因為我哋雖然就未話加拿大爆發或者係點樣，咁但係我哋如果去一啲野外嘅地方咧，咁盡量就係即係都係行翻一啲主要嘅道路啦，盡量就避開有即係

0: 好多荆棘啊，或者好多草丛嘅地方啊，咁样。
1: 嗯，系啦，咁啊，仲有啦，要出外旅游嘅朋友咧，都要睇下啦，就系、是、如果当地系真系有呢个疫情嘅爆发，咁啊，尽量去避免啦。咁啊，最紧要就保持呢个清洁系呢个最紧要嘅。Maggie， 我哋讲到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诶，我哋要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唔该你。
0: 好，转头再倾。
2: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3: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3: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咧，呢、這个时间604-267-1320系开通咗热线，由阿张女士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张女士有啲乜嘢嘅情况啦。你好啊，张女士。
7: 系啊，早晨，主持人同埋 Maggie， 我想问问咧，长者啦，如果佢个膝头咧，其实系一个 structure 嘅关节炎退化严重啦，咁我知道坊间咧有一种咧，佢就好似一啲叫 laser， 咁佢咧就系、是、叫做MLS laser therapy 咧。我想问嗰种佢会帮助到佢有？即系会唔会其实系即系帮助到一个长者，譬如话佢个 arthritis 呢方面咧严重嘅系啦，
1: 嗯，
7: 第一个问题，唔该你，
1: 系好，麻烦 Maggie 系张女士嘅问题吓，
0: 系唔该晒张女士嘅问题啦。长者嘅呢个膝头哥关节嘅退化，或者系因为即系各种骨关节炎等等啦。首先 MLS 个 laser 咧，其实佢个本质上系属于一个系比较低，应该话低能量等级嘅一个镭射或者激光嘅治疗啦。咁佢更加似系一种光照方面嘅治疗嚟嘅。佢一般嘅宣传咧就系话佢可以消炎啦、止痛啦，然之后佢可以促进我哋局部嘅循环啦，咁样。咁喺研究方面咧，我哋确实系有一啲证据显示呢一种低能量嘅激光系可以改善膝关节炎嘅一个痛楚，亦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复苏翻骨关膝头哥关节嘅一个功能啦。咁但系呢一个效果咧，通常就系令到我哋个症状有少少嘅改善，咁就唔系话会令到我哋嘅磨损咗嘅关节结构又即系又生翻翻嚟，或者系有好嘅保护啊咁样。咁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呢一位长者佢个经济负担唔系好大嘅，咁而之后呢一个诊所又亦都好正规嘅话咧，咁系可以将呢个 MLS laser 咧，作為一個輔助性嘅止痛嘅一個療程，可以去試一段好少嘅時間，比如話你試過一個月啊、個半月啊咁樣，咁你睇下對佢嘅幫助，即係比如話佢行路嘅時候啊，或者佢上落樓啊，佢會唔會個痛楚減少，會唔會冇咁唔舒服？咁尤其是咧就係夜晚嘅時候嗰、那個痛覺咧，會唔會有改善？咁如果有嘅話咧，咁當然就我哋就可以繼續啦。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就冇乜太大嘅必要去繼續去做嘅。咁因為咧，我哋呢一個 MLS 嘅 laser 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好常規嘅一個治療方式嚟嘅。咁佢亦都可以坦白講咧，佢甚至唔係一個治療方式，佢只不過係一個改善症狀，即係暫時性幫你改善止痛嘅一個方法。咁我哋都係如果係有開藥啊，或者有其他一啲醫生俾嘅治療嘅話咧，我哋都係要堅持食翻，而唔可以用呢一個低能量嘅激光去替代佢嘅。
1: 嗯，即係話佢
7: 明白，即係話呢個係一個輔助式嘅，
1: 係啦，輔助式嘅減輕佢嗰個不適感嘅啫，而唔係真係去治療嘅效果嘅。
7: 嗯，甚至可以嘗試一下。我想亦都仲有一個問題好快問咧，就係、是、關於譬如話長者啦，你聽到佢啲口氣嘅聲音，譬如話佢瞓著覺，平時啊，但都會即係唞氣嗰啲啦。咁但係照個個肺咧就正常嘅。咁我想問Maggie 咧，有啲咩再需要跟進，或者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
0: 咁我哋其实呢一个方面咧有好多个原因嘅，咁但系如果长者其实好常见嘅，我哋会留意到咧就系、是、身边好多长者佢哋个呼吸声平时都系比较大啲，咁呢一个咧有几个原因啦，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确实嗰个呼吸要用到嘅肌肉啊，包括我哋气管嘅呢一个运动啊，咁咧咁其实都系相对冇我哋年轻嘅时候咁即系咁。得心應手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如果佢只不過係呼吸聲係大啲嘅，而且你又拍過曬 X 光啊，然之後即係照過曬呢啲嘢啦，咁佢亦都冇痰啦，亦都唔會話呼吸嘅時候好似喺度吹口哨咁樣啦，即係唔會有一啲好尖鋭高頻嘅聲嘅話咧，咁其實一般個問題都不大嘅，咁佢只不過可能係佢嗰個呼吸，即係佢胸肌嗰、那個。力量冇咁大咗，咁所以咧佢呼吸起身咧就感觉好似重咗一啲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担心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就系平时我头先讲嘅，即系有冇痰啊，然之后咧佢会唔会话即系成日都觉得个喉咙嗰度有嘢棘住啊，会唔会比较容易咳啊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可能要检查翻我哋个胃部嘅有冇胃食道嘅逆流啦，即系我哋个我哋个消化道有冇损伤啊？然之后我哋个肺部会唔会有一啲一个狭窄嘅问题啊？咁但系我依家听你咁讲咧，我觉得个问题系不大嘅。
1: 嗯，好嘅吓。
7: 咁不过有一啱啱讲起咧，其实佢
1: 冇啊，张女士唔好意思，我哋个时间咧要去其他嘅信息吓。我哋要转头再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1: 企鹅行路嘅姿势左摇右摆，好似好得意，但系其实佢一个面懵心精嘅动物。他们一点都不蠢的，尤其是当企鹅站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为什么？因为它会推你落水。企鹅会趁同伴发呆的时候推同伴落水，借着这个机会观察水面有没有危险。如果没事，就即是确认海里面没有捕猎者，其他企鹅就会跟着一起跳落水去里面找食。相反，如果同伴被掠食者吃了，他们就会远离岸边，防止成为下一个的受害者。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其实他们并不是贪玩，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生存技能。不过听起上来好像有点残忍，他们真的不声不声推你落水，吓你一惊啊。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3: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6042671320，线上边有梁女士。梁女士，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好。
7: 早晨，早晨两位，请问 Maggie 小姐，关于濒临母子外翻那些治疗方法是怎样？如果要用外科手术的时候，对90岁的老人有没有危险啊？有没有副作用啊？复原期又系咪好长咧？唔该晒，系咁。
6: 嗯，好嘅，系 Maggie 吓，麻烦你。
8: 系系唔好意思，麻烦你，而且我听唔到梁女士讲嘅嗰个问题系乜嘢？
6: 应该
7: 母濒临啊，翻个脚趾嘅濒临嘅母子外翻啊，
6: 嗰个脚趾弓。外翻，即系话脚趾弓嗰、那个嗰、那个位系即系变咗形啦吓，咁啊而家就话佢90岁啦，如果要做手术嘅话，有咩嘢风险？同埋有啲乜嘢要注意到吓？
8: Okay. 好，唔该晒，唔该晒，我提系咁如果我哋系即系除咗我哋嘅年龄方面，如果我哋假设呢一位90岁嘅朋友系即系好健康嘅，中气好足嘅，好似梁女士咁样讲嘢系好清晰嘅，咁样即系冇其他嘅太大嘅问题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个手术喺我哋我哋要好保守咁样去评估啦。咁如果医生系有提出过话可以做手术嘅话咧，咁证明咗你其他嘅一啲方面都好过关嘅。咁呢一个手术咧，其实一般咧就唔系啲乜嘢即系超级大或者系风险好高嘅手术，因为呢一个手术咧，甚至你可能嗰、那个麻醉你都唔需要话系即系全身性麻醉啊，咁样可能都唔需要。咁手术本身佢个风险咧，就系包括我哋要切开佢个伤口啦，个伤口可能会感染啦，咁然之后再加上咧，无论你有冇糖尿病都好啦，咁但系始终90岁咧，我哋嗰个愈合嘅呢个能力都系争少少嘅，咁所以可能其他人一两个月个伤口就埋口啊，咁但系我哋可能咧就要即系多半个月啊，或者系变到2-3个月先埋口啊咁样，咁。有时咧，我哋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呢一个身体入边嘅一啲液体嘅循环可能会差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嗰个地方可能会肿几个月啦咁样。咁有啲朋友咧，啱啱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咧，可能会觉得个脚趾系痹嘅，或者系有啲神经痛嘅咁样。咁呢一啲咧都唔系一啲太大嘅问题。咁有其中一点咧，我哋需要注意咧，就系有啲人做完手术之后咧，佢会有呢一个增加少少血栓嘅风险嘅。咁但系呢 一个咧就唔算系好常见嘅情况。咁所以咧，如果你平时系有食开薄血丸，或者你自己个胆固醇系比较高嘅话咧，咁呢个血栓嘅风险咧就需要医生帮我哋去评估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另外要即系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嘢咧，就系屋企人可唔可以喺呢一段期间照顾你？因为啱啱做完手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行路都系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可能咧就比较要即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咁样。咁但系咧，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都系会比较建议就系去做翻医生建议我哋做嘅一啲康复嘅运动啦，咁样。咁就唔好话做完手术我哋就乜嘢都唔喐啊。咁呢个方面咧，肌肉咧可能就会更加收缩嘅。咁但系咁呢个手术系咪一定要做呢？咁就唔係嘅。如果你係就係外翻咗，咁但係呢佢又唔会话长期都好痛，痛到我连鞋都着唔到，然之后佢又即係成日都压到我第二个脚趾变晒形。咁如果唔係呢一啲情况呢，其实我哋都可以係用呢一啲保守性嘅治疗，而唔係用手术嘅治疗嘅。
6: 嗯，咁即係话要都係睇下你个人嘅嗰个身体的素质是怎么样，这样才可以判断到了。是，那么很多谢这位听众的电话的。好，跟着吴先生你好。是，吴先生是不是在电话上？吴先生。
9: 你好，听不听到？
6: 是，请讲。
9: Hello。
6: 请讲啊。
9: 我想问问Maggie 呢，那个胆固醇指数 LPA 是不是就是是 DNA 遗传的这个指数。
6: 胆固醇的什么，麻烦 LPA 是不是？好，是麻烦。
9: 是啊，
8: 我都听到应该是 LPA。
6: 嗯，是。是。
9: 啊，
8: 是。咁唔該曬吳生嘅呢個問題啦。咁LPA 呢其實就係我哋講嘅 lipoprotein 啦，其實佢中文翻譯呢就叫做脂蛋白，即係脂肪蛋白。咁喺非常之大嘅程度之下呢，佢確實係由遺傳嚟決定嘅。咁而且呢，佢同我哋平時我哋一時講嘅好膽固醇、壞膽固醇呢一啲膽固醇呢就唔係好一樣嘅嘢嚟嘅。咁好多人呢可能會以為我食少啲油啊，運動多啲啊，減肥多啲啊，即係咁呢個咧，我可以將其他膽固醇降落嚟，咁我 LPA 應該都會降啦，咁樣。咁其實唔係嘅，因為 LPA 係一個好特別嘅嘢啦。咁佢咧就係由我哋個肝臟去製造，咁佢差唔多咧，即係佢我哋係做多做少啊，然之後即係佢個數字保持得好唔好啊，咁咧呢個其實有成差唔多八成的概率都是受我们的遗传基因去决定的。那也都就是说呢，有些人他天生这个数字就是高的。那而且呢，他这个数字不是说我到了某一个年龄之高，而是他从小到大呢都是偏高，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登去检查他。那这个数字呢，一般来讲在我们成世人的就是由小到大呢，他的变化都不会说很大。那我吃多些油吃少些油呢，他那个饮食的影响通常都不是很多的啫。那所以有些人呢，他可能佢嗰个低密度胆固醇正常，佢个人又唔肥，生活非常之健康，咁但係佢仍然都係会好出现一啲早发性嘅心脏病啊，会比其他人更加容易中风啊，嗰、那个主动脉嘅协合嗰、那个主动脉嘅反会狭窄啊，咁样，咁之后先发现原来佢係 LPA 高咁样。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理解嘅话呢，呢一个 LPA 可以话係一个好特别嘅坏胆固醇，咁佢咧就我哋好少可以话帮助到点样去通过日常生活去调节，令到佢降低。咁呢一个咧，其实都比较少系我哋平常有会接触到嘅词。咁但系如果吴生有知道呢一个资讯，同埋亦都知道系自己系高嘅话咧，咁大概率佢都
9: 因为我喺最近睇到 CBC News 咧 ，Atlantic LP 咧。是遺傳性，同埋驗咗膽固醇咧，你唔驗 LP 就唔知個指數幾高。咁咧，我就發覺屋企人驗到咧，一個就140，一個就170，我自己啊驗到10，咁唔知個問題點咧？
8: 咁 如果屋企人全部都有測過曬嘅話，咁如果我哋要睇個單位，因為常見咧呢個 LP 嘅數字係有兩個唔同嘅單位嘅，一個咧就係 MG 斜槓 DL。一个咧就系 NMOL 斜杠 L， 咁呢两个系唔可以直接去换算嘅。咁如果我哋系用第一个即系 MG 斜杠 DL 呢个单位咧，咁一般我哋系希望佢系低于30。咁如果你系50左右咧，佢就系比较偏高。咁如果系50以上咧，就系比较明显嘅高咗。咁如果系100以上咧，就系好高嘅数字啦。咁如果你系用第二个单位 NMOL， 然之后斜杠 L 嘅话咧，咁佢就系、是低过75都 OK。咁100出头，比如话你120左右咧，都系属于中等水平嘅。咁要超过180咧，先至属于系好高嘅风险。咁所以你如果
9: 超过180就好高。如果140同170咁点咧，需唔需要食药？
8: 都属于系，你系咪一定系嗰个 NMOL， 即系 nanomole per liter 呢个单位？
9: 因为我咧，因为我验咧个家庭医生讲，就我本身验咗系十，咁咧佢话如果over 100咧就系胆固醇高咁样讲，但系咧本身over 100嘅已经系食紧胆固醇药噶啦，都系咁高咁，即系呢啲系遗传冇得冇办法噶，应该。
8: 嗯，可以话如果医生觉得系超过100就系好高咧，咁应该系即系讲到你如果话讲到840、870咧，咁真系系。到即系无论系边一个单位咧，佢都系属于系高，只不过一个就系好高，一个就系一个明显升高咗咁样。呢一个确实系冇办法，你食开胆固醇药咧，佢都唔系话帮助到佢好多嘅。咁所以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只可以知道就系我自己个本身系咁样嘅。咁我可能就系我自己要注意一下一啲中风啊或者系心脏病方面嘅风险。咁我有啲乜嘢症状，我就及早去同医生讲咁样。即系只可以咁样。
9: 即
8: 系
9: 尽量唔好食嗰啲，尽量唔好食嘅胆固醇。即系嗰啲高胆固醇嘅嘢，譬如好似红肉啊嗰类嘢咯。如果咁讲，
8: 你同饮食个关联唔系好大，你个 LPA 都系会高嘅。咁、只不过如果你减少食呢一啲高嘅坏胆固醇嘅食物咧，你可以喺 LPA 仍然系高嘅前提之下，将你身体入边嘅坏胆固醇降低，咁相对嚟讲都可以帮助到少少。咁但系都唔会，即系你个 LPA 都嗰、那个变化都唔会好大。
6: 嗯，好，系啦。
9: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屋企人睇过 CBC 有个 news 最近出嚟就系讲呢样嘢，因为依家好。通常去睇家庭医生
6: 是。吴生，你呢个话题已经你正话问过啦吓，咁、我哋时间关系要去广告吓，
9: okay.
6: 麻烦你。
9: OK， 好，唔该。
10: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1: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2: 公啊公，反抢公。
1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5: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6: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6: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 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嗰位先生咧就提及到佢嗰个 LPA 嘅个指数咧系比较高啲啦，就家族性嘅。Maggie， 我想知道，假如我系呢个家族性有遗传性个 LPA 嗰个指数系高嘅，我如果个食物唔食嗰啲含有任何胆固醇嘅，我嗰个数值系会唔会低咗咧？
8: 都唔会，即系呢个真系系好唔听话嘅一个指标嚟嘅。咁就系基本上，如果你个遗传决定咗你个 LPA 嗰个指数系五十，咁你可能从出世开始你就系四十五啊，或者系四十啊左紧去浮动啦。咁到你个到咗中年嘅时候，可能到五十啦。咁你即使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之好嘅人，佢都唔会话跌翻去二十几啊，或者系跌得更加低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相反，如果你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非常之差嘅人，我最中意食肥猪肉或者系食乜嘢咁咧，你嗰个数字都唔会话飙到去七十啊或者系九十，佢都系会维持翻喺五十左右。咁只不过咧，点解有时医生会话叫你都系要食翻一啲胆固醇药啊，或者系叫你嗰个饮食方面要注意咧？咁纯粹系因为如果你个 LPA 本身就已经高啦，再加上你个坏胆固醇又高的话呢，咁呢两个因素去碰撞，你有呢、这、一个心血管嘅紧塞啊，然之后中风啊等等嘅风险呢就係、是、高上加高。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已经高啦，咁但係你自己有注意自己嘅飲食習慣嘅话呢，咁最起码你淨係得一个因素，淨係得一个风险因素，即係咁样。咁所以该食药都係要生活上边嘅一啲习惯咧，应该要好都系要好，而唔好话遗传冇得改噶啦，我就唔理啦，咁样就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啦。
6: 嗯，即系话明知系有咁样样嘅遗传因子嘅话咧，我哋唔可以放任自己，咁但系咧亦都唔到目前嚟止咧，即系我简单理解咧就话。就算我食药我都系唔好嘅，只不过系能够将佢控制，而最大个风险咧就系防止呢、这个中风啊，或者系塞血管啊，系咪咁样嘅理解咧 ，Maggie？
8: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一般咧就系、是我哋。如果是 LPA 比较高的话呢，它那个中风即是血管，总之是血管那个健康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会差一点的。那我们就尽量就是做多一些保护血管的一些无论是飲食啊或者是作息啊或者是一些药物啊，其实都是为了去保护我们的血管，那就不是说为了降低我们的 LPA 的。那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即係佢個 LPA 即使再高都冇事，佢可能成世都係七八十或者百幾啊，佢都冇事嘅。咁因為佢其他嘅嘢，比如話佢糖尿病啊、血壓啊等等，只要佢控制得好，佢個 LPA 高一世都唔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高咁，然之後你又驚嘅話咧，我哋係其實可以做翻啲運動去建，即係去鍛鍊翻我哋個血管功能啊，然之後去控制我哋嘅糖尿病啊，然之後去鍛鍊翻我哋嘅心肺功能啊。咁其實咧都有可能係改善到我哋血管嘅整體健康啦。咁令到即使你 LPA 高咗，我個血管都仍然係比其他人更健康嘅。
6: 嗯，关键就呢样，就系、是、呢个保持血管嗰个健康，保持佢嘅弹性系最紧要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听听阿陈太系遇到咩嘢嘅难题。你好啊，陈太，系，请讲啊，陈太。嗯，
18: 两位好。我系有系关于呢个supplement 嘅问题嘅。第一个系呢个锌咧，即系锌，系咪佢对皮肤系咪有咩作用噶？同埋咧，每日食幾多最多可以？同埋第二個就係呢個 probiotic 係咪可唔可以長期食嘅咧？
6: OK， 好，係我哋請教阿 Maggie 嚇，麻煩你 Maggie。
8: 係咁啊，唔該曬陳太嘅呢兩個問題咧，都非常之有幫助有用的兩個問題。咁關於鈣，即係鈣，佢對皮膚咧，其實係可以幫助到我哋皮膚個修復。咁亦都係佢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個免疫功能，同埋就係對於小朋友嘅神經發育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微量元素。咁單純係睇皮膚方面嘅話咧，佢會幫我哋係佢會參與喺我哋嘅一啲傷口嘅愈合啊。然之后有时我哋个伤口佢发炎嘅时候咧，锌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消炎嘅。咁 除此之外呢，我哋日常如果唔係話受傷啊或者發炎嘅前提下呢，我哋日常我哋個皮膚係會分泌一啲油脂啦，咁身呢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去平衡到我哋個油脂分泌，咁佢亦都係幫助到我哋女性最鍾意嘅膠原蛋白嘅一啲相關嘅即係一啲相關嘅過程啦，咁然之後我哋皮膚嘅屏障，比如話我哋曬傷咗啊，或者我哋平時去唔小心擦傷咗啊，咁咧佢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去修復嘅。咁如果我哋個身係缺乏嘅話咧，我哋皮膚係會比較粗糙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人係會有濕疹嘅。咁喺皮膚科入邊咧，有啲人可能會用身去治療我哋嘅一啲青春痘啦，或者係一啲發炎性嘅皮膚問題啦，咁樣。咁成年人嘅話，女性咧，我哋大概係會建議八毫克，即係一日食翻八個 mg。咁男性嘅話咧，我哋就會係叫佢食翻11個 mg 嘅。咁喺supplement入邊咧，通常佢嗰個劑量會係15啦、25啦或者係30啦咁樣。咁相對嚟講，如果你自己係對supplement比較敏感嘅話咧，你食個10mg 每日咧就差唔多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买咗嗰樽系好大樽嘅，佢系30-40嘅，咁你咧就尽量你可以即系短期去食，但系如果你长期食咁高剂量咧，就最好去问下医生先。如果唔系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想呕啊，个胃会唔舒服啊，会贫血啊，会出现一啲神经方面嘅问题嘅。咁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咧，第二个就系 probiotic， 即系我哋讲嘅益生菌咧，大多数嘅人系都会长期食呢个 probiotic 咧，都系冇问题嘅。咁尤其是乳酸菌方面嘅，即系乳酸菌种类嘅一啲probiotic 咧，都系非常之健康嘅。咁但系有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咧，就系 probiotic 其实佢唔同嘅牌子，佢入边所含有嘅呢一个菌落咧，系差别系好大。咁唔系话所有嘅产品大家食完之后都有好明显嘅效果。咁有啲人食咗呢一个牌子好好，咁有啲人可能会食另外一个牌子先好咁样。咁所以 probiotic 咧，通常咧就唔系话你我试一次，然之后我坚持食好耐咁样。咁一般咧就系我买一个牌子翻嚟，我食一啲先，咁睇下佢有冇改善。如果有，我可以继续食；如果冇咧，我就可能要换第二只牌子啦。咁样，
6: 好啦，咁啊，即系都系要每一个人对嗰个呢个 supplement 嘅呢个适应性系点样样？因为有啲牌子唔同咧，佢个配方唔同咧，就对每个人所产生嘅效果咧都唔一样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再听埋阿张太嘅问题。你好啊，张太。
19: 系，我有个问题想问阿 Maggie 嘅，我食紧嗰个 B 集啊，就唔知点解啲小便好似荧光色咁噶，
6: 啲小便会荧光色系咪？系，好，就呢
19: 问题，
6: 就呢个问题啊，麻烦 Maggie，
19: 系。
8: 好多谢张太嘅呢个问题咧。呢、这个问题其实咧喺我细个第一次食呢一个维他命 D 嘅时候咧，我都即系自己会吓亲。咁其实呢个情况系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呢一个通常咧系因为食完维他命 B 集，亦都系 B complex， 或者系有啲人会写 B 一百之后咧，入边有一种成分叫做维他命 B 二。即係1234嗰個二咧，咁咧佢會令到我哋喺我哋身體入邊代謝咗之後咧，佢係會大量咁樣去排出嚟。咁佢通過乜嘢排出嚟咧？就係、是、通過我哋個尿液排出嚟。咁呢一個 B 二咧，佢有個特點咧，就係、是、佢有一個熒光黃色嘅呢一個。即系佢系荧光黄色嘅，咁所以咧就你食完之后咧，我哋个尿液咧就会变咗系非常非常之好似即系好光嘅一种黄色啦，好似甚至有啲人咧会觉得佢好似荧光棒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系非常之正常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即系要注意嘅咧，就系你会唔会食得太多咧咁样。咁正常嘅话，人体咧一般就系会食1-1.3毫克就 OK 啦。咁但系好多 B 一百嘅 supplement， 即系 B 集嘅 supplement 入边咧，可能会有50毫克或者甚至100毫克。咁我哋身体咧一下子会用唔晒咧，就会排好多好多出嚟。咁呢一种情况下咧，你就会发现咧，我好似次次去登厕所咧，佢都好黄好黄嘅咁样。咁有时如果我哋系 食多少少嘅话咧，食完几个钟头之内，我哋即系之后嘅我哋屙小便嘅话咧，就唔会再有呢个黄色啦。咁但系你好似即系如果你食得太多嘅话咧，佢可能就要排出好耐咧，佢都仍然会系黄色嘅。咁如果你系食咗一段時間那個劑量亦都係好高的話呢，咁你要自己留意一下你會唔會小便嘅時候會唔會痛啦，會唔會血尿啦，平時你有冇發燒啦，會唔會脫水啦咁樣。咁呢一種如果係有嘅話呢，咁你就唔好再食啦。咁如果你冇呢一個症狀嘅話呢，一般就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 B 集呢最好嘅一點呢，就係我哋食太多佢都會盡量，我哋嘅身體都會將佢拱翻出嚟，咁就唔會話好似維他命 A 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保健品咁樣喺身體入邊堆積。咁 B 咧一般都係好乖嘅。咁我哋即係通常如果你係覺得食完之後唔舒服嘅話咧，你可以去揀翻一啲低劑量粉嘅一個 B 啦，咁可以相對嚟講咧，就會令到你嘅尿液啊，同埋你個腎臟啊，同埋你個身體咧，都個負荷會冇咁大。
6: 嗯，好明白啦，係啦，咁其實以我自己嘅一個經驗咧，都係咁啦。反正食親B 族嘅維他命咧，就係好似都有啲顏色嘅，咁啊，只不過咧就係正如阿 Maggie 话斋，如果含量高嗰只咧，嗰、那个颜色就更加夸张啲；如果系嗰啲含量低嗰啲咧，啲颜色就冇咁夸张。咁假如唔食啦，咁就啲尿液嘅颜色咧又正常翻嘅。Maggie， 我哋就系最紧要就系话唔好过量，同埋咧就要睇下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先应食。我发觉好多朋友都系咁啊，唔系啊，我好似觉得对下嗰个症状。诶，好似我需要食，咁好多朋友咧就系、是、就买嚟食啦。咁我觉得咧都系要请教一下家庭医生或者系营养师，咁系最妥当嘅，系咪 Maggie？
8: 嗯，系啊，我其实觉得咧食呢一啲保健品咧最好嘅咧就系懒懒闲，咁就系你将呢一樽保健品你摆住喺张台度，你醒起嘅时候你食一粒，唔记得嘅时候你唔食，都唔好有太大嘅压力。咁亦都唔好话将佢好似要做功课咁样，每一日都要完成一个任务咁样。咁其实咧，我哋就系有补充最好，冇补充咧，其实都唔需要太过焦虑嘅。
6: 嗯，好明白嘅，好多谢 Maggie 今日嘅指导同埋呢个引导我哋，教我哋好多嘢。时间关系，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拜拜。
8: 好，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2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3: 在啱啱过咗的5月19和20号就是那个 Google I.O. 2026的发布会，每年我们都可以向这个发布会看到谷歌这个科技巨人未来一年的新动向，有什么新产品和有什么新展望。而谷歌本来以一个搜寻引擎发迹的公司，慢慢变成人工智能的科技巨头。我们看回两年前谷歌每月处理 token 的数量只不过是 9.7 兆，去年增加到480兆，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惊人的 3.2 千兆，而每一个 token 就代表使用到 AI 的次数，而这个恐怖的数目跳升就代表 AI 去到一个新的境界了。而今年 Google I.O. 的核心战略是非常之明确的， Google 现在正从一个 AI first 人工智能优先全面转向到 Agentic first代理人優先。而什麼是代理人 Gemini 時代呢？這個就意味著 Gemini 已經超越了那個只會聊天或者生成圖像的 AI 助手，變成一個能夠自主思考、跨平台而且24小時7日為你執行長週期任務 Long Horizon Task 的數位實體。所以今次 Google I.O. 就公布了最新的 Gemini 的版本，Gemini 3.5 Fresh 和 Gemini Omni。 在代理人时代，速度和成本就是一切。 Gemini 3.5 Fresh 的登场标志着 AI 应用正式进入经济可行期。 它的输出速度比目前竞争对手快了四倍。Google 指出，如果企业将 80% 的工作负载迁移到 3.5 Flash， 每年可以节省高达10亿美元的开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理人经济。而另外 Gemini Omni 则是真正的全方位的天才，它实现了从任何输入产生任何输出的理想，特别是 Gemini Omni Flash， 它令到视讯生成和即时编辑变得好像对话一样那么简单。它可以透过理解物理、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可以直接根据你的指令修改影片的场景，大大缩减了制作影片或者修改影片的时间。而谷歌亦都在收费上面作出一个大改革，将来软件从传统提示词次数的限制来决定收费，转向 compute use 计算耗用的模型。这种计算方法对于专业用户来讲是更公平的，因为简单的文字对话和复杂的影片生成所需要运算的资源是自然不同的，而根据使用运算资源来收费相对就更加合理了。而为了守住内容的信任和底线，它的 SceneID 和 CEPA 内容凭证已经扩展至搜寻和 Chrome， 甚至连 OpenAI、 11Labs 这些对手也纷纷加入 Google 所建立这一套透明的标准，令到 AI 生成越来越真实的同时，我们都有办法可以知道这些是不是一些真实的内容或者是由 AI 所生成的。而谷歌转型成为 AI 亦都是大势所趋，当模型变得又快又便宜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来越依赖 AI 帮我们搜寻内容，而不再是单一依靠搜寻引擎了。所以谷歌亦都正式宣布，传统搜寻所带来的蓝色连结列表已经将会成为历史，全新的智慧搜寻框 Growing Search Box 会随着你的输入动态扩张，透过预测意图来引导深层的对话。而 Google 的资讯代理人 Information Agent 它会在7日24小时地不停工作，帮你监控整个网络，不理是体育分数啊、金融波动啊、或者购物折扣啊，你不需要主动问，它都会正确的时间到将资料推送给你。另外谷歌还有一个叫做通用购物车 Universal Cart， 这个已经不单是一个购物车的按钮，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通用商务协议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 和 Google Wallet 谷歌钱包。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你想组装一台电脑选择配件的时候，Gemini 就会主动侦测你挑选了的处理器和主机板是不是相容，也都会根据你的支付习惯、购物偏好和物流偏好直接在后台处理你采购的流程。这种背后的技术就是生成式 UI Generative UI， 所以搜寻出来的结果已经不再是死板的网页，而是系统根据你的问题即时建构出来的自定义仪表板或者小程式。这个就是未来资讯获取的方式，已经不是再由给一大堆连结你按来按去，而是将资料整合再用你喜欢的方法呈现给你。但是智慧不单止存在在网页当中，它必须深入你的数位生活，成为你最强大的分身。而这个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Spark。而 Gemini Spark 的出现就真正定义了什么叫做个人代理人，它不是传统的助手需要依赖你的手机运行，而是运行在向 Google Cloud 云端里面。这个意味着就算手机熄了、电脑熄了， Spark 仍然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帮你规划派对、处理工作邮件。而在 Android 17里面， Google 引入了 Android Halo，我们可以荧幕顶端随时看到代理人的执行进度，期间不需要转换到其他 App。 而更有趣的就是 Gboard 里面的 Rambler 功能，它能够透过 Gemini 自动修饰你的语音输入，将那些赘字例如啊、诶、哦那些全部抹除，将输入转化为精炼的文字。而 养生产力方面，谷歌就引入了 Docs Live， 这个绝对是创建文件一个全新的体验。你可以对文件进行一场口头的 brain dump， 将你想到的东西一口气讲出来。当你讲完的时候， Gemini 就会根据你所讲的内容即时整理和编辑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文稿。另外 Android 17的安全保护亦都更上一层楼，全新的银行电话自动验证，它会和你银行 App 进行背景比对，甚至在诈骗电话响起的。
0: 深度文化。
1: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一些不明飞行物体的报告，这报告都很多，一直以来都有见到一些飞过的东西等等。他不是见到外星人，他是见到不明飞行物体。以前叫 UFO， 有些译做 UFO， 但现在又叫 UAP，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些你不知道是什么飞过的现象，这些不明的空中飞行的现象呢，有时是空军见到，有时地上见到，或者夜晚有光，甚至古代有些记录，包括苏东坡写的词里面都好像见到这样的东西。有东西飞过代表什么呢？其实呢又追不到它，又没有证明。咁就一个假设就话咧，有外星人咧飞嚟地球咁。咁呢个特别到20世纪开始，无论喺电影、电视或者一啲报纸嘅非正统新闻，即系属于系神秘事件嘅新闻啦吓。咁嗰啲新闻里面咧都话有一啲咁样嘅飞行物体。咁当然仲有咧，就喺美国嘅 Roswell 呢个地方话有只飞碟墮位，但是呢後來研究人說不是，究竟是否真的有呢？這裡又說了很多了。而且一直以來呢亦有一些的說法，就是說一些外星人的屍體找到，有了個黑白影片去影他，那影怎樣劏開他，即是做研究。那他這個影片真定假的？如果是官方錄影的，由官方發表就說是，但他是啲其他人話官方有嘅隱藏咗，不過而家公布，咁呢個就冇乜證據啦。咁即係黑白片影到嗰樣嘢係真係外星人，因為人整隻嘢出嚟，然後咧去即係影俾你睇，又可以因此賺錢咧咁樣嚇。咁因為咧嗱，如果而家我哋網上出嗰啲咁片啊 YouTube 啊，咁當然有流量咪賺錢啦，係咪？咁啊，或者你啲舊時有班人啊，即係整呢啲咁嘢咧，由攞嚟出書又賺好多錢啊，演講又賺好多錢啊，有間外星人嘅一定好多人中意聽啊咁。咁但係個影片咧，只要你證明佢係人做唔到嘅，咁啊得啦。咁即係如果係人做得到，就唔知道真定假啦嚇。咁但係結果有人真係做翻一模一樣影片出嚟，就係整個同樣嘅嘢，又裏面整啲動物內臟，又揾把刀再劏開佢，咁好似有啲內臟拎出嚟咁。咁咧，所以基本上咧都係，如果人做得到，就唔會證實係一定特別其人做唔到嘅外星人嘅嘢啦。咁同埋咧，那個影片裏面咧都冇顯示到即係所謂外星人嘅內臟嘅種種特徵啊等等，咁所以亦無法用科學去做到研究。咁當然影片又有咧，網上而家又出翻舊時有啲黑白嘅話訪問個外星人都試過，外星人又識講英文咁啊，好奇怪。不過佢英文又唔正喎，咁啊更奇怪。即係如果外星人係有即係翻譯器譯英文出嚟，咁英文應該好正喎，冇理由唔正，因為佢 AI 啊嘛，係咪？咁但係咧，即係英文又唔係好正，咁又嗰啲幫又唔清楚，究竟真定假？由佢去答嗰啲問題咧，似乎都唔會有啲人類答唔到嘅嘢，例如用有啲咩特殊科學嘅方程式啊，係人類冇啊咁佢講到出嚟，佢講嘅都係人類可以知嘅嘢，不過講啲咧平日我哋未必知得曬，咁佢話係咁，咁真定假咧？咁我哋有冇確定？因为科学要确定咧，一定要有实物同埋有数据，唔系即系某啲人见到噶嘛，当系真嘅。咁嗰啲人见到佢系咪真系见到咧？咁因为佢见到嘅其他现象咧，唔系一定要用外星人或者系不明飞行物体嚟解释噶。咁所以到目前为止，科学其实系冇一个确定嘅数据 的研究可以出現到咧，係證實外星人係真係存在嘅咁。咁目前咧都係即係一個嘅推想嚟嘅啫咁。咁因為咧我哋嘅宇宙就好大嘅嚇，而家宇宙嘅直徑可觀察宇宙係有930億光年喎，930億光年啊，個光年你知啊，光年係。好用光速嚟飛一年，咁你就知係幾遠啦咁。咁啊呢啲等等啊，仲有宇宙嘅星啊，估計即係恆星咧啊，即係太陽嘅星，大概有1000億至2000億個星系團，即係即係銀河系呢啲咁嘅。由星系團裏面有數千億個好似太陽咁嘅恆星，恆星裏面有啲恆星，即係圍住佢轉，好似地球咁嘅。今日嗰日發現可能真係有恆星啊，即係唔係就係我哋太陽系先有咁。咁啊咁龐大嘅一個宇宙，咁浩瀚無邊啊！咁我哋都如果真係好遠嘅地方，真係有個星進化咗啲生物出嚟，咁啊又有高等生物，咁佢會唔會揾得到我哋咧？咁大家都好遙遠嘅話，咁又揾到嚟得到咧？咁所以呢個咧一直以嚟都係啲問題。其實咧，所以外星人嘅好多講法咧，不過係嘗試去滿足一啲人對奧秘嘅探索，即係咁。咁即係話，如果你認為生命嘅出現唔係因為有上帝創造，咁但係生命最早嘅細胞係好難憑空喺物質裏面撞出嚟，咁會唔會外星帶咗啲最基本嘅細胞嚟開始咧？咁呢個嘗試去解釋一啲咧，即係生命能夠出現之謎，咁我用外星人嚟解釋。咁但係呢個解釋咧，基本上都係憑空想像，係冇可觀察嘅證據噶嘛。咁憑空想像嘅就你諗乜都得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呢啲所謂外星人講法，到目前為止都冇辦法咧，係客觀有據地確定係真。咁如果真係有外星人嚟得到，咁點解佢又唔向人類顯現佢自己咧？咁即係向啲奇奇怪怪嘅人顯現佢自己。咁如果你隻飛碟就喺呢個白宮門口降落，咁啊當然即刻全世界知道。咁如果佢有信息話俾人類聽，哇！人類你應該點點點啊，你又係點樣進步你嘅科技？但係你唔好打仗啊！如果即係外星人想對人類關懷，咁佢用最公開方式得啊？點解即係向啲奇怪嘅人係顯然又叫嗰啲人再講講，又冇人信咧？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引起好多嘅疑惑嘅。其實喺1950年咧就已經開始有一個科學家咧叫Enrico Fermi 咧，咁佢係嗰次個所謂賴莫斯國家實驗室啦嚇，咁係Ross Amos 呢個咁嘅實驗室工作啲大科學家啦，咁佢哋啲幾個科學家食飯啊，咁啊傾偈啊，即係話如果咧嚇係即係有外星人咁。點解我哋目前都睇唔到有任何證據嘅咧？咁就如果真係有，即係嗰陣時又討論話有啲人話有啲垃圾桶唔見咗，可能外星人偷咗啊咁。喺嗰個時代報紙有啲咁講。咁如果係咁 ，where are they？ 佢喺邊度咧？咁如果呢啲外星生命係普遍存在嘅，應該我哋都收到佢哋嘅信號啊，係咪？例如梗係好遙遠嘅星體裡面發出一種嘅電波。嗰啲嘅無線電咧係有意義嘅，咁就可能係有外星嘅文明啦。咁但係實質又真係有做研究噃，即係呢樣嘢咧，就係1984年啊 ，SETI 就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所謂探索外星文明呢啲咁樣嘅組織成立。咁真係用咧最先進嘅。射电望远镜是去即是那种的大的碗即是那些这样呢去探索外星传来的消息。那外星通常是自然的消息，但如果我遇到的不是自然的消息，是有特殊意义的，那那些可能就是外星有文明的证据嘛。因为地球都放出很多这些无线电波，如果其他外星有些先进的生命，佢觀察星體裏面，原來發現太陽係會放出咁樣嘅有二電波，佢咪就可能揾到我哋啦，係咪？咁如果有第二啲嘅行星係具有高度嘅文明，放出到呢啲無線電，咁我哋去用呢啲最先進嘅射電望遠鏡，應該都揾得到啊咁。 咁但係有多路揾揾揾揾揾揾1984年啦，啊咁就啊開始咧揾到而家咁，但係揾極咧都冇辦法咧係揾到真正嘅證據啊，係收到一啲好特殊嘅有意義嘅信息。咁咧其中當然有一個比較有名嘅啊，就是、個哇啊，即係哇咁嘅信息咧。咁就係一個叫 Jerry Edmond 嘅科學家咧，喺1977年咧檢測到一個比較特殊啲嘅無線電信號，所以佢就哇就 WO 就哇咁樣寫到喺度，咁啊即刻啊即係出現咗咧嚇70几秒咁啊72秒啊，咁所以咧如果當時用呢個叫做大耳朵嘅呢個嘅偵測器嚇。咁就偵測到嘅話，對準嗰個位置啊，即係呢啲叫大電波望遠鏡，咁就一路睇有冇再出現啦，再出現就有可能有外星文明啦嘛。咁點樣揾極等到跟住換咗其他更先進嘅呢啲。

0: 外星人啦咁。咁啊，就有啲话，或者外星人古代嚟过咧，例如金字塔嗰啲石头点搬啊，啲咁高科技，可能外星人帮佢整嘅咁。咁但系咧，其实当然呢个唔使地球外星嚟解释啊。如果我用洪水都解得到啦，如果咧吓，即系地球之前曾经有过啲历史之前嘅文明系好高嘅，咁后来一场洪水毁灭咗佢，咁然之后佢有啲知识系遗留咗落嚟。如果佢冇高文明咧，即系。高嘅科技咁，挪亞方舟都整唔到啦。個挪亞方舟都好合科技嘅原則咧，佢嘅大細係可以抵擋大風浪嘅咁。咁啊，如果係咁就洪水後人嚟話擁有啲咁嘅知識，包括啲數學知識咧，或者幾何學，或者係易經嘅二進位數學，咁都係以前落嚟啊嗰個洪水前有一定嘅文明，佢文明又冇咗之後咧，但係。挪亞的家人擁有少咁嘅知識，係喺之後攞嚟重建文明咧，傳咗嚟，或者係咁咧，咁都係或者嘅啫。其實啊，咁啊，而呢個嘅如果真係外星人喺埃及啊或者喺呢個南美洲啊，咁都中意揾石頭起啲金字塔，咁佢都好奇怪，因為如果佢咁先進文明，唔使靠用石頭做材料噶，佢可以用不鏽鋼。咁或者你而家喺啲金字塔啊？里面咧就嗰啲特別嘅走廊咧，突然間發現咗有個小型嘅微型電腦咁啊，咁啊真係外星人嚟過，咁但係又冇發現啦咁，所以咧即係話古代文明嘅痕跡證明外星係無法證明到嘅。咁又話以西結書啊、聖經講啊，即係一個好似嘅外星嘅飛行物體嘅出現咁啦，呢、這個就呢嗰啲其實又係附會嘅講法，咁因為咧係你先有咗外星嗰个估、嗰个推论、嗰个假设，又再攞嚟解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嗰个系一个灵界出现嘅现象嚟噶嘛，唔系物质界噶嘛。如果咧讲外星人，其实就系因为单从物质界思考咧，系解唔到生命嘅来源，又解唔到宇宙嘅来源。咁所以咧话可能有外星人嚟，即系。整咗我哋呢啲最早嘅生命，因为如果单凭自然要撞出一个嘅生命体，能够复制佢自己拥有 DNA 系差唔多唔可能嘅。咁如果撞唔出，或者有外星人拎过嚟咧，咁但系外星人又点撞出嚟？佢最先嘅存在，你追落去咧，如果你唔承认有上帝咧，咁其实咧系结果呢个你想用外星人系不过将问题推前一步嘅啫。咁仲有外星人点可以喺咁远，可能几十亿光年或者几千亿光年或者几万光年咧，嗰啲咁远飞到嚟咧，就揾到人类咧？咁呢个亦系啊，系纵使佢存在，发现我哋都揾唔到我哋噶嘛？咁远嘅地方咁，咁除非咧，佢唔系靠物质世界嘅三维空间嘅飞人啦，佢系通过一啲嘅系其他空间嘅。嘅方式進入我哋嗰度，咁例如第五維空間啦，第四維空間係時間啦，人見到長幅高嘅三維加時間，相對嚟講係第四維。咁有第五維啦，第六維，咁而家所謂超原線理論 （superstring theory） 咧，係確定從數學推論，宇宙可能有十維至十一維嘅空間嘅。咁如果人能夠穿過其他空間咧？咁就可以突然喺我面前出現啦。咁但係聖經有講啊，就係耶穌基督復活，佢突然間出現喺門徒之前啊，喺間屋裏面，喺房裏面咁。咁啊，如果佢穿越其他空間，咪入到嚟啦，唔使經過敲門入嚟。如果咁講咧，咁我哋會唔會話其實所謂UFO 也好，或者有啲好似外星人咁樣嘅嘢出現，其實都係第二啲空間嚟嘅？如果第二啲空間嚟，反而以西結書講就仲啱啦，因為靈界存在物啊，佢哋嚟到我哋呢個嘅三維空間向我哋出現，其實係靈界係魔鬼啊或者天使啊嗰類嘢咧，咁都可能嘅噃，係嘛？咁用基督教嚟睇咧，唔使一定要用外星人假設嚟解釋嗰啲奇特現象啊，靈界嘅存在物都可以解釋噶。不過所有啲解釋都冇辦法用科學去證實係真啫。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嘅講法，咁會唔會用靈界解釋或者多重空間嚟解釋呢啲嘅現象出現係更合理呢？
1: 32年係無數個選擇留下來嘅故事，文化更新誠邀你。

0: 同我哋同行，成为其中一个选择留下来嘅人。六月十九号星期五，文化更新研究中心32周年筹款茶聚，中午1:30，本拿比龙王海鲜酒家。今年两位嘉宾，一位系文更32年嘅同行者，一位系10年前走入广西山路，默默陪伴受助学生成长嘅见证人。梁燕成博士说方向，管慧仪女士说足人。名额有限，餐券每位30元，致电6044355486或电邮 info@crrs.org。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视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1: 在这段时间呢，我就去了南韩的首尔，就是因为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叫洛桑会议。咁啊，洛桑會議咧，基本上佢嘅起源來自1966年啊，當時嘅博培里報導團啦，同埋咧呢個所謂 Christianity Today 嗰個嘅雜誌嚇，即係今日基督教嘅雜誌咧，咁係喺柏林啊舉行嗰一次咧全球性嘅福音會議。咁基本上咧，屬於係將全球嘅福音派嘅基督教咧，嘗試聚集一齊，大家祈禱同埋去睇下乜嘢，我哋喺未來去對人類啊。去做啲嘅嘢嘅咁咧，而且咧最先當然佢哋開始主辦嗰陣時候都係西方為主嘅，即係白人領導嘅呢個基督教咧。但係好快咧，佢哋就覺得咧應該係同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咧到處咧都係有嗰啲嘅基督教有所接觸，咁所以咧就慢慢地就擴大咧成為一啲嘅更大嘅即係福音派嘅會議，咁正式舉行咧。就係1972年啦，當時佢哋就決定咧喺呢個瑞士嘅洛桑就舉行咧呢個正規嘅一次全球性大會。咁啊，1972年4月啊，我大家定咧個大會主題就係大家咧都要聽到佢嘅聲音啊，就係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咁即係話咧，要全球都聽到上帝向人類發出嘅呼聲。咁上帝呼聲係咩？即係其實上帝就係呼籲人類咧，係要係喺基督的救赎和启示之下呢，是可以找到生命的内容、生命的价值和永生的确据，找到真正的救赎。然后呢这个声音希望让更多人知道上帝呼唤着人，是建立和他有一个爱的关系的。这个呢就是当时就定了一个叫洛桑的公约，成为呢这个就是福音派嘅基督教咧團結起嚟嘅一個重要嘅文件啦。咁當然呢個福音派嘅大會發展慢啲，亦同咧即係基督教另外一個重大嘅發展就係靈恩派嘅教會咧之間咧開始有更加嘅團結同結合。咁就係重視咧大家嘅合一啊，同埋咧係大家要清晰咧將福音講清楚。所以福音意思即係話真正基督教講嘅道理，而唔係咧。是借基督教名讲其他的道理，这个就是所谓洛桑会议的一个很特别的特色。而今届呢，即是已经是第4届了，因为它10年才开一届，而今次呢就这一届就还拖迟了，因为有病疫等等。它今届的大会呢首尔举行呢，基本上呢就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说呢全球教会呢一起呢要向世界呢宣告和展开呢基督啊，系神嘅使命嘅内在嘅要求。咁啊，呢个唔系通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宗派或者一个文化而系通过大家联合起嚟嘅一种共同嘅同一共同唔同文化嘅多样文化、多样种族而形成一个肢体，即系一个大嘅身体，就系、是、基督里面嘅身体咧，形成咧系各派咧嘅各民族啊嘅基督教咧嘅一个结合。咁佢好重视要聆听啊，呢、这个聆听一方面要聆听到上帝嘅声音，另一方面要彼此聆听啊。咁啊，而且咧仲要即系有一个上帝国度嘅聚会，呢、这个就系佢好重视咧，要大家起埋一齐，但系有一个嘅唔同嘅族裔嘅结合咧，系聚会，然之后咧仲要有咧一个行动。 啊，就系话咧系要加速咧完成啊啊基督咧俾人嘅大使命嘅。咁今次我参加呢个大会咧，俾我最深刻的感觉就系、是，其实白人好似系占少数啊，反而咧系啊非洲人啦，啊呢、这个中东人啦，啊仲有系啊亚洲人啦，啊西班牙裔人即系南美洲人啊等等啦，哇、啊、真系见到好多族裔嘅人哇！咁啊，而且咧，即系我同好多嗰啲黑人倾偈啊，大家好开心啊，因为大家真系唔识嘅，你同嗰个尼日利亚嘅人倾下偈，即系究竟佢嘅文化特质啊，佢哋嘅关注乜嘢咧？咁啊，跟住又遇到坦桑尼亚嘅人又倾偈啊，咁我即系有时坐喺度就主动，大家就会倾偈啊。咁大家问你边度嚟啊？你边度？咁我又同个东帝汶人啊倾偈啊，东帝汶咁呢个咧系即系喺世界嚟讲好边缘性嘅穷嘅国家，咁但系咧佢哋咧都系。即係佢一人有代表嚟到咧，即係有啲來自先進國家，有啲來自咧係較為貧困嘅國家，但係大家非常平等嘅走埋一齊咧，就係嘗試喺基督嘅愛裏面咧，去經歷到咧一種從聖靈嗰度嚟嘅共通嘅能力。咁啊，所以呢個大會咧，我今次我都係第一次參加，以前都係聽聞有呢個會，咁我哋都唔係。即系我哋都唔系有咩机会被邀请嘅，过去都系啊。咁啊，但系咧就即系上一辈咧有啲嘅啊华人教会嘅领袖，嗰阵时参加过洛桑会之后咧，就有好受感动，就希望开到一个全球华人嘅福音派会议，就叫华福大会咁。咁啊，因此咧亦成为呢个华人教会嘅一个好重要嘅团结嘅力量。咁而第一屆華福會議咧，我又參加70年代嗰陣時，我仲係廿歲嘅後生仔嚇，咁就我哋都有參加咧，即係當時即係知道好多世界華人著名教會嘅領袖啊，咁佢哋嘅講道啊，佢哋嗰啲嘅比較有突出嘅嗰種嘅啊對神學啊或者對宣教嘅觀點啊，咁嗰陣時因為我哋都唔知道有咁多有名嘅講員啊，咁第一喺一個咁樣嘅會裏面就有機會聽好多著名嘅講員啊咁。咁而咧今次咧即係話我喺洛桑會入唔同華福會啊，華福會華人噶嘛，洛桑會咧佢係喺全球唔同族裔嘅人所發出嘅聲音，同埋咧佢哋所講嘅咧當然都有很多好震撼性嘅影響嘅。咁其中一個係屬於係南美洲嘅學者，來自巴西嘅。啊，咁佢叫 Sarah Burial 啊，咁佢讲嘢咧，我就好有注意啊，因为初来佢系美国人咧，讲个英文都讲得系几有美国口音，咁但系原来佢系巴西人，我查清楚，咁佢系属于洛桑会议嘅其中一个嘅领导人之一嚟嘅，咁佢就提到咧，佢今日呢个时代咧系一个南方兴起嘅时代，南美洲人、非洲人啊、中国、南韩。亞洲即係好多咧，都係南方嗰啲地方咧，基督教咧其實而家係興起嘅。咁咧佢又特別都提到個中國咧，個中國咧其實對非洲都好多幫助。咁佢大會當然好多非洲人啦嚇，咁有好多南美洲人啊，有西班牙裔啊咁。咁我個小組裏面都有一個係南美洲嘅西班牙裔人啊，咁啊有一個新加坡人啊，有一個咧係歐洲人啊，咁啊仲有一個印度人。咁即係話白人即係一個嘅啫，喺我自己嗰張台啊，一張台仔啊，即係大概四五個人或者五六個人一張台仔，我哋就喺嗰度討論好多問題。咁其實係白人只有一個正式嘅，即係西班牙仔喺荷蘭嚟嘅咁。咁所以我覺得幾特別嘅。咁而嗰個嘅Burial 咁咧佢就特別提到咧嚇係呢、这個佢突然喊啊，講到尾咧，就是、南方咧應該從西方嘅控制之下咧獨立出嚟，因為嗰啲第三世界國家一直都被西方嘅國家控制。咁咧，佢其實歐美嘅世界需要悔改，因為佢過去咧係用佢哋嘅經濟實力或者佢軍事實力咧，對南方世界有好多嘅侵略啊。咁雖然咧，即係佢之間有好多係信基督教。但系佢哋有好多嘅政治同埋軍事嘅力量咧，係傷害咗咧南方嘅人嘅。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呢、這個西方嘅主流嘅教會咧，應該有一個嘅悔改啊，同埋咧係應該去多啲了解咗咧，係同呢啲南方佢受過傷害嘅民族啊，係有一個回復一個關係。佢話呢啲即係西方主流教會係傷咗天父嘅心。 咁啊，曾經奴役或者掳掠過其他嗰啲嘅落後啲嘅國家。咁啊，但係佢哋而家自身相當腐敗啊，即係而家西方嘅文化係啊唔聖潔嘅。咁啊，而且咧誒、有好多嘅虐待兒童啊、販賣人口等等嘅嘢咧。咁所以佢話希望大家咧全場嘅跪低，就係從呢個認罪悔改開始咧，祈禱咧，希望聖靈咧嚟復興人嘅心。咁我覺得作為南方人企到上台，作為一個啊，即係南美洲人嘅一個代表，去係有膽去宣布咧，即係西方咧過去犯過嘅罪咧，我覺得呢個係好有勇氣同埋係應該嘅。因為既然西方人好多佢話佢都係信基督教噶嘛，但係佢哋曾經佢未必係基督教嗰部分，但係佢係即係帝國主嗰部分係侵略過好多非洲啊、南美洲啊呢啲國家。啊，咁啊喺亞洲都係啦，中國人都受過西方好多嘅傷害。咁咧，佢指出咧，即係當時西方人做嘅嘢係傷害咗上帝嘅心嘅。啊，咁啊，雖然即係佢當然西方都好多好人啊，唔係壞人啦。咁但係西方嘅政治同軍事咧，的確係壞人嚟嘅。咁即係佢夠膽咁講出嚟咧，我覺得佢真係有勇氣，因為喺基督裏面就要去斥責咧喺過去呢啲。國家做過的不公義的事，而能夠這樣去面對真實的情況，當然大家跪下，我都見很多白人一起跪下是認罪的。我亦知道以前曾經在這個亞洲都舉行過回家運動，當時是曾經侵害中國的八國聯軍的國家的代表一起上台是跪下是向中國人認罪的。啊，咁啊，仲有就係日本人嘅代表團咧，亦係上台向中國人認罪，因為過去佢哋侵略過中國。嗱，嗰啲嘅佢哋所做嘅一切咧，係真係基督教就應該係咁嘅。啊，過去曾經做錯過嘅，所以唔係一定係基督徒自己領導去做，但係佢哋個國家、佢嘅民族犯過嘅罪咧，佢哋都願意去承認，而且向嗰啲俾佢哋國家傷害過嘅其他民族咧。是去認罪悔改。
0: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由1994年开始，一直致力推动更新文化的使命。我们透过出版《文化中国期刊》，促进北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资助中国农村学生以及加拿大低收入家庭学童，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宣扬关爱文化。院长梁燕成博士多年同不同的领袖交流，在不同的领袖层面推动更新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思乐兵团。
2: 思乐兵团呢个节目又同大家见面啦。近排有留意香港时事，相信对大家最瞩目或者系最吸引、最令到人关心嘅，就系某中学嘅校长，佢喺新加坡一啲嘅不适当嘅行为。虽然之后佢有公开嚟到去反省同埋认错道歉，但系最后佢都要辞职。人生就一场冇终点嘅旅程，我哋不断前进，亦都不断遇见新嘅人、新嘅事，亦都不断喺成功同埋失败之间嚟到徘徊。喺呢条路上，我哋难免都会犯错，遭遇挫折，甚至迷惘困惑。但系真真正正能够让我哋进步嘅，唔系单纯嘅时间流逝过咗之后冇事发生，而系我哋点样看待呢啲嘅经历，亦都透过自我反省嚟到让自己变得更加好。自我反省就是一块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优点、缺点，帮助我们找出成长的方向。很多人习惯将问题归咎在外在的环境，认为是其他人或者环境的因素导致自己的失败。但是当我们经常练习反思，很多时候其实真正的关键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而基督教这个信仰亦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怎样去反思自己。愿意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在以下这半小时的诗歌音乐节目里面，是能够得到生命反省的机会。愿神祝福各位。
1: 思乐兵团
0: 常驻团友李建达，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大家好，我是李建达。2026年5月24日，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我同母二父的妹妹她出殡的日子。不舍得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礼拜前才一起吃饭，一起在这里嘻哈，两个礼拜后我就要做一个殡仪的仪式。她住在医院3日，那就回天家了。真的来得很突然。她爸爸是90岁啦，她的女儿只得16岁，我就唯有顶硬上帮她签所有的东西，签死亡证啊，然后去搞殡仪馆啊，那都是由我和另外一个她的婶婶一起做的。星期日就要做，即24号呢要做这个安息日啦。那我就打电话去她们中山一个基督教的团契，就专门帮殡仪这间殡仪馆做安息日。咁我话麻烦你帮我妹妹做一个安息嘅礼拜。咁我话你妹妹喺边度受洗噶？我记得佢细个咧就喺香港嘅圣三一堂，喺九龙城嗰间。咁我话我哋要证书先可以帮佢受洗。我话离开出殡日得3日，我惊搵唔到证书，因为佢间教会比较旧，都唔知出唔出到证书。佢话冇证书我哋做唔到噶噃咁样。哇！嗰时我咧，我就晴天霹雳，都唔知点搞。于是乎，我打电话翻香港，为人之家求救啦，又打电话去我教会。但我谂下，我打电话教会，我教会系 ECC， 系鬼佬教会嚟嘅，佢哋点识讲广东话？真系好似去咗绝路啦！咁祈祷啦，啊，好奇妙！突然间叮一声，我家姐有个朋友咧，就系姊妹嚟嘅，就喺 Calgary 啦。就回去中山玩。咁嗰晚呢，我就因为佢哋冷气坏咗，我就买咗把新风扇俾佢哋。咁上去佢就介绍一个佢个好朋友，佢话佢係一个退休嘅传道人。我突然间醒起，不如我求下佢睇佢肯唔肯啦。咁佢未必肯嘅，但係会唔会呢个係唯一嘅方法呢？咁於是我祈祷啦，我就打电话俾佢。我就话讲晒我嘅诉求俾佢听，佢一口就答应。传道人真系好，好啦，去到现场咧，都唔系咁顺利噶。一去到现场咧，原本礼拜四订嘅时候咧，就话可以唱诗歌，可以分享。点知礼拜日佢话你得呢个45分钟时间，嗱唔好嘈到人哋啦，都系唔可以同一齐同众友一齐唱诗歌。分享呢就唔好咁大声喎，咁样。哇，我即刻同个传道人呢即刻祈祷。咁呢真係点搞呢？又叫我哋唔好唱诗歌，又叫我哋唔好咁大声， 又叫我縮短時間，唔好分得咁耐。佢話嗰個依個叫做規則咧，禮拜四咧都仲可以嘅，禮拜五咧就變咗啦。哇！咁兒戲嘅眾生，祈完禱之後咧，我就同傳道人講：我哋不如交託俾上帝啦。咁於是乎，我哋就要做依個好短、好短、好急速嘅安息日嘅儀式。咁啊，真係算係落後㗎，中山全部人要企喺度㗎，冇凳坐嘅，個房好細。入到去咧，佢就催你，有人望住你，有人監視住你。咁跟住咧，你得足 book 咧就 book 咗一個小時，但係你得45分鐘嘅啫。咁要做曬所有嘢，咁咧就我哋嘅程序咧就安排曬，就要調動啦。原本就係、祈完禱之後咧，就係、到合唱一首我揀咗俾我妹妹嘅歌，佢話唔准唱，但係咧唔知點解我感動，我就唔同會眾會友一齊唱，但我自己就唱咗以下呢首歌。而呢首歌我好想同你今日分享。

耶和华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申命记七章九节。

0: 记得捉紧上帝双手，我哋天教会再会。
1: 斯乐兵团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2: 大家好，我是仲恩旋律的支持者之一，看住仲恩旋律不断的成长，一路很欣赏仲恩旋律的一班义工弟兄姊妹，他们在歌曲创作和在不同教会这些的福音报道会里面都有所参与，特别欣赏他们是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努力，创作了很多好好听的诗歌，同埋亦都系佢哋嘅生命嘅反省。今日我想介绍一首仲恩旋律创作嘅诗歌，我要耐心等候耶和华。作曲填词主唱嘅都系 Tina Kong 姊妹，而特别嘅就系编曲混音都系 Jim Ling 弟兄。我哋睇到佢嘅创作意念，我要耐心等候耶和华，因为我哋实在越嚟越无耐性，好心急，好想尽快能够睇到结果。而至到我哋正系依靠自己嘅能力，而忘记咗要向神嚟到去呼求，亦都忘记咗寻求神嘅心意。而呢首歌曲主要佢嗰个嘅创作意念系嚟自诗篇四十篇一到二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窝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嚟。当我哋耐心等候耶和华嘅时间，我哋就会能够重新得力，就好似如鹰展翅上腾。跑步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劳。以赛疏四十章三十一节。如果大家在这个时间因为某些事情很心急去决定的时候，就让我们用祈祷的心来听这首诗歌。我要耐心等候耶和华，作曲填词主唱 Tina Kong。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在凡事顺利的时候赞美耶稣是很容易的，但是上帝的旨意就要我们无论处在顺境或者逆境，遭遇如意或者不如意的事，都要凡事谢恩。 Praise him, praise him， 赞美耶稣。这首著名的赞美诗是出自盲女诗人 Fanny Crosby 的作品。她出世六个礼拜的时候就因为大夫误诊导致她盲了。照道理她是最有资格埋怨憎恨的人，但是从她心里面却发出赞美的歌声。 Fanny Crosby 是在1820年3月在纽约出世。他一生一共写了8000几首的诗歌，这首赞美耶稣最先是在1869年出版的主日学诗集 Bright Jewels 里面见到。原名的诗歌就叫做赞美献上感恩。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听这首赞美耶稣。 Praise him, praise him。

0: 思乐兵团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 今集我哋触动心弦嘅嘉宾系谢文雅姊妹 Casey， 佢毕业于香港岭南大学，主修当代英语研究。喺读书嘅时间，佢已经参加咗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赛，亦都得到啦系推荐成为幕后嘅 demo 歌手。后嚟亦都系签约成为香港一间唱片公司嘅合约歌手，亦都得到公司嘅安排，曾经去到日本嚟到接受歌唱同埋跳舞嘅训练。但系佢正式开始佢嘅歌唱事业喺马来西亚，跟住之后佢都同唔同嘅唱片公司、娱乐制造公司合作。佢唔单止系歌手，佢仲系歌曲创作人，好多首歌曲都系佢自己填词作曲主唱嘅，亦都有好多乐坛上不同的歌声。他现在是歌唱导师，也都是曾经在中年好声音三那里是担任导师。今天他就跟我们介绍一首由他自己创作的歌曲《懒你》，而跟他合唱的是李卓廷姊妹。他都跟大家分享去创作这首歌曲的意念。
2: 我觉得不同的人，他们懒你的事和背后的原因都是不同的，但是我又相信多数会演化到这个懒理心境的人呢，都是因为曾经太在乎。当他们太在乎到心累，当他们看到咦，这个世界这么多人事物都好像奇奇怪怪的，真的不应该太在乎的时候，就演化出这个心境了。但是呢，又不是说、我呢从今以后就要对这个世界阔佬懒理的了、我很冷漠的，不理所有东西的，又不是这一只、反而呢是一个智慧生了出来的，你是更加懂得做选择，你会知道什么是应该理，什么是不需要太过理会，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豁达的化境来的。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让我哋同低头祷告，耶和华，你喜悦燔祭和平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你嘅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嘅自由。但系罪人嘅本性却总系横梗叛逆，偏行己路。亲爱嘅主啊，求你赦免我哋，警醒我哋，改变我哋，帮助我哋活出顺服嘅生命，定义寻求你嘅旨意，遵行你嘅旨意，使你嘅美意全然成就喺我哋当中。至高者啊，我哋愿意我哋喺职场上、工作与人生嘅规划一切事情上听从你嘅话，因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你嘅道路高过我哋嘅道路，你嘅意念高过我哋嘅意念。我哋喺你面前俯伏谦卑，聆听你嘅声音，等候你嘅带领，仰望你为我哋所定嘅道路。巴不得我哋或向左或向右，我哋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话，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亲爱的主啊，你就是那个大能者，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塑造我们的生命，对付我们的怒恶，取我们肉体中的血气和私意，使我们靠你得胜，作成圣的圣徒，荣耀的见证人，一生尊你为大，为你而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基督，你与你同行天路，直到将来在天上见主面的日子。亲爱的主啊，你是那个独一的全能者，你至圣至荣，我们作你子民亦都要圣洁，因为你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我们在你面前俯伏，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分别为圣归给你，将身体当作活祭献过给你，求你悦纳，请求你破碎我们，建造我们，翻转我们，改变我们，巴不得你大大复兴我们，使我们活出圣洁，满有见证，彰显基督你的荣美，属天的样式。亲爱的主啊，我们要在工作中寻求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更能谨守进行。你若果呼召我们全职侍奉的，我们愿意放低世上的工作，接受装备，承受圣职，在你的国度中作忠心的仆人侍女。你若是呼召我们在职场里面作你的见证，我们也都愿意顺服，无论我们是什么工作，帮助我们确尽职守，为主作盐作光，将神的祝福带给身边的同事，使更加多人因我们而认识亲爱的主，归向主来。圣灵啊，求你保守我们在职场里面清心守洁心清，公义正直，也都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使我们凡事按真理而行，不被私欲牵引诱惑，不贪恋不义之财，不追求虚浮的荣耀，不随从世界的潮流，一生愿意荣神益人。万君之耶和华，求你兴起你所爱的儿女，成为职场的宣教士，作你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巴不得你命被轻重，十字架被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被讲穿。亲爱的主啊，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都不在黑暗行，必得着生命的光。感谢你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使我们得着生命的光，成为光明之子。求你帮助我们活出真实的信仰，效法你道成肉身的样式，带着属天的恩典，慈爱真理，圣洁进入人群之中，安慰苦痛的心灵，扶持软弱的百姓，医治破碎的生命，拯救失丧的灵魂，作福音的使者。耶和华的精兵为主发光，照亮那些仍然在黑暗中死荫幽谷的人。但我们实在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知道自己罪人的本性，知道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复兴我们，使我们被圣灵大大充满，信心坚固，生命洁净，生活有见证，服事有能力，不是单单空谈基督的道理，更能彰显基督你的荣美，使人看见住在我们里面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是世上的盐，地上的光，我们愿意成为神贵重合用的器皿，被你差遣，蒙你使用，祝福万国万族万民。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者有份，
0: 斯乐兵团
1: 逢星期日 AM1320 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斯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3: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4: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资助播出。